0: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中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指出，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坚持源头管控，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建设规划之中，有效规避自然灾害风险，加强隐患排查，强化工程治理，加强对高风险地段的重点防控。文章指出，要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入研判大灾巨灾风险，不断完善应急预案，健全监测预警体系，提高预警的及时性、精准性、通达性，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统筹做好综合救援、过渡安置和恢复重建工作，防止自然灾害风险传导和扩散。文章指出，要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科技方面要推动应急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强应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深入开展自然灾害基础研究，推进关键技术攻关。法治方面，要健全应急领域法治体系，把完善立法和严格执法结合起来，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法治化水平。文章指出，要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要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强化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鼓励和支持社会应急力量建设，完善群策群防群治体系，加大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力度，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文章指出，要认真抓好责任落实，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守土尽责，坚持统分结合、防救衔接、上下联动，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要加强教育培训，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美国与伊朗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十七号将会届满，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十五号强调，备忘录规定的是结束战争，而不是六十天停火，因此不存在所谓停火协议到期之后是否续期的问题。那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十五号宣布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已经达成协议，但共同宣言还在商谈当中。伊朗议长卡利巴负责重申，伊朗不会在压力之下放弃自身的立场。
2: 阿拉格奇十五号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当时确认的是结束战争，而不是一项为期六十天的停火协议。他指出，此前所说的六十天实际是双方未达成最终协议而设定的谈判窗口。由于美国此后违反备忘录，双方重新发生军事冲突，目前已经形成新的局面，因此不存在所谓六十天停火是否延长的问题。阿拉克奇同时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仍在美伊之间传递消息，但伊朗尚未决定恢复与美国的正式谈判。
3: اون چه که به عنوان 60 روز مطرح شده بود 60 روز فرصت مذاکره بود برای توافق نهایی در اساس هم چیزی اصولا وجود نداره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谈判进展顺利，双方已经就商船通行的航线图达成一致，目前仍在讨论联合声明中的部分技术问题。巴加埃强调，这一安排是伊朗与阿曼两个沿岸国之间的独立协议，目的是在于确保船只安全通行，同时维护双方的主权和主权权利。
4: در سه هفته اخیر مذاکرات روند رو به جلو داشته، به صورت روان انجام شده،

0: 了伊朗所面临的最新发展和当前问题，就各领域的关键事项和优先事项交换了意见。他们还强调了三大机构持续协调与加强协同增效的重要性，主张采取综合协调的方式推进国家事务，实现公共利益。伊朗总统府在14号发布了总统佩德西西扬日前在一场会议当中的发言，指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和制裁措施正在让伊朗经济面临着严峻挑战。
1: 阿拉德奇15日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美双方在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已宣布战争结束，而随着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因此当前并没有需要延长的所谓停火协议。阿拉德奇还说，伊方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
2: ولی این اصلا به معنای مذاکره نیست. ما هنوز تصمیمی برای شروع مجدد مذاکره با آمریکا گرفته نشده.
1: 他同时重申，霍尔木兹海峡是否重新开放，将取决于美国是否遵守并满足了其他必须条件。而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扬言称，伊朗战败后将很快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5日发文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是靠推文、航空母舰或演说就能被夺取的，海峡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属于伊朗。伊方不怕威胁，不会屈服于武力，而美国必须接受已惨败的现实。若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方将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此外，伊朗总统府14日发布了总统佩泽西奇扬日前在首都德黑兰与各政党领袖及活动人士举行会议时，针对伊朗当前民生问题所做的发言。佩泽西奇扬在发言中批评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以及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指封锁与制裁导致伊朗国内物价上涨、通胀高企，经济正面临严峻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西部摩卡港港务局长15号表示，摩卡港在近日接连遭遇了胡塞武装的导弹袭击之后，已经暂停了商业和海运运营。那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沙特阿拉伯对于也门西北部的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了炮弹和导弹袭击，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3: 也门摩卡港港务局长阿尔沙拉比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摩卡港在近日遭遇胡塞武装发射的25枚以上导弹袭击后，已暂停商业和海运运营。也门政府同一天发布视频，显示多艘船只严重受损，宣称这是胡塞武装袭击摩卡港之后的景象。阿尔沙拉比指出，袭击造成7人死亡，损失估计超过1600万美元。
4: خلال الضربة الأولى والثانية والثالث نحن كنا قد قدرناها في حدود 16 مليون دولار قد قدرت بحدود 16 مليون دولار خلال المراحل يعني الثلاثة الأولى لكن أيضا ضربات أمس ليلة أمس ستضيف من هذا المبلغ كبير كون هناك سفن خشبية استهدفوا وهي عدد 6 سفن خشبية。
3: 另一方面，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5号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沙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国政治报14号的报道，以色列正在斥资委托法国的公关公司在美国开展舆论战，专门为 ChatGPT 等大语言模型提供数据，以影响大模型对加沙战争等问题的评价。
5: 报道披露，协助以色列在美国运作海外影响力活动的法国公关公司哈瓦斯媒体，通过其分包商成立了汉诺威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所官网上发布了数十份为著名作者的数据报告，包括以军是否是世界上最道德的军队，以色列是否在加沙实施饥饿政策等内容。官网底部还写明，相关报告是受以色列政府广告局委托发布。报道认为，这显然是在为大语言模型提供数据。根据分包商上周提交给美国司法部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文件，这些报告属于一项总投入10万美元的宣传项目，声称其旨在制作和传播基于事实有据可查的信息，向美国公众普及以色列及相关议题。而相关测试显示，当用户提出中立问题时 ，ChatGPT 和 Perplexity 都会引用这家研究所发布的。

0: 内容。报道还称，这并非以色列首次借助哈瓦斯媒体公司影响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以色列去年还资助了另一项价值4560万美元的影响力行动，企图干预 GPT 模型的内容输出导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声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当天结束了为期10天的中东行程。库珀此行先后会见了巴林、伊拉克、以色列、约旦、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军政高层，同时慰问了驻当地美军。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部队部署在中东地区。库珀还登上了部署在阿拉伯海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向全体官兵发表讲话，并表示了感谢。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了多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为了符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军舰外观的偏好，美国海军正在考虑重新设计其新型福特级航空母舰的布局，或将把作为航母指挥中心的舰岛从舰体的尾部移动至舰体的中部。这也是一周之内特朗普对新航母的第二项重大设计变更。
2: 据多位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海军正在考虑对其新型福特级航空母舰进行重大重新设计。此举是为了回应特朗普对新型航母外观的担忧，因为福特级航母的指挥中心舰岛位置靠近舰体尾部。美国官员表示，海军正在评估将舰岛向前移动至舰体中部的可行性，但重新设计或将导致工期延误和成本超支。有官员表示，舰岛位于舰尾，不仅能为靠近弹射系统的飞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提高起飞效率，还能减少飞机返回着陆时的乱流，提高安全性。移动航母指挥中心舰岛或将成为特朗普推动的第二项新航母重大设计变更。特朗普日前刚发布国家安全备忘录，要求海军在60天内制定计划，在新航母上放弃使用电磁弹射系统弹射战机，恢复使用老式的蒸汽弹射器。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倾向于让新型航母的外观更接近二战时期服役的航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印尼东部海域7.7级强震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稍后见。

0: 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的。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宫，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诺沃亚在今天抵达北京，开始为期八天的访华行程。此访是诺沃亚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谈及此访时表示，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期待通过此访进一步夯实两国政治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对于在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有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或前往参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有关行径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中方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
1: 蒋斌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双手沾满亚太国家人民鲜血的战犯，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蒋斌指出，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同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中方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若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15号就日方设靖国神社消极动向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说，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对侵略战争负有直接罪责的14名甲级战犯，日方有关行径公然站在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发言人又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对待和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也是建立和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发展承诺，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新华社16号发表题为《日本侵略历史不容翻案，重蹈覆辙必遭彻底清算》的时评文章。文章指出，日本战败投降日成了右翼政客的败鬼日，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倘若日本执政当局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必将再次受到正义的审判和历史的清算。
2: 新华视频指出，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日本战败投降日成了右翼政客的败鬼日，这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这无异于释放危险信号。日本执政当局拒绝承认侵略罪行，更妄图开历史倒车，为军国主义招魂。在当年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大谈所谓的牺牲，闭口不提反省，刻意淡化日本军国主义给亚洲各国造成的深重灾难。这种只将受害者叙事剥离侵略者身份的畸形逻辑，正是日本右翼势力为侵略历史脱罪洗白的惯用伎俩。文章说，如今日本右翼势力这一不可告人的图谋正一步步转化为系统性的篡改历史和对国民的慢性毒化，近来这种危险倾向呈现出系统化、实质化、加速化的新特征。日本执政当局一步步掏空专守防卫原则，企图将日本重新武装成一台危险的战争机器。日本多地接连爆发大规模抗议浪潮，不愿看到自己的国家重蹈军国主义覆辙。文章最后指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日本才能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倘若日本执政当局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的审判和历史的清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南京大屠杀史料捐赠与历史记忆传承活动15号在南京举行，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今年上半年新征集文物史料150余件套，文献资料100余件套。新征集的史料及资料包括侵华日军士兵的私人信件、战地明信片、毒气战教育资料、战时新闻报道等，其中包括一套侵华日军第16师团士兵的私人信件，时间跨度为1937年8月至1939年，另有日军士兵写往日本的明信片，记述了1937年12月其所属部队进攻南京中华门附近金陵兵工厂的情况，内容提及杀了10000多人。此外，还包括861页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的日本侵华相关文献资料，以及《朝日画报》等50余本日本资料。再来关注中非关系，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在日前攻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态，继续指称三家钢厂的中国工人在菲律宾从事违法活动，并称中国使馆官员介入非执法行动。对此，中国驻菲使馆发言人纪凌鹏在15号回应称，特奥多罗有关言论毫无根据，歪曲事实，颠倒黑白，中方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搞选择性、歧视性、运动式政治化执法。
2: 对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近日的言论，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纪凌鹏提出7点质询。首先，今年5月，特奥多罗指挥军队冲到三家钢厂，抓捕手无寸铁的中国工人，他到底是防长还是警察局长？为什么要插手执法行动？其次，如果工厂违反环保等法律，为什么抓工人而不是相关负责人？为什么只抓中国工人却当场释放所有菲律宾工人？为什么还要用军机把中国工人押到马尼拉关押？第三，突袭当天，一群执法人员让3名中国工人穿上防护服摆拍，事后大肆炒作说中国工人日常穿防护服，菲律宾工人却不穿，这不是污�蔑构陷又是什么？第四，被关押的70名中国工人，每13人被关在一间5平米的牢房，觉都没法睡。菲方未按双边协议向中方进行领事通报和安排领事探视，这是正常执法行动吗？第五，中国使馆第一时间向菲方提供了所有中国工人护照、签证合法齐备的信息资料，为什么菲方既不反馈也不放人？为什么32天后所有人才被释放？第六，特奥多罗说70名中国工人被抓时身上没有护照，他认为工厂在贩卖人口，这是菲律宾法律界定的人口贩卖行为吗？第七，非司法部门5月28日决议说得非常清楚，针对70名中国工人的指控证据不足，应予释放。特奥多罗直到现在还在污蔑他们在非从事违法活动，他尊重司法吗？纪凌东强调，中方完全尊重非司法主权和相关执法部门依法办案。外国公民在非违法犯罪，如果证据确凿，该抓就抓，该判就判。外国公民在中国违法犯罪也一样。但中方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搞选择性、歧视性、运动式政治化执法。特奥多罗最近疯狂进行各种反华活动，其真实目的就是要把中非关系搞坏、搞乱，把菲律宾推到与中国对抗的最前沿，让两国关系紧张、冲突不断，以服务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私利。如果让他的图谋得逞，损害的将是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军方官员近日批评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记者马滕斯的反俄言论，指出其出身于纳粹家庭。俄军方官员表示，德国的政界和主流媒体领域充斥着纳粹分子。警告，这番态势恐怕会让德国再次陷入到历史灾难。
1: 周六，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基诺夫总将表示，德国的政治精英们仇视着俄罗斯。德国原领导人默克尔自己也承认，他通过了明斯克协议欺骗俄罗斯，这是为了准备好时间，做好与莫斯科的战争的对抗。阿劳基诺夫强调，德国的这名马滕斯的报纸记者。 更是一个典型的纳粹分子。他向泽连斯基提出的如何帮忙杀死更多的俄罗斯人的问题，法兰克福汇报编辑部只是低声进行了回应。阿劳基诺夫强调，记者迈克尔·马滕斯出生于德国二战的纳粹高官的家庭，他的祖父汉斯·赫尔曼·马滕斯曾是纳粹冲锋队员之一，也是纳粹党员。 2024年，这位纳粹的孙子马滕斯为他的祖父写了一篇相当感人的文章。这篇文章也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上。迈克尔·马滕斯写道：“不知道他的祖父曾经给多少反对德国的人判定了死刑。”阿劳基诺夫强调。 二战结束后，在西德，马滕斯的祖父和其他纳粹的高官一样，基本上是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这名纳粹后成为了律师，最终晋升为德国地方参议员的议长。阿劳基诺夫指出，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特约记者问题，也并没有引起德国媒体界的。

0: 任何的反应。据悉，上周法兰克福汇报的新闻处指出，记者的这个问题表述含糊不清，实际上这位记者指的是专家们目前正在讨论如何通过人员的调动给俄罗斯军队制造困难，迫使俄罗斯进行和平谈判的议题。值得注意的是，二战爆发之后，这份曾经受到尊敬的德国地方报纸迅速蜕变为纳粹的党报《人民观察家报》的翻版。如今，这家报刊有关俄罗斯的报道充斥着反俄宣传的认知作战。阿劳基诺夫个人的观点是，德国纳粹已经将德国带入了一次历史性的灾难，但是这一次不太可能像1945年那样幸运。
1: Все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 которые состоят в Мин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и, они готовы выполнять любые поставленные задачи, которые будут перед нами ставиться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0: 本台记者观察，在贝尔格莱德记者的提问引发丑闻之后，记者马腾斯试图在社交媒体上为自己进行辩解。他引用了原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二战时期说过的话，在巴尔干半岛实现能够杀死更多的德国人。马腾斯曾经说，欧洲确实需要帮助乌克兰能够杀死更多的俄罗斯士兵，结束战争的规则便是如此。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朝鲜国务委长金正恩是五号向俄总统普京回电，表示在展望朝俄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时感到自豪。根据朝中社16号报道，金正恩回电说，感谢普京在朝鲜解放81周年之际发来贺电。他还表示，坚信俄罗斯军民在普京的领导下将完成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和领土完整、建设强大俄罗斯的伟业，衷心希望普京取得更大成就。8月15日是朝鲜的祖国解放日，今年1949年8月15日，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阿富汗塔利班及其支持者15日在首都喀布尔举行盛大活动，纪念再次上台5周年。大批塔利班的支持者开着车挥舞塔利班的旗帜，把喀布尔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有支持者表示，多亏了塔利班，使阿富汗摆脱了美西方支配，重新成为了独立的国家。这5年国内治安有所改善，希望政府搞好教育和经济，免得年轻人要到其他国家去谋生。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则指责塔利班打压人权，禁止250万名女孩上中学和大学，甚至禁止他们出入公共场所。由于国际终止援助，阿富汗自力更生的道路困难重重，很多开发能源的项目发展缓慢，那全国失业率高达26%。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在15日的早上发生了7.7级地震和多次强余震。那截至目前，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约2000名居民被紧急撤离。暂时没有中国公民死亡的报告，但是有3名中国公民轻伤。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已经为其提供必要的领事协助。灾区主震发生之后，已经录得多次6.0级以上的强余震。而印尼北苏门答腊省在当天傍晚再发生一次6.8级地震。
3: 在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地震造成广泛破坏，一条马路出现长长的裂痕，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被绑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取消，很多受伤的居民被送到临时医院抢救。有病人说余震频频发生，让他们惊慌不已。在户外露宿的灾民则表示，灾场天气不稳定，不时下起大雨，让他们格外怀念失去的家人。这场7.7级地震发生在15日早上接近6时，有建筑物倒塌，居民慌忙走避，场面混乱。有停泊在码头的船只剧烈摇晃，乘客匆忙走回岸上。很多人则走上高地暂避，以防地震引发的海啸来袭。当局曾短暂发布海啸预警，数个监测站监测到浪高小于1米的海啸波。印尼在日本生活的中国人腿部受了伤，要到灾场的临时诊所包扎。他说，这次地震相比他遇过的日本地震更加猛烈。
4: Because I live in Japan, so there are lots of earthquake in Japan. So I have experienced a lot of earthquakes before, but I think this time maybe it's the biggest one, bigger than any earthquake I experienced in Japan.
3: 全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学监测主镇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巴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主镇发生后已记录到多次6级以上的强余震。当局表示，搜救部门正加紧评估整体灾情。海啸预警虽然已经解除，但持续余震及建筑物倒塌等次生灾害仍是当地主要风险，呼吁民众不要松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后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港府在新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演练，稍后见。

0: 80 years ago, Yueyan was plagued by biological warfare from Japanese invaders. How can the scars of war ever heal? Only when we know about these atrocities can we ensure that these kinds of war crimes can never happen agai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根据中国海事局网站15日消息，江门海事局当天发布了航行警告，16日至17日每天的0时至12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2026两岸青年企业家精英论坛及两岸青年研学交流活动15日在江苏昆山开幕，论坛以“青创成就梦想 ，AI 赋能未来”为主题。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理事长刘兆玄、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出席开幕式，共同勉励两岸青年把握时代机遇，携手共创未来。
4: 论坛旨在搭建连接两岸青年的平台，推动两岸青年互学互鉴，为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提供更多便利。与会两岸青年企业家与学者围绕青年创业、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与探讨。面对当前人工智能等科技变革带来的历史性冲击与机遇，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理事长刘兆玄鼓励两岸青年勇敢跨出自己的领域，进行跨领域融合。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认为，两岸在产业发展上各有优势，可以联手在第四次产业浪潮中发挥积极作用。
5: 我真的希望两岸同胞能够共同的用我们中华民族的才气来促进它，使得我们中华民族真正在带领第四次浪潮中间起到我们的一个共同作用，使得我们的民族更加坚强伟大。
4: 大陆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令全球瞩目的进展，吸引不少台湾青年到大陆创业就业。
6: 以往呢，我们大家都聚焦于中国大陆市场呢，它是非常广大，而且它的机会也非常多。但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呢，看重祖国大陆在 AI 这个领域的不断的前进，以及它发展非常快速的这一个赛道呢，有很多的年轻朋友们呢，看好这一块领域呢，国家发展的未来，都纷纷到这边来投资兴业发展。
4: 凤凰卫视黄达亮、葛静，江苏昆山报道。
3: 台湾年底大选将近，台北市长蒋万安15日到宜兰为国民党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补选。蒋万安展现出了超高人气，不少民众抢着握手合影。
7: 身为宜兰女婿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周末启动复选列车来帮国民党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助选，受到民众的热情欢迎。进市场扫街时，现场预祝当选的声音此起彼落。蒋万安强调自己是宜兰女婿，回到宜兰向在地乡亲推荐优秀人才，并指吴宗宪提出的许多政见都符合乡亲需求，希望未来可以与吴宗宪共同打拼，让台北宜兰连线北宜共好。 台东县长饶庆龄以预录影片参加海峡论坛，确定免罚后，蒋万安喊话陆委会道歉，被陆委会副主委发文酸说管太宽，蒋万安就反呛陆委会才管太宽。
8: 身为地方父母官，积极的对外推销在地的农产品，也要受到调查，陆委会会不会管太宽？
7: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香港特区政府15日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并进行跨部门反恐及重大事故演习。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他们按指示搭乘不同的公共交通工具抵达口岸，分别在离境大厅及入境大厅模拟排队进行出入境清关手续。本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有大批旅客入境及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测试部门间的协调安排以及人流和车流管理及配套支援协调的成效。口岸流量测试结束之后，那还在联检大楼5楼离境大堂香港范围进行了反恐演习。保安局表示，演练整体运作上顺，将会持续优化细节安排，为新皇岗口岸开通做出周全准备。下节回来，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泰国计划向外籍旅客征收450泰铢的入境费。稍后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in Africa.
0: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6: 欢迎回来。飓风拉拉15日上午逼近夏威夷，预计当天晚上将会在大岛登陆。这或将是夏威夷大岛155年来首次遭遇飓风的正面袭击。在大岛西北部的毛伊岛，15日清晨已经开始狂风暴雨，预计当地降雨量将会达到200到300毫米。根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数据，飓风拉拉当天上午的11时左右最大持续风速已经增强至约每小时120公里，达到一级飓风强度。预计拉拉的风眼墙将会在15日晚间移动到大岛南端附近，岛上地势较高的地区降雨量可能会达到

0: 635毫米，或引发山洪或泥石流。那当地政府也敦促居民尽快前往安全的避难所。比利时东部近日爆发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山火，那截至15号晚上，过火面积已经达到2700公顷，数百人接到了疏散令，目前火势尚未受控。这场大火14日从靠近德国边境的高芬斯公园烧起，并且迅速蔓延，大片的植被被烧焦，黄色烟雾笼罩四周。当局从全国调派了救援人员，但是沼泽等特殊地形则加大了灭火的难度，消防员难以进入到火场，高度依赖空中作业。欧盟则迅速启动了民防机制，荷兰、德国、卢森堡和瑞典各自派出了直升机和消防飞机来增援灭火，那火势有可能会蔓延到住宅区。根据比利时通讯社报道，已经有600人被勒令撤离，临近市镇启用了体育馆来安置灾民。印度国会今年雨季会期在13号已经结束，那本次会期呢是从7月20号展开的，原定19个会议日，但整个会期在频繁的中断、抗议和朝野的相互指责当中度过，这也引发了外界对印度议会民主运作功能的深刻检讨。
1: 印度2026年国会雨季会期自开议首日即陷入动荡。7月20日当天，德里警方对前往国会抗议的学生使用武力，反对阵营随即要求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就此事发表声明。此后，反对党持续在两院抗议，主要诉求涵盖医学入学考试试题外泄案、阿约提亚罗摩神庙捐款管理争议以及警方对学生的执法问题。尽管政府于8月12日表示愿意就学生抗议议题进行辩论，但国大党领袖、人民院反对党领袖拉胡尔·甘地拒绝了这项提议。会期结束后，朝野相互指责。国会事务部长利基朱表示，政府在立法业务上非常成功，但辩论与讨论方面不尽理想。
2: बहुत अच्छा सेशन रहा, कुल 12 बिल्स हमने पारित किए हैं. चर्चा की दृष्टि से अच्छा नहीं हुआ है.लोकसभा में जितना टाइम आवंटित किया गया है टोटल टाइम एलोकेशन के हिसाब से सिर्फ 19% हमने प्रोडक्टिविटी की दृष्टि से 19% सक्सेस प्राप्त किया है राज्यसभा में 39% राज्यसभा में ओपोजिशन पार्टी हंगामा करके कभी कभी वॉकआउट भी करते थे तो बाकी मेजोरिटी पार्टीज एनडीए के और कुछopposition party के MPs ने debate discussion में हिस्सा लिया
1: 尽管议事终端频繁政府仍推动通过12项法案然而其中11项在人民院未经实质辩论即表决通过唯一获得充分讨论的是公共考试防范不公平手段修正法案最后一天联邦院在省略质询与临时的情况下以口头表决通过了矿产与矿物发展与监管修正法案
3: 尽管会期已结束外界仍关注政府是否可能召开特别会议以处理包括选区划分在内的重要立法议程专家分析指出此次会期的低生产力与频繁中断不仅浪费纳税人资金更削弱了国会的监督与立法功能根据官方记录议长在人民院共宣布休会35次联邦院则达37次质询时间几乎完全瘫痪人民院仅运作9分钟联邦院略多于2个小时。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泰国政府计划向外籍旅客征收入境费450泰铢，约为92人民币。最快2027年的第一季度开始，首先向航空旅客收取。泰国国家旅游政策委员会解释，入境费收入呢将会用于旅客的保险、旅游景点和新旅客体验开发等相关的一些用途，并且补贴有限的政府经费。那当局原先计划收取300泰铢，但是考虑到目前的经济环境以及研究推算之后，决定提高到450泰铢。这项计划将会公开咨询30天之后再提交给内阁审议，如果获得通过，最快将会在明年第一季度首先向航空旅客收取，一年之后再扩大到陆路及海陆旅客。至于频繁出入泰国的旅客，当局正在研究在旅游保险的有效期之内只需要缴纳一次费用。 法国近日遭遇了破纪录高温和严重山火，但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呢，近日被媒体爆出正在休假期间享受水上运动，引发争议。
4: 法国杂志《巴黎竞赛画报》日前将马克龙驾驶水上摩托艇的照片刊登在封面，杂志内页还刊登了马克龙参与水翼冲浪等水上运动的照片。马克龙近日正在度假胜地布雷冈松堡休假。据马克龙一名随行人员的说法，杂志刊登的照片未经授权。尽管《巴黎竞赛画报》指马克龙的假期以工作为重，但在法国近期遭遇连续热浪和致命山火之际，马克龙的戏水照引发左翼反对派的批评。绿党领袖通德利耶表示，法国民众正经历末日般的夏天，指责马克龙发布度假宣传照。社会党领袖富尔指出，在热浪侵袭许多民众无法外出度假之际，马克龙却在布雷冈松堡玩水上摩托艇，称总统不该传递出这样的讯息。法共参议员乌祖利亚斯同样表示，这些照片不合时宜，他更希望看到马克龙坐在消防车里。乌祖利亚斯还指出，展示总统的休假状态与目前民众普遍感受到的担忧并不相符，总统必须倾听法国人民的声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大成凤凰早班车，祝各位有美好一天。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深藏颅内的大脑竟然可以被直接看见，
1: 我们的大脑也是可视化的，
2: 线索怎么会藏在海胆的身上？
3: 有可以被直接观测的窗口。
0: 三种致命隐患一眼就能看出来，
3: 神经和血管两大系统同时被清晰的看到，
1: 还是大脑能力的锻炼入口。
0: 你看到的世界或许不是真的。
2: 这个裙子到底是白金色还是黑蓝色？
0: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就已经成功了90%。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周日早间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我是王毅。近日，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本土今年七月的平均气温达到了24.94度，是美国132年以来最热的七月份。七月异常酷热的直接推手呢，是一波接一波出现的热穹顶，而热穹顶的出现呢，是和高空急流的变化有关的。距离地面大约3万英尺的高空急流呢，就好像是一条天气高速路，负责推动各个天气系统的运转。可是，一旦它的路径和形态发生了变化，在不同地区，热穹顶就可能像临时的帐篷一样，把热空气扣在原地。往往东边刚喘口气，西边就开始发烧了；大平原还没有退烧，南边就又热起来了。另外呢，随着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异常升温，快速发展的厄尔尼诺也带动了全球多地的气温跟着上升，美国七月的高温又因此多了一层助推。而经过了酷热的七月份，进入到八月，炎热天气在美国呢仍然有一席之地。展望下周北美洲的天气，降水呢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美国东部沿海一带，以小到中雨为主。而在美国的西部呢，大多是以晴朗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由于降水总体不多，多数地区的气温呢依然会居高不下，尤其是美国西南部到东南部的大片区域，最高气温将会普遍达到35度以上，其中西南部到南部平原部分地区呢还会超过40度，局部地区甚至能高达45度。另外，美国东南部的气温的绝对值虽然不会太高，但由于湿度大，体感呢也会非常的闷热。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世界城市的具体预报，稍后我们再来展望下周欧洲的天气变化。

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新一周里欧洲的天气有什么样的变化。下周初呢，一轮降水将会从欧洲的中部和西部一带逐渐的开始往东发展。其中17号在法国的南部、德国南部、波兰、意大利的中北部，还有瑞士等地呢，将会下起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到了18号、19号的时候呢，降水将会逐步的东移到东欧一带，那么这一带呢，主要是以小雨或者阵雨为主。从20号开始，欧洲的降水呢就将会分布的比较的零散了。另外，北欧到俄罗斯西部一带下周将会持续被大范围的阴雨天气覆盖。那么受到大范围降水的影响呢，像法国、德国、波兰等地将会褪去炎热，多地最高气温呢将会降到25度以下。同时，像北欧、俄罗斯西北部多地呢将会降到只有20度左右了。但是在伊比利亚半岛还有巴尔干半岛这些地方的最高气温仍然会超过35度，暑热还在继续。好了，国外的天气呢，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晚上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容许狗只进入十四新措施实施，
2: 期望就会有大概5%的增长咯，
3: 系几好嘅，因为真系舒服好多。
1: 但不是所有人能接受，
4: 食嘢就唔系咁中意咯，有啲攞啲筷子喂佢啊，会有啲 cross infection 咯。
1: 面对争议，有餐厅打退堂鼓，人宠共荣，是否真的这么容易吗？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5: 俄乌战争持续升级，泽连斯基万里奔波联访英美球员，投名状能否变现军事援助？普京扩军至242万，弹打两手推进，战场走向何方？四年僵持，消耗巨大，欧洲分歧加剧，民生防务压力凸显，和谈是机遇还是政治筹码？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各位，俄乌战争打了4年半，俄罗斯没赢，乌克兰也没赢。俄罗斯掌握了地面战场的主动权，正在稳步蚕食乌东基地，还拿导弹、无人机持续打击乌克兰的

0: 民生被战争持续拖累，越来越艰难。乌克兰的优势是防御韧性充足，能够稳固守住核心战线，局部还能反击反击。乌克兰的无人机持续不停地纵深打击俄罗斯的大后方，让俄罗斯很痛。但是乌克兰的短板也极为突出，兵员损耗严重，发动不起大规模的反攻，地面防线持续承压。再加上乌克兰的财政和军备完全依赖外援，一旦西方援助放缓，战场局势就会迅速恶化。
1: 近期俄乌战争持续升级，双方攻击加剧。2026年8月1日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再次响起密集的爆炸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称，俄军正在对基辅市发动弹道导弹袭击，呼吁市民在安全避难场所内躲避。而就在此次袭击发生前，乌克兰方面刚刚对俄罗斯最大的在线零售商也没发动袭击。自7月中下旬以来，该公司已有10多处仓库遭乌军无人机袭击，目前共造成9人死亡、数10人受伤。随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8月1日当天共发射35枚导弹和185架攻击型无人机，其中27枚为弹道导弹。但是，由于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严重短缺，乌方仅击落了1枚俄军弹道导弹。此次袭击造成基辅市4人死亡、10余人受伤，有人被困在倒塌建筑物内。立陶宛驻基辅大使馆也在袭击中受损。这场空袭将一个残酷的事实摆在了泽连斯基面前：没有足够的爱国者拦截弹，乌克兰的领空防线形同虚设。于是，泽连斯基展开了一场马不停蹄的穿梭外交。7月27日，他首先抵达英国，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就任后接待的首位外国领导人。双方在这次会谈期间讨论了英国对乌克兰的长期军事援助以及国防工业合作。伯纳姆不仅承诺近期将回访乌克兰，更同意向乌克兰提供由英国研发的一款电子干扰系统知识产权，帮助乌克兰实现该系统的本土化生产，进一步提升乌军在俄乌战场中的电子防空能力。
2: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UK is stronger than ever, and I thank Andy for his commitment to this partnership and for giving so much attention to defense and to our security.
1: 伦敦行程结束后，泽连斯基马不停蹄直飞华盛顿。美东时间7月28日上午，他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特朗普举行了约1个多小时的闭门会谈。这场会晤被乌克兰总统顾问们视为争取特朗普支持的最佳机会。泽连斯基会后透露，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他还向美方提出紧急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的请求，以抵御俄罗斯针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然而，泽连斯基从白宫带回来的消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乐观。据美媒报道，特朗普近段时间对乌态度确实出现明显转向，赞泽连斯基越来越像赢家。但好话归好话，真金白银的援助却远没那么痛快。7月上旬，北约峰会期间，特朗普曾表示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然而，7月31日，特朗普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电话采访时的表态却来了个大反转。他表示，目前尚不确定是否批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特朗普称，爱国者防空系统是非同一般的武器，美方必须谨慎选择许可发放对象，通常不予批准。他强调，当前的关注重点是结束俄乌战争，而非寻求导弹。更令基辅担忧的是，据消息人士证实，美国国会此前批准的4亿美元对乌援助，大概率要拖到2029财年。根据原乌拨款安排，意味着武器装备等援助物资可能要等到特朗普2029年1月20日卸任后才能送到乌克兰手中。 伦敦和华盛顿之后，泽连斯基的

0: 再战士邻国波兰。7月30日，泽连斯基与波兰总理图斯克会晤，双方围绕防空系统协同、技术共享及联合防御能力建设等议题交换意见。然而，波兰社会对乌克兰的态度正在发生微妙的转变。波兰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波兰受访者比例从2023年的17%大幅攀升至40%，而支持比率则从18%跌至9%。另一项民调更显示，52%的受访者反对继续接收来自冲突地区的乌克兰难民，这是该调查展开以来反对人数首次超过支持者。
1: 波兰高兴不高兴？对乌克兰全局影响不大，最关键最重要的是美国大老板，美国那4亿援助名目叫做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框架资金，拿这4亿向美国军工企业下订单，军工企业拿到钱才安排生产，周期往往好几年，一不小心这些武器装备2029年才能到位。不过对乌克兰来说，好消息是那4亿美元只是美国给乌克兰巨额援助的一小块，美国援助乌克兰还有一个快速通道，就是经总统批准，从美军库存里直接调拨现成的武器弹药。坏消息是，特朗普政府不大乐意动用这个快速通道。那要怎么让美国老大，让特朗普政府乐意动用这个快速通道呢？当然是要博特朗普的欢心嘛。乌克兰出了一个大招，打击让特朗普现在非常头痛的伊朗。
0: 2026年7月25日凌晨，乌军出动远程无人机在里海水域袭击一艘伊朗商船，并导致爆炸，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伊朗外长阿拉格奇7月2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乌克兰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指这一袭击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其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表示，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强调乌克兰的所作所为绝不会没有回应。而泽连斯基的回应更加直白，他在接受英国媒体天空新闻访问时，当被问到是否存在被伊朗攻击的风险时，泽连斯基表示，事实上伊朗早已通过向俄罗斯输送沙赫德无人机、转让生产技术等方式入局，是俄乌冲突的实际参与者。他又说，乌克兰不能信任伊朗，同样也不能信任朝鲜，因为朝鲜人也攻击过乌克兰，有10000名朝鲜士兵参与了俄乌战争。他表示，乌克兰正努力避免开辟新战线，并谨慎行事，希望伊朗不会扩大对俄罗斯的支持，但警告一旦这些威胁加剧，乌克兰也会做好准备。有分析认为，乌克兰打击伊朗商船主要有2方面意图，一是破坏伊俄贸易路线，抬高伊朗原俄的成本，迫使俄军分兵保护里海航道；二是向美国递投名状，协助美国对伊朗施压，以此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方的支持。但乌克兰的出击并未止步于此。7月30日凌晨，乌军再次发动无人机袭击，目标直指新罗西斯克港里海管道联盟附近的多艘邮轮。这些邮轮悬挂外国国旗，搭载国际船员，由外国供应商租赁，负责运输哈萨克斯坦出产的原油。货物发运方甚至包括美国雪佛龙公司旗下的合资企业。所幸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邮轮未发生泄漏。但作为黑海重要的原油出口枢纽，里海管道联盟被迫再次暂停装船作业，对国际能源供应链造成新的冲击。从打击伊朗军火船到袭击国际邮轮，乌克兰的动作越来越大胆，但泽连斯基面临的压力也在急剧攀升。战场上的数字触目惊心，据顿巴斯

0: 斯新闻网披露，今年以来乌军死亡人数约为13.1万人，另有7万人因失踪而无法办理死亡确认手续，乌军逃兵总数约3.5万人。与此同时，俄乌双方军队死亡人数与受伤人数比，已从2022年至2023年的1:5:6缩小至接近1:1，这意味着这场战争的消耗正在加速。
1: 前面讲到，泽连斯基最近接连访问英国、美国、波兰，求援，得到什么了？英国给的是强心针。英国新首相伯纳姆承诺移交石斗篷电子战系统的知识产权，允许乌方自主量产。伯纳姆还重申将完整履行历届英国政府的全部援乌承诺。美国给了什么呢？给的是空头支票，4亿美元的军援要2029年才能拿到。那波兰给了什么呢？波兰给的是一张脸，一张冷脸，冷漠的脸。请看下节分解。
0: 俄乌冲突持续多年，外部环境的冷暖直接影响俄罗斯长期博弈的底气。普京当前外交布局有清晰的远近次序。
2: 我喜欢看小说。
3: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2: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4: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一批 bombardment
4: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各位，泽连斯基访问波兰，波兰冷脸以对之。话说，今年5月，泽连斯基签署总统令，命名乌克兰一支特种部队为乌克兰起义军英雄。下一秒，波兰大怒，对乌克兰提出了强烈抗议。波兰认定，二战期间，乌克兰起义军制造了沃伦大屠杀，屠杀了几万名波兰人。不止强烈抗议，波兰还撤销了早前授予泽连斯基的最高荣誉——白鹰勋章。乌克兰很有种，不道歉，不撤销命名，而且明知道波兰生气，泽连斯基还是敢去波兰求援。泽连斯基是吃定了波兰，他知道波兰的逻辑是反对俄罗斯，打击俄罗斯，而现在乌克兰干的就是反对俄罗斯，打击俄罗斯，波兰只会支持。果然，波兰给了他冷脸，却也没有翻脸。不过，波兰给乌克兰的援助力度大不如前，不是波兰不高兴，而是波兰不富裕了，欧盟也不行了。前几年欧盟给了乌克兰大量无偿的援助，现在改成贷款。2026到2027年度的 900亿欧元援乌计划就是贷款，战后乌克兰要还的，也就是说，不管是输是赢，乌克兰已经背上了巨额债务。另一边厢，俄罗斯也很吃力。
0: 当地时间7月26日，圣彼得堡一年一度的俄罗斯海军节如期举行，普京亲临现场检阅舰队。活动期间，普京以视频连线方式听取四大舰队指挥官汇报海军建设进展。在公开发言中，普京着重强调海基核力量对于国家安全的战略意义，明确所有海军长期发展规划都会落地执行。这场庆典绝不只是一场仪式性的阅兵。最近几年，北约持续在波罗的海北极方向加大军事部署，不断挤压俄罗斯海上活动空间。选择在这样的时间节点现身圣彼得堡，也是普京一次清晰的战略表态。即便重心放在乌克兰战场，俄罗斯也不会收缩海上防御，战略威慑力量的建设不会停滞。有意思的是，海军节活动落幕仅仅24小时，重磅政令接踵而至。7月27日，普京正式签署总统令，调整俄罗斯武装力量编制。综合俄罗斯总统网站、法律信息网站消息，普京当天签署总统令，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变更至242万余人，其中包括153.5万名现役军人。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2.7万人，其中现役军人增加2.5万人。和以往扩充前线作战部队不同，本轮新增援俄核心用途是组建全新的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同一天，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第8届国家杜马议员。他表示，当前是俄罗斯历史上的决定性阶段，新世界秩序的轮廓正在斗争与激烈竞争中形成。谈及外部压力，普京指出，俄罗斯早已遭受非法限制措施和遏制施压，而西方自2022年以来开始全面启动了反俄机器。他称，西方的制裁数量及其无效性均创下世界纪录。西方无法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转而寄希望于利用恐怖主义手段对抗俄罗斯人民。
8: Желаю пошатнуть росси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спровоцировать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раскол в нашей стране. Попытались задушить нашу экономику, финансовую систему, банковскую сферу, подорвать потенциал науки 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Более того, не в силах победить Россию на поле боя, делают ставку уже на откровенно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е методы ведения борьбы с нашим народом. Но народ России никому и никогда не сломить.Этого не было никогда и никогда не будет.
0: 普京还回应了一名获奖议员在颁奖时提出的更勇敢的呼吁。他表示，战场如同经济领域，过于激进存在风险，代价可能是俄方承受伤亡。俄方将继续谨慎行事，但坚持不懈、有条不紊地实现国家设定的目标。
8: Конечно, вот раскрою секрет, на меня не обидится коллега.В ходе награждения один из награждаемых мне шепнул: «Мы победим, но смелее надо». Очень хочется. Но возникает вопрос: еще смелее? И здесь, так же как в экономике, есть свои риски, цена которым.Потери на поле боя с нашей стороны. Поэтому здесь тоже будем действовать аккуратно, но настойчиво и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добиваясь поставленных перед страной целей. И мы их добьемся.
1: Украинская 冲突已经演变成了持久战。持久战比拼的不仅仅是一国自身的国力，外部伙伴、外部合作网络同样至关重要。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西方试图拉拢全球各国孤立俄罗斯，但是没能如愿。不要讲别的国家，印度 都不吃美。

0: 美国西方这一趟。为打破美国西方的围堵，普京持续奔走，构建多层次的合作体系。
1: 俄乌冲突持续多年，外部环境的冷暖直接影响俄罗斯长期博弈的底气。普京当前外交布局有清晰的远近次序，先稳固独联体后院，再深耕亚洲中东伙伴，构建多层协作网络。白俄罗斯毫无疑问是俄罗斯最贴近的盟友。2026年6月底，卢卡申科赴俄罗斯与普京举行闭门会谈，双方持续推进联盟国家一体化，协调边境防务、能源互通。白俄罗斯为俄军提供前沿通道，分担西线防御压力。不过，白俄罗斯自身经济体量有限，难以提供大规模物资支援，更多承担地缘缓冲的作用。在中亚，普京近期接连出访哈萨克斯坦，推进乌兹别克斯坦核电项目，尽力维系传统影响力。但中亚各国坚持独立自主路线，不愿深度卷入俄乌纷争，对俄合作保持明显分寸。向东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普京对外布局当中最重要的支柱。2026年5月19日至20日，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深度会谈，商定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顺利延期，敲定能源、跨境物流、现代农业、制造业一揽子合作项目。在联合国、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场合，两国持续协调立场，共同倡导世界多极化，旗帜鲜明反对单边制裁与霸权干涉。在普京的外交构想中，稳定持续深化的中俄协作能够为俄罗斯提供稳定畅通的经贸通道，有效对冲西方封锁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朝鲜是普京着力维系的另一重要亚洲伙伴，两国高层保持常态化沟通，在军事技术、经贸领域持续展开交流。面对美西方施压，平壤持续表达对俄罗斯安全立场的理解。不过，朝鲜自身经济条件有限，双边合作更多具备战略信号意义。今年四月，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向朝鲜人民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英勇军人颁发了国家奖章。普京也在早前感谢平壤为打击新纳粹主义所做的贡献。在中东方向，伊朗是俄罗斯关键战略伙伴，普京已经签署法令批准俄伊全面战略伙伴条约，双方在能源、军工、地区安全领域深度协作，两国在中东议题上互相策应，共同对抗西方压力。综合来看，普京搭建的伙伴网络优势十分突出，有效打破西方试图形成的全球孤立局面，保障能源销路，补齐部分军工物资缺口，在国际舞台持续发出不同声音。但局限同样客观存在，多数伙伴坚持中立，不会直接派兵介入俄乌战场。广大发展中国家愿意开展经贸合作，却避免公开和欧美正面对抗。有分析认为，普京一系列内外举措有得有失。正面来看，他顶住了西方多轮极限制裁，维持国内社会基本稳定，守住核心地缘底线。争议点在于，长期高强度战争持续消耗国力，产业转型进度不及预期，迟迟看不到冲突政治解决方案，经济民生的压力还将持续累积。而长远来看，伙伴关系可以缓解困境，却无法从根本上替代内部发展。想要走出僵局，最终依然绕不开俄乌冲突如何收尾这道核心难题。
0: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当时几乎没人相信这场仗能打超过半年。可是到目前，俄乌冲突已经持续了1620多天，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长，一战时长1569天。俄乌双方累计伤亡人数 接近180万。

0: 让人揪心的是，这场仗到现在都还看不到尽头。虽然俄罗斯总统普京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来都表示愿意谈判，但与此同时，俄乌双方又都不断下手痛打对方。明明两边都快打空了，为什么就是停不下来呢？俄乌这种既打不赢又谈不拢的生死僵局，要怎么打破呢？请看下节分解。
1: 泽连斯基就表示，美国当前已将战略重心转向中东，这可能对乌克兰获得关键军事援助构成风险。
2: 80 years ago, Yueyang was plagued by biological warfare from Japanese invaders.
3: 就咋谈呢？流放即位，年纪就丑发掉了。
2: How can the scars of war ever heal?
4: 没有必要告诉他。
5: 他能挺过来，是挺不容易的。
6: 太不容易了。
7: Only when we know about these atrocities can we ensure that these kinds of war crimes can never happen agai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各位，普京、泽连斯基他们都表态愿意谈判，那只是外交姿态。目前俄乌战场的现实是，他们谁都无力彻底取胜，但还都耗得起。俄罗斯已经完成战时经济转型，军工产能持续提升，乌克兰有欧盟和英国持续托底财政和军备，就算是美国收缩援助，欧洲贷款和物资还在源源不断输入乌克兰。只有当其中一方综合国力被消耗到难以为继，或者是外部大国强力施压，这种僵局才有可能被打破。
1: 俄乌战事持续，近一段时间俄军在地面阵地战中不断向前推进，乌军则日益加大无人机打击力度，双方拳来脚往，战事不仅未见缓和，反而愈加激烈，有进一步升级之势。截至目前，这场冲突已持续1620多天，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长。瑞士新苏黎世报指出，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冲突会平息，相反，双方都在展示他们能够发动更猛烈的打击，并且不惧局势升级。然而，与战场上持续不断的炮火形成对比的是，俄乌冲突在国际舆论中大幅下降的关注度。回望过去，俄乌双方可谓反复拉锯，从2022年最初俄军采取闪电战战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却遭遇挫折，乌军在美西方军援支持下发起反攻，几年里俄乌双方攻守几次易位，到如今战局进入僵持阶段，双方陷入阵地战、无人机袭扰和弹药消耗的循环。有媒体检测到，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爆发，2024年中东局势持续升级以来，全球媒体焦点大幅转向中东地区。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主流媒体对巴以冲突的报道量是俄乌冲突的3.2倍。进入2026年，随着美以伊战争的爆发，中东局势进一步抢占了全球媒体头条。虽然近期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支持乌克兰仍是北约的优先事项，但北约所谓的团结背后分歧正在加深。今年7月7日至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安卡拉峰会宣言将俄罗斯定性为

0: 对跨大西洋安全与稳定构成长期结构性威胁，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援助和培训，并在2027年至少维持同等水平。此外，美乌双边会晤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口头承诺允许乌克兰在本土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然而，如此宏大的援乌设想却并未提及资金如何分摊与落实这一关键问题。受困于国内财政和政治压力，北约欧洲成员国对援乌问题表现出明显分歧和有心无力。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明确表示反对大规模援乌，拒绝参与700亿欧元援乌计划。荷兰、保加利亚、波兰等国坦言，本国军备库存和财政预算已到极限，无力追加。几天后的7月13日，英国和法国牵头的援乌志愿联盟在巴黎举行峰会，讨论为乌克兰提供更多防空系统承诺。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茨、时任英国首相斯坦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北约秘书长吕特等超过30个国家及国际组织代表前来参加。这是继北约峰会之后，西方国家再一次试图展现对乌克兰的长期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每月需要100枚爱国者拦截导弹，以阻止俄罗斯进一步发动攻击。
1: Зараз в Україні буває так, що ми не маємо ракет для збиття балістики. Це факт і це правда. Саме тому ми розпочали нову антибалістичну програму, яка включає в себе координацію політичного, урядового, промислового виміру, та яка може дати масову антибалістичну зброю, систему і ракети до них.
0: 有分析认为，由于北约内部分歧严重，志愿联盟把愿意出钱出力的国家单独打包，筛选出愿意持续援乌的志同道合者，排除拖后腿国家，形成高效小圈子执行体系。不过，在很多问题上，志愿联盟内部依然存在诸多分歧。当天稍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除此以外，法国和英国主张一旦达成可靠停火，可由部分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派遣多国部队，但意大利和波兰已表示无意参与。
2: 这次欧盟外长会议不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共识，说明欧盟对俄罗斯强硬的路线已经走到瓶颈。请注意，不是他们对俄罗斯心软了，而是继续加码制裁，收益越来越小，代价却越来越高。部分成员国不愿意继续承受能源、经贸等各方面的损失。英国、法国提出停火后向乌克兰派遣多国部队，为乌克兰提供长期安全保障，弥补北约不愿意直接参战的空缺，而意大利、波兰等国就明确拒绝参与。这显示欧盟一些国家不愿深度卷入冲突，不想跟俄罗斯直接进行军事对抗。别看波兰是反对俄罗斯的急先锋，但是跟俄罗斯直接军事对抗并不在波兰的日程表上。
0: 美国对俄乌冲突的态度转变直接体现在了援助上。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在援乌上扮演了领头羊的角色。据美国政府统计，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2022财年美国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各项资金超过1130亿美元。在2023财年的综合拨款计划中，还包括额外400多亿美元的对乌克兰紧急援助资金。这一时期，美国的援助几乎是空白支票式的，其目标明确，就是拉着欧洲国家帮助乌克兰顶住俄军的闪电攻势，帮助乌克兰必须赢。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后，迅速调整了对乌援助策略，一改拜登对乌援助的大方姿态。直言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支出比欧洲多2000亿美元，且美国得不到任何回报。
3: I'm trying to get the money back that or secured because you know Europe has given $100 billion. the United States has given $350 billion because we had a stupid, incompetent president and administration. 350. But here's worse. Europe gave it in the form of a loan. They get their money back. We gave it in the form of nothing. So we're asking for rare earth and oil, anything we can get.
0: 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无疑是一笔沉重的负担，更不符合特朗普以美国优先为基石的政策。2025到2026财年，美国对乌直接军援被压缩至不足40亿美元。到了2026年5月初，美国国防部代理审计长在国会听证会上证实，特朗普政府提交的2027财年1.5万亿美元国防预算中，没有为乌克兰安排任何军事援助资金。与此同时，原本应交付乌克兰的武器被调往中东。6月16日 ，G7 峰会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峰会上出现耐人寻味的一幕。根据现场画面显示，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走向特朗普，正准备上前寒暄，而特朗普却突然转身背对两人，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德国总理默茨等人握手交谈。泽连斯基则被晾在一旁，此举被不少人解读为乌克兰处境的缩影。早在今年4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表示，美国当前已将战略重心转向中东，深度介入与伊朗的冲突，这可能对乌克兰获得关键军事援助构成风险。他呼吁美国不要忘记乌克兰。随着特朗普二次上台，美国全球战略重心的转移，美国当前对乌克兰的支持已不再是赠送武器，而是出售武器。特朗普称，拜登政府之前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3000亿美元，这是腐败行为。2025年，美国及其北约盟友推出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援助机制，由美国以外的北约国家提供资金，采购或转让现有美国武器运往乌克兰，以保证快速交付大量对乌军援。这意味着美国通过北约框架将援助乌克兰的财政压力部分转移到了欧洲。根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发布的援乌追踪数据库数据，截至2025年6月，欧洲通过军工产业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总量已超过美国。
2: 今年6月29日，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说，通过美国与北约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美国已经收到超过60亿美元的资金。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是这么运作的：北约成员国出钱向美国采购美制武器，再交给乌克兰，钱流向美国军工，美国不用拿本国财政援助乌克兰。这样的一种方式可能会影响美国对俄乌冲突的态度。特朗普二进白宫之初还真的想叫停俄乌战争，可是现在如果利用俄乌战争做起军火生意，美国的军工企业可以源源不断获利，那么叫停俄乌战争就不是那么有必要了。特朗普的外交现在有个标签叫交易型外交，在援助乌克兰这个问题上，就是你给我钱，我给你枪炮。这真是盟友真金买武器，美国军工发大财。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

捐躯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黄气象站每天，凤舞黄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舞黄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是很拼搏很坚毅。Hello 姐，又是我啊。是
3: 我很小的时候，老豆就指着招牌跟我说，人呢是要有根的，不可以因为落了来呢就忘本。
2: 九龙城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可能你过了两条街已经是另外一个感觉。现在我在这个启德主场馆的前面，其实我们的脚下身处的就是101年前启德机场停机坪的位置来的。那我很希望是做一个平民版的一个地方志，去记录当下2026的香港。可能你十年后、二十年后，你有仔女、你有孙，俾佢睇嘅时候，你会话：喂，阿爷爷以前嘅香港就系咁噶啦。

0: 寫埋你個名好嘛？你係點稱呼你？
1: 我姓孔啊，孔子個孔啊。
0: 哦，孔子個孔，孔先生係咪？
1: 係係，好，唔該曬，唔該曬。期待你做個期卡出期卡本啊！
0: 好啊，我努力十八區。
1: 誒唔阻你啦，
0: 唔阻，謝謝你，謝謝你。好，我慢慢唔夾，謝謝你。我叫劉智仁啦，英文名叫 Tim 啦，係一個寫香港地區嘅作家。Hello， 你好啊。係啊，呢本係我嘅著作，係啊，我係作者。哎呀，多謝你。哎呀 ，IG， 哇，你真係潮，真係勁啊！呢本就係今年出嘅。係啦，就啱啱書展出咯。咁呢本《九龍城》就
2: 我都其實我住深水埗。
0: 哎呀，咁你熟過我啦，街坊。
2: 係都冇去過嘅。
0: 係好多謝你，希望你睇嘢睇得開心。好好多謝你，多謝你。其實我本書咧有深水埗啦、九龍城同埋離島101啦，因為咧喺大學101都係一個入門課程嘅一個號碼。咁我希望咧啲人睇完我本書之後咧，就好似一個入門嘅秘笈去認識呢個地區，香港人咧就重新認識呢個地方咁樣。Hello 姐，又係我啊，係。寫九龍城101嗰個咧，
3: 我知
0: 道。係啊，你好啊。
3: 嗱，我搬咗嚟一年啦。
0: 係啊。
3: 但係咧，
0: 之前你係喺咩嘛？錦美大道嘛，重建啦、
3: 啊。景啊。
0: 嗰個位係。
4: 香港其實好多舊區都有重建嘅計劃，尤其是九龍城區係好集中添。
0: 我想問下咧，呢間鋪頭咧開業開咗幾耐？
3: 我老豆開嗰陣時候，我三歲。
0: 我哋三歲。
3: 係啦，1967年開嘅。
0: 哇！嗰陣時候爸爸。一開頭個名咧係叫崇倫國產百貨，點解會有咁嘅概念咧？
3: 我好細個嗰時咧，老豆咧就指住個招牌讀俾我聽，嚇咁就同我講點解叫國產百貨咧？因為我老豆係喺上面偷渡落嚟噶嘛，但係咧佢就話同我講，人咧係要有根嘅，飲水思源，唔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呢樣嘢係。一路咧都係喺個心裏邊嘅。
0: 我聽唔到啊，係咪住附近啊？
3: 你住邊度？
5: 我住美東村啊。
3: 美東村。
5: 咪係咯，而家九十幾歲啦。
0: 哇！九啊！哇！你唔似喎。
5: 一對
3: 咧就好好噶啦，有排用啦。
5: 九仔啊！
0: 你九啊二歲啊？係
5: 啊。
0: 好精神喎、
5: 啊。哦，
0: 慢慢行啊，婆婆。出面跣啊，落雨係咯，慢慢行，慢慢行。係啊，拜拜啊，慢慢行去。好，拜拜婆婆。拜拜。呢條街咧就係城南道，城南道咧好特別嘅，因為咧喺兩邊都係一啲潮州飯店同埋一啲泰國菜館，所以上面啲人好多都係泰國人同埋潮州人喺上面住，落嚟就開工。我頭先咧聽過你哋講嘢咧，都係講泰文嘅佢哋，即係咧你眯埋眼以為自己係泰國，所以呢條城南道好特色嘅。呢間我有訪問過，你有冇呢間好多泰國人買嘢嘅，所以見佢啲通告咧，全部都係泰文，佢唔係俾香港人睇嘅，佢俾佢自己啲泰國嘅朋友佢去睇。呢一度咧就係大名鼎鼎嘅九龍城街市，呢個街市咧好出名嘅，因為咧係叫做星級街市，係好多明星都喺度買餸啊。Hello 阿姐 ，Hello， 你有冇見過一個明星係會影張相送俾檔主嘅？我真係未見過。呢張相咧係周潤發發哥呢個周華記檔嘅老闆娘玲姐，係阿周潤發發哥幫佢拍攝嘅一張相。即係你話呢一度嘅街坊又好啦，就算明星都好啦，其實同佢哋嗰個關係係好似朋友，好似屋企人咁樣。如果我當普通嗰只嗰啲係大概幾重到嘅，我哋計大概
6: 兩斤
0: 到。兩斤咁，如果咁係幾多錢到？
6: 二百蚊到。
0: 哦，我明白。
4: 其實我出世嘅第一個住嘅地方就係九龍城聯合道。細細個好記得九龍城嗰陣味，因為九龍城街市啦，同埋有好多嗰啲雜貨鋪，佢哋嗰啲鹹鹹酸酸嗰啲菜啊，嗰啲貨品咧，其實九龍城想當年舊機場都仲喺嗰邊，啟德機場。每三四分鐘就有一班飛機在九龍城的天空上面飛過。 哇，即係好似即係行雷咁嘅聲。雖然是很嘈嘅，小朋友會揞住個耳仔，好驚咁樣，同埋你會跟他好似鬥嗌咁嘅，即係佢喺度嘈，咁你就啊咁樣嗌嘅，好記得呢個畫面。咁所以你問我細細個記得啲事就唔係太多，但係就有啲印象係嗰種味同埋個聲音。呢、這個街市咧，其實就好快就唔存在啦，因為咧嚟緊咧，佢呢個地方咧會清拆重建，咁咧所有嘅街市嘅檔口咧就會搬去咧隔離簡明達道有個政府嘅綜合大樓，地下就係街市啦，咁上邊就係有啲體育館啊咁嘅一棟嘅政府大樓咯。我諗嗰邊一定係好新穎、好摩登、好時尚，可能有冷氣，係嘅，城市係進步嘅。

0: 呢一個喺九龍城嘅商場咧，我諗好多回憶啊！對於我嚟講，舊機場咧都仲喺度嘅時候咧，呢一個商場係好多人嘅，有戲院啦，有嘢食啦，有 CD 鋪啦。但係機場一搬咗去赤鱲角咧，呢一度咧就好難清啦。
1: 如果嗰啲事物繼續存在，你會記得香港嘅歷史，你會記得香港嘅文化。其實每一個社區咧都有啲新舊交替，我哋唔可以固步自封話，喂，你唔好入嚟啊！嗱，我哋永遠都係咁嘅，冇可能。全世界都會不斷咁變，咁只不過咧係點樣係去做個平衡，同埋喺一啲新嘅事物裏面去同舊嘅事物可以有啲嘅連結咯。咁所以點解而家保育新嘅發展要，但係舊嘅唔好查曬。

0: 如果講到社區活化咧，啟德呢一度咧，絕對係一個好好嘅例子。而家咧，我喺呢個啟德主場館嘅前邊啦，有好大雨出邊，但係咧都冇問題，因為呢一個建設咧好舒服。呢一個位置咧，以前係咩嚟嘅咧？其實我哋個腳下身處嘅咧，就係101年前，係講緊1925年咧，呢一度咧就係啟德機場嘅停機坪嘅位置嚟嘅。喺100年前，其實佢係一個即係啟德濱一個嘅私人住宅嘅發展嘅一個計劃。
1: 嗰陣時就係有何啟先生同埋歐德先生呢兩位，佢就同政府爭取一啲地方。嗰陣時當年即係九龍城仲係一啲比較荒蕪嘅地方，喺九龍城寨對出就買咗好多地。咁但因為經濟唔好啦，咁再加上佢哋亦都周轉唔到啦，咁塊地又俾翻政府，
0: 轉到去由政府去帶動做一個嘅啟德嘅舊機場。其實呢個位望出去咧，以前咧就係1331嘅跑道，即係你幻想下以前啲飛機咧，嗰個機師咧就係喺呢個位望住嗰條嘅長長嘅跑道，就係咁樣樣咧就飛出去其他嘅國家。咁呢個位置係好有意思咯，因為以前咧就係一個國際性來來往往最繁忙嘅地方，咁但係喺今時今日2026年，亦都係一個好繁忙嘅地方，但係一個娛樂、一個消閒、一個體育嘅集中地咯。呢度咧係可以容納成50000多個觀眾，咁啊每一次咧即係由四方八面啦，可能由港鐵站、巴士站或者喺唔同地方啲人嚟到呢一個啟德主場館嘅前邊咧，其實嗰個人流都做得好好嘅。有呢個景添喎，幾好！咁呢個模型就係成個啟德體育園嘅一個規劃啦。咁主要有啟德主場館啦，有零售館，有體藝館，同埋有個青年運動場。
1: 咁所以我好希望即係未來嘅香港人，我有機會同佢講一句説話，就係、你要多謝翻，或者要記得起翻。即以前的香港人，即不是说、原来那个地方有个公园或者那个地方有个体育馆是一件很容易得到的事，可能想当年是要经历过很多的反复的争取、反复的构思，才有现在今日即他们那个的生活。以前香港的变形度很高，其實香港每一個地區都有自己的性格的，所以這一件事我想香港的未來的發展，我們要好了解那個地區的一些本身的性格、那個特質，而去做一些適合那個地區的發展。
0: 阿仔好東西啊，仔真的。
1: 其實香港人他熱愛翻自己嗰個社區，除了懷舊之外，我想每天你經過那條路那間轉角位的餐廳，對面那間的洗衣店，其實那些才是生活最必須的那個元素。
0: 我很希望是，當然有這樣的機會就出18區啦，有18本，整個香港寫完，那是我的心願。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3: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4: Doesn't matter.
2: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5: 你以后有个妈妈，带到那所里面呢？
6: 你叫他秘密黑白来给他。
2: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7: Che vi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2: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8: ？Seriously,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9: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responding.
10: Go into witness protection.
11: Excusez-moi.
12: Splendid.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de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2: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母皇卫视中安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伊朗宣布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新航道达成协议。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至少11人死亡。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最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17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26年4月28日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1: 文章强调，中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中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指出，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坚持源头管控，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建设规划之中，有效规避自然灾害风险，加强隐患排查，强化工程治理，加强对高风险地段的重点防控。文章指出，要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入研判大灾

0: 满而自动做出让步。短期内，美伊之间仍可能维持一种高度戒备下的脆弱僵持，一方面继续通过中间人保持沟通，另一方面维持军事和经济压力，并试图首先在霍尔木兹海峡等具体问题上寻找有限突破。凤凰卫视约翰·卡姆森的海南报道。
1: 伊朗军方在15号表示，美伊战争期间，伊朗防空部队主要依靠的是国产武器系统作战，并声称有24架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在战争当中被击毁。与此同时，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黎巴嫩和也门等方向都有新的安全事件发生，而伊朗和法国之间的外交摩擦也进一步升级。
0: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5日报道，伊朗革命卫队一名防空专家表示，从战争爆发至今，伊朗没有从国外引进新的防空导弹、武器或系统。战事投入使用的装备，从技术研发、工程设计到生产，都由伊朗自主完成。
2: چه قبل از جنگ 12 روزه چه با شروع جنگ 12 روزه و چه تا همین امروز که بعد از آتش بس هستیم در حوزه پدافند هوایی حتی یک پیچ نمیگم یک موشک یک سلاح یک سامانه از کشور خارجی وارد نشده و مورد استفاده قرار نگرفته اینی که با جفسازی میگفتن که جنگنده 15 F-35 اون سیستم خارجی زدن
3: اونا رو هم میگم الان سوال بدتر بپرسم.
0: 这名专家同时表示，根据援引的五角大楼相关数据，战争期间共有24架单价约3000万美元的 MQ-9 无人机被击毁。不过，这一数字目前尚未获得美方公开证实。专家还表示，伊朗虽然拥有俄罗斯制造的 S-300 和道尔 M-1 等外国防空系统，但由于相关装备早已被对手研究，因此战争期间实际发挥的作用有限。
2: ما قبل از جنگ 12 روزه تجهیزات سامانه پدافندی خارجی داشتیم توی کشور، مثل S-300 بود، مثل حالا سامانه های هایدی بود، مثل سامانه های تور اموان بود، ولی واقعا حد اول بهره برداری رو تونستیم ازش ببریم، چون دشمن کامل شناسایی کرده بود، متوجه بود این سیستما چه شکلی هستند و حد اول استفاده تونستیم.
0: 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依然紧张。阿联酋方面表示，一艘由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运营的油轮在通过海峡时遭到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另外，伊朗情报部15号发表声明，指控两名法国外交官涉嫌介入一起名为“白蚁”的外国渗透案件，并称相关文件涉及针对伊朗的秘密项目。伊朗要求法国政府作出解释，并警告不会容忍类似行为。法国此前否认相关指控。凤凰卫视里约镇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1: 伊朗三大权力机构的负责人15号举行会议，审议国内的最新局势，强调必须要保持协调，并且加强三大机构之间的协同增效与合作。伊朗伊斯兰国共和国通讯社的报道指出，这次会议是由总统佩德西西扬主持的，与会者包括了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司法总监埃杰伊。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讨论了伊朗所面临的最新发展和当前问题，就各领域的关键事项和优先事项交换了意见。他们还强调了三大机构持续协调与加强协同增效的重要性，主张采取综合协调的方式推进国家事务，实现公共利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15号表示，目前尚未决定是否重启和美国的谈判。此外，伊朗总统府在14号发布了总统佩德西西扬日前在一场会议当中的发言，指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以及制裁措施正在让伊朗经济面临着严峻挑战。
4: 阿拉格奇15日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美双方在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已宣布战争结束，而随着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因此当前并没有需要延长的所谓停火协议。阿拉格奇还说，伊方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
5: ولی اصلا به معنای مذاکره نیست ما هنوز تصمیمی برای شروع مجدد مذاکره با آمریکا گرفته نشده.
4: 他同时重申，霍尔木兹海峡是否重新开放，将取决于美国是否遵守并满足了其他必须条件。而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扬言称，伊朗战败后将很快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5日发文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是靠推文、航空母舰或演说就能被夺取的，海峡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属于伊朗。一方不怕威胁，不会屈服于武力，而美国必须接受已惨败的现实。若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一方将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此外，伊朗总统府14日发布了总统佩泽西奇扬日前在首都德黑兰与各政党领袖及活动人士举行会议时，针对伊朗当前民生问题所做的发言。佩泽西奇扬在发言中批评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以及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指封锁与制裁导致伊朗国内物价上涨、通胀高企，经济正面临严峻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西部摩卡港港务局长在15号表示，摩卡港在接连遭遇胡塞武装的导弹袭击之后，已经暂停了商业和海运运营。那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北部的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了炮弹和导弹袭击，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6: 也门摩卡港港务局长阿尔沙拉比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摩卡港在近日遭遇胡塞武装发射的25枚以上导弹袭击后，已暂停商业和海运运营。也门政府同一天发布视频，显示多艘船只严重受损，宣称这是胡塞武装袭击摩卡港之后的景象。阿尔沙拉比指出，袭击造成7人死亡，损失估计超过1600万美元。
7: نحن كنا قد قدرناها في حدود 16 مليون دولار قد قدرت بحدود 16 مليون دولار خلال المراحل يعني الثلاثة الأولى لكن أيضا ضربات أمس ليلة أمس ستضيف من هذا المبلغ كبير كون هناك سفن خشبية استهدفوا وهي عدد 6 سفن خشبية
6: 另一方面，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5号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沙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军队15号再次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地区，造成至少11人死亡。这也是以黎自6月20号达成脆弱的停火以来，当地所发生的最致命的袭击之一。黎巴嫩南部大片的民宅被夷为了平地，有多名死伤者被送上了救护车。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在当天清晨对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的一栋建筑物发起了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其中包括了3名儿童。此外，黎南部战略高地阿里塔希尔山也遭到了密集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真主党位于当地的基础设施，以回应真主党针对以军士兵的袭击，并指以军会持续开展行动，直到消除威胁。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同一天对以军的袭击表示谴责，强调此举无助于各方的斡旋努力，敦促以军立即停止升级行动。根据美国政治报14号报道，以色列正在斥资委托法国的公关公司在美国开展舆论战，专门为 ChatGPT 等大语言模型提供数据，以此影响大模型对加沙战争的问题的评价。
8: 报道披露，协助以色列在美国运作海外影响力活动的法国公关公司哈瓦斯媒体，通过其分包商成立了汉诺威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所官网上发布了数十份为著名作者的数据报告，包括以军是否是世界上最道德的军队，以色列是否在加沙实施饥饿政策等内容。官网底部还写明，相关报告是受以色列政府广告局委托发布。报道认为，这显然是在为大语言模型提供数据。根据分包商上周提交给美国司法部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文件，这些报告属于一项总投入10万美元的宣传项目，声称其旨在制作和传播基于事实有据可查的信息，向美国公众普及以色列及相关议题。而相关测试显示，当用户提出中立问题时， ChatGPT 和 Perplexity 都会引用这家研究所发布的内容。报道还称，这并非以色列首次借助哈瓦斯媒体公司影响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以色列去年还资助了另一项价值4560万美元的影响力行动，企图干预 GPT 模型的内容输出导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了多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为了符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军舰外观的偏好，美国海军正在考虑重新设计其新型福特级航空母舰的布局，或将把作为航空母舰指挥中心的舰岛从舰体的尾部移动至舰体的中部。这也是一周之内特朗普对新航母的第二项重大设计变更。
4: 据多位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海军正在考虑对其新型福特级航空母舰进行重大重新设计。此举是为了回应特朗普对新型航母外观的担忧，因为福特级航母的指挥中心舰岛位置靠近舰体尾部。美国官员表示，海军正在评估将舰岛向前移动至舰体中部的可行性，但重新设计或将导致工期延误和成本超支。有官员表示，舰岛位于舰尾不仅能为靠近弹射系统的飞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提高起飞效率，还能减少飞机返回着陆时的乱流，提高安全性。移动航母指挥中心舰岛或将成为特朗普推动的第二项新航母重大设计变更。特朗普日前刚发布国家安全备忘录，要求海军在60天内制定计划，在新航母上放弃使用电磁弹射系统弹射战机，恢复使用老式的蒸汽弹射器。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倾向于让新型航母的外观更接近二战时期服役的航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利比亚国家电力公司在15号宣布，利比亚西部的扎维亚发电站附近发生了爆炸，爆炸导致多个发电厂停运，电网瘫痪，首都迪利波里和利比亚西部大区域停电。那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维护团队正在排除故障，已经逐步恢复受影响地区的电力供应。那技术团队已经开始调查爆炸的原因和技术细节。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南京大屠杀再添新政，多份史料入藏纪念馆。乌军打击俄罗斯工业设施，俄罗斯对乌克兰港口发动袭击。
9: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15日就日方设靖国神社消极动向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说，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对侵略战争负有直接罪责的14名甲级战犯。日方有关行径公然站在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发言人又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对待和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也是建立和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发展承诺，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不要再次走向 历史的被告席。新华社16日发表题为《日本侵略历史不容翻案，重蹈覆辙必遭彻底清算》的时评文章。文章指出，日本战败投降日成为了右翼政客的拜鬼日，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倘若日本执政当局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必将再次受到正义的审判和历史的清算。
10: 新华时评指出，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日本战败投降日成了右翼政客的拜鬼日，这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这无异于释放危险信号，日本执政当局拒绝承认侵略罪行，更妄图开历史倒车，为军国主义招魂。在当年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大谈所谓的牺牲，闭口不提反省，刻意淡化日本军国主义给亚洲各国造成的深重灾难。这种只讲受害者叙事、剥离侵略者身份的畸形逻辑，正是日本右翼势力为侵略历史脱罪洗白的惯用伎俩。文章说，如今日本右翼势力这一不可告人的图谋，正一步步转化为系统性的篡改历史和对国民的慢性毒化。近来，这种危险倾向呈现出系统化、实质化、加速化的新特征。日本执政当局一步步掏空专守防卫原则，企图将日本重新武装成一台危险的战争机器。日本多地接连爆发大规模抗议浪潮，不愿看到自己的国家重蹈军国主义覆辙。文章最后指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日本才能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倘若日本执政当局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的审判和历史的清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南京大屠杀史料捐赠与历史记忆传承活动15日在南京举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今年上半年新征集文物史料150余件套，文献资料100余件套。新征集的史料及资料包括侵华日军士兵私人信件、战地明信片、毒气战教育资料、战时新闻报道等。其中一套包括了侵华日军第16师团士兵的私人信件，时间跨度自1937年8月至1939年；另有日军士兵写往日本的明信片，记述了1937年12月其所属部队进攻南京中华门附近金陵兵工厂的情况，内容涉及到杀了10000多人。那此外还包括861页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的日本侵华相关文献资料，以及《朝日画报》等50余本日文资料。8月15日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迎来大批民众，通过参观主题展览和观摩主题讲座，了解抗日战争史实。
11: 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1945年，也就是81年前的这一天，日本天皇裕仁广播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那这一天，在内地不同的城市，民众采取不同的方式去纪念。在北京，大批民众自发地来到位于北京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观展和聆听专门的讲座。
12: 日军必须解除武装，战后要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同时。
1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这一天举行了抗战胜利主题活动，邀请民众聆听馆内工作人员的专题讲解，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主线。工作人员表示，希望通过重要文物以及史料中易被忽视的细节，向公众科普这一天的意义。
13: 在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呢，日本是通过天皇发布终战诏书的形式来宣布无条件投降。在终战诏书中，日本天皇一直在极力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辩护。他是以东亚解放者来自居，把日本的侵略战争说成是为了帝国之自存，说什么是并不是为了侵略他国，但是这种话语呢，实际上也为战后日本的右翼势力所利用，他们用这个终战诏书里面的表述，来歪曲历史，美化日本的侵略行为，我想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所警醒的。
11: 纪念馆内工作人员还和到访民众一同回顾了赵一曼、宋铁岩、沈钟明、马本斋4位英烈的故事。稍后大家还参观了抗战胜利的主展陈列，现场有较大比例的观众是青少年。
14: 我刚才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就是我刚才看到的那个 那个日本受降在密苏里号上面那个受降拍照的那个地方，因为那一刻就是咱们中国人应该都是比较心潮澎湃的吧。
15: 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还是

0: 是挺有教育意义的，而且这种东西是每个我们，不光我们大人，包括小朋友来说，也是一个不可忘的一段历史，然后也激励他们更加的努力学习，然后让祖国更加强大。
1: 凤凰卫视吉翁英火刘健北京报道。
2: 再来关注中非关系，菲律宾防长特尔多罗日前攻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态，继续指称三家钢厂的中国工人在菲律宾从事违法活动，并称中国使馆官员介入非执法行动。对此，中国驻菲使馆发言人纪凌鹏15号回应称，特尔多罗有关言论毫无根据，歪曲事实，颠倒黑白，中方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搞选择性、歧视性、运动式、政治化执法。
3: 对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近日的言论，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纪凌鹏提出7点质询。首先，今年5月，特奥多罗指挥军队冲到三家钢厂抓捕手无寸铁的中国工人，他到底是防长还是警察局长？为什么要插手执法行动？其次，如果工厂违反环保等法律，为什么抓工人而不是相关负责人？为什么只抓中国工人却当场释放所有菲律宾工人？为什么还要用军机把中国工人押到马尼拉关押？第三，突袭当天，一群执法人员让3名中国工人穿上防护服摆拍，事后大肆炒作说中国工人日常穿防护服，菲律宾工人却不穿，这不是污蔑构陷又是什么？第四，被关押的70名中国工人，每13人被关在一间5平米的牢房，觉都没法睡。菲方未按双边协议向中方进行领事通报和安排领事探视，这是正常执法行动吗？第5，中国使馆第一时间向菲方提供了所有中国工人护照、签证、合法齐备的信息资料。为什么菲方既不反馈也不放人？为什么32天后所有人才被释放？第6，特奥多罗说70名中国工人被抓时身上没有护照，他认为工厂在贩卖人口，这是菲律宾法律界定的人口贩卖行为吗？第7，非司法部门5月28日决议说得非常清楚，针对70名中国工人的指控证据不足，应予释放。特奥多罗直到现在还在污蔑他们在非从事违法活动，他尊重司法吗？纪凌东强调，中方完全尊重非司法主权和相关执法部门依法办案。外国公民在非违法犯罪，如果证据确凿，该抓就抓，该判就判。外国公民在中国违法犯罪也一样，但中方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搞选择性、歧视性、运动式、政治化执法。特尔多罗最近疯狂进行各种反华活动，其真实目的就是要把中非关系搞坏、搞乱，把菲律宾推到与中国对抗的最前沿，让两国关系紧张、冲突不断，以服务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私利。如果让他的图谋得逞，损害的将是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两国依然在持续的互相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5号表示，乌军使用国产导弹远程打击了俄罗斯的工业企业、空军基地和石油设施等。那俄罗斯国防部则表示，袭击了黑海附近的乌克兰港口设施。有英国媒体报道，乌军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已经消耗殆尽。针对美国和土耳其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计划，俄罗斯外交部在15号就要求美土两国作出解释。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当天乌军使用国产火烈鸟导弹远程打击了距乌方边境约900公里、位于俄西南部萨马拉州的一家企业。据称，该企业属于俄国家航天集团，主要生产电子产品。俄方官员证实，萨马拉一工业区局部受损，有人员受伤。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当天还打击了距乌方边境约700公里的萨瓦斯列伊卡空军基地，以及距乌方边境超800公里、位于乌斯季卢加的一处石油设施。另据乌方官员称，俄军袭击了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马尔哈涅茨镇的一栋建筑，造成人员死伤。俄国防部当天表示，俄军袭击了乌克兰港口奥德萨、伊兹梅尔和尤日内的仓库和基础设施。俄防长别洛乌索夫当天视察了俄军东部军队集群，听取战斗情况汇报，并视察无人机分析中心。据报，俄军东部军队集群夏季控制了19个居民点。据英国金融时报15号报道，乌军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已严重短缺。乌克兰官员表示，近几周美国提供的少量拦截弹已经被消耗殆尽。在俄罗斯8月上旬对基辅的两波攻势中，乌克兰军未能拦截任何来袭的弹道导弹。乌官员还透露，由于拦截弹短缺问题日益严重，乌空军已经不再例行公布俄罗斯发射的导弹数量，以避免暴露乌方未能拦截的导弹数量。乌方估计，为抵御俄方可能在冬季对乌克兰能源系统的攻击，乌方至少需要300枚 PAC-3 型爱国者拦截导弹。此前有消息指，美国国会官方文件显示，美国务院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美制远程打击武器系统。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俄方已就美国国会公布的对乌武器供应计划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作出解释。他表示，土耳其一边倡导和平，一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这种行径正在削弱俄土双方的互信。扎哈罗娃指出，美土两国目前仍有机会冷静评估对乌武器供应可能引发的后果，任何此类供应都将不可避免地损害俄罗斯与美国和土耳其的双边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阿富汗塔利班及其支持者15号在首都喀布尔举行盛大活动，纪念再次上台5周年。大批塔利班的支持者开着车挥舞塔利班的旗帜，把喀布尔的街头挤得水泄不通。有支持者说，多亏了塔利班，使阿富汗摆脱了美西方的支配，重新成为了独立的国家。这5年国内治安有所改善，希望政府搞好教育和经济，免得年轻人要到其他国家去谋生。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则指责塔利班打压人权，禁止250万名女孩上中学及大学，甚至禁止他们出入公共场所。由于国际援助的终止，阿富汗自力更生道路困难重重，很多开采能源的发展项目进展缓慢，全国失业率高达26%。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印尼发生的7.77级强震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强风暴侵袭美国印第安纳州，至少6人死亡。

0: 恐龙实际上是没有灭绝的。
1: 全部都是真实的标本，其中不乏国宝级动物。
2: 它会给人身临其境的这种感受，因为很多东西是我们简单的用一个实物，或者说用一个模型是没有办法带给人去这个太空中。
3: 两边呢都是用台阶衔接到这个屋顶，然后这个屋顶呢它也是随着我们的建筑内部的空间，它是有一个起伏的这样的一个漫游的状态。
4: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来。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河南省多条河流水位持续上涨，周口、许昌、漯河等地先后出现了堤防溃口等险情。经过多方力量连续奋战，周口、贾鲁河堤防溃口以及许昌青弋河鄢陵县溃口已经在15号成功合拢。
6: 许昌市青弋河鄢陵县苍头村段13日发生堤防溃口后，300多名专家和救援人员、40台机械全力投入抢险。针对低点道路狭窄、大型工程装备无法通行的核心制约，救援队伍调集挖掘机、推土机等多台工程设备，全力开展道路拓宽硬化作业，为后续输送封堵物料打通关键瓶颈。最终溃口于15日夜间成功合拢。受贾鲁河上游持续来水与沙引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13日出现溃口。经过多方应急抢险力量昼夜不停努力，15日晚上8时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拢。抢险救援期间，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270名救援人员、138台大型工程机械驰援。依据水情监测与地形勘测，结合现场实际研究，制定多项封堵战法，快速。

0: 促开辟抢险作业面，为溃口封堵提供先决条件。溃口合拢后，救援队伍将进一步夯实堤防整体结构，确保堤防防洪安全稳定。受近日持续强降雨影响，漯河市按照防汛调度部署，于13日正式启用泥河洼治洪区实施分洪，并转移2个乡镇10个村共4567名群众。为保障转移群众生活，当地提前将群众转移至5个集中安置点，预计安置周期约7天。为确保转移群众生活平稳，当地政府联合医护人员志愿者24小时在岗值守，重点保障高龄老人、幼儿及慢性病患者等特殊群体需求，确保转移群众安心度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渔护署在元朗设立可持续塘鱼养殖示范场，希望能够以现代化方式节省人力和管理成本，吸引年轻一代加入，为本地渔业注入新鲜血液。
2: 集装箱生态养殖系统、智慧水产养殖管理平台，香港正推进塘鱼养殖可持续发展。渔农自然护理署在元朗凹头渔业办事处设立示范场，向业界推广使用有关技术并提供支援。走到示范场鱼塘边，首先可以看见3个集装箱，里面装有去年12月集装箱设立后率先投入养殖的首批1000尾渔获，养殖数量后续会在此基础上逐步增加。整个生态养殖系统除了有草鱼、鲢鱼等本地塘鱼，也可养殖宝石鲈等澳大利亚引进品种，为渔民兼顾产量和收益。有别于传统鱼塘养殖，集装箱高密度养殖过程中少不了周边生态池塘进行水质净化。养殖尾水经管道流进沉淀池，里面会有鲢鱼等滤食性、碎屑食性鱼类摄食残饵及鱼粪，完成水质初步过滤。随后水体依次流经设有生态浮岛的过滤池、生态池和种有开花植物的增养池，最终可以循环到集装箱使用。渔护署表示，3个示范用的集装箱投入约140万港元，涵盖设备铺排、池塘改造等。常规条件下，渔民可以引入10至20个集装箱。署方指，下一季度会为本地渔民提供培训，把控食品安全风险，后续还会有基金资助。
3: 高密度养殖咧，其实系好需要咧严格监控佢个环境嘅，所以喺呢度咧，我哋配备咗一套嘅自然嗰个自动嘅水质监察系统啦。我哋24小时监察佢里面一啲嘅养殖参数，例如溶氧量啦、佢嘅盐度啦、佢嘅酸碱值啦。无论喺集装箱定系池塘养殖都好咧，我哋第一下入嚟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做一啲嘅检验检疫嘅，确保咧佢本身系冇带病源啦，跟住又喺一个健康环境成长咧。咁我哋好似呢个箱咁样，我哋其实放落去咧，一直个成效都冇乜点样嘅病变啊，我哋从来冇使用过药噶。
2: 在我背后可以看到的就是智慧水产养殖管理平台，这里可以24小时实时监控鱼塘周围以及集装箱周边的真实数据。渔护署表示，希望可以透过现代化的生态养殖方式，节省人力和管理成本，吸引更多年轻一代加入渔业。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1: 一起来聚焦香港人工智能前沿发展。2026多模态与世界模型论坛15号起一连2天在香港举行。本次论坛聚焦的是人工智能前沿领域发展，吸引了香港多所院校的师生踊跃参与。
4: 2026多模态与世界模型论坛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研讨会汇聚海内外顶尖学者，围绕多模态大模型、机器视觉、具身智能等前沿方向展开研讨。业界普遍认为，世界模型与多模态技术已经成为 AI 演进的重要方向，推动 AI 系统在物理世界落地成为未来主要的目标。
5: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呢，其实已经从2年前大家都在谈论的这个大语言模型的发展，到今天更多的开始关注多模态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就是人工智能系统不仅可以看懂文字、理解文字，那现在更多的可以说是看懂世界，能够真正的把人工智能的系统部署在各种各样的实际的物理环境中去。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举办了多模态和世界模型的这样的一个论坛，并且邀请到了很多知名的学者和专家，来介绍目前前沿科技的进展，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学生和青年学者们在香港能够更好地从事人工智能以及多模态到具身智能整个方向的发展，
4: 推动 AI 系统的发展。 数据和评测也至关重要。自2025年起，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团队与凤凰智媒展开深度协作，落地全球首个专为粤语设计的动态评测平台，填补了国际粤语 AI 标准化的评测空白。如今，双方正就多模态影片评测展开更加深度的合作。
5: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够从多模态的这样的一些理解，到根据多模态的信息，能够进行一个人工智能系统在物理环境中不仅仅去理解学习，更多的也能做预测和规划。
4: 王立伟指出，凤凰卫视多元且最新的高品质视频数据，在双方合作的视频评测任务当中，对于防范数据污染、确保数据品质发挥显著作用。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稍后关注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6: 80 years ago, Yueyang was plagued by biological warfare from Japanese invaders.
7: 要打他呢，流放几回，眼睛就丑化掉了。
6: How can the scars of war ever heal?
8: 没有必要告诉他。
9: 他能挺过来，是挺不容易的。
10: 太不容易了。
11: Only when we know about these atrocities can we ensure that these kinds of war crimes can never happen again.
1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在15日的早上发生了7.7级地震以及多次强余震。那截至目前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约2000名居民被紧急撤离。暂时没有中国公民死亡的报告，但是有3名中国公民轻伤。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已经为其提供了必要的领事协助。灾区在主震发生之后已经记录到多次6.0级以上的强余震。而印尼北苏门答腊省在当天傍晚再发生一次6.8级地震。
14: 在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地震造成广泛破坏，一条马路出现长长的裂痕，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被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取消，很多受伤的居民被送到临时医院抢救。有病人说余震频频发生，让他们惊慌不已。在户外露宿的灾民则表示，灾场天气不稳定，不时下起大雨，让他们格外怀念失去的家人。这场7.7级地震发生在15日早上接近6时，有建筑物倒塌，居民慌忙走避，场面混乱。有停泊在码头的船只剧烈摇晃，乘客匆忙走回岸上。很多人则走上高地暂避，以防地震引发的海啸来袭。当局曾短暂发布海啸预警，数个监测站监测到浪高小于1米的海啸波。一名在日本生活的中国人腿部受了伤，要到灾场的临时诊所包扎。他说，这次地震相比他遇过的日本地震更加猛烈。
15: Because I live in Japan, so there are a lot of earthquakes in Japan. So, I have experienced a lot of earthquakes before, but I think this time maybe is the biggest one, bigger than any earthquake I experienced in Japan.
14: 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监测，主震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巴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主震发生后已记录到多次6级以上的强余震。当局表示，搜救部门正加紧评估整体灾情。海啸预警虽然已经解除，但持续余震及建筑物倒塌等次生灾害仍是当地主要风险，呼吁民众不要松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印第安纳州当局在15号表示，席卷全州的强风暴和洪水已经导致至少6人死亡，包括了一名4岁儿童。那州长布莱恩表示，总统特朗普已经承诺将宣布印第安纳州进入到紧急状态，并提供联邦援助。最新死亡人数公布之际，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还在降雨，当局持续开展水上救援和疏散工作。截至15号，依然有150,000居民断电。此外，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市以及西弗吉尼亚州首府查尔斯顿市等地依然处于洪水预警状态，未来24小时内还将继续面临强降雨和雷暴天气。那此前，强风暴自11号起席卷了美国中西部地区，多州遭遇了洪水侵袭，大批的居民被迫离开家园去避难。近日，法国遭遇了破纪录的高温和严重的山火，但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呢，近日被媒体爆出正在度假期间享受水上运动，引发了争议。
10: 法国杂志《巴黎竞赛画报》日前将马克龙驾驶水上摩托艇的照片刊登在封面，杂志内页还刊登了马克龙参与水翼冲浪等水上运动的照片。马克龙近日正在度假胜地布雷冈松堡休假。据马克龙一名随行人员的说法，杂志刊登的照片未经授权。尽管《巴黎竞赛画报》指马克龙的假期以工作为重，但在法国近期遭遇连续热浪和致命山火之际，马克龙的戏水照引发左翼反对派的批评。绿党领袖通德利耶表示，法国民众正经历末日般的夏天，指责马克龙发布度假宣传照。社会党领袖富尔指出，在热浪侵袭许多民众无法外出度假之际，马克龙却在布雷冈松堡玩水上摩托艇，称总统不该传递出这样的讯息。法共参议员乌祖利亚斯同样表示，这些照片不合时宜，他更希望看到马克龙坐在消防车里。乌祖利亚斯还指出，展示总统的休假状态与目前民众普遍感受到的担忧并不相符，总统必须倾听法国人民的声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休达7月底爆发了大规模的非法移民潮，目前依然有数千人在当地滞留。那同时，西班牙和摩洛哥两国近日加强了边境管控，摩洛哥安全部队近15号就拦截了近300名企图非法越境的人员。
10: 随着当局加强边境周边的安保措施，不少人在休达海边搭建临时棚屋栖身，生活条件恶劣。有滞留者对媒体表示，目前边境管控极为严格，滞留人员前途未卜。同时也提到，集体偷渡并非正确的方式，他们是迫于无奈才选择冒险，只为能够提交庇护申请。摩洛哥媒体15日援引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下午2点45分，摩洛哥安全部队在靠近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46人为摩洛哥籍，其余则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报道说，摩洛哥安全部门目前仍在边境城市富尼代格以及通往边境的其他路线开展行动，部署无人机开展空中监视，出动机动干预力量和水炮车，并加强检查站及主要道路沿线的安全监控。鉴于日前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日再次集体偷渡的贴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再次发生。摩洛哥方面此前警告称，组织或参与非法越境活动者可能面临法律追究。有关部门表示，目前边境地区局势总体可控，相关安全行动仍在继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15号举办第5届年度国际柯基大赛，来自9个国家的约150只柯基犬前往参赛。比赛在维尔纽斯市中心的温吉斯公园举行，吸引了数千名观众前来观赛。那赛事设置了短跑、便装巡游、最强犬吠、灵敏障碍赛等多个趣味项目。那比赛现场参赛的柯基犬频频出现中途驻足嗅探、嬉戏折返等瞬间，可爱十足。本届大赛的冠军是由来自美国的柯基犬所夺得。 参赛主人表示，维尔纽斯对于狗狗非常友好，氛围很棒。泰国政府计划对外籍旅客征收入境费450泰铢，约合92元人民币。那最快2027年第一季度开始，首先向航空旅客收取。泰国国家旅游政策委员会解释，入境费收入将会用于旅客保险、旅游景点与新旅游体验开发等用途，以补贴有限的政府经费。当局最开始计划收取300泰铢，但考虑到目前的经济环境以及经过研究推算之后，决定提高到450泰铢。这项计划将会公开咨询30天，之后再提交给内阁审议。如果获得通过，最快将会在明年第一季度首先向航空旅客收取，一年后再扩大到陆路及海陆旅客。日本千叶县连日暴雨成灾，引发了严重的水浸，那至今已经造成至少9人死亡，另外有1人失踪。此外，有过千栋的住宅被淹，当中73间严重受损。水浸过后，超过1200辆汽车被弃置在路上，阻碍了交通。当局正从全国各地调派拖车协助疏散道路，但由于正值日本的盂兰盆节假期，预计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完成清理废弃的汽车。那大雨造成的部分路段还有水管的受损，目前依然有约50户停水，500余人在避难中心暂住，但电力已经全面恢复了。那此前截至15号，千叶县部分农田和道路依然有水浸。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12: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7: 问的就已经超过了90%。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九一八事变。
3: 十四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2: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4: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3: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

0: 我们终于寻找到了当年留下来的碉堡，紫金山碉堡。可以看到，这么多年过去，它的外表面呢已经斑驳得很厉害。但是吸引我注意呢，就是这些射击口。当年的中国将士呢，就是从这些射击口对准的是来犯的日军。这些碉堡呢，其实是见证了南京保卫战的血战。
1: 从碉堡一系北望，就是孙中山先生在南京的长眠之地。游人如织的中山陵与人迹罕至的碉堡之间只有2公里的距离。1937年，距离今天已经过去了89年。然而那个发生血战的冬天，在中国人的记忆中并不遥远。1937年12月1号，日本大本营下达了进攻南京的命令。此时淞沪会战已经落幕，日军兵分三路，沿京沪铁路、江南大运河以及太湖北岸公路直逼南京城下。
2: Nanjing was not a strategic target in the way that you might say that Shanghai would be. It was more the symbolism of taking over the nationalist capital.
3: The army marches on, aided by all the trappings of modern warfare, up to the very walls of the capital.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7年的12月10号到12号之间，地点位于南京城的中华门外。是从日军的视角拍摄，可以看到日军的第6师团已经推进到了中华门的门前，日军的士兵已经上了刺刀，还有这个山炮准备攻击南京城。当时的肃杀已经定格在了这张照片上。
1: 1937年12月9号，日军通过飞机向南京城内散发了劝降书。面对日军限期投降的狂言，中国守军还之以隆隆的炮声。
4: 我讲到中华门这个保卫战，就要讲到雨花台保卫战。当时呢，这个雨花台阵地和中华门阵地

都是由国民革命军八师在驻守。那么根据这个当时的史料记载，中日双方当时在雨花台呢进行了激烈的这个战斗。10号这一天啊，双方呢还。

0: 训过了，
1: 壮烈训过。
2: Over the heap of debris that was Nanking's ancient defense, the Mikado's men surge on with the battle-scarred flags of the rising sun.
3: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逃难的人群如潮水般涌向下关码头。金陵大学煤气教授贝德士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一江门至江边10华里的路上，到处都是遗落的童鞋、包袱和干粮袋。”铺成了一条满是绝望的路。
4: One of the most notorious events of the early part of the war was the massacre in the Chinese capital of Nanjing, sometimes known at the time colloquially in English as the Rape of Nanking. This was a set of events that essentially accompanied the very brutal.Very, very fierce fighting that took place in eastern China in the first weeks and months of the war.
3: 日本人西义显当时担任满铁驻南京办事处主任，他在回忆录中描述，穿着军服的日本人嫉恶非道，凶暴至极，变成了一群恶鬼罗刹，凶狠无情的野兽，犯下了历史上空前残忍的罪行。中国人民的仇恨烈火笼罩着江南广阔的田野。南京大屠杀是人类文明的至暗时刻，追寻这场浩劫的起点，必须把时间之轮回拨到6年前，也就是1931年的沈阳。
5: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918事变日军突袭东北军军营那张照片，看到军营内部的通铺上已经一片狼藉。当时发动突袭的时间是在1931年9月18号的晚上10点多，军营已经处于休息状态。日军的突袭呢，造成了东北军军营内部的350多人的伤亡。
3: 1931年9月18号晚上10点，日本关东军河本末守中尉带着数名部下炸毁了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并诬称中国军队对铁路实施了破坏。随后关东军出兵猛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
5: 918事变发生啊，包括日军对于北大营的突袭呢，其实是日军蓄谋已久的一次行动。
6: 早在之前呢，他们其实就进行了非常周密的部署。918事变发生之前，他们就整个进行过百余次的这种军事演习，都是在北大营的附近来进行这种演习的。那么在918事变爆发当晚，他们是分别从西南北三个方向同时向北大营发起了这样的一个进攻。整个战斗呢，也是持续了7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在次日的凌晨5时30分，北大营全部陷落。
3: 时间顺流而下，历史逆水行舟。当年最高驻军可达1万人的北大营，如今只留下了3栋营房遗址。
4: It's fair to say that the Manchurian incident, the September 18th incident, marks the escalation of Japan's efforts to dominate and control the territory of mainland China.
3: 9月19号，也就是918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当时担任中国外交部长的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可惜抗议无法带来和平。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
7: 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就把扩张作为他的国策了。那么在这个大前提下，日本对中国侵略是时间问题。
3: 从历史的角度回望，1931年9月18号这一天，既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开端，可以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918事变震惊世界，也令全中国震动。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在暴风中心的沈阳，中共满洲省委发出了中国第一份抗日宣言。
6: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一时间召开了紧急会议，同时呢是在9月19号发表这份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九幺九宣言。对，他的

0: 意义是非常重大的。那首先呢，是告诫民众在九一八事变的当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号召民众奋起反抗。其中呢，也是提出了说，只有工农兵、老虎群中自己的武装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
1: 面对日本的侵略，东三省各地的抵抗风起云涌，地方警察、保安团和民众自发组成抗日武装，顶峰之时达到50余万。其中的中坚力量当属中共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
2: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把叫靖羽马刀，感觉呢好像又稍微长了一点。
3: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把马刀它不是属于制式装备，它是当时辽东山区的铁匠为杨靖宇将军量身定做的。因为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他的身高非常高大，1米93，所以说这把马刀它的长是1.03米，也适合他这个身高。
2: 如果比一下的话啊，这把刀的长度比我的这个胳膊要长多少？
3: 对，正常的普通战士他是无法能灵活的运用这把马刀。对。
1: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身为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军委代理书记的杨靖宇，先是在南满创建了磐石游击区根据地，随后参与了东北各支抗日力量的整合。1935年8月，东北抗日联军成军，杨靖宇出任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
4: 东北抗日联军的战场是白山黑水，我们来到了西征会议的遗址。在1936年5月，杨靖宇将军来到汤沟，在布置了第一师的西征，并且获得了摩天岭的大捷。后来人们把杨靖宇将军曾经坐过的这块大石头呢叫做靖宇石，同时在他战斗过的附近呢建立了纪念碑。我们一路过来看到的地方呢都是非常欢乐的民家的生活，将军和烈士们的鲜血呢都没有白流。
1: 1940年2月，杨靖宇在吉林壮烈殉国。从九一八事变爆发直到抗战胜利，14年之间，东北抗日联军军师一级的高级指挥官有上百名战死沙场，阵亡的将士更是不计其数。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虽然孤悬敌后，但是却牵制了大量日本关东军的军力，也显示了中国人血战到底的意志。
5: February 26, 1936, Niniroku, as it's known in Japan, was a significant turning point in terms of the move towards an ultra-nationalist politics that eventually created what the Japanese themselves called a total war state. Just after a year after the February 26th coup, put it firmly on the path to war with China, and then ultimately the Greater East Asian War.
1: 面对中国人的抗争和国际上的压力，日本并没有停止并吞中国的步伐。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先热河后华北，逐次向南推进。1937年的夏天，一场惊天巨变爆发了。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0: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2: Legend of Lisa.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深藏颅内的大脑竟然可以被直接看见。
6: 我们的大脑也是可视化的。
7: 线索怎么会藏在海胆的身上？
8: 有可以被直接观测的窗口。
2: 三种致命。

0: 隐患一眼就能看出来，
1: 神经和血管两大系统同时被清晰地看到，
2: 还是大脑能力的锻炼入口。
0: 你看到的世界或许不是真的。
1: 这个裙子到底是白金色还是黑蓝色？
0: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1937年的初夏，日本华北驻屯军频频进行军事演习，目标都是针对中国军队。战争乌云笼罩华北上空。
1: 我现在的位置是北京宛平城，在这个地方呢，曾经爆发77事变，标志着中国由局部抗战演变为全民抗战，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开辟。
0: 7月7日晚上10点半，日军声称一名日本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被中国方面断然拒绝。8号凌晨，日军开始向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堤岸上的中国守军发起猛攻，中国军队随即还击。
2: 7月7号，77事变就是日本全民族的意志，侵华是他日本全民族的意志了。因为经过了6年的准备，所以日本上下对扩大侵华已经达成共识了，没有什么所谓的高层下层矛盾在时间上、在道路上、在途径上之分了，是全民族的意志。所以西方有句话，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3: We can see that the outbreak of a small military incident at Wanping, the small town where the Lugoqiao, the Marco Polo Bridge, is located, was actually really the beginning of the full-scale World War II. Started in Asia, just outside Beijing in 1937. Europe then comes in, of course, in 1939. And the two wars combine in 1941. We know all that now.But people didn't know that in 1937.
0: 卢沟桥发生战事的消息迅速传遍全中国，中共立即发出了为日寇进攻卢沟桥通电。通电中称，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日军随后的进攻态势也印证了通电之中的担忧。7月16日，日本决定再向中国增兵40万。第二天，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宣示了中国的抗战决心。一时间，各方实力派云集南京，其中也包括中共红军的领导人。国家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唯有携手才能共度难关。1937年8月13日，在上海及其周边，中日投入100万兵力，进行了双方第一次对决。
4: 淞沪会战爆发，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正式形成，彻底粉碎了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
5: 这个场景呢，是讲的是一个我们老上海家庭在家中感受到上海813淞沪抗战时期这个外面炮火连天在家中的一个感受。

0: 炸和炮弹的落地呢，仿佛把我带回了早年间曾经报道过的几场海外战争。那种炮弹落地之后给人带来的恐惧和震撼呢，是何其的相似。因为炮弹给人带来的恐惧呢，就是在第一颗炮弹在你不远处爆炸的时候呢，你不知道第二颗什么时候会落下来，以及这颗第二颗或者第三颗炮弹落下来之后会给你带来多大的伤害。
1: 宝山城是上海长江边的门户，距离吴淞炮台只有数里之遥，战略地势险要，围绕着宝山城，中日双方展开了惨烈的攻防战。
2: 这就是宝山古城墙的残留的一个遗址。
0: 那当年曾经在这个城墙的内外发生过激烈的一个战斗。

0: 到当时的这个战斗这个态势是怎么样的？
1: 当时日军是从长江登陆，登陆之后首先攻下了宝山城北面的狮子林和南面的吴淞港口，再向宝山城进行靠拢。
0: 姚子青营长最后战斗的位置是不是离这里就不远，就在附近？
1: 对的，因为根据史料记载，他最后的战斗位置是在宝山城墙的东门附近。
2: 率军守卫宝山城的是国民革命军十八军第三营中校营长姚子青。在经历了七昼夜的鏖战之后，姚子青和他统领的600官兵血洒宝山城。
3: 他当年带领着600余名官兵跟日军展开了这样激烈的战斗，日军久攻不下，他最后是在我们的长江上用硫磺弹火烧我们宝山城内。
0: 日军用这个硫磺弹其实已经被逼到绝路了，
3: 对，
0: 也就是他用正常的武器已经没有办法压制这个中国的军队。
3: 因为姚子青誓死抵抗，他就是不投降、
0: 嗯、
3: 那最后日本军是没有办法、嗯、他在长江上用硫磺弹来攻击我们宝山城内、
0: 嗯、
2: 随着宝山一线失守，日军迅速向闸北挺进，上海市区岌岌可危。
0: 我手上的这张照片呢，是拍摄于上世纪30年代一张非常著名的照片。从照片上面呢，可以清晰可见四行信托部上海分部仓库，也就是四行仓库激战的一个爆发地。其实跟我一河之隔的地方就是四行仓库的本部，在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当年的这个公共租界，也是国际媒体和上海市民隔岸观战的一个地方。
4: In this huge warehouse across the Suzhou Creek, a gallant band of Chinese troops made a last stand against the advance of 40,000 Japanese. Chiang Kai-shek's crack 88th Division made a suicidal attempt to stem the tide that flowed relentlessly against Shanghai.
2: 四行仓库位于上海闸北区，是当时大陆、金城、盐业、中南四家银行的联合仓库，并因之得名。六层的四行仓库与当时的租界区一河之隔，楼高墙厚，易守难攻。
5: 虽然打的4天4夜，时间不是很长，战斗也不是很激烈，但是因为有媒体的大量报道，包括民众直接可以在苏州河南岸看到他们作战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战斗当时的影响是非常的大。
0: 你看这个照片里面，基本上几乎所有的照片至少一半以上的篇幅都是被浓烟笼罩的。
5: 对，这个就是一个战时拍的、
0: 嗯、战时，
5: 所以
0: 非常真实的这个状态、
5: 对，应该是非常真实。
2: 从10月26日开始，上海闸北地区的抵抗日趋艰难。蒋介石决定撤出这个地区绝大多数部队，同时命令88师单独留守抵抗。524团团副中校谢晋元领命死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
5: 这个场景我们看到的就是同写一书，因为谢晋元呢不是这个部队的军事主官，他也知道我最后接受这个命令可能就是固守待命，他也就知道就是可能我们这些人也要与四行仓库共存亡，可能是再也回不去了。
0: 是的
5: 啊，所以在前面有一个动员。

0: 四行仓库保卫战是淞沪会战的最后一战，四昼夜的坚守昭示了中国抵抗的决心和勇气。
1: The Shanghai battle really brought home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war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was not trivial. It was not something that would be resolved very quickly. It was a real battle that was part of a wider war that would probably take an all-out defeat of one country by another before it would be resolved.
0: 上海失守后，日军分多路西进。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随后，日军并未西进，而是向北用兵。在经历了徐州、兰丰、太原三次会战之后，中国军队防线进一步收缩。此时，日军才溯长江而上，直逼武汉。此时此刻，保卫大武汉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武汉江汉区，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一片繁华。张公堤的名字来自于张之洞，这个堤顾名思义，它是一道防波堤。抗日战争的时候，这座堤又有了新的功能，汉口碉堡群，这些碉堡构成了当年抵御日寇的一道防线。沿着张公堤，我们走了将近三公里，在这里呢又发现了一处碉堡，在堡身上呢可以发现有一些非常大的弹孔，它是穿透了整个碉堡的墙壁。几座碉堡的形制呢基本相似，但这一座跟其他的不太一样的地方，它的扇形的这些射击孔呢，如果我们用电筒来照一下里面的话呢，基本上能够看到里面大概的一个情况。当年中国的将士呢就是利用这些扇形的射击孔防御从前方进犯来的日军。
0: 1938年6月初，中日双方在武汉展开对决。这场历时四个半月的大会战并不限于武汉及周边地区，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四省，是抗战期间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武汉会战期间，中国陆海空三个军种全部参战，其中中国空军以惨烈牺牲重创日军，大公报称之为以血肉填补钢铁差距的奇迹。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大会战之中还有一支国际援军。
3: 从1937年底苏联援华空军编队抵达南京，而后迁到南昌武汉，这个时候他的援华是雪中送炭，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中国空军能作战的飞机只剩下几十架，基本丧失制空权，
2: 我们是非常需要外援了。
3: 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在1937年到1938年的参战，首先是一个实质性的意义，就是给予中国空军有生力量的恢复和重建给予了一定的时间。
0: 尽管武汉最终失守，但是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被完全遏制，抗战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4: 为什么说武汉会战是转折呢？因为武汉会战这个节点，中日之间开始进入战略僵持了。这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讲的，剩下呢就是通过不断的消耗作战来积累力量，最后找到反攻的机会。
0: 1939年9月1日，德国发动了针对波兰的闪击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几乎就在德国闪击波兰的同时，日军开始酝酿针对两湖，尤其是长沙的军事行动。1939年9月，长沙会战打响了。这场大会战历时两年有余，前后打了三场大战。
5: 总的来说，第一次是可以的，但是第二次就不行，因为第二次战役我们牺牲，包括失踪的有7万人，这个损失非常惨重。但是第二次长沙会战以后，到第三次长沙会战，只隔了几个月的时间，所以第三次会战，应该说第九战区是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基本上啊，敌我双方都承认这个战局的这个结果，所以我们这方叫长沙大捷，
6: 全世界都简直都不敢相信。在欧洲， 被法西斯这个打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几乎是几天就灭掉一个国家。而在中国，在长沙，居然把这么强大的日军打败了。
0: 长沙会战也是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以武力迫使日军回到原战略态势的战役。
2: 影珠山是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最关键战场之一，中国军队经过奋战，全歼了日本山崎大队，取得了那场战役最辉煌的战果之一。手上这张照片就拍摄于当年的影珠山，中国的军队正在出动。八十多年过去，身后的影珠山还在，抗战的战壕和掩体也在。
7: 当年呢，这个地方呢，老百姓呢叫做影珠山，敌天山吃山，就是长沙县的海拔最高的。

0: 就是隐居山了。当年日寇从北边过来的时候，要必经之地就是隐居山，所以说这里呢是一个南北的一个移道。
1: 它是一个平台，一个平台就是土原两边的这个短兵相接啊，可以聚集很多的人，所以在那里呢是双方争夺，打得很激烈，甚至于这个近距离的发生这个肉搏战，但是最后呢还是被中国军队把它压下去了，很不简单。当时我们的战事还是很艰苦的，长沙的天气就是这样的，夏天很热，真正热起来的时候，它是无处可逃，然后冬天很冷啊。那个时候呢，还是幸亏什么呢？老百姓很支持，我们通过当年留下来的一些照片，老百姓主动的来帮助我们的这些部队。
2: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日之间大的会战有22次，大小战役战斗难以胜数，影珠山之战只是其中的一次。而这里留下的战争遗迹，也让今天的人们想见当年战争的激烈与残酷。
3: The war in China is probably one of the least known theaters of World War II in general.
4: 世界反法西斯战场是个大战场，它有相互协调、相互支援。
2: 从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到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投入到中国战场上的陆军，最多时占到编制总额的90%有余。1941年底的统计数字显示，日本总兵力扩大到240余万人，其中130万人都投入到中国战场上。为了抗击法西斯，并最终取得战争胜利，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 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 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远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 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0: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不久，保定落入敌手，成为日军在河北的重要据点。作为保定周边重要的产粮区之一，冉庄也成为日军不断扫荡侵略的一个目标。
1: 当时怎么会是想到在这个地方是通过挖地道的这种方式来对付日军呢？
2: 因为咱们这个地带呢属于冀中平原，这一带呢一望无际，无险可守，没有山没有水，在长着庄稼的时候呢，百姓们他会利用这个庄稼做掩护，比如说有玉米地的时候，敌人来了，人们就会往玉米地里边跑，
1: 是，
2: 但是庄稼一倒，到了秋冬季节呢，就成了大平原了，
1: 没
2: 有遮拦，所以人们就想，哎呀，我们怎样才能就是躲藏起来，然后就是敌人来了就抓不到。
0: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地道成为华北军民对抗和打击日军的地下长城。很多地区的人们还结合自己地区的特点，创造了形式多样、能藏能打的地道。
1: 其实我们这一路看到到处都是工事哈，
3: 对，
1: 这儿又一个。
2: 对，你看，这就是烧饼炉工事。
3: 对，
1: 顾名思义，它原来就是做烧饼的一个炉子，对吗？
2: 这上面这一部分是烤烧饼的，
1: 烤烧饼的，
2: 我们也叫它抗战饼。下面这一部分吧，连通地道，下边是暗枪眼，就在咱们走的这条路底下就有地道，连通这一条的地道，从地道钻到这个的底部，可以从暗枪眼打击街道上经过的。当时的枪眼呢不是固定的，原来它是用砖堵着的，需要打枪的时候把那砖移开，打完枪之后还要把它堵回去。
1: 就是鬼子挨了一枪，还不知道从哪儿打的枪。
2: 对，不知道从哪儿打出来的枪。
0: 华北大平原上以地道战、破袭战、侵扰战为代表的游击战给日军造成了严重威胁。
2: 当年冉庄地道战共对敌作战157次，歼敌2100余名。当时咱们整个冀中大平原挖地道呢达到了25000华里，就冉庄这个小村庄挖地道是16公里，我们就利用这个16公里的地道网歼敌2100余名，而且冉庄村是零伤亡。
0: 日军的军事报告称，中国军队全面进入了游击战，扰乱日军后方。尤其中共军的游击战术巧妙，其势力与日俱增，广泛地扩大了地盘。
4: The majority of the set piece battles, Shanghai, Changsha, Tarazuan, were fought by nationalist armies, but the communist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erms of creating a growing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countryside that would also play important guerrilla roles in destabilizing Japanese control in the countryside and helping to make sure that the Japanese themselves never really gained full control of rural China.
0: 1937年11月，晋察冀军区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第二年，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在河北阜平也宣告成立。作为第一个敌后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在当时被称为华北抗战的堡垒。1939年11月，八路军在黄土岭与日军对阵，这一战让气焰正盛的日军遭受重创。
5: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他当时是民兵，民兵的工作主要是平时啊什么放哨也种地，然后是遇到战事了以后组织起来，是往战场上送给养。
0: 1939年11月3号凌晨，杨成武率领晋察冀军区3个主力团在燕宿崖设伏。
5: 杨成武的对这边的这个地形地貌特别熟悉，第一个阶段的伏击就选择了上下台到燕宿崖一线，这是一套峡谷，
6: 对，
5: 也是来源到银方的必经之路。因为这个燕宿崖这个地方吧，平均宽度也就是100来米，两面高山，一趟峡谷，非常适合打伏击。当时我们在日军的眼中是什么呀？泥腿子，土八路，他认为就不足以给他形成太大的威胁，他就犯了轻敌的兵家大忌。而我军呢，等到日军全部进入我们的伏击圈以后，战斗打响，这个阶段的战斗打得都非常的漂亮，打了日军一个措手不及。
0: 1939年11月7号早晨，阿部圭秀率领的日军钻入了八路军在黄土岭布下的伏击圈，战斗随之打响。阿部圭秀在日本军界享有盛誉，是擅长运用新战术的俊才和山地战专家。鏖战之中， 八路军的迫击炮击中日军指挥部所在的小院落。
3: 我们今天来到了河北农村的一个院落，这个院落呢看起来很普通，但它在历史上呢可不普通。这张照片呢当中呢有两名日军，这两名日军呢是在阿部圭秀被击毙之后来现场巡访的。那这名日军所指的这个弹坑呢就在我脚下的这个位置，当时从对面的山头落下来的炮弹呢溅起的弹片击中了阿部圭秀的腹部。阿部圭秀当时选择这座民宅呢是认为这是一个高地啊，他把这个里呢当做一个指挥部，认为是安全的，但是从对面山头落下来的炮弹呢让他成为了在中国战场被击毙的日军最出名的高级将领之一。
0: 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周日新闻以通栏标题连登三天悼念阿部圭秀。这家报纸还说，自从皇军成立以来，中将级将官的牺牲是没有这样例子的。
4: So both of the resistance forces, the Chinese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also the CCP,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erms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is could include sabotage of Japanese military installations, attempts to try and deny food crops to the Japanese, and in general, partisan actions to try and keep the Japanese off balance and unable to settle in a kind of stable military settlement in rural China.
0: 敌后战场的开辟让日军头疼不已，也牵制了日军向正面战场投放军力。正因如此，在华北等地区，日军开始实施囚笼政策，
6: 就以铁路为柱，以公路为链，以碉堡为锁。那么在为了粉碎日本侵略军的囚笼政策，我八路军总部当时主要是彭德怀，他就发动了百团大战，时间定格1940年8月20号。
3: 我们现在来到了关家脑歼灭战的遗址，它是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一次非常重要的战斗。当时占领这个山头呢是日军，八路军的士兵呢是从东南方向向上仰攻的。攻坚难度非常的大啊，在战斗过程当中呢，双方都有不少的伤亡。而当时呢，日军为了控制这个路段，在山顶上呢设置了炮兵的阵地，同时呢也在不同的点位呢就布置了机枪，对于从下往上攻的八路军的士兵呢，确实造成了比较大的杀伤。但是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将日军全部歼灭。
0: 关家脑血战的发生地与当时八路军总部所在地专壁村之间距离只有10公里，发动百团大战的命令就是从这里发出的。
7: 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是交通破袭战，我军主要攻打的干线呢，就是从河北的正定到山西的太原，正太铁路，
3: 正太铁路啊，
7: 同时呢，正太连接着这个同蒲铁路和平汉铁路，正太铁路呢就是一个纽带。如果切断这条干线，就有利于华北战局，也有利于全国抗战形势向前发展。
0: 在当年日军撰写的军事报告中，曾特别指出，中共军乘其势力的显著增强，突然发动的百团大战，给了华北方面军以极大打击。百团大战打响的这一年，汪伪政权在南京成立。中国的抗战究竟路向何方，也让不少人感到迷茫。在当时，中日之间的军力确实存在巨大差距。
6: 我们的国民革命军的所谓的嫡系中央军，配弹20发。日本步兵操典规定，新兵每个月的训练弹是150发，机枪是300发子弹。你可见中日之间的实力。
0: 面对实力远胜于己的日本法西斯，能否最终战胜以及如何战胜，毛泽东在他的名篇《论持久战》中做了系统论述。
4: Essentially, what Mao said was that a war like the Sino-Japanese War was going to be long, hard fought, and was unlikely to provide a quick victory for either side.And therefore the resistance forces, of whom of course the Chinese Communist guerrillas were one important part, had to learn how to fight. And some of the tactics that were put forward were the idea that essentially harassing the enemy from the countryside, making sure that they never felt settled, that they never felt that they were able to control the countryside, wa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the tactics.
0: 在这部名著的结尾，毛泽东说，亡国论者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胜论者看敌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这些都是错误的。我们的意见相反，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十二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9: 80 years ago, Yueyang was plagued by biological warfare from Japanese invaders.
10: 就咋整呢？流放即位，年纪就受罚掉了。
9: How can the scars of war ever heal?
11: 没有必要告诉他。
12: 他能挺过来，是挺不容易的。
11: 太不容易了。
13: Only when we know about these atrocities can we ensure that these kinds of war crimes can never happen agai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订，法西斯轴心国铁三角形成。这场搅动世界的大战已经演变成正义与非正义两大阵营之间的战争。1941年12月9日，中国正式向德意日宣战，不久之后英法美等同盟国也对日本宣战。从此中国不再独立对日作战，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而获得国际援助的重要通道就在云南。
1: 当时的抗战，很多物资需要外国的援助，特别到了抗战的中期，咱们中国已经没有这个出海口了，已经被日军所占据，所以当时的中国唯一的外援通道，直升桥的最后一条，就是咱们身后滇缅公路了。
0: 抗战期间，绝大多数国际援助物资都是通过滇缅公路运抵中国，而汇通桥在当时是滇缅公路通过怒江的唯一通道。
2: 脚下就是怒江了，走在这个汇通桥上的这个感觉呢，因为它不是一座普通的桥，曾经在整个的抗战过程它是一个转折点的作用，站在这座桥上有一种敬畏的心情。
0: 1941年12月，根据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国组建中国赴缅远征军，并在第二年入缅发起滇缅路作战，远征军有9个师10万余人。不过远征军入缅作战最终未能阻挡住日军的攻势。
1: 一直到1942年5月份，当时日军在仰光登陆以后的话，5月5日就到了脚下的活动桥，就咱们现在这个位置。
0: 为了将日军阻挡在怒江西岸，中国军队决定炸毁汇通桥。然而爆炸尚未实施，日军的先头部队就已经逼近汇通桥桥头。
2: 日军其实伪装成中国的军队，已经抵达了这个汇通桥的这个桥边了，对吧？
1: 对，就在桥头附近，
2: 就在桥头附近，
1: 就在前面50米的地方。
2: 50米，日军其实已经抵达了距离汇通桥50米的距离了。
1: 对对 对。
0: 千钧一发之际，中国军人拉响了导火索，日军只能望怒江而兴叹。此后2年有余，中日两军隔江对峙。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反攻滇西，6月4日，松山战役打响。
2: 我们知道，这个当年远征军在反攻松山主峰的时候，是打了一场非常艰苦的战斗哈。日军的这个主堡呢，迟迟不能端掉。
1: 当时松山的山顶呢，

0: 话，有两个日军的巨型堡垒啊，这个堡垒非常坚固，而且它的堡垒有上中下三层，层高2.8米，最下面一层埋入地里用于储物和休息，中间用于射击，最上面一层用于射击和炮兵的观察瞭望，而且层与层之间用数层原木隔开，有什么用途呢？就是最上面一层被炸毁以后，它不影响下面两层的作战，那射击非常科学。
1: 由于日军在松山构筑的工事极为坚固，中国远征军虽然有美国的空运物资支持，但在攻坚装备上仍然捉襟见肘。随着汇通桥的修复通车，军事物资源源不断抵达松山阵地，中国远征军的实力大增。此时，针对阻挡攻击的两座巨型碉堡，中国军队也找到了克胜之道，那就是坑道爆破。
2: 我们现在这个走的通道呢，就非常的特殊，这是通往松山的，子高地，也就是日军驻守的两个主堡的爆破通道，这个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地方了。这铁门里面呢，是一个相对狭窄的一个空间，中国士兵需要猫着腰往里面去放炸药，总共呢，在不同位置呢放了3吨的炸药，把这个中国远征军造成伤亡最大的两个主堡呢，给炸掉了。在爆炸的瞬间呢，这个子高地的海拔呢，从2024米一下子呢变成了2019米，总共是被削掉了5米的这个土层。那这5米的土层呢，其实也是成为了，顽守在这里的日军士兵的他们的最后的一个葬身之地。
1: 松山之战的中方主力，隶属于中国远征军第11集团军。此时的中国已经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最重要的力量之一。与此同时，中美之间也形成了一场紧密的同盟关系。松山战役之中，美国第14航空队也参与了空中支援。航空队的前身就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飞虎队。
3: 这个就是著名的柳州旧机场废弃空山洞了，它建于上世纪的20年代末，最大时候可以放200架的飞机。
1: 1940年8月1日，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正式成立，陈纳德被任命为准将大队长。柳州的这座山洞机库，只是当年飞虎队的一处历史遗存。时至今天，中国西南如云南昆明、贵州黄平，也包括广西的桂林，都能寻访到飞虎队当年留下的旧迹。
4: 飞虎队6月12号进驻桂林，凌晨6点多钟，就是在桂林的上空跟日军就进行一场战斗，然后首战首捷，就振奋人心。我们现在馆里面也有一件纪念612空战大捷广西各界捐赠给飞虎队的一个刺绣品。
1: 随着美国对中国抗战援助的升级，飞虎队从民间志愿队跃升成为美国空军的一部分。1942年7月4日，美国陆军部将志愿队改编为美国驻中国航空特遣队，为驼峰航线护航。
5: 这是我们桂林央塘机场飞虎队遗址公园的镇援之宝，它曾经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北非战场的运输，生产于1944年3月份，这是一架非常年龄大的老飞机了。而对于我们中国人民来说，它是承担了驼峰航线这条伟大航线的这样一个运输工作。
1: 作为二战时期中国和盟军一条主要的空中通道，驼峰航线所承担的作用非同寻常，而飞越驼峰也充满凶险。这场战略大运输是世界战争空运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付出代价最大的一次悲壮空运。与此同时，中国在国力极端匮乏的情况下，竭尽全力提供了基础保障。
4: 当时桂林11、12个县的民工都参与了修这个机场，在这个机场大概3个小时路程的周边征集这些民工，30个人组成一个小队，然后4个小队组成一个中队，4个中队又组成一个大队，随时在这个为机场服务。如果哪一天炸了一个大坑了，然后就马上有人给他填平它。
6: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反法西斯各国合力的结果， 它跟法西斯集团不一样，法西斯集团它战略上没有协同，你如果有协同的话，日本人不会打太平洋，他会打西伯利亚，跟希特勒对进进攻，那的那历史可能另外一个样子。
1: 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此后，反法西斯同盟国之间的军事合作日益紧密，中国抗战也进入战略反攻阶段。1945年，盟军步步逼近日本本土。8月8日，即美国将原子弹投向广岛后的第三天，苏联对日本宣战。
2: 这里是沈阳的苏军烈士陵园，其中安葬着174位在东北牺牲的苏联红军烈士。1945年8月9号0点一过，苏联红军11个军团超过100万的官兵，沿着2000英里的战线全面进入到了由日军占据的伪满洲国。日本人虽然知道苏联会发动最重的进攻，但还是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因为他们错失了苏联军队大规模聚集战争物资的情报。而这些物资呢，它是由美国来提供的，用了近70艘的货轮运到了海参崴。
1: 这是二战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陆上战役。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宣读终战诏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美英中苏四国无条件投降。然而，在中国战场上，这场已持续14年的战争并未就此结束。直至8月30日，最后一批在东北负隅顽抗的约900名日军才弃械投降。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人数3500万以上，直接财产损失达1000多亿美元。对于当时积弱的中国来说，这是难以承受的代价。但中国战斗到了最后一刻。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密苏里号舰上，日本签署投降书，中美英苏等9国代表相继签字。中国政府将日本签署投降书的次日，即9月3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这是自1842年南京条约以来，中国首次获得全面独立，而整个世界也将迎来崭新的秩序。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找痕迹。
2: 老婆，儿子回来没有？
3: 没有。
1: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4: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3: 你是婆婆？
5: 我是被他们两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1: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6: 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子，在他灵袋之中打下。
1: 回魂夜，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7: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1: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中考为您搭乘凤凰针专列，我是李秀琴，
1: 我是大亚汉。我们首先来看到的今天的午间头条是，今年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17号的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0: 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2026年4月28日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2: 文章强调，中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中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指出，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坚持源头管控，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建设规划之中，有效规避自然灾害风险，加强隐患排查，强化工程治理，加强对高风险地段的重点防控。文章指出，要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入研判大灾巨灾风险，不断完善应急预案，健全监测预警体系，提高预警的及时性、精准性、通达性，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统筹做好综合救援、过度安置和恢复重建工作，防止自然灾害风险传导和扩散。文章指出，要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科技方面要推动应急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强应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深入开展自然灾害基础研究，推进关键技术攻关。法治方面，要健全应急领域法治体系，

0: 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文章指出，要认真抓好责任落实，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守土尽责，坚持统分结合、防救衔接、上下联动，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要加强教育培训，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换一个焦点，持续跟进到美伊伊斯兰堡亮点备忘录，17号就会届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15号强调了，这个备忘录的规定是要结束战争，而不是60天的停火，因此并不存在所谓的停火协议到期之后是否要续期的问题。
2: 而与此同时呢，伊朗方面在15号就宣布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道谈判已经是达成了协议，但是共同宣言还在商讨之中。而伊朗的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则是重申，伊朗不会在压力下放弃自身的立场。
3: 阿拉格奇15号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当时确认的是结束战争，而不是一项为期60天的停火协议。他指出，此前所说的60天实际是双方为达成最终协议而设定的谈判窗口。由于美国此后违反备忘录，双方重新发生军事冲突，目前已经形成新的局面，因此不存在所谓60天停火是否延长的问题。阿拉克奇同时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仍在美伊之间传递消息，但伊朗尚未决定恢复与美国的正式谈判。
4: اون چه که به عنوان 60 روز مطرح شده بود 60 روز فرصت مذاکره بود برای توافق نهایی در اساس هم چیزی اصولا وجود نداره.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谈判进展顺利，双方已经就商船通行的航线图达成一致，目前仍在讨论联合声明中的部分技术问题。巴加埃强调，这一安排是伊朗与阿曼两个沿岸国之间的独立协议，目的是在于确保船只安全通行，同时维护双方的主权和主权权利。不过，巴加埃同时强调，新航道确定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全面开放，则还取决于美国是否满足伊朗提出的其他政治与安全条件。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当天也再次以此前美伊交锋为例，强调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单方面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并称谈判本身也是一种斗争。分析师认为，伊朗目前释放的信号是，在美方没有改变政策之前，伊朗不会因为所谓60天期限届满而自动做出让步。短期内，美伊之间仍可能维持一种高度戒备下的脆弱僵持，一方面继续通过中间人保持沟通，另一方面维持军事和经济压力，并试图首先在霍尔木兹海峡等具体问题上寻找有限突破。凤凰卫视与郑卡穆森的海南报道。
2: 伊朗三大权力机构的负责人在15号举行了会谈，审议国内的最新局势，就各领域的关键事项和优先事项交换了意见，
1: 强调必须要保持协调，并且加强三大机构之间的协同、增效与合作。这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报道。这次会议呢是由总统佩泽西奇扬主持，与会者就包括有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还有司法总监埃杰伊。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重点讨论到了伊朗正在面临的最新发展，还有当前问题，就各个领域的关键事项包括优先事项都在交换意见。他们还重点强调了三大机构持续协调和加强协同增效的重要性，主张要采取综合协调的方式，以推进国家事务实现公共利益。好，美伊谅解备忘录即将就要届满，那么伊朗此时释放出了团结信号。
2: 那么更多的消息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5: 喂，你好。
2: 那么伊朗的三大权力机构在此时这个时间点就进行会晤，它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而这一次的会晤是不是会加强内部的团结，来确认或者是再次的去确认他们一致对美的立场呢？你认为？
5: 好的，那其实现在伊朗和美国的已经僵持了这么长时间，而且呢，在17号呢，美伊达成了谅解备忘录，10天已经将要过期。那么接下来究竟是战和是和？那肯定呢，伊朗国内呢需要一个统一立场。就我观察呢，现在伊朗呢是不会就做出任何的退步或让步的迹象， 所以呢，现在立场愈发的强硬。

0: 一场强硬的意思就是说，有可能还会面对或准备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那么在此情况下呢，伊朗的立法、司法，还有伊朗的立法、司法，还有伊朗行政的这个三大机构的负责人进行讨论，那是必然的。而且呢，目前看来呢，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双方僵持不下，那么伊朗呢现在遇到了很困难的经济压力，也就是海上封锁导致呢伊朗国内的民众的生活压力日益增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内困外忧，那么伊朗将会如何去来克服这些困难，也需要这个整个的体制要统一立场进行协调。所以这个时候呢，进行讨论是必然的。另外一个我们要注意到呢，现在呢，伊朗之前的副总统，也就是领袖顾问，穆赫巴里呢，他已经讲过，说伊朗呢现在呢不能够一直等待，那么有可能会采取一种进攻性的做法，也就是改变之前一直是防御的状态，而是去主动出击。这就意味着呢，这种长时间的封锁。那么伊朗也不能坐以待毙，那么有可能会采取更加主动的方式，迫使美国回到谈判桌，回到谅解备忘录。那么所以呢，未来几天呢是非常关键的。然后，
1: 好的，谢谢李瑞从德黑兰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接下来再把目光转向也门。
2: 也门的摩卡港港务局长在6号表示，摩卡港接连遭遇到了导弹袭击过后，目前暂停了商业和海运方面的运营。
1: 而在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又称，沙特阿拉伯对于也门西北部的萨达省的部分地区发动了炮弹和导弹的袭击，但是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3: 也门摩卡港港务局长阿尔沙拉比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摩卡港在近日遭遇胡塞武装发射的25枚以上导弹袭击后，已暂停商业和海运运营。也门政府同一天发布视频，显示多艘船只严重受损，宣称这是胡塞武装袭击摩卡港之后的景象。阿尔沙拉比指出，袭击造成7人死亡，损失估计超过1600万美元。
4: خلال الضربة الأولى والثانية والثالث نحن كنا قد قدرناها في حدود 16 مليون دولار قد قدرت بحدود 16 مليون دولار خلال المراحل يعني الثلاثة الأولى لكن أيضا ضربات أمس ليلة أمس ستضيف من هذا المبلغ كبير كون هناك سفن خشبية استهدفوا وهي عدد 6 سفن خشبية
3: 另一方面，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5号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济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沙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以色列军队在15号再次在空袭黎巴嫩南部地区，造成至少11人死亡。这是以自6月20号达成脆弱的停火以来，当地发生最为致命的袭击之一。在黎巴嫩南部呢，你看到这大片的民房已经都被夷为的平地，多名的伤亡者纷纷被送上了救护车。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以军在当天清晨对奈拜提耶地区的安萨尔村的一栋建筑物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其中包括有3名孩童。此外，在黎南部的战略高地阿里塔希尔山也遭到了密集的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就在发表声明指，以军打击了真主党位于当地的基础设施，以回应真主党针对以军士兵的袭击，并指以军会持续展开行动，直到消除威胁。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在同一天对以军袭击表示谴责，强调此举无助于各方的斡旋努力，所以敦促以军要立即停止升级行动。
1: 我们再来看到，根据美国《政治报》在14号的报道称，以色列正在斥资委托法国的公关公司在美国开展舆论战。
2: 而专门要为像是 ChatGPT 等大语言模型提供数据，以此要影响其对加沙战争等问题的相关评价。
5: 报道披露，协助以色列在美国运作海外影响力活动的法国公关公司哈瓦斯媒体，通过其分包商成立了汉诺威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所官网上发布了数十份为著名作者的数据报告，包括以军是否是世界上最道德的军队，以色列是否在加沙实施饥饿政策等内容。官网底部还写明，相关报告是受以色列政府广告局委托发布。报道认为，这显然是在为大语言模型提供数据。 根据分包商上周提交给美国司法部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文件，这些报告属于一项总投入$100,000的宣传项目，声称其旨在制作和传播基于事实有据可查的信息，向美国公众普及以色列及相关议题。而相关测试显示，当用户提出中立问题时， ChatGPT 和 Perplexity 都会引用这家研究所发布的内容。报道还称，这并非以色列首次借助哈瓦斯媒体公司影响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以色列去年还资助了另一项价值$45,600,000的影响力行动，企图干预 GPT 模型的内容输出导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在15号的声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当天结束了为期10天的中东行程。库珀此行先后会见了巴林、伊拉克、以色列、约旦、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军政高层，同时也慰问了驻当地的美军。
2: 目前有超过50,000的美军是部署在中东地区。库珀还登上了部署在阿拉伯海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向全体官兵发表了讲话，表示了感谢。好，下节回来继续为您关注的有中国驻菲律宾使馆是七问菲防长在反驳菲方颠倒黑白的言论。
1: 阿富汗举行活动庆祝美军撤离及塔利班重新掌权5周年。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即刻来除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逐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今天清晨已经抵达了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八天的国事访问，这同时也是他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十周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中俄关系近年来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中国外交部日前表示，中方期待此访能够夯实政治互信，推动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
4: 我们再来看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发言人在15号就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和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了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发言人说，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对侵略战争负有直接罪责的14名甲级战犯。日方有关的行径公然站在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严重的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的国际秩序。发言人又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的对待和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也是建立和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中方敦促日方深刻的反省历史罪责，认真的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发展承诺，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不要再次的走向历史的被告席。新华社在今天发表了题为《日本侵略历史不容翻案，重蹈覆辙必遭彻底清算》的时评文章。文章就指出，日本战败投降日成了右翼政客的败鬼日，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
3: 倘若日本的执政当局继续在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必将再次受到正义的审判和历史清算。
5: 新华时评指出，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日本战败投降日成了右翼政客的败鬼日，这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这无异于释放危险信号，日本执政当局拒绝承认侵略罪行，更妄图开历史倒车，为军国主义招魂。在当天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大谈所谓的牺牲，闭口不提反省，刻意淡化日本军国主义给亚洲各国造成的深重灾难。这种只将受害者叙事剥离侵略者身份的畸形逻辑，正是日本右翼势力为侵略历史脱罪洗白的惯用伎俩。文章说，如今日本右翼势力这一不可告人的图谋正一步步转化为系统性的篡改历史和对国民的慢性毒化，近来这种危险倾向呈现出系统化、实质化、加速化的新特征。日本执政当局一步步掏空专守防卫原则，企图将日本重新武装成一台危险的战争机器。日本多地接连爆发大规模抗议浪潮，不愿看到自己的国家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文章最后指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日本才能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倘若日本执政当局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的审判和历史的清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韩国总统李在明15日在光复节81周年庆祝仪式上表示，韩国政府将会在国家层面会重启对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的追缴工作，而相关法律计划会在12月3号就会生效。李在明表示，随着亲日反民族行为者的财产、国家归属等相关特别法正式颁布，韩国政府将会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同时也会更加负责任来管理收归国家所有的亲日财产。根据韩国法律界人士的介绍，李在明提及的新法目的是要填补2006年亲日财产调查委员会在解散之后，韩国长期缺乏法定专门机构的调查，认定新发现的亲日财产的制度空白，追回亲日财产将会优先用于殉国先烈以及遗属的优续抚恤等等。
4: 15号是日本二战战败无条件投降的81周年，有日本的民众在东京就举办了祈愿和平的展览，陈列日本在二战期间的侵略加害史实，呼吁日本社会要直面真实的历史。展览主办方就表示，绝对不能够忘记这一段历史，要把这一段历史传承给下一代。
6: 主办方在展览上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
7: そのことを絶対忘れないために、そのことを、まあ、私も結構な年ですけども、次の世代へはそれを、伝えていくために、主に日本がどんなことを戦争でやったかという、そういう侵略の加害の歴史ですね、それを伝えるために、そういった内容を中心に25年ぐらい前から始めてます。
6: 现场也有日本民众批评政府图谋修改无核三原则，推动扩军修宪，也对部分日本政客15号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表示明确反对。
8: バッタだなと思いましたけど、あまりよくは分からなかったので、今見ていろんなことがね、こんな狭いところであったのかなと。辛いですよ、見るとやっぱり。もう簡単に戦争をしてくない、してほしくないし、ね、そういう武器を持ったりね、しても、ね、みんながね、辛い思いするだけだ。やめてほしいなっていう一言しかないです。
9: 私どもは、まあ、自分自身もそうなんですが、戦後の、まあ、生まれなもんですから、どうしても最後のこう戦争を知っている世代がもうだんだんなくなっていると。こういう中でですね、戦争を賛成、まあ、要は日本人としてね、加害の事実関係をよく見る。
10: とんでもないです。靖国神社は神社じゃないですよ。あれはいわゆる

0: 校の人たちが英霊として勝手に戦争を起こして、そこで戦死した人を祀る、祀るってどういうこと？と思って、私は怒りのも怒りそのものです。靖国神社なんてなくていいと思ってるくらいです。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日前攻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态继续指称三家钢铁中国工人在非从事违法活动，并称中国使馆官员介入到了非执法行动。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纪凌鹏在数号回应时说，特奥多罗的有关言论根本是毫无根据，在歪曲事实，颠倒黑白。中方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搞选择性歧视性运动式政治化执法。
3: 对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近日的言论，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纪凌鹏提出七点质询。首先，今年五月，特奥多罗指挥军队冲到三家钢厂抓捕手无寸铁的中国工人，他到底是防长还是警察局长？为什么要插手执法行动？其次，如果工厂违反环保等法律，为什么抓工人而不是相关负责人？为什么只抓中国工人却当场释放所有菲律宾工人？为什么还要用军机把中国工人押到马尼拉关押？第三，突袭当天，一群执法人员让三名中国工人穿上防护服摆拍，事后大肆炒作说中国工人日常穿防护服，菲律宾工人却不穿，这不是污蔑构陷又是什么？第四，被关押的70名中国工人，每13人被关在一间5平米的牢房，觉都没法睡。菲方未按双边协议向中方进行领事通报和安排领事探视，这是正常执法行动吗？第五，中国使馆第一时间向菲方提供了所有中国工人护照、签证合法齐备的信息资料。为什么菲方既不反馈也不放人？为什么32天后所有人才被释放？第六，特奥多罗说70名中国工人被抓时身上没有护照，他认为工厂在贩卖人口，这是菲律宾法律界定的人口贩卖行为吗？第七，非司法部门5月28日决议说得非常清楚，针对70名中国工人的指控证据不足，应予释放。特奥多罗直到现在还在污蔑他们在非从事违法活动，他尊重司法吗？纪凌鹏强调，中方完全尊重非司法主权和相关执法部门依法办案。外国公民在非违法犯罪，如果证据确凿，该抓就抓，该判就判。外国公民在中国违法犯罪也一样，但中方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搞选择性、歧视性、运动式、政治化执法。特奥多罗最近疯狂进行各种反华活动，其真实目的就是要把中非关系搞坏、搞乱，把菲律宾推到与中国对抗的最前沿，让两国关系紧张。冲突不断，以服务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私利。如果让他的图谋得逞，损害的将是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跟进看到俄乌持续在互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十五号表示，乌军使用的是国产导弹，远程打击了俄罗斯的工业企业、空军基地以及石油设施等等。
1: 俄罗斯国防部则是表示，袭击了黑海附近的乌克兰港口设施。有英国媒体就报道称，乌军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已经消耗殆尽。而针对于美国和土耳其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计划，俄外交部在十五号就要求美妥做出解释。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五号表示，当天乌军使用国产火烈鸟导弹远程打击了距乌方边境约900公里、位于俄西南部萨马拉州的一家企业。据称，该企业属于俄国家航天集团，主要生产电子产品。俄方官员证实，萨马拉一工业区局部受损，有人员受伤。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当天还打击了距乌方边境约700公里的萨瓦斯列伊卡空军基地，以及距乌方边境超800公里、位于乌斯季卢加的一处石油设施。另据乌方官员称，俄军袭击了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马尔哈涅茨镇的一栋建筑，造成人员死伤。俄国防部当天表示，俄军袭击了乌克兰港口奥德萨、伊兹梅尔和尤日内的仓库和基础设施。俄防长别洛乌索夫当天视察了俄军东部军队集群，听取战斗情况汇报，并视察无人机分析中心。据报，俄军东部军队集群夏季控制了19个居民点。据英国金融时报十五号报道，乌军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已严重短缺。乌克兰官员表示，近几周美国提供的少量拦截弹已经被消耗殆尽。在俄罗斯八月上旬对基辅的两波攻势中，乌克兰军未能拦截任何来袭的弹道导弹。乌官员还透露，由于拦截弹短缺问题日益严重，乌空军已经不再例行公布俄罗斯发射的导弹数量，以避免暴露乌方未能拦截的导弹数量。

0: 方估计，为抵御俄方可能在冬季对乌克兰能源系统的攻击，乌方至少需要300枚 PAC-3 型爱国者拦截导弹。此前有消息指，美国国会官方文件显示，美国务院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美制远程打击武器系统。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俄方已就美国国会公布的对乌武器供应计划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作出解释。他表示，土耳其一边倡导和平，一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这种行径正在削弱俄土双方的互信。扎哈罗娃指出，美土两国目前仍有机会冷静评估对乌武器供应可能引发的后果，任何此类供应都将不可避免地损害俄罗斯与美国和土耳其的双边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近日的一支亚洲志愿战斗分队在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内部成立，其中就包括多名日本人。报道称，这一支包括日本人的战斗分队正在接受专业的军事训练，并参与到前线作战。此前，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会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但是他也强调，派遣人员不参与实际的战斗。
2: 阿富汗首都的喀布尔15号举行活动，在庆祝美军撤离、塔利班重新掌权的5周年。
3: 15日，喀布尔市中心多处挂起阿富汗塔利班的白色旗帜，纪念阿富汗战争结束5周年。悬挂着白色旗帜的汽车和庆祝人群涌上街头，将道路围得水泄不通。有集会者现场跳起舞蹈。空军直升机当日在城市上空盘旋。当天，阿林什政府在大扎尔格会堂举行庆祝活动。代理副总理哈纳菲说：“经历多年动荡后，阿富汗终于实现和平稳定。”战后5年，阿富汗依然面临多重挑战。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8月数据，2026年约240万阿富汗女孩被排除在中学教育之外，较上年增加约20万。就业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近半，其中26%处于失业状态。而随着大量国际援助终止、项目停摆，失业率持续上升。此外，大批难民从伊朗、巴基斯坦等国被迫返乡，阿富汗民生压力进一步加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香港财政司表示，香港的楼市和股市都稳中向好，预计在下半年经济乐观稳健。一会儿见。

0: 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香港第二季的经济增长4.3%，远超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表示，上半年经济表现相当不错，预计下半年审慎乐观，外围风险在可控范围。
5: 香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特区政府将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到3.5%至4.5%。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上半年经济表现相当不错，主要受出口带动，外部及内部需求都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业也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都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也不错。他预计下半年经济增长审慎乐观和稳健。陈茂波指出，香港的创科中心建设都稳步向前，有信心将有创科龙头企业连同上下游公司落户北部都会区，就能带动就业。也留意到有更多大学生选读理科和工科，反映经济转型过程中带来的机遇。陈茂波表示，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等外围风险对香港经济有较大影响，但风险可控。
6: 今年余下时间呢个大变动又唔多嘅，加一次息吓0.25% 咁，咁呢个咧其实市场咧都已经计咗数在里面噶啦。咁而美国又面临要中期选举啦，今年余下时间咧。在这方面对我们的影响是有，但风险可控。
5: 他又提到，本地餐饮业正在面对较大挑战，在食物品质和服务上有提升空间。
6: 北上消费也好，这个转型也好，整个行业面对的挑战是比较大，所以我们都跟行业商量，要鼓励他们升级转型。在这个过程里面，譬如政府给些资助，各样东西都有得想。咁咧，亦都希望喺呢方面咧，就成個行業自己本身咧，要與時並進啊！譬如而家嘅消費者，除咗話你啲嘢好唔好食，係講體驗啊，個服務好唔好啊？咁呢方面咧係有提升嘅空間。
5: 陈茂波表示，现实经济稳中向好，定能带动不同行业。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7: 解放军驻港部队举行的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和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在今早闭营，完成了为期2个星期的训练。出席结业典礼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表示，香港青年和全国青年一道，肩负着传承民族精神、开创美好未来的历史使命，希望军旅体验可以淬炼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
8: 军事夏令营正是一场深具教育意义的意志磨练，军旅体验不仅能培养学员的纪律与责任感，更能在严格的纪律和团队协作中淬炼坚韧不拔的精神， 当你们日后面对困难和逆境时，这份历练定能激发坚持拼搏、突破自我的潜能。
7: 李家超表示，这份珍贵的经历将会更加深化学生的爱国爱港的家国情怀。特区政府也非常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将会持续地推动国民教育活动，加深学生对于国家发展历程的了解，增强民族感情和凝聚民族自信。他期望着学员能够坚守信念并厚植家国情怀，永远将国家和香港的利益放在心中，成为爱国爱港的坚定守护者。同时也要勤练本领，敢于迎难而上，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才，也要勇于担当，并且积极实践，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伟业贡献出青春力量。
4: 好，持续带您关心，受到近期持续的强降雨的影响，在河南省多条河流水位持续上涨，周口、许昌、漯河等地先后出现堤防、溃口等险情。
7: 经过了多方的力量连续奋战之后，周口的贾鲁河的堤防溃口以及许昌的青弋河鄢陵县的溃口在15号成功的合拢。
9: 许昌市青弋河鄢陵县苍头村段13日发生堤防溃口后，300多名专家和救援人员、40台机械全力投入抢险。针对低点道路狭窄、大型工程装备无法通行的核心制约，救援队伍调集挖掘机、推土机等多台工程设备，全力开展道路拓宽硬化作业，为后续输送封堵物料打通关键瓶颈。最终，溃口于15日夜间成功合拢。受贾鲁河上游持续来水与沙影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13日出现溃口。经过多方应急抢险力量昼夜不停努力，15日晚上8时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拢。抢险救援期间，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270名救援人员、138台大型工程机械驰援，依据水情监测与地形勘测，结合现场实际研究，制定多项封堵战法，快速开辟抢险作业面，为溃口封堵提供先决条件。溃口合拢后，救援队伍将进一步夯实堤防整体结构，确保堤防防洪安全稳定。受近日持续强降雨影响，漯河市按照防汛调度部署，于13日正式启用泥河洼治洪区实施分洪，并转移2个乡镇、10个村共4567名群众。为保障转移群众生活，当地提前将群众转移至5个集中安置点，预计安置周期约7天。为确保转移群众生活平稳，当地政府联合医护人员、志愿者24小时在岗值守，重点保障高龄老人、幼儿及慢性病患者等特殊群体需求，确保转移群众安心度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有西班牙休达边境管控加强，摩洛哥安全部队就拦截了将近有300人。
7: 比利时东部的野火规模创历史纪录，欧盟派直升机增援。

0: 80 years ago, Yueyang was plagued by biological warfare from Japanese invaders. How can the scars of war ever heal? Only when we know about these atrocities can we ensure that these kinds of war crimes can never happen agai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 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 中国建设银行， 善建者行。
1: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 紧随重要经济指数， 盘点最新财富行情， 精准部署投资策略， 午后开盘稳操胜券，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 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 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 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 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 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 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 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 亮眼点明思路， 时事亮亮点。 星期二， 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自七月底爆发大规模的非法移民潮之后，目前仍然有数千人在当地滞留。
1: 而现在摩洛哥和西班牙两国最近就在加强边境管控，摩洛哥安全部队光是在十五号就拦截将近有300名企图非法越境的人员。
2: 其实当局加强边境周边的安保措施，不少人在休达海边搭建临时棚屋栖身，生活条件恶劣。有滞留者对媒体表示，目前边境管控极为严格，滞留人员前途未卜。同时也提到，集体偷渡并非正确的方式，他们是迫于无奈才选择冒险，只为能够提交庇护申请。摩洛哥媒体15日援引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下午2:45，摩洛哥安全部队在靠近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46人为摩洛哥籍，其余则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报道说，摩洛哥安全部门目前仍在边境城市富尼代格以及通往边境的其他路线开展行动，部署无人机开展空中监视，出动机动干预力量和水炮车，并加强检查站及主要道路沿线的安全监控。鉴于日前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日再次集体偷渡的贴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再次发生。摩洛哥方面此前警告称，组织或参与非法越境活动者可能面临法律追究。有关部门表示，目前边境地区局势总体可控，相关安全行动仍在继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比利时东部地区在日前发生了大规模的野火，截止到15号晚，过火面积已经超过了2700公顷，成为了比利时有记录以来的规模最大的野火。
1: 当地政府部门表示，目前火势尚未得到控制，存在了火势会蔓延到民宅的风险。附近有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经接获到了疏散的通知，而当局正在从全国各地在调集增援力量，投入灭火。
2: 比利时东部靠近德国边境的一个自然保护区14日突发野火，火势迅速蔓延。当地政府表示，过火面积已从14日的约80公顷迅速扩大至15日晚的2700多公顷。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此次火灾过火面积几乎是比利时2011年大火的2倍，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的野火。受风向变化和浓烟影响，当地政府15日下午要求附近多个村庄的居民和游客撤离，约600人接到通知。比利时内政大臣坎坦当天抵达灾区协调行动时表示，目前遵循预防性疏散原则，避免浓烟阻碍后续撤离通道。比利时多地消防力量、军方以及当地农民投入灭火行动。鉴于起火地区泥炭沼泽与树林交错的复杂地形，消防人员难以使用常规方式近距离扑救，灭火行动较为依赖空中作业。比利时已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请求支援，欧盟15日派出3架直升机和2架灭火飞机协助灭火。比利时近期遭遇高温天气，14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高温和干燥天气加大了野火快速蔓延的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我们再来看向法国。法国最近在遭遇破纪录的高温，还有严重的山火，但法国总统马克龙最近却被媒体给曝光，正在休假期间在享受水上运动，引发了争议。
2: 法国杂志《巴黎竞赛画报》日前将马克龙驾驶水上摩托艇的照片刊登在封面，杂志内页还刊登了马克龙参与水翼冲浪等水上运动的照片。马克龙近日正在度假胜地布雷冈松堡休假。据马克龙一名随行人员的说法，杂志刊登的照片未经授权。尽管巴黎竞赛画报指马克龙的假期以工作为重，但在法国近期遭遇连续热浪和致命山火之际，马克龙的戏水照引发左翼反对派的批评。绿党领袖通德利耶表示，法国民众正经历末日般的夏天，指责马克龙发布度假宣传照。社会党领袖富尔指出，在热浪侵袭许多民众无法外出度假之际，马克龙却在布雷冈松堡玩水上摩托艇，称总统不该传递出这样的讯息。法共参议员乌祖利亚斯同样表示，这些照片不合时宜，他更希望看到马克龙坐在消防车里。乌祖利亚斯还指出，展示总统的休假状态与目前民众普遍感受到的担忧并不相符，总统必须倾听法国人民的声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印第安纳州当局数号表示，席卷全州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至少六人死亡，包括一名才四岁的孩童。
0: 而州长布劳恩就指出，总统特朗普已经承诺将会宣布印第安纳州进入到了紧急状态，并提供联邦援助。在最新的死亡人数公布之际，印第安纳州的部分地区仍然还在降雨，当局就持续展开了水上救援和疏散工作。而截止到15号，仍然有15万的居民断电。此外呢，俄亥俄州的首府哥伦布市以及西弗吉尼亚州的首府查尔斯顿市等地仍然是处于洪水预警状态，未来的24小时内还将会继续的面临强降雨和雷暴天气。而此前强风暴自11号开始席卷了美国的中西部地区，多州都遭到了洪水的侵袭，大批居民被迫离家避难。风暴掠过了伊利诺伊、印第安纳、俄亥俄以及肯塔基州的期间，一度造成了近100万户断电。
1: 利比亚国家电力公司在数号宣布，利比亚西部的沙维亚发电站附近发生爆炸，而爆炸导致多个发电厂停运，电网也出现瘫痪。在首都迪利波里和利比亚的西部有大片区域目前是停电的。
0: 而公司在一份声明当中也说，维护团队正在排除故障，已经逐步的恢复了受到影响地区的电力供应。技术团队已经开始调查爆炸的原因和技术细节。
1: 我们再看到印尼东部的弗洛勒斯岛附近的海域，数号早上发生了7.7级强震及多次的强余震，目前造成至少47人死亡，大约2000名的居民被紧急撤离。
0: 暂时没有收到中国公民的死亡报告，但是有3名的中国公民是轻伤。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已经为其提供了必要的领事协助。而灾区的主震发生之后，已经记录到了多次6.0级以上的强余震。印尼北苏门答腊省在当天的傍晚再发生了一次6.8级的地震。
3: 在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地震造成广泛破坏，一条马路出现长长的裂痕，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被绑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取消，很多受伤的居民被送到临时医院抢救。有病人说余震频频发生，让他们惊慌不已。在户外露宿的灾民则表示，灾场天气不稳定，不时下起大雨，让他们格外怀念失去的家人。这场7.7级地震发生在15日早上接近6时，有建筑物倒塌，居民慌忙走避，场面混乱。有停泊在码头的船只剧烈摇晃，乘客匆忙走回岸上。很多人则走上高地暂避，以防地震引发的海啸来袭。当局曾短暂发布海啸预警，数个监测站监测到浪高小于1米的海啸波。印尼在日本生活的中国人腿部受了伤，要到灾场的临时诊所包扎。他说，这次地震相比他遇过的日本地震更加猛烈。
4: Because I live in Japan, so there are a lot of earthquake in Japan. So I have experienced a lot of earthquakes before, but I think this time maybe is the biggest one, bigger than any earthquake I experienced in Japan.
3: 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监测，主震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巴省五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主震发生后已记录到多次6级以上的强余震。当局表示，搜救部门正加紧评估整体灾情。海啸预警虽然已经解除，但持续余震及建筑物倒塌等次生灾害仍是当地主要风险，呼吁民众不要松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千叶县连日的暴雨成灾，引发了严重的水浸，至今已经造成了至少9人死亡，另外有1人失踪。此外呢，超过1000栋的住宅也被淹，当中就有73间是严重受损。在水浸过后，超过1200辆汽车被弃置在了路上，阻碍了交通。当局正在从全国各地调派拖车协助疏散通道。而由于正值日本的盂兰盆节假期，预计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完成清理弃置的汽车。大雨所造成的部分的道路和水管受损，而目前仍然有大约50户停水，500多人在避难中心暂住，但是电力已经是全面恢复。在此前，截止到15号，千叶县的部分农田和道路仍然有水浸。
1: 泰国政府计划要对外籍旅客征收入境费450泰铢，折合约有92块人民币。这块会在2027年的第一季度开始向航空旅客收取。 泰国国家旅游政策委员会就在解释，入境费的收入主要用于旅客的保险，还有旅游景点以及新旅游体验开发等用途，要补贴有限的政府经费。当局原先计划要收取大约是300块泰铢，但考虑到目前的经济环境以及研究要推算之后，决定提高到450块泰铢。这项计划会在公开咨询30天之后再提交给内阁审议，如果能够获得通过，最快将于明年的第一季度就会首先向航空旅客来收取，在一年过后会继续扩大到陆路和海路方面旅客。至于频繁在出入泰国的旅客，当局正在研究在旅游保险的有效期内只需要缴纳大约一次费用而已。好，感谢搭乘凤凰午间专列，
0: 也请您持续的锁定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0: 凤凰舞尖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竹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黄河西来，太行冬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 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1: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恐龙实际上是没有灭绝的。
1: 全部都是真实的标本，其中不乏国宝级动物。
2: 它会给人身临其境的这种感受，因为很多东西是我们简单的用一个实物，或者说用一个模型是没有办法带给人去这个太空中。
3: 两边呢都是用台阶衔接到这个屋顶，然后这个屋顶呢它也是随着我们建筑内部的空间，它是有一个起伏的这样的一个漫游的状态。
4: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安排。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

0: 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3: 你看我这个手，一、二、三，我都搞不起来。但是这个手呢，跟这个手原来是一模一样的。但通过我慢慢练，这个手就能一、二、三、四、五，我能练出来。我从被人否定的傻子，慢慢的变成小鹿，又变成鹿师傅，又变成鹿厂长，现在又变成鹿总。其实我是一开始就知道我能当鹿总嘛，不是的，我都想不到。但是这就是人生。

0: 我小时候这里多生一个耳朵啊，割掉之后，可能我就一直会发烧，就送到儿童医院。医生他说这个小孩子没救了啊，就是救活了，或许就是个植物人，也或许就是一个终身残疾的残疾。但是我妈妈强烈要求下，还是帮我进行了治疗。我从3岁开始学走路，到7岁才能摇摇晃晃的走出去。说话的话，反正一直会说，但是人家一直听不懂。写字也比人家慢很多，考试老是来不及。我们那个时候都是男女生坐在一起的，到第二天这个女生就投诉我，第三天拿个铅笔擦我了，还把我的手给擦破了，就是不想跟我一起坐，我只能一个人坐。
1: 念了很久，5、6年了。因为我们那时候控制不住，我现在也控制不住，我只能按照我的惯性代谢。其实我妈妈跟爸爸文化都比我高啊，我爸爸是差一点就读大学啊，然后我妈妈呢，其实也是一个哎。很了不起的一个哎，就是他裁缝也自学的啊，哎，文化的话也可以啊。
2: 我厂里是上班的，业余时间呢就是做裁缝。后来呢，他爸爸一直身体不好，我又要请假照顾他，我就辞职了。做了7年裁缝呢，收了5个徒弟。
0: 我妈妈还挺厉害，而且裁缝还是自学的，
2: 都是自学的。
0: 嗯，我妈妈的话还是挺希望我能成才的啊，所以说包括哎游戏机啊，还有就是一台戴尔的二手电脑啊，他希望我哎，是不是手不好，脚不好，是不是可以玩玩电脑？我这个人爱动脑筋，知道？就是小学的时候还没有那么的体验出来啊，先到初中，哎。其实我能跟同学们一起玩到一起去啊。

待人接物啊，就是弄点小聪明啊。其实我还是蛮在行的，嗯。15、16岁的时候就开始读的成人职高嘛，我们那个是包安排工作的，有出来就到电厂的，嗯，但是分配到门口，就不让我进去了。他说我连狗都不如，狗还能开门，你能做啥？反正有点性感。我以为自己找工作，我去了几个工厂啊。其实第一个的话，这门卫还特别好，他倒了一杯水给我，他跟我说，他说现在有这个情况啊，工厂你是做不了，你还是走吧。我那个杯子还在手里，然后第二个门卫。我刚到门卫，我刚想说我要找工作，还没等我说出来，他就往我杯子里面扔了1毛钱啊！我还没反应过来啊！我说我想，啊，说你想个屁呀，不够啊！又给了我1毛，我来找工作，你怎么把我当成要饭的？就是这个。我都感觉挺心凉的，我感觉老天对我太不公平。后来我在骑自行车的过程中，看到一堆人在看热闹，扒开人群是吧？啊，其实那小姑娘在跳河，啊，然后她叔叔还在那边劝她，不要轻生，反正都劝不了她。后来我过来了，他指着我，他说：“你看看，这个傻子，他都还活着，你难道比他还不行吗？”他也愿意活着，你为什么要去死？其实说的我都有点懵，嗯，但是我这个人呢反应还挺快，啊，就是懵了一会儿，我就说了，我说确实我也想死，但是我不敢死。我要有实现我的梦想，死了什么都没了。哎，他真的下来了哈。过了大概有一个星期吧，啊，路上又有人拦住我，他的叔叔，他说：“小伙子，我守了你几天了，我想感谢你，救了我侄女。”他送了我一只鸡，还有300块钱。我突然发现，我真的有用，哎，我还有价值。

0: 今年这个来得及吗？来得及。质量要保证啊！后面那个要贴准一点，出口的。我是2005年开厂的，真正的建立公司的话是2017年。我找工作也不容易，我就想组一个团，是吧？能够让大家一起抱团取暖嘛。
1: 我们这里有多少工人？
0: 有48个。
2: 里面有多少是残疾人呢？35个。今天，哎，那丁文健。

0: 我都在那耗着疼，反正喜欢瞎琢磨，学 PS， 学 AE， 我就一直很相信啊，视频剪辑一定是一个好东西。怎么样？
1: 我去。
0: 这猫来了，这个小猫来了，还蛮可爱的。这个小猫，我表弟结婚，就我帮我表弟做了两个3D 的电子相册啊。那个时候3D 很豪华，哇，感觉人家感觉越眼前一亮，然后那个摄影师也看到了啊，问我表弟在哪里做的啊。我表弟说是我表哥做的，然后人家一看我这个人100个嫌弃，他感觉怎么你这么歪瓜裂枣，怎么会做这个，很跟我说录像会不会做啊。我说10年前就会，他说吹牛没用，反正你表弟结婚你也做一个，我叫别人也做一个比一下，是吧。然后我们几个人研究了3天3夜啊，哎，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哎，摄影师就改变画风了，还叫我陆师傅了，就是我们能不能合作啊？他说有很多朋友只会拍不会做，如果你会做的话，哎，那我们就给你做。就这样接了这个单子啊，我买了8台电脑，我一天可以做8个新人，一天可以赚2000。2007年的时候啊，我又认识了老教授啊，老教授也教了我很多摄影技术，然后就开了照相馆。其实照相馆是让我就是跌入谷底的一次。1个月2个月3个月都没生意啊。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懂了，拍照的基本上都是美女帅哥或者是宝宝啊。你看我这个人他妈傻不拉几这样个人，你说你会把最美的照片给我拍吗？不可能啊。所以说我就想把照相馆给关掉，但是我难得开一次照相馆，我何不给我自己弄一张美美的帅帅的证件照，当时很牛，我能哎把我头歪了歪正，我能把我的五官挪移的挪回来啊，反正所有的缺点都掩盖，但是明显的特征我还保留啊。所以说我跟附近的邻居亲戚朋友免费拍证件照，一传十十传百啊，我每天8点钟开门啊，特别夸张啊，排队排老长啊，然后也让我看到了希望啊。就是这个手比较抖，所以说拿水就不方便，反正只要撒的不多就可以。我的电脑，你看这电脑就很夸张，你看我的电脑有2个16T 的盘，有32T 的，然后还有几个4T 的盘啊，就是我光这个电脑我就有大概有40T，一般人家电脑1个T都很好，我40个T。我在创业的时候，我曾经有2年时间是骑自行车的，是吧？每天骑50公里路，大家可以试一试。

0: 你拿这个自行车，你骑20公里，你说你累不累？是吧？骑50公里肯定是累的，但是我2年之后我回想，我回想哪一天我是累的，我想不起来。骑在路上，我感觉所有的花都是香的，为啥呢？就是每一个人要找对他自己喜欢的东西，都不会累。每天在电脑旁，那5点钟起来，到干到11点，甚至于吃饭，可能我老婆都会搬过来，我一边吃饭一边在玩电脑，啊，只要自己做对的事情，自己做到自己爱的事情，而且我做每一件事情，人家都能认可你，都能给你说哇，你真棒。那这个时候，其实根本就不累，
1: 好，下次再。
2: 差多少推多少就完事儿了。
0: 我的电筒呢？能搞吗？我感觉，你还是来一趟，你来一趟，啊，调一下就完了。去照相馆妥了之后呢，顾客提出来，老板，你有照片，你没有相册怎么办？然后就开始想做相册，我特地托人到韩国去买过来，我把它拆掉，封面封底拆掉，然后封面封底我还特别的叫我老婆做一遍，我老婆说，哎，可以啊，简单。然后就开始做相册，买了8万多块钱材料，买过来之后傻了，哎，根本就不会做。我其实我每当就是关键时刻都会有救星啊，有一个师傅逛街，他正好在看热闹，他说，哎，我可以解决啊。然后就这样路过的这样一个师傅帮我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也做起来了，我开始赚钱了嘛。这个师傅他也看到这里的商机了，然后他就跟我说，哎，要不然我们一起合伙啊，搞大一点。我投了70几万，合伙但他没出钱啊，我钱都是我出的啊。他也跟我学了半年的电脑，其实他也都会了啊，所以说他就想办法的把我给架空了啊。我带过去有7个工人的啊，他就慢慢的把我的7个工人给辞掉，换成他们的亲戚。我就跟他提出，我说我不干了啊，他说不干可以，好吧，设备全部怪我，我就说我不要，我就拿一个淘宝店。其实打击我的并不是我把我的设备全部给他，打击我的并不是我赔了他6万块钱手续费，打击我的是一整箱的订书钉，有2盒，我说我们每人1盒，他说你不用拿回家，说你这么一盒你一辈子都用不完，这本身就是我买的，你不给我拿也罢了，还这么气我。其实这个时候我感觉受打击了，我不干了啊。但是我老婆不服气，这个行业你说你能干一辈子，现在你怎么又放弃？我来帮你一起解决。然后我老婆第一个是跟我丈母娘商量啊，我丈母娘有一个3楼3底的一个房子，可以免费给我用。第二个是，我丈母娘愿意拿出10万块钱来借给我。然后我妈说：“那你拿10万，那我也拿10万。”我说：“20万。”
3: 两个妈妈挺厉害。
0: 然后第三个呢，最感动的是我老婆又把这个7个工人给召集过来。 他们说了一句话特别让我感动，他说你的人品我们都知道，我说我还不一定做得好，他们跟我说一年之后如果说你做不好那我们就走了，但是这个一年时间我们一定给你。这个工作真的
2: 很好吃，上
0: 然后还有这个帅哥这个龙龙，
4: 我哥哥跟陆总干了6年了吧。
0: 嗯，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但是我会尽我的一切能力去让现在跟着我的那些人让他们有饭吃。可能我们在社会上可能都会被人家看不起，但是希望在这里我们都能人人都能看得起。然后残疾人确实是一个很特殊的残疾，就是刚开始不管吃饭也好或者工作也好，刚开始都很有难度啊。但是我们在这个群体里面慢慢的我们会一点一点克服。
3: 那一开始就是比如说招残疾人，老板娘同意吗？不同意，只摇头。
0: 那老板娘呢，我感觉是我们这里的最美老板娘。为她最美呢，她会帮一些残疾人做很多事情，比如说像刚刚那个小鹿，你看帮着洗碗是吧，然后甚至于他住在这里的话，像我们的洗脚水他都会帮他准备好，嘴上说的不愿意，但心里的话就特别愿意吧，是吧。所以说这个厂还真的离不开老板娘，可以离开我但绝对不能离开老板娘。
3: 但是陆总说招残疾人肯定是出于心疼他，对不对？
5: 不是，是因为陆红他自己也经历了坎坎坑坑的都是坑，然后他呢就觉得招残疾人想到了自己的路不好走。一开始我真的不同意，因为住在我们这里毕竟我也要有安全感的，他们万一生病了或者是什么的都有各种各样的负担吧。然后后来跟他们接触了，慢慢的我就那个了，因为人总会有感情吧，对吧。
3: 那你俩都扑在这个工作上，家里孩子这个，
5: 哎呀，就是我们都扑在这个厂里面的孩子，把孩子都忽略了。
3: 哦，
5: 哎，然后还好孩子也大了。
3: 嗯，孩子多大今年？
5: 他21了。
3: 21。
5: 嗯，也他自己也独立了，自己可以照顾好自己。
3: 啊。
0: 我们的产品卖给了华为，卖给了故宫，卖给了清华大学，卖到了美国、日本、英国、法国，我们从10万干到100万，干到1000万，干到去年的1500万。我们从原来的6个人到现在48个人，其中有35名是残疾员工。

0: 小人的。今年呢，其实我，所以说我希望是，我能有一个新的产业，能够做一些科技助残的东西，能够让残疾人更加方便的去看看这个世界。
1: 这个是我为残疾人设计制作的一个轮椅车头，可以装到普通的轮椅上，
0: 对准这个这样一推，然后我把这个一勾，然后再这样一弹，好了，要转弯半径那么小，可以原地转弯。这个不光残疾人，其实老年人买菜啊，到超市啊，其实都很方便。我前年参加了一个晚会，其中有一个残疾人，他没有手的。然后我们晚会结束之后，我们一起吃饭，他用脚给我敬酒，我感觉哇，怎么这么厉害？但是他带我去了另一桌，另一桌里面有八个都是没有手的，他们有的拿脚在夹菜，甚至于还有的拿脚在化妆。如果一个人能行，那就是奇迹，但是九个人都能行，那我感觉这就是神奇的本能。我们的困难就是动作难看，就是动作慢，只要你们给我一点点机会，其实我们也能生活，也能赚钱，更能作为家庭顶梁柱。

0: 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知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6: Let's Reach Africa.
2: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银幕之上八仙乘风归来，搅动山海风云。可千百年来，真正的八仙究竟活在虚构的传说里，还是藏在这座蓬莱仙山之间？
1: 传说当年八仙中的铁拐李和吕洞宾啊，就在这里下棋。
0: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无数人跨越山海来这里寻一份念想。
1: 只要你努力了，就会有求必应。
0: 这里是八仙过海唯一的文化原点，走进蓬莱，寻找电影里的文化彩蛋，解锁最真实的八仙文化。到蓬莱去寻仙，文化大观园正在播出。
2: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0: 最近一部电影《八仙》成为暑期现象级的国风动画。
3: 扯淡呢，
4: 有这种可能吗？
0: 电影讲述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故事，八个身份各异的凡人，有江湖骗子，有落魄艺人，有不得志的绣娘，有腿脚不便的药铺伙计，阴差阳错聚在了蓬莱仙境，临时组成了草台班子，开道观，办神仙，主打四个字：有求必应。大众在跌宕的剧情中再次痴迷于八仙过海的传奇故事，也对故事的真实起源地生出无限好奇。
5: 我们这的什么呀？
4: 过海呀、啊。
0: 大家好，我叫渔夫。八仙这部电影您看过了吗？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句话伴随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那八仙的生活具体是什么样的？八仙过海的传说又隐藏了多少文化彩蛋？今天这期节目，让我们来到八仙过海这个传说的发源地山东蓬莱。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缘起之地正是这座海边小城蓬莱。这正与影片中的蓬莱仙境遥相呼应。位于蓬莱城的蓬莱阁始建于宋代，与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并称为中国四大名楼。如今在蓬莱阁景区内，你可能会被仙人拦住去路。电影《八仙》爆火之后，景区增加了八仙 NPC 巡游互动的环节。
6: 一二三，
7: 蓝采和，红颜三春树，流年一只车。
8: 吾乃铁拐李，悬壶济世，宝葫芦治病最神奇啊！
9: 善摇先锋起，遇难可成祥，吾乃汉钟离。
10: 世人策马向前，老夫倒骑毛驴，万事回头看一看，吾乃张国老。
11: 吾乃曹国舅是也呀。哎
12: 呦，胸膛山河，气度自华，
13: 吾乃吕洞宾啊。
14: 吾乃韩湘子，善于吹笛。
15: 祝您岁岁安康，万事如意。
0: 您就是汉钟离汉老师。
16: 我就是汉钟离。
0: 您好您好。我们在电影里看您是那样的，怎么现实中是这样的？
16: 您也知道这电影里的钟离权啊，哎，他成仙之前呢是个凡人呐、啊，哦，哎，这成仙之后啊，就
0: 这样。李老师，我想问问您，这个葫芦里边有什么故事吗？
17: 啊，我这个葫芦啊，里边是我炼制的灵丹妙药啊，啊，可医世间这个百姓的疾苦，解灾救厄。
0: 哦，所以别人问您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就是。问的这个葫芦，
17: 对，
0: 哎，是什么药全有吗？
17: 什么药全有，就是没有后悔药啊、哦、啊！
0: 那您这个腿是怎么弄成这样的？
17: 这个腿啊，说来话长，就是我之前不是这副乞丐的模样，我是一个潜心修道、品正端行的一个相貌堂堂的一个公子。然后呢，我有一日，这个灵魂出窍，去太上老君的府上去赴宴了。结果回来的时候呢，我的肉身被我的徒弟啊给烧毁了。
0: 啊
17: 啊啊！然后呢，我这一看没有肉身了，我这形神回不来了，就依附在这乞丐的身上。
0: 对呀、啊，哎，那算是一个事故
17: 啊！对对对。
0: 八仙之中，吕洞宾并非成仙最早，却无疑是影响最大、传说最广的一位。

0: 自宋代以来，他被誉为中国道教史上最富魅力的活神仙之一。
1: 好厉害啊！
2: 如何呢，谢友？
1: 非常棒。所以您这个剑有什么名字吗？
2: 纯阳剑。
1: 纯阳剑。哦，这个平时是用来做什么？
2: 斩妖除魔。
1: 斩妖除魔的。哦，所以您也能分辨谁是妖，谁是魔。那您看我呢？
2: 正道之。
1: 哎，谢谢您。
0: 在蓬莱阁景区里，有一座专门供奉吕洞宾的道场——吕祖殿。这里也是蓬莱八仙传说中的核心溯源地。
1: 哦，这就是吕祖殿。
3: 吕祖殿，对，供的是八仙之首吕洞宾。
1: 哦，所以为什么会称他为八仙之首呢？
3: 因为他在八仙当中啊，他对地位最高，然后就是他在民间他的影响力最多。
1: 哦，
3: 因为看他是文质彬彬，但是他文武双全，仗义行侠。所以说关于他的传说是最多的，
1: 啊，
3: 而且八仙过海这个故事当中呢，也是以他为核心来串联的所有的故事啊。他是道教内丹派的祖师，而且我们在蓬莱阁丹崖山，在明代的时候啊，就建有吕宫亭。关键到了元代的时候呢，就朝廷就册封吕洞宾是纯阳帝君，所以后来我们说吕洞宾也叫吕纯阳，
1: 吕纯阳
3: 啊，
1: 没
3: 他
1: 错。
3: 背的那个宝剑。叫
1: 纯阳剑，
3: 纯阳剑，
1: 哎，
3: 哎，到了清代的时候，嘉庆6年，就受到了这个朝廷的这个册封，就纳入官方的四典，
1: 等于就是官方认可了。
3: 官方认可了，官方说各个省啊都要为他建庙宇，各地的百姓呢自行供奉，所以说这个吕祖殿香火非常旺盛。就是明代我们有吕宫亭，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吕祖殿呢，是清代光绪年间建造的。
0: 传说吕洞宾是山西运城永乐镇人，曾两次赴京赶考，却都名落孙山。46岁那年，在长安酒肆中遇到了八仙中的汉钟离，最终拜师修道。他时常化身为凡人，游历人间，斩妖除魔，为民治病。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这句俗语，甚至演绎出了很多种离奇怪诞的版本。
3: 狗咬吕洞宾啊，这个民间传说就是大家是可以是广为人知吧。其实这当中呢，它是有一个谐音的这个误会。
1: 哦。
3: 啊，我们现在是狗咬，是吧？大家可能以为是这个
1: 小
3: 狗
1: 狗。
3: 咬了这个好心人吕洞宾，是不是？其实它不是。
1: 哦。
3: 哎，这个狗咬呢，是一丝不苟的苟，杳无音讯的杳。
1: 杳无音讯的
3: 哎，
1: 哦。
3: 这是一个人名。
1: 哦。
3: 啊，就是吕洞宾啊，他有一个好友。叫狗咬，家境非常的贫寒，所以说他就住在吕洞宾的家里。吕洞宾呢就资助他学业，啊，那么这个长得也是相貌堂堂啊，就是媒人就托人给他说亲。吕洞宾呢就觉得他也是功名啊，包括婚姻呐，都要是两全其美嘛，但是又怕他耽误了学业，所以就提出了一个看似不近人情、不合理的一个要求，说新婚前3夜。你不能入新房，我替你入新房。这个狗咬他肯定不愿意啊，但是又没办法，觉得这个不合情理，也勉强答应。到第4天回到新房的时候，就看到新娘子在那抹泪，说你这3天晚上也不跟我说话，你就在那挑灯读书啊。啊，狗咬一听，原来是
1: 哦，
3: 这
1: 原来
3: 样
1: 是这样
3: 啊，吕
1: 啊。
3: 洞宾是良苦用心啊，怕他是因为这个因此耽误了学业吧。所以从此以后就发奋苦读，就高中，然后做了高官。若干年之后呢，这有一天吕洞宾家里突然失大火，房屋钱财全都烧毁了。无奈之下，他就去投奔狗咬，希望他能够给予资助。这个狗咬的好几天呢，对吕洞宾就是好吃好喝的招待着，就但是却只口不提这个给钱的事儿
1: 资助的事
3: 啊，
1: 哦。
3: 资助的事儿，这吕洞宾就有点寒心。啊，说这个狗咬呢，就是不知恩图报，愤然之下就回家了。结果回到家的时候，一看家里头就是张挂着白帆，就是举行丧事，门口一个棺材，他的妻子就伏在棺材上痛哭，然后就问他妻子说怎么回事？妻子看到他也大吃一惊啊，说哎呀，你怎么还活着呀？
1: 他以为他死了。
3: 啊，对，说因为这个狗咬派人送了一口棺材，告诉我说是吕洞宾客死他乡了。 吕洞宾非常非常的生气，就是一把斧头把这棺材劈开了，结果你猜是什么？
1: 里边全是金银财宝。
3: 对了，全是金银财宝
1: 啊，
3: 啊，然后还有狗咬留的一张字条。
1: 啊，所以狗咬吕洞宾是他们两个人之间有这么多的故事。
3: 对，这个字条上写的是什么呢？狗咬不是负心人，路送金银加盖房，你让我欺守空房，我让你欺哭断肠。
0: 一千多年来，中国人关于神仙仙境的想象有一大半都落在了这片海上。这里是山东半岛的最北端，渤海与黄海在此交汇。蓬莱是中国极少数北面朝海的城市，在电影《八仙》中，蓬莱被设定为人神共居的超一线城市，由四只巨鳌驮着仙岛在大海中缓慢飘行。
3: 咱们看这个《八仙》的电影，上面好像是巨鳌驮着蓬莱阁，
1: 没错。
3: 实际上啊，它是这个有典故的
1: 哦，
3: 啊，就是古代在这个《列子汤问》里边啊说了，说在这个渤海往北的地方。很远有一个海上的深谷，
1: 嗯，
3: 这个深谷呢叫龟墟，
1: 嗯，
3: 就是深不见底，
1: 嗯，
3: 那么有五座仙山是浮在这个龟墟里边。
1: 哦，五座仙山，
3: 哎，对，上面的这个宫殿都是金玉的，
1: 嗯，
3: 啊，还有奇珍异草，仙人也住在上面，但是呢这五座仙山它没有根基，
1: 嗯，
3: 就是随着海浪啊到处漂泊，这个神仙呢就向天地去启奏，说感觉有点居无定所，
1: 嗯，
3: 啊，于是呢天帝就派了十五只巨鳌，十五只巨鳌下来，就驮着这五座仙山。
1: 嗯，
3: 他们是分三班倒，哎，就每6万年轮换一次。那么这地方有一个国家叫龙伯国，
1: 龙伯国，
3: 哎，里边住的都是巨人。
1: 哦，
3: 有一个巨人呢，就到大海里去垂钓，一下钓走了六只鳌。回去用来什么烧龟甲占卜用了
1: 啊？
3: 那这六只巨鳌一去不复返，
1: 那就剩九只了
3: 啊。对，所以他驮着的那两座仙山，就是带鱼和圆角，就没了，慢慢向北飘到，说是飘到北极，就沉入大海。
1: 所以最后只剩下三座了。
3: 对，蓬莱、
1: 瀛洲和方丈
3: 这三座仙山。那你看我们这个蓬莱阁
1: 啊，
3: 就说就是因为这个巨鳌驮了这个仙山呢，所以他们从此就有了根基了，就固定下来了。所以电影里边我们说巨鳌驮着这个丹崖山，
1: 嗯，
3: 你看我们这个丹崖山，就是它深入到大海，周围呢是苍茫的大海，一望无际，啊，眺望海市蜃楼也是绝佳的视角。那么好像你看这个视角，我们看前面探出那个小的礁石，就好像是这个巨鳌的一头，
1: 头，
3: 哎，它驮着这座仙山。
0: 古人为什么会相信海里有巨鳌驮山呢？因为他们确实在海上看到了变幻莫测的亭台楼阁、山川人物，他们无法解释，便认定那是神仙居住的地方。我们现在知道，那其实就是海市蜃楼。
3: 你看前面这个隐若隐若现的岛屿啊，就是长山列岛。
1: 哦，长岛。
3: 哎，对，长岛。这个方向实际上呢，也就是我们观看海市蜃楼出现的地方。
1: 哦，就是海市蜃楼其实也是这个方向。
3: 对，就是这个方向。
1: 哦，
3: 就是每当这个海上出现平流雾的时候啊，这个云雾缭绕在这个岛屿间，哎，出去看若隐若现的，就好像是仙山想象，啊，仙山出现了，所以说人们认为那个地方就是海上仙山的所在地。
0: 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登州海中时有云起，如宫室、台冠、成蝶、人物、车马、棺盖，历历可见，谓之海市。登州便是今天的蓬莱。蓬莱海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水文条件，让这里成为了中国海市蜃楼出现最频繁的地区之一。自1980年至今，当地已记录了40余次海市蜃楼。
3: 频繁出现海市蜃楼，人们又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就说那是海上的仙山，就是古代方士臆造出来的，啊，就是蓬莱、瀛洲、方丈海上三座仙山，哎，其实呢，这些就是后来的方仙道这个传说的一个起源。那么到后来就是这个道教开始盛行了，
1: 嗯，
3: 哎，到了蓬莱阁丹崖山上就开始建这个龙王宫啊、三清殿， 啊，但是我们这个蓬莱这地方呢，也是一个佛教传播比较广泛的地方，所以也有弥陀寺。的最大特点是，佛教建筑、道教建筑都在这个山上并行融合了。啊，那么道教的还有龙王宫啊、啊三清殿啊等等。其实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吧，他不一定认为是什么是道教的，什么是佛教的，哎。他们的认为就是实用主义，
1: 实用主义
3: 啊，谁有用我就奉谁供谁。所以说，蓬莱这个山上的各路神仙本来就是仙境嘛，就是寻仙汇聚之地。所以说，我们这里边的佛教的、道教的仙家都在这里。
0: 战国时期，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都曾派人入海寻找蓬莱仙山。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为求长生不老，慕名到此寻找神仙。求而未果，便于公元前210年派徐福率3000童男童女入海求仙。徐福一去不回，成为千古谜案。
3: 那么到了这个秦始皇的时候，这种求仙的活动就是大规模的展开了。帝王嘛，统一六国以后，除了巩固他的统治，他也希望能够长生不老，所以就多次的东巡求仙啊。那么我们最熟知的就是他派徐福入海去求长生不老药，
1: 就是让童男童女，
3: 哎，对，
1: 后来是去日本的那个，
3: 对对对，就第一次徐福呢寻仙无果，回来向他汇报，就说我明明见到仙人了，但是等我靠近的时候呢，神山仙人都不见了，啊，应该是我们准备的这个贡品啊不够丰富，我们的诚心不足，得做充分的准备。其实那个时候徐福应该是知道
1: 就是，
3: 哎，他找不到仙山啊，于是他就对秦始皇说，我们要再充分的准备啊，准备这个3000童男童女，准备五谷种子啊，百工济工，然后呢就大型船队就出发了，而从此以后一去不复返。所以说后来说在日本就有这个徐福的一些相关的这个踪迹，可能就是和这个有关系的，有关系的。
0: 汉武帝对求仙的热情比秦始皇更深，他先后8次出巡，历时23年，几乎每次都来到蓬莱。公元前104年，第5次出巡依然无功而返，最后在海边筑起了那座名为蓬莱的小城。
3: 啊，不管是寻仙的人数啊，派出的船队呀，这规模都远胜于秦始皇。
1: 而且他是自己过来寻仙的。
3: 他也是有的时候他是派人出海，
1: 哦，
3: 有时候他是自己亲自来的，哎，而且亲自的坐船到海上去找仙山。可惜啊，几次寻找都是无功而返，
1: 嗯，
3: 啊，就是心有不甘吧，所以说就在海边建了一座小城，就叫蓬莱，
1: 就方便他下次再寻仙，
3: 方便他满足他这种求而不得的心愿
1: 啊，哦。
3: 所以说我们蓬莱这个名字就是从这儿来的。
1: 哦，是从汉武帝这儿来的。
3: 从汉武帝这儿来的。
1: 哦，
3: 也就是说呢，本来呢这个蓬莱这个名字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仙境，
1: 嗯，
3: 那么从这个汉武帝把这个仙境的名字落到了实地，那么我们这儿就成了这个仙境的代名词，哎，就蓬莱第一次落地人间了，哎，有了蓬莱城，就到现在呢有2100多年的建城史了。
0: 矗立在胶东半岛的蓬莱，让缥缈的仙话落地人间，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人间仙境。历史上中国北方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也由此兴起。
4: 在西方的主流的史学观当中，有一种观点说，中国呢一直是农耕社会，只有黄土文明或者说是黄色文明，它一直不承认呢中国古代的蓝色文明，包括蓝色经济等等。但是我认为当年秦始皇、汉武帝东巡，以我们呢就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史学观去分析，它是中原王朝距离中原王朝核心统治地带蓬莱这个区域是最近的一个出海口，所以他们的海上寻仙除了方式的鼓动之外呢，还有就是无限接近他们未知的蓝色文明，或者是说对蓝色经济的探寻。所以我想呢，就是他是寻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对外公开说的一个理由。但是其实呢，从大一统的这个王朝来讲呢，他事实上呢是对海洋的 就是从官方行为的一种探索行为。

0: 一面是帝王求仙的执念，一面是商船往来的繁华，这两面共同塑造了蓬莱独特的文化气质，八仙的传说也逐渐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1: 咱们现在说起这个八仙这个故事啊，其实它是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这么一个过程的。啊，最早其实八仙这个名词就已经有了，啊，在汉代的时候就有八仙，但是那个时候的八仙跟咱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过海的这个八仙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那个汉代的它基本上指的是淮南王的八位这个修道的门客，啊，到了唐代的时候呢，又出现了以李白呀、贺知章这些文人组成的饮中八仙、
2: 哦、
1: 也叫做酒八仙。
2: 酒八仙
1: 啊，对对，
2: 都喜欢
1: 啊，都喜欢喝酒啊，就是这些人呢，他其实就是八个人物啊，就跟神仙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啊。那么到了这个元代，出现了元杂剧，这个戏曲开始盛行
2: 啊。
1: 那么在这个曲目的这个编作过程当中呢，就把这个八个人物给它融合到一起，开始登台演绎。但是这个

0: 独立的散仙，互相之间呢都是没有搭伴的，
1: 就是他们的人生没有交集，
0: 没有交，各自有各自的独立的故事啊。元杂剧的时候呢，把他们凑到了八个人，
1: 嗯，
0: 这八个人当中，基本上这七个男仙是固定了，
1: 嗯，
0: 剩下的这位何仙姑那个时候还是没有的，
1: 哦，
0: 啊，也是一位男仙，叫虚神翁，
1: 哦，
0: 啊，可能这是跟古代这个中国古代妇女的这个传统文化有关系吧，
1: 明白
0: 啊。
2: 到明代时期，吴元太撰写的《八仙出处东游记》叙述了八仙得道成仙的故事，此后八仙过海的故事便以蓬莱阁醉酒、各显神通、踏浪渡海为主线流传至今。
0: 最早的传说的神仙，包括我们蓬莱这个神仙文化当中，
1: 嗯，
0: 讲的神仙就海上仙山上住的是什么安七生啊、谢门啊、
1: 嗯、
0: 高士啊、麻姑之类的，这些仙人呢其实都是方士杜撰出来的啊，虚无缥缈的，
1: 嗯，
0: 而八仙呢它是有真名真姓的，甚至有的可能说是真实存在的，
1: 嗯，
0: 啊，就是您说的他们都是凡人得道成仙的啊，就非常贴近百姓的生活，可以说讲他们的故事呢就好像是说讲述咱们老百姓
1: 自己的故事
0: ，哎，
1: 我们身边的人的，
0: 哎，身边的人，他就代表的男女老少、贫贱富贵，
1: 嗯，
0: 也就是我们世间众生百态的一个缩影，
1: 嗯，
0: 哎，讲述他们的故事呢，惩恶扬善呐、啊，劫富济贫啊，啊，就是这样，就反映了普通劳苦大众啊对于这个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一种寄托。
2: 八仙的传说不只停留在楼阁、壁画、雕塑上，它还活在民间手艺人的作品里。宋玉良是烟台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葫芦雕刻的代表性传承人，他以烙铁为笔，以葫芦为纸，将八仙的故事刻入方寸之间。除此之外，蓬莱面塑和蓬莱小面也都与八仙文化结合，让仙山的起伏之意有了烟火落地的温度。
3: 来蓬莱以后，你不吃蓬莱的八仙面呢，事情是不圆满的。叫醒蓬莱人起床的不是闹钟，而是一碗热气腾腾的蓬莱小面。在蓬莱呀，孩子兴学开业都要吃八仙面，面条寓意顺溜顺畅，强强有有。
4: 还记得神仙那条法则吗？
2: 电影《八仙》里，天庭有一套名为“有求必应”的规则，而最终的回答是：不问得失，去做对的事，便会成仙。蓬莱仙境，有求必应，这是八仙文化最温暖的主旨，也是世间最美好的祝福。
5: 有人一起吗？所以我们会感同身受。
4: 咱们道观还有最后一个任务。
1: 所以那部电影《八仙》的英文名字就叫 "All Wishes Come True"。就是中文翻译过来就是有求必应的意思，
0: 哎，
1: 所以您怎么理解有求必应这件事儿？
0: 我觉得呢，这个如果从这个神仙的角度来讲，说我们去祈求他保佑我们有求必应，
1: 嗯，
0: 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需求，
1: 嗯，
0: 哎，希望神仙能保佑我们。但是作为我们一个人来讲，你在神想保佑的过程当中，这件事情不代表我们就可以就是，坐享其成了。而且是要经过自己的努力，你像八仙成仙，他其实也是经过了一个艰难困苦的这么个历程，经过自身的努力，克服了艰险，最后成为了仙人。那作为我们同样是也是一样的，做一件事情，其实他经历的这个过程远胜于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有很多的收获，不问结果，只问过程，哎，结果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我们要好好的享受这个过程，
1: 就是不要临时抱佛脚，
0: 不要临时抱佛脚，只
1: 要
0: 你努力了，哎，就会有求必应。
2: 位于蓬莱阁的白云宫门是从仙境回到凡间的最后一道门。游客们走到白云宫门前都会哈哈大笑，民间传说笑声大了就有可能把神仙叫醒，神仙被吵醒了便会把人们的烦恼和忧愁通通收走。人间开怀的笑意是最纯粹的祈福，最通透的修行，这也许也是一种有求必应吧。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美伊谅解备忘录将于17号届满。此外，伊朗宣布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谈判达成协议，但共同宣言还在商谈中。伊朗3大权力机构负责人举行会议，审议国内最新局势，强调必须保持协调，并加强3大机构之间的协同增效与合作。西班牙休达边境爆发大规模非法移民潮后，仍有数千人滞留。摩洛哥与西班牙加强边境管控，摩洛哥安全部队仅15号就拦截近300人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强风暴侵袭美国印第安纳州，造成至少6死。州长指特朗普已承诺将宣布印第安纳州进入紧急状态，并提供联邦援助。比利时东部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超2700公顷，火势尚未得到控制，当局正从各地调集增援力量投入灭火。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Teddy? Teddy?饿了不？饿了不？嗯，不亲，不亲亲。袋子里没吃的，没有。不错。

0: 饿了不？饿了不？嗯，不亲，不亲亲。
1: 袋子里面没吃的，没有。哦，好乖哟。
2: 住着一百多只可爱的萌宝。
3: 很多动物他们不会照顾自己的幼崽，或者说没有照顾幼崽的能力，就送到我们这个小动物幼儿园来了。萌宝们睁开眼睛第一个看到的就是我们，就把我们当成了妈妈。刚出生七天的小白狮子是我们幼班的小朋友，四只美洲狮有四个月大了，是我们中班的小朋友。亚成体的话就是金钱豹，钱兜兜四姐妹，是我们大班的小朋友。
2: 每天早晨，奶妈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幼班照看刚刚出生七天的小白。小白属于非洲狮的白色变种，基因突变让它浑身雪白，在狮子家族中堪称稀世珍宝。
3: 小白狮子它的妈妈因为先天就有一只腿畸形，自己行动也不方便，没法照顾幼崽，所以小白一出生就接到了我们这里。一般的猛兽至少也要七天到半个月左右才会睁眼，而他来的第三天就已经睁眼了，这就证明他是一个身体素质比较壮的情况下他才会睁眼睁那么快。嗨，小白，小白，躲啥？躲什么？来吃奶奶喽，吃奶奶喽。妈，干嘛？有点小跳动啊，有点小跳动啊。
2: 照顾幼班的毛孩子可不是件轻松的差事，他们的吃喝拉撒睡都需要奶妈一手包办。
3: 嗯，可以的，慢点啊，别着急，你吃哼哼哼哼楼下就呛到了啊，呛来了啊。吃奶是需要我们来教的，我们喂小孩子吃奶哦都是仰视的，慢点，动物喂奶它必须是俯卧的，不停的抬头啊，就模拟它在吃妈妈要乳汁那个场景。奶不能全部堆积在那个奶瓶里面，要给它稍微留一点点空间。好了好了，没了没了没了，我们吃完了。好了，哎呦 ，OK 喽 ，OK 喽，没了，没了，还想要是吧？嗯，是哦是哦，那不能吃的太多，吃的太多等下就不消化了。
2: 吃完早餐的小白并没有像往常一样依偎在奶妈怀里，反而叫嚷着拼命的想要挣脱。
3: 那今天是感觉有点不一样了啊。它的正常体温应该是36.5到37.9，稍微有点点高烧了，38.3。

0: 的猛兽幼崽，如果积食就会引起内热，进而导致体温的升高。
1: 如果是一般的猛兽，如果是高烧到40度左右哦，它的肺热了，一烧的感染了，就基本上是抢救不过来了。
0: 兽医建议奶妈可以通过物理方式让小白的体温降下来，小白的病情应该就会好转。奶妈的治疗小心翼翼，小白挣扎着发出细碎的叫喊，声音里裹着几分慌乱。奶妈一边不停地安慰他，
1: 别动啊，别动，
0: 一边用温热的湿巾轻轻擦拭他的腋下，为他降温。
1: 你这样马上就好啊。
0: 难受的小白却并不配合。
1: 爪子，爪子，我们的小爪子，小爪子擦上，小爪子，小爪子擦上，小爪子擦上，小爪子擦上。我们排便便，排了就舒服了啊！你看尿尿都尿了啊，就只擦便便了啊！用力，是用力啊，用点劲。自然界的猛兽幼崽，他妈妈会通过舔舐促进他的排便，而我们是通过柔软的纱布擦拭他的肛门，促进他一个正常的排便。你看搞得满屁股都是啊，舒服了，我们排便舒服了啊。好了，没有了，没有了。
0: 排便过后，奶妈为小白安排了轻度的晨练，帮助他促进消化。
1: 一方面通过爬行这种运动方式促进他体内积食的排出，另外也可以观察一下他还有没有异常。
0: 精心的治疗加上轻度的晨练，小白的状态明显好转，躺进温暖的保温箱里慢慢的睡了。粉嫩的小嘴偶尔还会无意识的抽动，像是在梦里回味刚喝过的温热奶液。刚哄幼狮睡着，奶妈又赶着到中班来照看四只美洲狮。美洲狮，攀爬跳跃的本领一流，赫赫有名的伏击型捕食者。中班的四只美洲狮正处在呆萌调皮的阶段，也是奶妈们眼中的淘气包。
2: 来，给我瞪个眼。
0: 圆圆是美洲狮四兄妹中的老小，随着一天天长大，这样的围栏显然已经太矮了。
3: 宝贝，手速都练出来了，姐。
0: 为了培养他们跑跳的能力，让他们能够有足够的撒欢空间，奶妈特意给淘气包们换了大房间。
1: 看到他们能跳得这么高，我还挺高兴的，因为我们之前也是一直在训练他们跑跳的能力。正常来说，野生的美洲狮在4个月大的时候也应该是这种上蹿下跳的状态，

0: 我对圆圆还是比较偏爱的。他们出生的时候，他姐姐和弟弟是有差不多500克，他只有405克左右。不管是说从外观上去看，还是说从他各方面的体征，他的呼吸啊、排便功能啊，都是稍微逊色一点。在母体孕育的过程当中，他可能没有吸收到那么好的营养，就引起他一个脱毛，尾巴上毛也掉光了，是经过后天进行了调养，慢慢的二次生长出来。但是他现在身上偶尔还有瘙痒的情况。
1: 新的环境并没有给淘气包们带来陌生感，反而释放了他们的天性。平时总想翻墙逃跑的圆圆，此时却一反常态，拘谨地独自躲在墙角。
0: 他可能还是因为先天体质偏弱，导致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不足。
1: 担心的奶妈一直陪在他的身边，帮他更好地适应新环境。
0: 圆圆，不要摔倒了。

0: 适应了环境的源源，很快展现出了美洲狮独有的特性。
1: 自己会单独的行动，会站在高处啊，会在暗中观察。它就像是在保护大家一样，我就是个那个就说领头的，我需要保护你们，所以我要在一旁，我需要冷静，我需要观察周围一切动静，随时准备一个作战的状态。隔着玻璃看到那个环尾狐猴的时候，张开爪子就要扑过去，一看就是高明的捕猎能手。

0: 小家伙们在新家玩得欢天喜地，奶妈却忙得分身乏术。
1: 他们现在处于活动量比较大的阶段，得经常给他们加餐，才能长得更快更好。
2: 食物啊，多少啊？
1: 现在气温比较低，还需要给他们把食物稍微加热一下，对他们的消化有好处。
3: 吃的那个新鲜的三黄鸡肉加那个新鲜的猪肉，里面还加了维生素和多种矿物质啊。
0: 圆圆虽然是老小，可在美食面前他却总是当时不让。一场抢食大战正式上演。看着小家伙们你争我抢，奶妈在一旁乐见其成。其实这正是她培养毛孩子们的独门秘籍。
1: 中班的喂食方式跟幼班的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故意把饭给他们分好，其实是为了培养他们的护食和抢食的能力，慢慢的培养他们的兽性。

0: 玩闹了一上午的猛兽们。在饱餐后，稍显电力不足，他们围在一起安静地睡着了。可圆圆却瞪大了眼睛，难以入睡。
1: 圆圆呢，他现在还有脱毛的情况，有时候他会痒得睡不着，所以经常给他洗澡。
2: 我们来洗澡啦。
1: 哎呀，我知道你不愿意了啊，是吧，大了是吧，不愿意了啊，是不要自己洗澡了，是吧，是吧，要自己玩耍，是吧，自己洗澡。
0: 从早晨忙到现在，虽然奶妈一分钟都没有休息，但这独属于她和圆圆的时刻，却让她感到无比的满足和快乐。
1: 洗澡了又来喝，渴了，真的是渴了，你有这么渴吗？味道咋样啊？你喝你的啊，我搞我的啊。爪爪洗洗，爪爪洗洗。
0: 圆圆的尾巴和耳朵是奶妈清洗的重点，绒毛里悄悄藏着不少玩耍时沾上的碎屑，只有清理干净，圆圆才会觉得浑身舒坦，而且在驱除瘙痒的同时，还能让它的绒毛长得更好。
1: 马上就好。哎，好，这里一下擦一下。好了。
0: 圆圆浑身裹着香喷喷的气息，一头扎进小伙伴怀里，静静地睡着了。

0: 刚刚从中班的事在里脱身，奶妈又得赶去忙大班的事情。金钱豹作为威风凛凛的大型肉食动物，感官发达，嗅觉和视觉极为敏锐。
1: 大姐是钱多多，二姐是喜多多，三姐是福满满，小妹的话是金豆豆。

0: 对于大班的金钱豹四姐妹来说，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1: 我们的金钱豹四姐妹，她们的体型已经非常大了，今天就要毕业了。钱嘟嘟，她最粘人，你一进去，她就会粘着你，不松手，求抱抱，求安慰啊，像那个小孩子一样，要遵从的那种感觉哦。当时他们刚刚到我们幼儿园的时候，特别的呆萌，在保温箱里发出那种奶声奶气的叫声。到三个月的时候，他们那个眼睛哦特别大，就感觉他们看什么都很好奇。
0: 从软萌的小不点儿，到如今矫健灵活的大孩子，奶妈们的精心养育成果斐然。
2: 你说我这个，
1: 他们几个虽然已经长大了，但是九个月以来一直把我当成妈妈，特别喜欢跟我打闹，还喜欢捏在我身边，就是感觉他们特别依赖我。怎么说，就是我们彼此的感情很深。
0: 按照幼儿园的老规矩，凡是毕业的萌兽都得在日历上留下可爱的足迹。对奶妈们来说，这可不只是一份纪念，更是萌兽们奔向美好未来的起点。奶妈为钱兜兜四姐妹精心准备了毕业礼物，一顿精致的大餐。

0: 下蚕果后，钱兜兜四姐妹将举行毕业典礼，随后他们将被送到动物园的新笼舍。
1: 还是有点舍不得吧，可以说一把屎一把尿，把它喂养，精心喂养大，看着它抱进来，我们又亲手就是把它们送走，就像带自己的小孩，然后长大了要离开自己的家，去外面独自闯荡一样。但是没办法，我也舍不得，但是他也必须要离开。那没办法了，不好意思啊，其实有很多的喜怒哀乐，真的无法用那个言语表达出来，就说一切藏在不言中吧，就是很难用言语去表达。
0: 奶妈为钱兜兜四姐妹准备的最后一餐格外精心，
1: 说是要给她捣碎哦，捣碎拌匀再喂给他们吃。
2: 我觉得他们四个今天特别乖，以前喂他们的时候他们还会扑过来互相争抢，今天呢特别安静。
1: 乖啊，我们要乖哦，我们去了那边要乖乖听话哦，好不好？还撒娇是吧，还要撒过娇是吧。
3: 三四十斤呢，太肥了。什么？
4: 我们今天毕业了。
0: 钱兜兜四姐妹将被安置到动物园的新场地，可临行前四姐妹却和奶妈们玩起了捉迷藏。

0: 就你难搞啊！小皮不听话啊！啊，可以可以啊，现在比较乖。
1: 走喽，出发喽！
2: 在这个特殊的幼儿园里，萌兽们从嗷嗷待哺的软萌奶团，长成身姿矫健的灵动萌兽。

0: 能够野性十足地回归家族，完成了他们此生的第一个华丽转变。留给宝妈们的是一段段幸福满满的回忆。
1: 把我脸啦，把我狗花了。我就看着他们一批批的送过来，我又一批批的送出去，我就很大的满足感，就是觉得哇，这里还真好。最大希望就希望他们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快快乐乐成长。

0: 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以色列军方攻入加沙
5: 走廊，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藏颅内的大脑竟然可以被直接看见，
11: 我们的大脑也是可视化的，
12: 线索怎么会藏在海胆的身上？
13: 有可以被直接观测的窗口。
2: 三种致命隐患一眼就能看出来，
13: 神经和血管两大系统同时被清晰地看到，
11: 还是大脑能力的锻炼入口。
2: 你看到的世界或许不是真的。
12: 这个裙子到底是白金色还是黑蓝色？
2: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14: 如果说过去的40年，个人计算设备一直在变小，从开始的房间那么大，到桌上，再到口袋里，那么下一步还要去哪？很多人会说，它会来到我们的眼前，在这里。1968年，人类第一次把数字信息投射到眼前的时候，设备非常重，重到要用机械臂撑。后来几十年，一大批科技巨头轮番上场，都想在眼镜这个领域做出属于下一个时代的屏幕。可是，那个我们捧在手里30年的手机屏幕，真的会被眼镜取代吗？今天，我要戴上这副眼镜去寻找答案。

0: 我完全可以无感的去代入。
1: 这几位体验者此时此刻正沉浸在智能眼镜带来的全新世界里。今天我的身份也会变成一个极客玩家，和大家一起去感受一副智能眼镜背后的技术魅力。

0: 觉得啊，好厉害。
1: 需要我做什么动作？把它戴在头上就可以了。
2: 对，你先直接把它戴在头上，直接戴上就可以。
1: 好的。
2: 对，现在您面前应该就是有一个大屏，然后我刚才打开了一个 YouTube 的视频，对吧？
1: 在这儿
2: 啊，对，是，所以你想嘛，这个地方原本就是空气嘛，但它现在其实是悬浮着一块虚拟的屏幕。
1: 哎，但为什么它不是在我的，我的脸在动，
2: 嗯，
1: 但是这大屏没动。
2: 就是我们相当于可以利用到眼镜，比如说传感器的一些参数，能够让一个虚拟的屏幕定在真实的世界里。当然了，你可以随时的校准这个画面。那我比如说您的这个眼镜右侧镜腿、右侧镜腿下方前面有一个小按钮、您找到了吗？
1: 找到了。
2: 找到了，您长按一下试试。
1: 哦，它换位置了。
2: 哎，对，所以它能够校准，它能够校准到你的面前，对吧？就相当于这个屏幕，它比家里的电视又更厉害的一点就是它还会动，它可以根据你的朝向，根据你的姿态去做位置的变化。
1: 那我这如果在咖啡厅做这事儿，我感觉是有一点尴尬的。
2: 哎。如果真的在咖啡厅里，比如说你想工作，你看这些就是我们这个计算单元 PAC， 对吧？它其实可以 fallback 的它一种交互方式。比如说你在咖啡厅有点怕尴尬，不想这种手舞足蹈，
1: 对，
2: 用它就像你电脑里面的那个触控板一样，你可以尝试一下看看，对吧？是不是一种你以前更熟悉的交互方式？对，
1: 是的，是的，
2: 对，
1: 像是一个鼠标。
2: 为什么我们说 AR 眼镜？AR 眼镜跟 VR 更多的区别 ，AR 眼镜是Augmented reality， 增强现实。它增强的点就是你既可以观察到现实世界，也可以观察到虚拟世界。
3: AR 眼镜和我们常说的 VR 头显不一样， VR 是把你关进一个完全虚拟的世界， AR 则是在你眼前真实世界的基础上叠加一层虚拟内容。那大家戴上它到底能干些什么呢？
2: 我这边刚才把这边这个桌游给您打开了，然后我放在了大概这个位置，然后你就直接戴上就行，站着也行。对，你这样双手握拳，然后哎，你握住之后，对对，或者往上提，或者是你左右拉开，是可以调整整个这个棋盘的一个大小的。
1: 哦哦。现在我就可以把它给拿起来了。
2: 对，或者是 对，你看拿起来了之后，那对于这种 AR 或者说这种游戏，它可以叠加非常多的这种 UI 的元素，对吧？那正常来讲，我们坐在一起玩一个像弹弹岛啊，一些桌游，对吧？那我们是围在一起玩这种，那这种呢，这种也可以有线下或者线上多人的这种桌游，那它带来的更多的就是这种叠加。
1: 好清楚啊！
2: 这种就相当于是现实世界里面体验不到的嘛，对吧？就是我们有一方面我们追求一些线下的情感的交流，那虚拟世界或者虚拟跟现实结合的这种场景，我们一定要能够呈现出一些更奇幻更奇特的场景。
4: Goodbye。
1: 像你们觉得什么样的场景它是必要的？
5: 现在来说还是没有说那么必要的场景来出现，但是它可以去丰富我的生活。
1: 嗯，
5: 比如说平常我可能没有这些设备，只能拿手机啊，或抱一个电脑，或者看一个电视机啊之类的。但是有它，我可以躺在床上打游戏，然后大屏的去看。
6: 就比如说我租房的话，我不可能我买一个很大的一个显示器，这个的话我就可以同样一款眼镜，比如说。非常大的屏幕，比如说它一般来说我是会放到比如297那么一个大小，就是很大一点。这样的话，你不管在看什么的话，它沉浸感是非常强的。
7: 比如说在高铁上面，我可能要看电影，或者说是在那个比如在公司里，可能有一些复杂的工作需要同时处理多个信息的时候，它是一个快速的让我去有一个很大量的信息的，而且是一个清晰显示的一个场景。
1: 其实呢，智能眼镜我还是试过不少的，要么是太重，要么是太过概念了。但是今天我体验的这款眼镜呢，还是带给我一些惊喜啊。比如说我眼前的屏幕稳定的悬浮在空中，而且它还不会晕，包括其他的操作都还是相对比较丝滑的，反应速度和手机差不多快。支撑这一切的核心技术又藏着我们哪些看不见的门槛？
2: 这其实就是我们 Axio 的一个算法实验室。

0: 然后你看现在其实就是你看吧，咱们在这在做就关于眼镜的这个标定的这个一个步骤。
1: 算法对于你们来说是一特别重要的事儿。
0: AR 眼镜算法很重要，因为我们在做的东西是跟显示有关，对吧？我们要显示一些虚拟的内容，然后呢，人眼又是人体上最精密的一个仪器，对吧？所以我们对比如说一个显示的东西是否精准、是否畸变、有没有色差、能不能和现实这个世界对准，其实要求要非常非常高。
2: 他现在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晃来晃去、摇来摇去？
3: 对，他现在在实现的就是一个标定的过程，就是对这个眼镜的运动他有些需求，希望他能够动得比较剧烈，这样我们才能校的会比较准确。
2: 校准是跟谁校呢？谁给他一个固定的模板，告诉他世界是这样的？
0: 这边应该会有一个捕捉真实世界的这么一些摄像头和传感器。那校准其实校准的就是，哎，我来让眼镜里面的比如说一些传感器，不管里面的 IMU 啊还是这种摄像头啊，它校准的这个能力能够和我们捕捉到的真实的环境能够对应上。
2: 那如果它跟真实 环境的数据匹配度越高，就说明我们戴上它之后越不晕，还是越舒服，还是越像真的世界。
0: 这个其实我们也经常有用户在聊这个，就是哎，好像觉得我戴一个眼镜我应该看哪儿它都跟着我，
2: 对
0: 不对？如果是做到这个，其实对我们也非常简单。所以我们现在相当于要做的就是说还原给用户一个接近真实世界的一个屏幕的感受。
2: 但你们的机械臂只在这一个地方晃来晃去，也只校准了这一小块的内容啊。那如果是真实的世界，可比这复杂的多。
3: 眼镜在机械臂上采集的这个数据，它其实是一个标准化的数据，它可能确实是范围比较小，然后运动比较固定，但是我们通常其实还会由真人去采集数据。你也可以体验一下。
2: 好呀好呀。
3: 您可以看就是天花板上有一圈，我们这个叫动捕系统。这个动捕系统能给我们提供就是对这个世界的最真实最正确的感知。那么只要在这个动捕系统的范围内就可以。
2: 好，我现在在这个房间里走。
3: 对，实际上这眼镜里的数据就会传到电脑上，回头我们再把电脑上面的数据和我们采集的真实数据去做比较。
2: 哦，我干什么都可以。
3: 对，
2: 我打字，我喝水。
3: 对，
2: 我行走。
3: 是的，吃东西，吃零食。
0: 因为这里其实就是在模拟一个用户真实戴着眼镜有可能的一些动态的场景的变化。
2: 好，那我现在已经走完了这一圈，你们来怎么样进行一个？
3: 我们会把数据上传到我们的服务器，然后您刚才在走的时候，这两个电脑它其实是存了您刚才走的时候就是整个动捕系统它的数据的，然后我们会把刚刚这台电脑收集的眼镜数据和动捕系统收集的真实的数据都统一传到一个服务器上，然后在服务器上对这两个数据做对比。假设说他们俩非常准确，吻合得很好，那就说明我们的硬件标定包括整个空间定位的算法它是工作得很好的。
2: 在算法实验室里，我看到了让这副眼镜真正看懂世界的秘密。算法团队告诉我，每一毫秒眼镜都在处理海量的空间数据，头部的角度、眼睛的位置、环境的深度。但算法再强大，算力再充足，我们用户往往更在乎的问题是，我戴着舒服吗？慧敏，我来了。
4: 哎 ，Hello， 你好。
2: Hi， 可以给我介绍一下这边你们主要的工作？
4: 可以呀、我们现在这个是一个人因的实验室。
2: 人因？
4: 对，人类的人，因素的因。也叫人为因素
2: 哦。
4: 然后这个意思其实很简单，你就可以理解为它是关于人怎么样去舒适的佩戴我们的眼镜的一个研究。你想体验一下我们这个测试之类的吗？
2: 好呀，就是我应该做什么才能体验到它的测试
4: 啊？你可以先做一下，我们可以测一个关于头宽的，然后这个是影响加持力。
2: 加持力？
4: 对，就是在你的这个头宽，因为每个人头宽其实不一样，我们想说的是能不能通过研究这个事情让加持力适配所有的人种。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加持力，大概是这样。我现在需要找到你的耳朵上这个挂点的位置。 可能需要麻烦你把你的头发拨起来。
3: 对，
4: 好的，好的。这个是你平常佩戴眼镜的一个挂点的位置。
3: 好。
4: 你现在觉得紧吗？
3: 不紧，更有一点点紧吧。
4: 现在呢？
3: 合适的。
4: 好的，你的这个数据是15。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分布，其实你是比较接近平均值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全球的分布。
3: 嗯、
4: 然后你可以看到，所以你大概是在人群的50%的位置。
3: 嗯。
4: 那这样的话，按道理来说，你佩戴我们这个眼镜呢，它的这个体验应该是差不多合适的，你可以试着佩戴一下。然后感受一下在你头部的加持力，你会觉得松还是紧？
3: 我会觉得正常加持住了，但这个有难度吗？
4: 会非常有，因为你想一下，全球有这么多人种，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些头模，有黑人、白人，然后这边是其他的种族的代表性人群，然后包括这边，因为要适配不同种族，大家的鼻子和头宽，所有的形状都不一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研究。
3: 你们通常来确定一个人因的因素是要多少人进行反馈才能有一个相对正确的或者说平均值的结果？
4: 那现在像我们的话可能会有1000到2000个。
3: 那你们在整个的人因测试过程当中也会用到 AI 吗？
4: 那无论是在最初的测试方案 AI 帮我去生成以及最后的数据分析，其实这一些 AI 都可以加快我们的进程。那你像比如说现在这个屏幕给你展示的，它其实是我们扫了两个人头之后的精度对比，这其实就是 AI 帮我跑的分析。
3: 它分析什么呢？
4: 其实就是不同的颜色代表这两个头型的差异，如果是红色就说明这两个头它的精度差异非常大在这个位置，那蓝色和绿色就说明其实差异不太大。那从这个分析的结果来看呢，这两次扫的人头其实基本上差异我们是可以接受的，这个精度是没问题的，就是大概做了一个类似的精度检验。
2: 算法让眼镜看懂世界，人应让眼镜适应人体，但这两者之间需要一座桥梁，这座桥梁就是芯片。一枚芯片能够给智能眼镜带来哪些颠覆性的创新呢？在各行各业追求轻量化的时代，眼镜的终极形态又将走向何处？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
1: 80 years ago, Yueyang was plagued by biological warfare from Japanese invaders. How can the scars of war ever heal?
2: 没有必要告诉他。
3: 他能挺过来，是挺不容易的。
2: 太不容易了。
1: Only when we know about these atrocities can we ensure that these kinds of war crimes can never happen again.
0: 中国茅台，近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他是 X-Real 的创始人兼 CEO 徐驰，本科就读于浙江大学，之后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拿到了电子工程博士学位。从英伟达的 GPU 架构工程师到 Magic Leap 的核心团队成员，在硅谷他亲身见证了一个又一个 iPhone 时刻。2017年他做了一个让很多人不解的决定，放弃大厂的稳定工作，回国。

0: 创业。他始终相信，下一代个人计算设备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而是戴在眼前的一副眼镜。
1: 可是那个时候你也在一家很伟大的公司啊，你在美国读的是 GPU CPU 的研究嘛，然后你去了英伟达。
2: 对。
1: 那也是很伟大的一个。
2: 首先我觉得这个就是硅谷好的地方，就是你有很多企业其实都非常优秀，可能像 Magic Leap 这样的一个就是定义下一代计算终端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这个事儿你不去你有可能会一直后悔。
1: 那你在这个 Magic Leap 给你最大的一个触动或者说经验是什么？
2: 如果今天你让我回顾整个创业，我觉得整个这件事情的北极星，就是我们最高的这个目标，其实是在 Magic Leap 那边形成的。就像我说的，我深深的相信，下一代的终端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下一代终端一定是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非常轻巧的一个设备。
1: 跟我来，介绍和展示一下你们这历代的历年的这些产品。
2: 其实从第一代开始，我们就没有去做头盔，我们做的其实就是这种轻量化的设备。
1: 第一代本身也就不是很重嘛。
2: 是的。
1: 当时这个是多少克？
2: 当时这个应该是100克多一点，
1: 所以当时它亮相之后给大家带来的震撼是什么？
2: 然后在那个年代是所有的都是头盔，我们是第一个轻量化的设备，所以还是让大家蛮眼前一亮的。然后呢，但是我们发现的一个点就是，我自己想去做操作系统，我想做生态，我想做这事儿，我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快速做了一个决策是，我们既然做不到这个，我们做不到这个 iPhone， 能不能先做个 iPod？对吧，就是我们把这个功能做简单一点，所以呢就开始诞生了我们22年的这个 Air 系列。结果这一下子就把这个品类给开拓出来了，这个就是有点像一个便携的大屏的一个体验。所以你能看我们这一路走过来的话，其实设备是越来越轻薄的。然后直到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的芯片回来了，这个其实就是跨时代的。那这是这个领域的第一款定制化的芯片。
1: 你们其实是行业里面唯一一个自研芯片的公司，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
2: 如果今天我要是做手机，那这手机产业链已经非常非常丰富了，那你自然而然你传一个设备是非常容易的。但今天眼镜这个行业，我们实在想表达的就是它仍然在一个行业的早期的早期，供应链是不成熟的，你是传不出来东西的。今天我们的芯片很多是为了手机手表，对吧，这个很多智能硬件去设计的，其实从来没有一款芯片是为眼镜设计的，而事实上我们做到了。那可能不光光是芯片，我们的显示也是我们自己的，对吧，那我们里面有非常多的其他的核心的一些零部件，你会发现我们是手伸的非常非常深的。像我们这一代的眼镜，65%的 BOM 成本里面的零部件是我们深度参与定制和自研的，是你在供应链上没办法随便买过来的。这种整合，那这件事儿其实才是我觉得真正能让我们脱颖而出，参与到这个全球第一线的技术分工里面的我们的硬实力。
3: Today we officially announce our first spatial computing glasses powered by Android XR.
0: 2026年 ，AR 眼镜技术再次迎来迭代。Xreal 发布的 Aura 眼镜最大的变化是它真正融入了手机的操作系统，这意味着它不再只是一块戴在眼前的屏幕，而是一台能独立运行的设备。
2: 7年前我就在同样的舞台上发布了 Xreal 原来的第一代的产品，叫 Light， 那是2019年的6月份。我们当时这个是同样的一个愿景，就是我们认为下一代的计算终端不应该是在桌上，不应该是在你的手上，它应该在你的眼前，它应该更加直观，它应该更加的轻。这一路我们走过来，我们发现一个大的洞察，就是这是一件太难的事儿了。它不是一个单一功能的智能硬件，当它带平台属性的时候，很多事儿它其实必须得是做强强联合。我可能在7年前是无法想象我能拉着 Google 能拉着高通跟我一起来去讲这个事儿的，但是我们通过我们的努力，对吧，也通过我们可能其他我们的一些闪光点，我们也吸引了他们，得到他们的一些认可。
1: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有人会觉得眼镜的 iPhone 时刻我们说永远不会到来，是因为渗透率低。第二个是如果有的话，有的人会选是 AI 眼镜不是 AR 眼镜。
2: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一代的计算终端

0: 然也不是独一的一个形态。我们是为了满足不同的优先级，有台式机，有笔记本电脑，有平板，有你的手机，对吧？甚至我们可能还加了一个手表。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赛道也一样，全天候的眼镜是大家最想要的。但同样，我们也想表达，全天候的眼镜，我们认为是最后一个会成熟的，因为它确实太难了。
1: 那你也经常在讲，你觉得现在的 AI 的眼镜啊，它现在只是在5岁的一个状态啊，那究竟如果它长成人的话，你希望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0: 首先从形态上来讲，我觉得就跟我们现在戴的眼镜一样，它必须全天候。它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我们认为它只需要做一个杀手级的应用，就是它是你的全天候的个人助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部科幻电影叫《Her》，因为我其实去年年底在跟 Google 合作之后，去年年底我又重温了一遍，然后会有种就是脊背发凉的感觉，因为我们发现我们
1: 真的来
0: 就
1: 到了那
0: 是
1: 样的一个
0: 对
1: 世
0: 我们在
1: 界
0: 跟
1: 了。
0: 他合作的很多场景，在那部电影里面已经实现了。可能 AI 的成熟，甚至包括 AI 眼镜的成熟，是很多人会对 AI 产生情感依赖。而这件事儿可能离我们的生活已经不远了。
1: 但实际上呢，现在有一些工厂、医院已经开始用 AR 这样的一个技术做一些远程的维修啊，包括手术的指导啊。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布局？
0: 其实今天很多 to B 的一些客户在用我们的眼镜去做各式各样的开发啊，所以只不过我们的目标可能这样的，我们认为 to B to C 只是方式，只是渠道。我们的愿景是什么呢？去把这个设备最大化的给到用户的手上，让他们去感受到新的科技给他们生活带来的便利
1: 有哪些场景是你们拓展出来我们没有想到的？
0: 是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是阿尔兹海默得了阿尔兹海默之后，他有些东西他会记不住了，他在自己的一个熟悉的生活环境里面，他仍然会非常经常容易迷路，经常容易怎么样啊？这时候如果有一个设备给他一些指导，甚至告诉他一些东西在哪里。比如说洗手间在哪里，什么什么东西在哪里，其实对他的生活会带来的是巨大的帮助。
1: 从您的角度，行业内的人士来看，经历了这么多眼镜的起起伏伏，你觉得中国眼镜现在在国际上的位置是怎么样的？
0: 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跟随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我们说，15年前、10年前，我们发现很多中国的企业，它在这个世界第一线的这种技术创新的舞台上，大家是在幕后的。但我们看到的是，过去这10年，越来越多的企业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1: 从 AR 技术进入公众视野开始，AR 眼镜依然面临着几道绕不过去的坎：重量太大、续航太短、体感会晕。X-Real 首席光学科学家肖冰为我们解开了如何解决 AR 眼镜的痛点。为 AR 技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生活创造了关键的产业条件。就是一直都知道做 AR 眼镜是难的，让它佩戴着感到舒适，然后同时用一个小的屏幕放大更大的世界，但是它究竟技术卡在哪，难点在哪？
2: 你现在用的屏幕普遍在0.5英寸到0.7英寸之间，可能也就这么大。我们需要把这么小的一个图像投影到我们能看到的，比如几百寸的屏幕那么大，它的放大率是巨大的，就是你可以想象那个难度还挺大的。
1: 那你们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非常炫酷的、非常想要的结构，但是因为续航也好、重量也好，就把它忍痛砍掉了？
2: 其实说我倒觉得这个过程没有那么痛苦，就是因为我们从2017年创业开始，其实我们的目标就很明确。我们希望能人真的，比如把它戴在头上，然后能没事揣着包里就拿出来戴一下，就所以我们其实抛弃了电池，我们觉得有电池它一定做不到我们现在的，比如70克甚至60克。
1: 提到你觉得10年之后吧，你希望这样的一副眼镜的一个终极形态，会是一个什么样？你理想当中吗？
3: 我可以走出门，然后一挥手。信息就是我希望关注的信息展现在眼前，我再一回首会飘走。
4: 就是10年之后，他会预测我的一切行为，比如说我今天上班，就比如说我昨天我车停在哪儿，他会给我眼前标一个箭头。
5: 其实他的一个就是对于智能眼镜的期待，就是说比较哲学的回答，就是说我可能意识不到我在使用智能眼镜，因为当我意识到我在看一个好电影，有一个好电影的时候，那我已经看完这部电影了。
1: 我们这代人呢，好像总是在见证历史，从几十公斤重的头衔到一副能揣进眼镜盒的 AR 眼镜，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离用视线掌控世界的未来从未如此之近。屏幕从手上移到眼前，计算从触控变成目光和声音，个人计算设备的这场变革不是会不会发生的问题，只是它以怎样的方式抵达，又会把我们带向何方。

0: 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1: 恐龙实际上是没有灭绝的。
2: 全部都是真实的标本，其中不乏国宝级动物。
3: 它会给人身临其境的这种感受，因为很多东西是我们简单的用一个实物或者说用一个模型是没有办法带给人去这个太空中。
4: 两边呢都是用台阶衔接到这个屋顶，然后这个屋顶呢它也是随着我们的建筑内部的空间，它是有一个起伏的这样的一个漫游的状态。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安排。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安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宣布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达成协议。土耳其总理称埃及可能会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地区，造成至少11人死亡。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伊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

0: 在17号即将届满，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15号就强调称，备忘录规定的是结束战争，而不是60天的停火，因此不存在所谓的停火协议到期之后是否续约的问题。而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在15号就宣布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已经达成了协议，但是共同宣言还在商谈当中。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则是重申，伊朗不会在压力之下放弃自身的立场。
1: 阿拉格奇15号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当时确认的是结束战争，而不是一项为期60天的停火协议。他指出，此前所说的60天，实际是双方为达成最终协议而设定的谈判窗口。由于美国此后违反备忘录，双方重新发生军事冲突，目前已经形成新的局面，因此不存在所谓60天停火是否延长的问题。阿拉克奇同时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仍在美伊之间传递消息，但伊朗尚未决定恢复与美国的正式谈判。
2: اون چه که به عنوان 60 روز مطرح شده بود 60 روز فرصت مذاکره بود برای توافق نهایی در اساس هم چیزی اصولا وجود نداره.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谈判进展顺利，双方已经就商船通行的航线图达成一致，目前仍在讨论联合声明中的部分技术问题。巴加埃强调，这一安排是伊朗与阿曼两个沿岸国之间的独立协议，目的是在于确保船只安全通行，同时维护双方的主权和主权权利。不过，巴加埃同时强调，新航道确定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全面开放，则还取决于美国是否满足伊朗提出的其他政治与安全条件。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当天也再次以此前美伊交锋为例，强调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单方面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并称谈判本身也是一种斗争。分析师认为，伊朗目前释放的信号是，在美方没有改变政策之前，伊朗不会因为所谓60天期限届满而自动做出让步。短期内，美伊之间仍可能维持一种高度戒备下的脆弱僵持，一方面继续通过中间人保持沟通，另一方面维持军事和经济压力，并试图首先在霍尔木兹海峡等具体问题上寻找有限突破。凤凰卫视约翰·卡姆森德海兰报道。
0: 伊朗三大权力机构的负责人在15号举行的会议，审议国内的最新局势，强调必须要保持协调，并加强三大机构之间的协同增效和合作。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就报道称，此次会议由总统佩泽西奇扬主持，与会者包括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司法总监埃杰伊。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讨论了伊朗面临的最新发展和当前的问题，就各领域的关键事项和优先事项交换了意见。他们还强调说，三大机构保持持续的协调和加强协同增效的重要性，主张采取综合协调的方式来推进国家的事务，实现公共利益。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期限进入到了倒计时，双方谈判却是迟迟没有进展。伊朗的高层在近期频频会晤，伊方的下一步棋会怎么走？而美伊还能否重回到谈判桌？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3: 其实现在伊朗和美国的已经僵持了这么长时间，而且呢，在17号呢，美伊达成了谅解备忘录，10天已经将要过期。那么接下来究竟是战和是和？那肯定呢，伊朗国内呢需要一个统一立场。就我观察呢，现在伊朗呢是不会就做出任何的退步或让步的迹象，所以呢，现在立场愈发的强硬。立场强硬的意思就是说，有可能还会面对或准备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那么在此情况下呢，伊朗的立法、司法，还有伊朗的立法、司法，还有伊朗行政的这个三大机构呢，负责人进行讨论，那是必然的。而且呢，目前看来呢，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双方僵持不下，那么伊朗呢现在遇到了很困难的经济压力，也就是海上封锁导致呢伊朗国内的民众的生活压力日益增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内困外忧，那么伊朗将会如何去来克服这些困难，也需要这个整个的体制要统一立场进行协调，所以这个时候呢进行讨论是必然的。另外一个我们要注意到呢，现在呢伊朗之前的副总统也就是领袖顾问穆赫塔穆赫巴里呢他。

0: 共同防务协议，并称欢迎更多的成员国加入。 埃尔多安在本月初到访沙特圣城麦加，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签署了协议。埃尔多安接受半岛电视台专访的时候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若一个签署国遭受到了外来的攻击，其他的签署国必须要采取统一行动。埃及的参与是该协议未来扩展的选项之一。 埃尔多安还谈及到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发生的战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持续的关闭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重新开放海峡是土耳其的优先要务。他又赞扬卡塔尔在调解停火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门摩卡港的港务局长在15号表示，摩卡港在接连的遭受到了导弹袭击之后，已经暂停了商业和海运的运营。而在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也称，沙特阿拉伯对于也门西北部的萨达省的部分地区发动了炮弹和导弹的袭击。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1: 也门摩卡港港务局长阿尔沙拉比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摩卡港在近日遭遇胡塞武装发射的25枚以上导弹袭击后，已暂停商业和海运运营。也门政府同一天发布视频，显示多艘船只严重受损，宣称这是胡塞武装袭击摩卡港之后的景象。阿尔沙拉比指出，袭击造成7人死亡，损失估计超过1600万美元。
2: خلال الضربة الأولى والثانية والثالث نحن كنا قد قدرناها في حدود 16 مليون دولار قد قدرت بحدود 16 مليون دولار خلال المراحل يعني الثلاثة الأولى لكن أيضا ضربات أمس ليلة أمس ستضيف من هذا المبلغ كبير كون هناك سفن خشبية استهدفوا وهي عدد 6 سفن خشبية
1: 另一方面，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5号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沙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军队在15号再次空袭了黎巴嫩的南部地区，造成了至少7人死亡。这是自以黎自6月20号达成的脆弱的停火协议以来，当地发生的最致命的袭击之一。黎巴嫩的南部大片的民宅被以色列平地，多名死伤者被送上了救护车。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以军当天清晨对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的一栋建筑物发动了空袭，造成了至少7人死亡，其中就包括3名儿童。此外，黎南部战略高地阿里塔希尔山也是遭到了密集的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发表了声明称，以军打击了真主党位于当地的基础设施，以回应真主党针对于以军士兵的袭击，并指出以军将会持续的开展行动，直至消除威胁。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在同一天对以军袭击表示了谴责，强调此举无助于各方斡旋努力，敦促以军立即停止升级行动。 根据美国的政治报在14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在斥资委托法国的公关公司在美国开展舆论战，专门为 ChatGPT
3: 等大语言模型提供数据，而以此影响其对于加沙战争等问题的评价。报道披露，协助以色列在美国运作海外影响力活动的法国公关公司哈瓦斯媒体，通过其分包商成立了汉诺威公共政策研究所。 研究所官网上发布了数十份为著名作者的数据报告，包括以军是否是世界上最道德的军队、以色列是否在加沙实施饥饿政策等内容。官网底部还写明相关报告是受以色列政府广告局委托发布。报道认为，这显然是在为大语言模型提供数据。根据分包商上周提交给美国司法部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文件，这些报告属于一项总投入10万美元的宣传项目。 声称其旨在制作和传播基于事实有据可查的信息，向美国公众普及以色列及相关议题。而相关测试显示，当用户提出中立问题时 ，ChatGPT 和 Perplexity 都会引用这家研究所发布的内容。报道还称，这并非以色列首次借助哈瓦斯媒体公司影响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以色列去年还资助了另一项价值4560万美元的影响力行动，企图干预 GPT 模型的内容输出导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5号结束了为期10天的中东的访问行程，当天。

0: 并视察了部署在阿拉伯海的美军林肯号航母。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消息称，这是库珀在今年第二次登上林肯号的视察。他与舰上的官兵以及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会面，发表了讲话，赞扬他们的奉献精神，并颁发了奖章。库珀表示，林肯号的航母打击群本次部署是现代史上作战强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行动之一。林肯号在去年的11月从母港圣迭戈起航，至今已经连续超过了260天未靠岸，部署时间一再延长。舰上陆续传出了物资短缺、管道故障、成员士气低下，甚至是有人试图自杀等问题。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了多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说，为了符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军舰外观的偏好，美国海军正在考虑重新设计其新型的福特级航空母舰的布局，或将会把作为航母指挥中心的舰岛从舰体的尾部移动到舰体中部。这也是在一周之内特朗普对于新航母的第二项重大设计变更。
1: 据多位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海军正在考虑对其新型福特级航空母舰进行重大重新设计，此举是为了回应特朗普对新型航母外观的担忧，因为福特级航母的指挥中心舰岛位置靠近舰体尾部。美国官员表示，海军正在评估将舰岛向前移动至舰体中部的可行性，但重新设计或将导致工期延误和成本超支。有官员表示，舰岛位于舰尾不仅能为靠近弹射系统的飞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提高起飞效率，还能减少飞机返回着陆时的乱流，提高安全性。移动航母指挥中心舰岛或将成为特朗普推动的第二项新航母重大设计变更。特朗普日前刚发布国家安全备忘录，要求海军在60天内制定计划，在新航母上放弃使用电磁弹射系统弹射战机，恢复使用老式的蒸汽弹射器。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倾向于让新型航母的外观更接近二战时期服役的航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中国驻菲律宾使馆七问菲防长反驳颠倒黑白言论，俄罗斯和乌克兰再度互袭，基辅和莫斯科均报告遭空袭。
2: 我喜欢看小说，
3: 宋老师好有童心。
2: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
4: 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
2: 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5: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5: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5: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号在北京火化。为了悼念朱镕基同志，18号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的是， 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日前攻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态继续

0: 指称三家钢厂中国工人从事非法劳动和违法活动，并称中国使馆的官员介入了非执法行动。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纪凌鹏在15号就回应称，特奥多罗有关的言论毫无根据，歪曲事实，颠倒黑白。中方坚决地反对针对于中国公民搞选择性、歧视性、运动式和政治化的执法。
1: 对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近日的言论，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纪凌鹏提出7点质询。首先，今年5月，特奥多罗指挥军队冲到三家钢厂抓捕手无寸铁的中国工人，他到底是防长还是警察局长？为什么要插手执法行动？其次，如果工厂违反环保等法律，为什么抓工人而不是相关负责人？为什么只抓中国工人却当场释放所有菲律宾工人？为什么还要用军机把中国工人押到马尼拉关押？第三，突袭当天，一群执法人员让3名中国工人穿上防护服摆拍，事后大肆炒作说中国工人日常穿防护服，菲律宾工人却不穿，这不是污蔑构陷又是什么？第四，被关押的70名中国工人，每13人被关在一间5平米的牢房，觉都没法睡。菲方未按双边协议向中方进行领事通报和安排领事探视，这是正常执法行动吗？第五，中国使馆第一时间向菲方提供了所有中国工人护照、签证合法齐备的信息资料。为什么菲方既不反馈也不放人？为什么32天后所有人才被释放？第六，特奥多罗说70名中国工人被抓时身上没有护照，他认为工厂在贩卖人口，这是菲律宾法律界定的人口贩卖行为吗？第七，菲司法部门5月28日决议说得非常清楚，针对70名中国工人的指控证据不足，应予释放。特奥多罗直到现在还在污蔑他们在菲从事违法活动，他尊重司法吗？纪凌鹏强调，中方完全尊重非司法主权和相关执法部门依法办案。外国公民在非违法犯罪，如果证据确凿，该抓就抓，该判就判。外国公民在中国违法犯罪也一样，但中方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搞选择性、歧视性、运动式、政治化执法。特奥多罗最近疯狂进行各种反华活动，其真实目的就是要把中非关系搞坏、搞乱，把菲律宾推到与中国对抗的最前沿，让两国关系紧张。冲突不断，以服务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私利。如果让他的图谋得逞，损害的将是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新华社在16号发表了题为《日本侵略历史不容翻案，重蹈覆辙必遭彻底清算》的时评文章。文章指出，日本战败投降日成了右翼政客的拜鬼日，是对战后的国际秩序挑衅。倘若日本执政当局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必将会再次受到正义的审判和历史清算。
1: 新华时评指出，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日本战败投降日成了右翼政客的拜鬼日，这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这无异于释放危险信号。日本执政当局拒绝承认侵略罪行，更妄图开历史倒车，为军国主义招魂。在当天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大谈所谓的牺牲，闭口不提反省，刻意淡化日本军国主义给亚洲各国造成的深重灾难。这种只将受害者叙事剥离侵略者身份的畸形逻辑，正是日本右翼势力为侵略历史脱罪洗白的惯用伎俩。文章说，如今日本右翼势力这一不可告人的图谋，正一步步转化为系统性的篡改历史和对国民的慢性毒化。近来，这种危险倾向呈现出系统化、实质化、加速化的新特征。日本执政当局一步步掏空专守防卫原则，企图将日本重新武装成一台危险的战争机器。日本多地接连爆发大规模抗议浪潮，不愿看到自己的国家重蹈军国主义覆辙。文章最后指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日本才能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倘若日本执政当局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的审判和历史的清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15号是日本的二战战败无条件投降81周年，有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新祈愿和平的展览，陈列日本在二战期间的侵略加害史实，呼吁日本社会直面真实历史。展览方就表态，绝对不能够忘记这一段历史，要把这一段历史传承给下一代。
2: 主办方在展览上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
3: そのことを絶対忘れないために、そのことを 私も結構な年ですけども、次の世代へはそれを伝えていくために、主に日本がどんなことを戦争でやったかという、そういう侵略の加害の歴史ですね、それを伝えるためにそういった内容を中心に25年ぐらい前から始めてます。
2: 现场也有日本民众批评政府图谋修改无核三原则，推动扩军修宪，也对部分日本政客15号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表示明确反对。
4: バッタだなと思いましたけど、あまりよくは分からなかったので、今見ていろんなことがね、こんな狭いところであったのかなと。辛いですよ、見るとやっぱり。もう簡単に戦争をしてくないしてほしくないし、ね、そういう武器を持ったりねしても、ね、みんながね辛い思いするだけだ、やめてほしいなっていう一言しかないです。
5: 私どもは、まあ、自分自身もそうなんですが、戦後の、まあ、生まれなもんですから、どうしても最後のこう戦争を知っている世代がもうだんだんなくなっていると、こういう中でですね、戦争を賛成、まあ、要は日本人としてね、加害の事実関係をよく見る。
6: とんでもないです。靖国神社は神社じゃないですよ。あれはいわゆる向こうの人たちが英霊として勝手に戦争を起こして、そこで戦死した人を祀る？祀るってどういうこと？と私は怒りのもう怒りそのものです。靖国神社なんてなくていいと思ってるくらいです。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十五号于光复节81周年庆祝仪式上表示，韩国政府将会在国家层面重启对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追缴工作，相关的法律将会在12月3号生效。李在明表示，随着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的国家归属等相关特别法正式颁布，韩国政府将会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敛据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同时也更加负责地管理收归国家所有的亲日财产。根据韩国律界的人士表示，李在明提及到的新法旨在填补2006年亲日财产调查委员会解散之后，韩国长期缺乏法定的专门机构调查和认定新发现的亲日财产的制度空白，追回的亲日财产将会优先用于殉国先烈及其遗属的优待工作。

0: 再来关注到俄乌战事的持续。乌克兰方面称，俄军在16号的凌晨再度了空袭乌克兰的首都基辅，而俄罗斯的方面则是称，乌军对莫斯科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基辅市长克里奇科称，基辅市大量的建筑物在16号的凌晨遭到了俄军的导弹袭击，当地至少有2处区域发生了大火，已经造成了2人受伤。而与此同时，莫斯科的市长索比亚宁就表示，从15号的晚间到16号的清晨6点30分，一共有600架的无人机飞向了莫斯科地区，其中201架被俄防空系统所摧毁。但是莫斯科的环城公路附近的区域被无人机所击中，造成了3人受伤，伤者正在接受治疗。目前紧急救援部门的人员正在无人机的残骸坠落现场开展处置工作。根据乌克兰的媒体报道，近日有一支亚洲志愿战斗分队在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内部成立，其中就包括多名日本人。报道称，这支包括日本人的战斗分队正在接受专业的军事训练，并参与前线的作战。此前，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会首次的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但是他也强调，派遣人员不参与实际战斗。俄罗斯军方的官员在近日就批评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记者马滕斯的反俄言论，指出其出身于纳粹家庭。俄军方官员则表示，德国政界及主流媒体领域充斥着纳粹分子，警告此般态势恐怕将会让德国再次的陷入历史灾难。
1: 周六，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基诺夫总将表示，德国的政治精英们仇视着俄罗斯。德国原领导人默克尔自己也承认，他通过了明斯克协议欺骗俄罗斯，这是为了准备好时间，做好与莫斯科的战争的对抗。阿劳基诺夫强调，德国的这名马滕斯的报纸记者更是一个典型的纳粹分子，他向泽连斯基提出的如何帮忙杀死更多的俄罗斯人的问题，法兰克福汇报编辑部只是低声进行了回应。阿罗基诺夫指出，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特约记者问题也并没有引起德国媒体界的任何的反应。值得注意的是，二战爆发之后，这份曾经受到尊敬的德国地方报纸迅速蜕变为纳粹的党报《人民观察家报》的翻版。如今，这家报刊有关俄罗斯的报道充斥着反俄宣传的认知作战。阿劳基诺夫个人的观点是，德国纳粹已经将德国带入了一次历史性的灾难，但是这一次不太可能像1945年那样幸运。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在15号举行了活动，庆祝美军撤离、塔利班重新掌权5周年。
2: 15日，喀布尔市中心多处挂起阿富汗塔利班的白色旗帜，纪念阿富汗战争结束5周年。悬挂着白色旗帜的汽车和庆祝人群涌上街头，将道路围得水泄不通。有集会者现场跳起舞蹈。空军直升机当日在城市上空盘旋。当天，阿林什政府在大扎尔格会堂举行庆祝活动。代理副总理哈纳菲说，经历多年动荡后，阿富汗终于实现和平稳定。 战后五年，阿富汗依然面临多重挑战。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八月数据，2026年约240万阿富汗女孩被排除在中学教育之外，较上年增加约20万。就业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近半，其中26%处于失业状态。而随着大量国际援助终止、项目停摆，失业率持续上升。此外，大批难民从伊朗、巴基斯坦等国被迫返乡，阿富汗民生压力进一步加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消息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香港财政司预计下半年香港的经济表现乐观稳健。哥伦比亚总统呼吁特朗普暂停征收关税，缓解强震冲击。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4: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0: 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
1: 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已经在轨驻留了80多天，在过去的一周，空间科学试验和在轨训练以及演练等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2: 科学实验方面，乘组同步完成了在轨脑电测试和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载械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 此外，乘组还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的变化规律。在轨训练方面，航天员利用摇操作交汇对接在轨训练系统。 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了手控对接、摇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技能训练。乘组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和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再来继续看到8月16号的12点10分，中国成功发射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当天，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实施了这一次的发射。24组卫星顺利进入到了预定的轨道，发射任务获得了圆满成功。 受到了近期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河南省的多条河流水位持续上涨，在周口许昌和漯河等地先后出现了堤防溃口等险情。经过多方的力量连续奋战，周口贾鲁河堤防溃口以及许昌青弋河的鄢陵县溃口于15号成功合拢。
3: 许昌市青弋河鄢陵县蹭头村段13台机械全力投入抢险。针对地点道路狭窄、大型工程装备无法通行的核心制约，救援队伍调集挖掘机、推土机等多台工程设备，全力开展道路拓宽硬化作业，为后续输送封堵物料打通关键瓶颈。最终，溃口于15日夜间成功合拢。受贾鲁河上游持续来水与沙颍河倒灌顶脱挤压。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13日出现溃口。经过多方应急抢险力量昼夜不停努力，15日晚上8时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拢。抢险救援期间，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270名救援人员、138台大型工程机械驰援，依据水情监测与地形勘测，结合现场实际研究，制定多项封堵战法，快速开辟抢险作业面，为溃口封堵提供先决条件。 溃口合拢后，救援队伍将进一步夯实堤防整体结构，确保堤防防洪安全稳定。受近日持续强降雨影响，漯河市按照防汛调度部署，于13日正式启用泥河洼滞洪区实施分洪，并转移2个乡镇10个村共4567名群众，为保障转移群众生活，当地提前将群众转移至5个集中安置点，预计安置周期约7天。 为确保转移群众生活平稳，当地政府联合医护人员志愿者24小时在岗值守，驻年保障高龄老人、幼儿及慢性病患者等特殊群体需求，确保转移群众安心度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解放军驻港部队举行的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和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在今早闭营，完成为期2周的训练。出席结业典礼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表示，香港青年和全国青年一道，肩负着传承民族精神、开创美好未来的历史使命，希望军旅体验可以淬炼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
2: 军事三零营正式一强深具教育意义的意志磨练。军旅体验不仅能培养学员的纪律与责任感，更能在严格的纪律和团队协作中淬炼坚韧不拔的精神。当你们日后面对困难和逆境时，这份历练定能激发坚持拼搏、突破自我的潜能。
1: 李家超表示，这一份珍贵的经验将会更加深化学生的爱岗爱国的家国情怀。特区政府也非常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将会持续推动国民教育活动，加深学生对于国家发展历程的了解，增强民族感情和凝聚民族自信。他期望学员能够坚守信念并厚植家国情怀，永远将国家和香港的利益放在心中，成为爱国爱港的坚定守护者。同时也要勤练本领，敢于迎难而上，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才，也要勇于担当以及积极实践，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贡献青春力量。香港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为4.3%，远超全年经济增长预期。财政司的司长陈茂波就表示，上半年的经济表现相当不错，主要是受了出口带动和外部内部需求都兼任，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业也是轻微的增长，楼市股市都在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也不错。但是他也预计下半年经济增长审慎乐观和稳健。此外呢，美国的贸易政策、息口走势都是外围风险对于香港经济有较大的影响，但是总体风险可控。
4: 香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特区政府将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到3.5%至4.5%。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上半年经济表现相当不错，主要受出口带动，外部及内部需求都兼任。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业也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都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也不错。他预计下半年经济增长审慎乐观和稳健。陈茂波指出，香港的创科中心建设都稳步向前，有信心将有创科龙头企业连同上下游公司落户北部都会区，就能带动就业。也留意到有更多大学生选读理科和工科，反映经济转型过程中带来的机遇。陈茂波表示，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等外围风险对香港经济有较大影响，但风险可控。
5: 今年餘下時間呢個大變動又唔多嘅，啊加一次息嚇0.25% 咁，咁呢個咧其實市場咧都已經計咗數在裡面噶啦。咁而美國又面臨要中期選舉啦，今年餘下時間咧，喺呢方面對我哋嘅影響係有，但風險可控。
4: 他又提到，本地餐饮业正在面對較大挑戰，在食物品質和服務上有提升空間。
5: 北上消費又好，其呢個轉型都好，整個行業面對嘅挑戰係比較大，咁所以我哋都同行業商量咧，要鼓勵佢哋升級轉型。咁喺呢個過程裏面，譬如政府俾啲資助啊，各樣嘢都有得諗。咁咧亦都希望喺呢方面咧，就成個行業自己本身咧要與時並進啊。譬如而家嘅消費者，除咗話你啲嘢好唔好食，係講體驗啊。個服務好唔好啊？咁呢方面咧係有提升嘅空間。
4: 陳茂波表示，現實經濟穩中向好，定能帶動不同行業。鳳凰衛視楊凱妍香港報道。
1: 下一節回來之後，我們再來關注更多的資訊。
6: 80 years ago, Yueyang was plagued by biological warfare from Japanese invaders. How can the scars of war ever heal?
7: Only when we know about these atrocities can we ensure that these kinds of war crimes can never happen agai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 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

融汇湾区，拓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九月广州。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罗马尼亚国防部在16号表示，一架西班牙的 F-18 战机在执行北约空中警戒任务期间，击落了一架非法侵闯罗马尼亚领空的无人机，这也是今年第4架在罗马尼亚的领空被击落的无人机。罗马尼亚国防部长米鲁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来犯无人机于16号的凌晨4:44左右，在东南部的城市加拉茨以北大约24公里的上空被发现。两架提前升空待命的西班牙 F-18 战机获授权实施了截拦。在5:01，来犯无人机在两座村庄之间的无人区被击落。罗马尼亚的国防部就声明指出，无人机是从邻国摩尔多瓦飞入，但是没有说明最初的来源。罗马尼亚的东部与乌克兰接壤，俄乌开战以来已经发生了数十起此类的侵犯领空的事件。在今年的7月，罗马尼亚连续3天累计击落了3架侵入其领空的无人机。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15号公开的表示，已经呼吁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暂停实施针对于哥伦比亚产品的关税措施，以缓解强震对于哥伦比亚经济造成的冲击。目前白宫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德拉埃斯普列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他与特朗普进行了大约10分钟的通话，期间他提出停征关税以帮助哥伦比亚企业主减轻负担。他还在通话的时候指出，哥新政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需要在极其困难的经济形势下重建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在10号发生了7.5级的地震。美媒报道称，地震已经造成了接近300人死亡，大约1.3万所房屋被毁。而自今年的7月下旬开始，美国对绝大多数哥伦比亚的商品关税从10%上调到了12.5%。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16号表示，新南威尔士州将会在11月初启动枪械回购计划。新州的政府就表示，此举是旨在通过管控民间的拥枪的数量来降低枪械滥用的风险，提升公共安全水平。阿尔巴尼斯称，相关的枪械回购计划是澳政府关于去年12月悉尼邦迪海滩大规模的枪击事件应对措施的一部分。根据当局声明，回购计划将会在11月2号启动，每一支枪最高可以获得1000澳元的补偿。到明年年初，部分的枪械最高补偿额将会提升到10000澳元。预计回购计划将会需要数亿澳元，联邦及新州的政府各承担一半。这是澳大利亚1996年以来规模最大的枪械回购行动。2025年12月，悉尼邦迪海滩举行了节庆活动期间，发生了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了15人死亡。当局在次年的1月就通过了相关法律，收紧枪支管控，同时也加强打击仇恨犯罪。西班牙北非的飞地休达自7月底以来爆发了大规模的非法移民潮之后，目前仍然有数千名在当地滞留。摩洛哥和西班牙两国近日就加强了边境管控。摩洛哥安全部队仅15号就拦截了接近300名的企图非法越境的人员。
1: 其实当局加强边境周边的安保措施，不少人在休达海边搭建临时棚屋栖身，生活条件恶劣。有滞留者对媒体表示，目前边境管控极为严格，滞留人员前途未卜。同时也提到，集体偷渡并非正确的方式，他们是迫于无奈才选择冒险，只为能够提交庇护申请。摩洛哥媒体15日援引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下午2:45，摩洛哥安全部队在靠近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46人为摩洛哥籍，其余则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报道说，摩洛哥安全部门目前仍在边境城市富尼代格以及通往边境的其他路线开展行动，部署无人机开展空中监视，出动机动干预力量和水炮车，并加强检查站及主要道路沿线的安全监控。鉴于日前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日再次集体偷渡的贴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再次发生。摩洛哥方面此前警告称，组织或参与非法越境活动者可能面临法律追究。有关部门表示，目前边境地区局势总体可控，相关安全行动仍在继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因为抄袭指控而请辞的剑桥大学教授阿尔代在14号被发现在伦敦的家中离世，年仅41岁。警方表示其死因并无可疑之处，而英国首相伯纳姆在14号就对此做出了回应，呼吁各界要反思事件的缘由。阿尔代的家属则是发表声明称，他生前曾经遭受到了长达3年的骚扰和霸凌。伯纳姆表示，这是一场多层面的悲剧，强调目前不应该妄下结论。阿尔代的成长经历曾经被视为励志的典范，他幼时被诊断出了自闭症，直到11岁才会说话。阿尔代在2023年被聘请为剑桥大学的教授，也因此成为了该校史上最年轻的非裔教授。在上个月，剑桥前研究人员公开指控阿尔代的博士论文存在着多处的抄袭，此后英国多家媒体就相继的披露其学术成果及成就存疑。面对指控，阿尔代承认早期学术工作存在失误，但否认刻意抄袭，指责相关的攻击是出于种族动机的抹黑运动。剑桥大学随即启动了对于相关指控的调查，阿尔代在本月的5号宣布辞去教授和研究员的职务。比利时东佛兰德省的一处建筑工地目前是发现了一处总价值约为1000万美元的黄金，警方就表示已经彻底的搜索并封锁工地，呼吁寻宝者远离。比利时媒体报道称，11号在翻修登德尔蒙德镇的一处慈善机构的房屋时，建筑工人在地下室墙壁当中发现了价值约为900万欧元的金条和金币。第一个发现黄金的是18岁的暑期工科比，他表示非常惊讶，称是在铺设污水管道的时候偶然发现了黄金。警方表示已经将黄金清点，存放在联邦政府最高安全级别的金库当中，而目前尚不清楚黄金的最终合法归属权。比利时东部地区在日前发生了大规模的野火，截止到15号的晚上，过火面积已经是超过了2700公顷，成为了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当地的政府部门就表示，目前火势尚未得到控制，存在着火势蔓延至民宅的风险。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的居民已经接获了疏散通知，而当局正在从全国各地增调各种的力量来投入到灭火的救援工作。
1: 比利时东部靠近德国边境的一个自然保护区14日突发野火，火势迅速蔓延。当地政府表示，过火面积已从14日的约80公顷迅速扩大至15日晚的2700多公顷。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此次火灾过火面积几乎是比利时2011年大火的2倍，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的野火。受风向变化和浓烟影响，当地政府15日下午要求附近多个村庄的居民和游客撤离，约600人接到通知。比利时内政大臣坎坦当天抵达灾区协调行动时表示，目前遵循预防性疏散原则，避免浓烟阻碍后续撤离通道。比利时多地消防力量、军方以及当地农民投入灭火行动。鉴于起火地区泥炭沼泽与树林交错的复杂地形，消防人员难以使用常规方式近距离扑救，灭火行动较为依赖空中作业。比利时已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请求支援，欧盟15日派出3架直升机和2架灭火飞机协助灭火。比利时近期遭遇高温天气，14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高温和干燥天气加大了野火快速蔓延的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由国际发明联盟协会主办的2026硅谷国际发明节汇聚了来自于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位发明家，香港代表团带来了30个创新项目，在15号公布的多个奖项当中获得了22项金奖和13项银奖。
2: 今年香港派出来自8个机构的35名学者、科研及创新人员，项目涵盖医疗、食品、科技、建筑、机器人、铁路、 AI 和绿色农业等领域。其中获得金奖的太阳能驱动空气制氮肥项目，将传统大型化肥厂缩小成直接放在农场使用的设备，目前已在中国、日本和印度开展示范项目。
3: 直接把太阳能、空气跟水变成氮肥，我们利用我们的专利技术，我们希望可以令到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生产自己的肥料供应，令到粮食的安全不再受到地域的限制。
2: 传统手部关节测量往往需要专业医护人员逐一操作，一只手可能耗时50分钟。有研发团队利用双镜头和影像分析建立手部 3D 模型，将检测时间压缩到数秒至十几秒，同时降低对专业医护人员和检测环境的要求。
4: 我们只需要用两个镜头，透过背后做一些图像分析的技术去计算，就可以将透过简单用两张相就可以计算到整只手不同角度不同关节的角度，所以呢他们就会是可以很低成本就已经做到一个手的 3D 建模。
2: 香港在公共房屋中越来越多采用模块化建筑，大量建筑模块在大湾区工厂生产，如何追踪质量也成为新的监管课题。有创新项目将区块链和 AI 结合，以区块链保存不可篡改的质量记录，再由 AI 自动生成检测报告。
5: 因为在过去香港或者是内地的一些城市也发生过，当质量问题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再去追溯这些质量报告的时候，这些质量报告很有可能会被人为的删除掉。我们就想用区块链说我们可以确保这些质量报告一旦传到了我们的系统里，就完全不能够被篡改或者删除。
2: 面对地缘政治带来的不确定性，有学者认为最终市场会检验创新技术的价值。
6: 科技发展从一个创业者的角度，不一定要限制在一个地缘政治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灵活的去处理，但每个地方不同，那当有这个好处的时候，自然我觉得市场会把它吸收过去。
2: 凤凰卫视刘海平硅谷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7: 深藏颅内的大脑竟然可以被直接看见，
8: 我们的大脑也是可视化的，
9: 线索怎么会藏在海胆的身上？
10: 有可以被直接观测的窗口。
7: 三种致命隐患一眼就能看出来，
10: 神经和血管两大系统同时被清晰地看到，
8: 还是大脑能力的锻炼入口。
7: 你看到的世界或许不是真的。
9: 这个裙子到底是白金色还是黑蓝色？
7: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7: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评论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美国为何坚持非做老大不可？它的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1: 就在中美元首峰会即将于九月份举行之前，双方又互相提出了报复性制裁，两国关系时而和缓，时而紧张，如何才能看透中美博弈的本质？面对中国 AI 大模型的竞争，进或不进，美国会如何选择呢？
0: 中美世纪交锋如何能够避免双方最终走向战争？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1: 欢迎回来。近期日本发布了最新版的2026年的防卫白皮书，指出中国是最大的战略挑战，同时对于中国、俄罗斯和朝鲜之间的军事互动表示高度的戒备。那有专家认为啊，这份白皮书强调无人机在潜在冲突当中构建针对中国的非对称作战威胁。那英国华威大学的教授克里斯多夫·休斯就指出，日本从乌克兰战场当中总结出了一个总体经验，认为规模较小的军队是可以借由快速的技术创新以及低成本的作战能力，在面对实力悬殊的强大对手时进行长期消耗和牵制的。对于这份颠倒黑白的防卫白皮书，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明确表示，白皮书充斥着虚假叙事，大肆的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经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最严重挑战，以及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美联社也指出，这份白皮书足以反映出日本持续推动二战后最大规模的军事现代化。而在稍早之前，一支由三艘中国舰队和一艘俄罗斯军舰所组成的联合舰队，七月中旬穿越了宫古海峡，进入到了太平洋，并且在冲之鸟礁周边进行了机枪射击训练。那随后北上穿越宗谷海峡进入日本海，并南下穿过了对马海峡返回东海，所经海域距离东京仅200多公里。在中日关系紧张之际，中美关系近期也是互相祭出了报复性制裁，引发了外界担忧中美两国领导人峰会能否如期的在九月份举行。那一般认为呢，峰会将会是中美两国元首去处理 AI 摩擦的重要契机。那根据了解，双方已经准备在峰会前就快速发展的 AI 技术举行对话。有报道指出，接下来的形势如何发展，很可能取决于美国对中国自主研发的 AI 大模型的政策措施。那如果美方对此祭出了制裁，将会被北京解读为美国企图要阻碍中国重要产业在全球的崛起，并将会唤起中方对于特朗普1.0时期所发动的全球打压中国科技巨头华为的苦涩记忆。那中美关系或将再起风波。谁说记得您一早应该说比一般人更早就提出了中美大博弈的概念。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双方的确老是磕磕碰碰，关系时而和缓时而紧张，因此也牵动着全球政经局势和权力格局的一个变化。您为什么在一早就会看出这样的现象和趋势，以及中美大博弈的形势未来会如何发展下去，它对于全球的权力格局和地缘政治会造成什么样重大影响？最关键的问题是，中美交锋最终是否会走向冲突，甚至难以避免要爆发战争呢？
0: 是的，我确实要比一般人更早看到这么一个中美大博弈的一个趋势啊。大约时间是20年前吧，2005、2006年那个时候啊，我就提到了全球一盘棋、中美大博弈的概念，而且我特别强调，那么这个中美大博弈呢，基本上是一个比较持续的一个状态吧。应该在本世纪上半叶成为这个历史发展主旋律啊，所以因此它一定对美国也好，对中国也好，乃至于对地区的、对全球的权力格局呢，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跟深远的影响。
1: 为什么您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是预感中美将会有一个大博弈的趋势呢？
0: 主要是一种观察跟预测吧，因为我们都注意到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的能量获得迅速的释放。那么反映在这个中国经济增长率上面，这个中国上升的速度非常快啊。比如1979年，中国 GDP 占全球的排名第15位，然后经过11年之后，到1990年就上升到了第10位，然后到2000年的时候再上升到第6位。换句话说，每隔10年呢，大概就会上升5名到4名左右。所以我那个时候2000年、2006年，我大概就能够预感到，不需要多久嘛，马上就能够上升到第2位，这有可能的嘛，是吧？只不敢确定到底是具体哪一年就是了。
1: 没错，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还是排在第6，短短10年时间，到2010年，中国就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2。
0: 所以呢，到2010年，中国第二，美国第一，就是老大嘛。所以中国跟美国作为全球两大国家的形势就已经浮现出来了。所以我自然就有一支感觉嘛，就全球一盘棋，中美大博弈。而且呢，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当稳定的一个状态，短期内不可能有一个第三名会超过中国跟美国啊。所以我就说这是一个上世纪就这个世纪上半叶历史发展的主旋律。
1: 这说到老大老二的关系，很自然的会让我们想起现在很多人熟悉的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了。
0: 但修昔底德陷阱在我那个时候提到全球一盘中美大博弈的时候还没出现。那个艾利森教授，就哈佛大学艾利森教授提出修昔底德陷阱呢，他是2012年。那我估计他为什么会提出这个概念呢？因为2010年啊，中国超过日本变成老二嘛，所以美国老大、中国老二的一个关系就出现了。那么让他很自然想到2500年前这个雅典跟斯巴达之间那个历史的故事，所以他就想到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
1: 是从历史当中去看到线索，产生灵感，然后呢创造出了这样一个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的确非常精彩。那很好奇的是，现在这个全世界都已经是理解了这个理念了，对吗？
0: 我们可以注意到艾德森呢，他并没有终止他的研究啊，在2012年就首先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之后呢。

0: 提一下，除了我的全球大博弈、中美这个全球盘棋、中美大博弈跟那个休底的陷阱之外呢，还有一个概念也非常接近的，那提出时间更早一点，就2004年，也是一位美国的经济学教授叫伯格斯坦，他那个时候就提出了一个基图概念，我认为这三个概念非常相似。
1: 我记得当时基图这个概念提出之后，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一个认可和接受，反而是当时有很多的疑虑啊，甚至是争议。
0: 没错，我是觉得这个学者啊，伯格斯坦是比较运气不太好啊，因为他提到基图概念的时候，主要是指美国跟中国嘛，但是美国跟中国都不太愿意就是基图。那么首先美国来讲，你也知道，刚才这个我们都提到，美国那个心高气傲，他永远喜欢做老大，他怎么能够想象或接受或理解有这么一概念把中国跟他平起平坐呢？所以他根本不理会啊。那么中国那个时候韬光养晦，姿态放得很低啊，也很怕别人把这个中国跟美国相提并论啊。这那个时候一提到中国说，不要，我不相信这个论，你们不要捧杀我啊。所以两边都不受用。
1: 反正我记得您的态度当时并不反对这样的提法哈，您是有什么样的考虑呢？
0: 我认为这个基础本身是一个很中性的概念嘛，我认为它最多有4种状态啊。那么我们看看那个图表，这个基图呢就表示两大国之间啊，美国跟中国有的时候是竞争，有的时候斗争，有的时候是合作，有的是交换。可是当我们提到这个休底的陷阱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想到的是前两个竞争跟斗争。如果我们想到伯格斯坦的那个基图，他主张两个国家要合作嘛，是吧？更多的想到就是合作跟交换。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概念基本上并不冲突的。
1: 是的，真有这个意思。那石先生，您觉得中美之间真有可能会演变成战争状态吗？
0: 当然有这可能，你可以看到刚才我讲的4种可能性里面呢，竞争、斗争、斗争再斗下去，斗下去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个战争的一个情况了。所以你刚才问到我是个艾迪生是比较担心会不会有战争，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的。
1: 所以说，相对来说，这个基兔是一个比较一般或者中性的概念哈，难怪现在特朗普也喜欢用这个概念。那就您的观察，中美之间目前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或者阶段？
0: 我刚讲基兔那个4个状态啊，这个4个状态并不是一个进行式的状态啊，就是，所以你这个问题呢，我打算用一种时间的一个角度来谈。我认为换一个角度，我认为中美之间呢，基本上首先就是一个博弈啊，那么现在一个状态就是从博弈开始，那么博弈之后呢，就可能会出现交锋，交锋之后可能再进一步的话，就可能出现斗争。这个博弈跟交锋的差别在什么？博弈就是基本上是动谋略的啊，就是基本上不动手啊，就是我布局你布局，到交锋的时候互相之间就短兵相接了啊。如果短兵相接，如果再进一步的发展，就可能会发展成斗争。那么斗争当然有可能分成2种，一种叫文斗，一种叫武斗。
1: 您这样分析的话，逻辑是非常清楚哈。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再去看现实的话，其实中美之间的这种现实关系让人迷迷糊糊，时而好，时而坏，就有点摸不着头脑。咱们常说外行人是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那门道到底该怎么看？
0: 确实，一般人不太容易看得清楚啊。我认为看门道，首先要看它其中的一个发展的脉络，而这个脉络呢，用我的话来讲就是逻辑。所以我们要找几个关键的逻辑，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比较更容易看清楚中美之间博弈的形势跟发展的未来趋势了。
1: 这个太有道理了。那中美之间这种发展关系，他们最主要的逻辑有哪些方面呢？
0: 以我个人的观察、分析跟研判呢，中美之间关系的发展，基本上有下面几个逻辑，我数了数，大概有8个啊。首先，我们谈第一个逻辑一啊，逻辑一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就是美国坚持非做老大不可。换句话说，美国绝对打死也不愿意做老二。那这里面有3个解读，第一个就是他的心态啊，第二个是经验啊，第三个呢就是现实。就他的心态来讲，大家很容易理解，因为美国做霸主已经做了差不多100年了嘛，是吧？今天美国所有的4代人啊，这个从现在到上一代，父亲、祖父到曾祖父，生下来都认为我们美国就是老大嘛，现在是过去式，那么将来也是，所以他这个绝对不能够容忍另外一个老二会挑战他老大地位，是吧？这是一个心态。那么经验呢？更容易解释了。在美国上个世纪做老大的时候，他一口气一个一个就把所有的老二，从一战的时候的这个德国帝国，然后是2战时候纳粹帝国、日本，然后2战之后冷战时候苏联跟日本，一个个都干掉了嘛。所以在他心目中，你中国也不过就是一个新老二而已嘛。所以在他来讲，根本就没把你看在眼里面。
1: 所以说，从第一个心态到第二个经验来说，美国都是认为自己就是天生注定的老大了哈。那第三个逻辑就是现实该怎么看？
0: 现实呢，就是我们就知道理论上来讲，一个国家他如果是老大，他老大做不成的话，他也许还可以做老二，是吧？再差一点可能做老三，是吧？啊，但是美国不是，美国一旦老大做不成的话，老二、老三甚至老四都做不成，所以美国他很清楚他这个状态，所以他打死非做老大不可。
1: 实验室有点不理解，刚您谈到说美国如果做不成老大的话，连老二、老三甚至老四也做不成，这是什么道理呢？
0: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啊，就我过去。

0: 提出一个比较有趣的概念，我称之为三美循环。什么叫三美循环呢？就是美国呢，它的霸权是建立在美军、美债跟美元的这么一个循环的基础之上。这个美国现在的情况就是美债来养美军啊，美军强大以后，美元就力挺了，就挺了。美元能够挺得住的话，就有人去买美债了。所以美国的霸权基本上是在这个循环中也越来越大的。但这个循环绝对不能出一个破口，绝对不能出一个纰漏。任何一个状况出了问题，这一垮就全垮了。如果是美军不行了，美军不行，大家认为美元也就不行了。美元不行的话，没有人去买美债了。美债卖不掉的话，美军当然就没钱去养了。所以美国的情况就是要刚才回到刚才讲，他如果霸权做大了没问题，越做越大，但是万一出了问题啊，老大不行了，老二都不行，老三老四都不行。所以他心里面很清楚，美国的战略家完全很清楚，所以再来一句话，美国坚持非做老大不可，道理在这里。
1: 你这说的就非常清楚了，所以逻辑一，它的整体的感觉就是美国这个全球霸权是非做全球老大不可的，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那既然如此，所有的老二就必须非打不可，而且是要往死里打。但问题是，现在美国所遇到的这个老二和他过去所击败的每个老二都是不同的，那就是中国。于是美国就使出浑身解数往死里打，但是中国是越打越精神。那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的话，美国会否使出杀手锏呢？回来之后，进入到奇论古今。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好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进入到奇论古今。那各方预计呢，中美元首将会在九月份举行峰会。然而在此之前，中美却又陷入到了互相制裁的纷扰之中。两国的关系为何总是时好时坏，时而缓和，时而紧张？要如何才能够去准确透视中美世纪大博弈的本质？中美关系如果照这样继续斗下去的话，会不会真的走向艾利森教授最担心的注定一战？啊，石先生，您刚刚的逻辑分析能不能解答这些问题？
1: 对的。我们今天做的一些逻辑分析，基本上第一呢，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能够更容易看懂中美关系的这种博弈的本质啊。然后第二呢，也希望能够让大家能够容易的去研判啊，中美关系最终的终局到底是和还是战啊。当然，如果万一是有可能会走向冲突的话，有没有可能去判断，终于有一个什么方式能够避免走向这个冲突？
0: 这太重要了。刚刚您的逻辑一指的是说，美国打死也是不肯做老二的哈。那接下来呢？
1: 接下来现在的状况就进入到逻辑二了啊。逻辑二呢，就休息你的陷阱，要照我们刚才讲法是吧？这个因为2010年中国 GDP 超过日本，中国就变老二，美国就是老大。那么现在现实就是美国这个老大他坚持非洲还不可，那偏偏这个新的老二已经出来了，所以这休息你的陷阱已经基本形成。
0: 艾利森教授在2012年的时候，当时看到中美已经是处于老大老二的关系之后呢，就是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概念。那么到了2017年，关于中美是否必有一战这样一个命题的时候，他又出版了啊《中美这个终有一战乎》啊，或者说《注定一战乎》这本书。当时他做了哪些的研判呢？
1: 这本书呢，我觉得非常重要，而且他很用功啊。这个艾利森教授呢，收集了人类历史近500年来的这个老大老二关系，一共有16对啊，然后他总。这个分析了以后，16对里面大概有12对，就75%概率最后是战争。那么只有4对啊，也就是这个25%的概率，可以避免战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的记录。
0: 其实这个数字听起来是非常恐怖的，因为注定爆发战争的几率呢是免于一战的3倍。当然，这个结果呢，中美双方都已经知晓了。那实际上刚刚按照您的逻辑一分析说，美国注定或者一定是要做老大的，那中国呢？
1: 所以呢，这就进入到我的逻辑三了啊。逻辑三的意思呢，就是重复一下我们刚才，美国是坚持非洲老大不可，啊，那么现在休息的陷阱出来了，中国又是老二，所以在这个逻辑下，中国很清楚这么一个情况，将来会可能会怎么发展啊？如果照艾利森说法，75%是走向战争的，只有25%是和平的，所以中国呢现在就会想方设法的在目前这个形势下去避免整个形势往75%那边走。希望能够走25%这个方向，对不对？
0: 哇，真的是中方用心良苦啊！那中方找到新的方向了吗？
1: 我觉得中方在以我的观察，先先后后大概至少提了3次啊，就希望美国能够跟中国一起避免走向75%那个一个结局。首先呢，我记得在2011年啊。就是现在领导习近平还没正式上台之前，作为副领导人的时候接受美国邀请访问，在美国他就第一次提到中美之间应该建立所谓新型大国关系。什么叫新型大国关系呢？就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啊，这个合作共赢啊。那么但是好像美国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比较冷淡啊。然后中国时不时在提出一句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的话啊，太平洋足够大啊，足以容下中美两个大国啊。我看美国也好像理都不理是吧。那么最近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中美峰会，中国再度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叫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么这个美国会怎么回应呢？有时间来这个观察来解答吧。但是以我的观察，因为美国是逻辑一的是吧，逻辑一就是我就是老大，我怎么能够容许另外一个跟我平起平坐呢？所以我认为这个情况呢，这个美国的反应可能还是比较接近一个能大，所以接下来就是逻辑四了。
0: 那逻辑四它具体内涵指的是什么呢？
1: 逻辑四接下来就是我刚刚前面有一个图板，对吧，就开始博弈了嘛，就必然两方面就开始博弈了。那博弈如果到了一定程度以后，情况还是不好，就变成交锋了，是吧？交锋如果情况还是继续恶化的，就变成斗争了。那斗争就可能分成文斗啊，或者是武斗两种不同情况。
0: 这个逻辑是从博弈到交锋到斗争啊，能否再具体分析一下？
1: 那我们回想一下，2010年中国 GDP 超过日本之后，美国老大中国老二这个形势出来了以后，你记得那个时候美国总统奥巴马吗？奥巴马2009年上台之后呢，就开始搞个重返亚太啊，针对中国的。然后他做了8年下台以后，这个特朗普啊，2017年1.0上台以后，就把这个重返亚太变成一个印太战略啊，是吧？那基本上这个就属于我所谓的博弈，这个因为动脑筋是谋略了，是吧？ 但是还是没成功嘛，所以这个特朗普2018年就开始打各种战了，是吧？投资战、关税战、什么贸易战，什么一大堆战都出来，这个就交锋了，是吧？然后从他这2010年开始到这个拜登啊，拜登这个小院高墙科技战开始了，所以这一段时间呢，基本上就是属于交锋了啊，所以中美关系走到这个情况是越来越让大家担心。
0: 所以现在回看的话，就是说中美之间无论是在博弈阶段还是交锋阶段，美国都是没有能够占到上风的哈。那接下来呢？
1: 接下来因为中国也觉得有点不耐烦了，这样就我想方设法找出一些概念，希望我们两个能够和平相处，你理都不理，对不对？然后呢还拼命用这个东西来打我，用这个东西打我，终于开始美中国不能隐忍了，中国也开始反击了。
0: 什么反击？如何反击的呢？
1: 你看到我以前在节目里面提过了，这个2021年啊3月啊，中国的外交官杨洁篪跟王毅跟美国的外交官当时的国务卿这个沙利文啊，那个布林肯跟沙利文，当时杨洁篪就讲了一句话，我认为是一个划时代的一句外交辞令。他说：“你们美国没有资格说从实际地位出发跟我们中国在对话，没有这个资格啊，我们中国人不理这套，不吃这一套啊。”那么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划时代转变了，中国终于想通了啊！我再怎么跟你希望能够怎么样没有用啊，是吧？然后接过来就是2023年，中国就正式出台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啊，这个。

0: 文章的题目叫做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极其危害，这相当于一篇檄文嘛，相当于一篇糟糕全世界美国就是霸权，专门搞这些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进入到所谓的文斗，用我的话来讲，属于到文斗的阶段了。
1: 就是说交锋还在继续，但是文斗也已经开始了。但是这个双方关系会不会陷入到艾利森教授最担心的75%这样一个概念当中呢？
0: 要回答这个问题呢，就进入到我们的逻辑五了啊。逻辑五呢，情况是这样，对吧？把我们刚才再理一理啊。美国坚持非洲老大不可 ，OK。那现在有个新的老二出来了，那美国当然是非打不可。但是美国现在的处境是用所有的方式打，没有用啊，把中国往深里打都没用啊，甚至有的时候中国还反而越打越强。但是他又非做老大不可，非把中国往深打，在所有打法都没有用。所以在这样一情况之下，请问如果你是美国，你还有什么选择？
1: 美国坚持做老大不可，但是呢，老二中国却追上来了，而且是越追越紧，老大地位是岌岌可危。所以说我们看到美国老大是使出浑身解数来对付中国，但基本都是无效的，已经进入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这样推论下来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您觉得美国会不会真正走向战争呢？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用这个逻辑方式，从逻辑一、逻辑二、逻辑三、逻辑四，推到逻辑五。推到逻辑五的时候，我们已经很清楚，从逻辑观点来讲，美国已经没有任何别的选择，除非采取军事手段，对吧？
1: 难怪说艾利森教授会担心这样的情况。其实艾利森教授呢，是从历史的数据当中去做的一个研判和推理，您呢是从逻辑当中去做的推理，两者是殊途同归的。那既然说注定一战无法排除，如果真的这样的话，还会有下一个逻辑吗？您
0: 下个逻辑是逻辑六了啊。这逻辑六呢，就重复刚才你讲的概念，我们再重复概念啊。美国做老大是做定的，绝对不可能让别人来取代他地位。那么现在最有可能取代的是中国，中国追赶他很紧，但他打所有的办法对中国都没有用啊。现在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军手段啊。逻辑六的话，如果他真的往军手段这个方向走的话，逻辑六的意思，他绝对不会亲自下场。
1: 这样推断下来就只剩下军事手段了，但是美国又不会亲自下场，那美国会怎么做呢？
0: 这就逻辑七了啊。照您刚才话，我们刚才讲的，美国非做老大不可啊，所以绝对不能让别人国家来取代他。那么现在最有可能取代他是中国的心目中，所以必须想方设法把中国往死里打。但怎么打也打不下去，那么只剩下最后一个选择，军事手段。但这个军事手段他又不愿意亲自下场，因为他没这个条件能力了。那怎么办呢？就是代理人战争了，是吧？那么这个代理人战争，代理人到底是谁呢？这个代理人到底怎么打呢？我相信啊，只能由观众朋友自己去分析了。但今天王峰一开头所做的那个一个铺垫，也许可以给各位在做观察跟研判的时候做一个参考。
1: 谢谢时间的分析。中美之间的关系如果真的这样发展下去的话，真的是令人担忧。而且我们现在看到西太平洋局势的确是越来越波谲云诡。如果形势果真如此发展，有没有可能让中美关系转向25%，而不是那个令人可怕的75%呢？好，进入到评说新语。好，进入到评说新语，石先生，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呢？
0: 就是大家最关心的两个比例，一个75%，一个25%啊。这个照我们刚前面分析了，对吧？这个目前的形势确实有可能会往75%那个方向走，是吧？美国因为他做老大，他坚持绝对不能放弃老大地位，但他现在面对的形势呢？压力越大越来越大，因为新的老二出来跟以前老二完全不一样啊。这个老二是人类历史上过去3000年历史中从来啊，除了极短时间以外，从来老大。那美国不懂这一套，所以面对中国的这个越来越上升的趋势啊，美国使用一切的方式，浑身解数的方式来对付中国。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现实是美国对付不了中国，而且越打中国形势越强大啊。那么这个时候美国的焦虑感非常可以难以想象的。那么就像我们前面逻辑六的分析，美国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美国只能选择军事手段。但是我认为他选择军事手段的话，是他是选择代理人战争。好，现在不管是代理人战争或者其他的战争方式，总而言之75%的概率的形势去出现了，越来越大了。所以大家很关注的还有没有机会从75%往25%走呢？照我的分析，也许还有机会。这就我讲的逻辑八。这个逻辑八的意思是怎么回事？还是从前面的分析里面来的，就是美国今天做了老大，做了100年，他根本不愿意放弃老大地位啊！面对中国的压力很大，那中国有什么办法呢？我认为中国必须采取所有一切可能手段啊！那么现在其实已经在往这边走了。不管是在科技上、军事上、产业上、太空，每一个跟美国的全球大博弈的领域，中国就用足所有的力量 啊，包括在西太平洋，用足所有力量把美国今天从他老大地位一下子给他弄下来，弄成老二老三，就是让美国必须接受他已经不是老大的一个现实了，他才可有可能放弃，那我没办法了，我就认了吧。 OK， 这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可能，是我逻辑吧，就25%的依据往这边走。虽然那个时候如果出现这个形势的话，那美国变成老二，中国老大，还是一个休息的陷阱概念，但是一个不同的版本，是2.0版本，但世界有可能会变得比较更和平。视频大家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学再会。
1: 再会。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人们仰望璀璨星空，探索浩瀚的宇宙，也深入广阔的大地，寻找未来的方向。在这片万物生灵共享的天地，山川与河流共舞，万物与文明长存，穿越时空的走廊，以生命致敬生命，走向诗意的远方，守护生存的希望。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更是令人神往的地方。祁连山，我们的国家公园。

搭载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6 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飞向太空。如果宇航员们向下回望，他们会清晰地看见横亘在中国西部大地上的一条白色山脊线，山脊所指的高处奋力托举着一条广大而辽阔的山脉，正是屏障亿万生灵繁衍生息的圣殿祁连山。空气动力伞爱好者们，一群并不年轻但壮心不已的朋友。

0: 聚在一起，准备乘气流再一次吮吸祁连山清新的气息。
1: 咱们先换衣服。
0: 数亿年前，祁连山所在的区域还是一片汪洋。一系列惊天动地的地壳运动，印度次大陆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大碰撞，形成了地球上最高也是最年轻的高原——青藏高原。与此同时，一条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山脉，随着这股洪荒之力不断崛起，这就是祁连山。这座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伟大山脉，东起乌梢岭，西至当今山口，东西长约1000千米，南北宽约200至400千米，横跨甘肃、青海两省。自西北向东南，包括了党河南山、野马南山、疏勒南山、托莱南山、托莱山等多条大致平行的山脉。叶成和他的朋友们热爱飞行，仔细地检查装备，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每个细节都不容小觑。如果想飞得更高，飞得最远，一定要在最佳的时间，以最好的状态起飞。探索祁连山的重要意义，没有比空中俯瞰更直观的方式。祁连山山脉、森林、草原、沼泽、水域等地理要素交错分布，共同构成了极其复杂的山地复合生态系统。翱翔天际，俯瞰群山，祁连山的生态秘境也将由东至西愈加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位于甘肃省天柱藏族自治县中南部的乌梢岭，是祁连山的东起点，平均海拔3000米。在中国这个多山的国度，相比其他名山，乌梢岭似乎显得微不足道，但它的地理意义却无比重要。
1: 会下雨了，我们把这垃圾桶检查清理一下。
0: 这些现代化的气象设备24小时密切注视着乌梢岭上的风云变幻。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在此交汇，从太平洋吹来的东南季风裹挟着暖湿气流吹拂过祁连山，被乌梢岭骤然抬升的山峰阻拦，形成了丰沛的降雨。中国温带季风区和非季风区就此分界，干旱和半干旱地区也从此决定。唐朝诗人所感叹的“春风不度玉门关”，在杨文清和所有气象人眼中，其实是春风不度祁连山。这是位于祁连山中部的一条峡谷，长28千米，咽喉处仅宽10余米。古人以大斗拔谷形容其险峻。自古为甘肃河西走廊通往青海黄水谷地的南北交通要道。退休教师巴爱天游走在这条山谷之中，希望能画出祁连山的神韵。牦牛是他钟爱的绘画题材，可以说牦牛走到哪里

0: 他就划到哪里。从扁都口向南，是逐水而居的游牧文明；向北，是日出而作的农耕文明。在俄国古城的街巷，巴爱天描绘过祁连驿站的烽烟；在岗什卡雪山之巅，他感受过祁连冰川的冷峻；在牛心山的脚下，他渲染过祁连牧场的四季；在卓尔山的丛林里，他见识过青海云山的松果；在扁都口的南北两端，他也曾流连于油菜花海的壮美画卷。
1: 所以受我触动的意思是，就是正好是大雪纷飞，哎呀，我就看得特别特别激动的。这个牦牛，它在这个这么恶劣的环境底下，它还生存。哎，老张好。
2: 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退休了也没事干，老了有个乐子吧。
0: 在巴爱天心里，祁连山更是一座文明之山、文化之山。他让自己无限地贴近自然、生活和历史，以便去更深入地汲取这座伟大山脉的无限潜能和生机。也许没有人比牧民更了解这座大山。祁连山中有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他们的源族可以追溯到匈奴，这就是玉固族。
3: 玉固从前呢，就是从新疆东部，这个甘青新三省去交界处迁徙到了河西走廊，以及祁连山北麓啊。那个民歌里面唱的就是迎着太阳向东迁徙了啊。
0: 贺卫光就是玉固族，他所说的民歌《西至哈至》，讲述了这个古老民族的东迁史。
4: 玉固族东迁来到了这个汉族地区，我们没有饿死。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它就是一个民族团结的盛会了。
0: 今天，贺卫光带着自己的博士生王岩，赶回肃南县明花乡。节日特意选在肃南的飞地，巴丹吉林沙漠的绿洲之中，旨在提醒后来者绿水青山的珍贵。
5: 感觉怎么样？这就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6: 贺老师，沙漠里像这样的孩子多不多啊？
5: 我们这块地方啊，这个明花乡啊，这只有两个。
6: 嗯。
5: 这边这个叫西海子嘛，然后在东边那个有一个东海子。
6: 嗯。
0: 明花乡年降水量不足100毫米，年平均蒸发量却高达2800毫米，是典型的内陆沙漠型气候。东西海子是戈壁里的两处神奇的清泉，清泉的源头正是祁连山的冰川融水。在祁连山的护卫下，荒漠、戈壁和绿洲神奇地交错相依。东迁节源于玉固族东迁的故事及其传说。500多年前，在民族危难关头，玉固族的老人们为了民族的未来，送别亲人，勇敢抵挡敌人，做出巨大牺牲，永远留在了故地西至哈至。而东迁的人们最终从历史的深处走来，扎根于祁连山脉，生息于肃南草原。
7: 这根柱子啊，它叫那个汉定格尔，这是一个玉固族、藏族、汉族结合起来的一个东西，可以通过这根柱子与祖先的灵魂沟通，对这个天地的崇拜，天神的崇拜，它就与中华文化当中的天人合一的这些观念是一致的。
0: 祁连一词原是匈奴语，匈奴呼天为祁连，祁连山即天山之意。从古老的匈奴到今天的玉固族， 历史上生活在这里的各民族都把祁连山尊为天之山，那是天赐的母亲山，是神圣的自然，是繁育众生的家园。
2: 我家祖宗来到了汉族地区，他们为我们提供了粮食，我们的先民在没有饥饿渡过了难关，因此举办东迁祭，也是为了感恩汉族兄弟越过东迁，兴起中华。
8: 感谢汉族兄弟，革命是大团结。
0: 文艺演出将这美好的节日氛围推上高潮。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3: 80 years ago, Yueyang was plagued by biological warfare from Japanese invaders.
4: 就咋谈呢？流芳结尾，眼睛就丑化掉了。
3: How can the scars of war ever heal?
5: 没有必要告诉他。
6: 他能挺过来，是挺不容易的。
7: 太不容易了。
8: Only when we know about these atrocities can we ensure that these kinds of war crimes can never happen agai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远在史书和文字记载之前，就有先民在祁连山区生活。他们用粗犷古朴的笔触描画、凿刻和记录了这一广袤区域的生命和历史。

0: 我们今天主要过来看一下，因为这边岩画比较集中啊，各种图案都有，所以呢，为了防止岩画受损，我们一定要今天认真过去巡查一下。
1: 黑山岩画是甘肃省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岩画群落，位于甘肃省嘉峪关市区西北约10至20千米处的黑山南麓及东麓沟谷内。祁连山与黑山对峙，形成古代河西走廊及丝绸之路的天然屏障。
2: 距今大概5000年时间，这么一个时间段就是出现的就这些动物。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就是整个祁连山地区或者河西地区啊，它这个自然环境的温度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1: 漫长的时空里，祁连山区域的气候发生过由温暖潮湿向干旱寒冷的转变，植被景观由森林向草原荒漠的转变。岩画像一部深邃无声的纪录片，为我们揭示着遥远的时代自然和生灵的密码。
0: 你看这个牦牛的特征就很明显的，你看有前面有两个犄角，然后后边的尾部是甩起的，看到没有，抬起的。从数量上来说，牦牛的就是这样图案的数量是比较多的。
1: 岩画遍布河西走廊南缘的祁连山，这片广袤的地区在中国古代的民族分布上属于羌系民族的活动区域。

0: 黑山岩画尤其描绘了他们的生存环境、经济活动、审美观念和宗教信仰。
1: 在这个画面里面呢，总共有32个人物，我们再分别看一下他们的装束，他都是长袍素身。另外呢，我们再看他们的头部的装饰，游牧民族或者少数民族的一种服饰特征。
0: 如果说这些岩画生动地记录了古代游牧民族的生活，大量魏晋木砖画则栩栩如生地呈现出祁连山区域农耕的秘密。源自祁连山的几条大河孕育出河西走廊上闪耀的文明之光，其中最为璀璨的则是人类的敦煌。数千年来，生存于此的各民族在东西绵延数千里的祁连山间寻找连通融通之道。游牧与农耕就这样在祁连山汇聚交融，让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民族都享受到它满怀慈爱的庇护，并最终构建起中华民族的共同体圣殿。苍天之下，这位自然之子坦然而博大，其中最核心的部分被称为祁连山国家公园。这是祁连山自然生态系统中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部分，是伟大的祁连山的自然之心。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创建区地处中国青藏高原东北部，位于甘肃、青海两省交界，总面积5.02万平方千米，分为甘肃省和青海省两个片区。其中甘肃省片区3.44万平方千米，占总面积的68.53%；青海省片区1.58万平方千米，占31.47%。王乃昂正在进行一项祁连山地区牧事活动与生态环境变化的调查，以保证国家公园坚持全民公益性、实现全民共享原则的贯彻执行。
2: 我的那个地方是现在就是主要就是祁阳，
3: 就是咸阳
2: 啊，
3: 成了咸阳的天下了
2: 啊，天下去，
3: 原来是你的天下，原来是咸
2: 阳的天下。
3: 生态移民以后，这个牛羊少了，扩大了野生动物的栖息范围
2: 啊，就是
3: 那人口减少了，那个野生动物没啥可怕的，
2: 那不怕了，
3: 对，怕它因此它就增多了，
2: 就是
4: 这一道就特别多
5: 特别多。
6: 我还没看见羊羊，
4: 这个羊羊子那个，虫草是你是说是在这个
5: 那这个山上虎鸣，这个红山都有。
7: 这个地方看到过雪豹没有？
8: 雪豹前两天我就发现了一个。
9: 离得有多远？
8: 哪一个？5-6米。
7: 你没有手机拍个照片？
8: 吓坏了，就没个拿出来。这雪豹现在多了。
0: 自2017年祁连山国家公园建立至今，经过持续保护修复，生态已经有明显好转。盐池湾是祁连山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蒙语名字叫做夏日格勒金，意思是太阳的光芒。这片野性的高地保留着最原生状态的荒野，并成为大量特有物种的庇护所。野牦牛，青藏高原上现存体型最大的动物，成年雄性肩高超过2米，体重逾1吨。这头雄性荒野巨兽在争夺配偶的决斗中战败，但它不甘寂寞，更显得雄风飒飒，意气昂昂。这种仪表和气概让那些家养的牦牛妞们芳心。

荡漾，钟情不已。正当他得意之时，不料另一头野牦牛紧随其后，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0: 败将渐渐走向大山深处，寻找再一次机会。广阔的祁连山国家公园中，他的族群正在不断壮大。之后的几千年中，牦牛逐渐演变为高原牧人们生命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伙伴。顿珠才旦发现牛圈里的几头牛不见了，匆忙骑上摩托车去找。发源于祁连山的金强河滔滔不息，滋养起水草丰美、风景秀丽的抓喜秀龙草原，是黄河上游的重要水源涵养地和生态屏障。
1: 这边这个草场就是我们的春季草场，这两天家里的家草不是不多了吗？上来的都是体质好一些的，60个牦牛。
0: 生活在这里的藏族同胞被称为华瑞藏族，意为英雄的部落。在家的妻子攒英秀一刻也没有闲着，牛圈里的母牛和小牛需要再精心喂养一阵儿，才能放到山里的草场上去。还有两只出生一周的小牛犊生病了，只有丈夫能给他们喂药。追了很久，顿珠才在山坡上找到走失的牦牛。
1: 哥，嘿，抓溜抓溜抓溜抓溜抓溜，有皮厚的在哪里？他三四天才来到我们这个草原上的。
0: 在祁连山牧民的生活中，处处都有牦牛的身影，它被誉为高原之舟。顿珠才旦坚定地认为，牦牛是祁连山对牧人们最大的恩赐。

0: 这个母牛就逮了一只就堵呗，它的毛可是织帐篷，它的绒可是穿牛绒衫，它的奶可是喝。这儿的牛粪晾干以后喂回去煮面条呗，打奶茶呗。
1: 休憩之余，给正在上学的孩子打电话，是顿珠夫妇最幸福的时刻。
2: 你俩作业写完了吗？
3: 还没。阿爸，你在哪？
2: 阿爸是个太原市牛粪，最好好洗掉，如果认真完成，听见了吗？
3: 听见了。
1: 听见了。所有关于昔日、现在和未来的期盼和承诺，我们也都听见了。 祁连山终于安静下来，万物生灵都沐浴在金子一样的光芒中，牛羊归栏，日月同辉。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呐。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Doesn't matter.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2: Hijo, vio cómo mataron a su hermana.
3: Ella era mi vida y me la quitaron.
1: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Tienes
4: cometido. Si me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1: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5: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6: Hail is on fire, sir.
5: He's a
6: thunder.
7: Going to witness protection.
4: Scusami.
8: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de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1: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9: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0: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1: 军方攻入加沙城。
12: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九一八事变。
14: 14年抗战艰苦卓绝，
13: 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14: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我姥爷。 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13: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

0: 我们终于寻找到了当年留下来的碉堡，紫金山碉堡。可以看到，这么多年过去，它的外表面呢已经斑驳得很厉害。但是吸引我注意呢，就是这些射击口。当年的中国将士呢，就是从这些射击口，对准的是来犯的日军。这些碉堡呢，其实是见证了南京保卫战的血战。
1: 从碉堡一系北望，就是孙中山先生在南京的长眠之地。游人如织的中山陵与人迹罕至的碉堡之间只有2公里的距离。1937年距离今天已经过去了89年，然而那个发生血战的冬天在中国人的记忆中并不遥远。1937年12月1号，日本大本营下达了进攻南京的命令。此时淞沪会战已经落幕，日军兵分三路，沿京沪铁路、江南大运河以及太湖北岸公路直逼南京城下。
2: Nanjing was not a strategic target in the way that you say that you might say that Shanghai would be. It was more the symbolism of taking over the nationalist capital.
3: The army marches on, aided by all the trappings of modern warfare, up to the very walls of the capital.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7年的12月10号到12号之间，地点位于南京城的中华门外。是从日军的视角拍摄，可以看到日军的第6师团已经推进到了中华门的门前，日军的士兵已经上了刺刀，还有这个山炮准备攻击南京城。当时的肃杀已经定格在了这张照片上。
1: 1937年12月9号，日军通过飞机向南京城内散发了劝降书。面对日军限期投降的狂言，中国守军还之以隆隆的炮声。
4: 我讲到中华门这个保卫战，就要讲到雨花台保卫战。当时呢，这个雨花台阵地和中华门阵地呢，都是由国民革命军八师在驻守。那么根据这个当时的史料记载，中日双方当时在雨花台呢进行了激烈的这个战斗。10号这一天啊，双方呢还用互掷手榴弹的方式啊打了一场手榴弹的战斗，非常的惨烈。日军打到中华门这个位置呢是11号，当时就用重炮轰击中华门的城门，包括这个当时天上呢还有飞机。应该讲整个2个旅的部队啊，以6000余名官兵。都是在和日军作战过程当中，绝大多数全部壮烈牺牲
0: 了。
3: Over the heap of debris that was Nanking's ancient defense, the Mikado's men surge on with the battle-scarred flags of the rising sun.
1: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逃难的人群如潮水般涌向下关码头。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贝德士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一江门至江边10华里的路上，到处都是遗落的童鞋、包袱和干粮袋，铺成了一条满是绝望的路。”
2: One of the most notorious events of the early part of the war was the massacre in the Chinese capital of Nanjing, sometimes known at the time colloquially in English as the Rape of Nanking. This was a set of events that essentially accompanied the very brutal, very, very fierce fighting that took place in eastern China in the first weeks and months of the war.
1: 日本人西义显当时担任满铁驻南京办事处主任，他在回忆录中描述，穿着军服的日本人嫉恶非道，凶暴至极，变成了一群恶鬼罗刹、凶狠无情的野兽，犯下了历史上空前残忍的罪行。中国人民的仇恨烈火笼罩着江南广阔的田野。南京大屠杀是人类文明的至暗时刻，追寻这场浩劫的起点，必须把时间之轮回拨到6年前，也就是1931年的沈阳。
0: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918事变日军突袭东北军军营那张照片，看到军营内部的通铺上已经一片狼藉。当时发动突袭的时间是在1931年9月18号的晚上10点多，军营已经处于休息状态。日军的突袭呢，造成了东北军军营内部的350多人的伤亡。
1: 1931年9月18号晚上10点，日本关东军河本末守中尉带着数名部下炸毁了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并诬称中国军队对铁路实施了破坏。随后关东军出兵猛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
0: 918事变发生啊，包括日军对于北大营的突袭呢，其实是日军蓄谋已久的一次行动。
5: 早在之前呢，他们其实就进行了非常周密的部署。918事变爆发之前，他们就整个进行过百余次的这种军事演习，都是在北大营的附近来进行这种演习的。那么在918事变爆发当晚，他们是分别从西南北三个方向同时向北大营发起了这样的一个进攻，整个战斗呢也是持续了7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0: 为提出严重抗议。可惜抗议无法带来和平。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
1: 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就把扩张作为他的国策了。那么在这个大前提下，日本对中国侵略是时间问题。
0: 从历史的角度回望，1931年9月18号这一天，既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开端，可以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918事变震惊世界，也令全中国震动。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在暴风中心的沈阳，中共满洲省委发出了中国第一份抗日宣言。
2: 在918事变爆发的第一时间召开了紧急会议，同时呢是在9月19号发表这份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919宣言。对，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那首先呢是告诫民众，在918事变的当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号召民众奋起反抗，其中呢也是提出了说，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
0: 面对日本的侵略，东三省各地的抵抗风起云涌，地方警察、保安团和民众自发组成抗日武装，顶峰之时达到50余万。其中的中坚力量当属中共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
3: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把叫靖羽马刀，感觉呢好像又稍微长了一点。
4: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把马刀它不是属于制式装备，它是当时辽东山区的铁匠为杨靖宇将军量身定做的。因为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他的身高非常高大，1米93，所以说这把马刀它的长是1.03米，也适合他这个身高。
3: 如果比一下的话啊，这把刀的长度比我的这个胳膊要长多少？
4: 对，正常的普通战士他是无法能灵活的运用这把马刀。对。
0: 918事变爆发后，身为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军委代理书记的杨靖宇，先是在南满创建了磐石游击区根据地，随后参与了东北各支抗日力量的整合。1935年8月，东北抗日联军成军，杨靖宇出任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
5: 东北抗日联军的战场是白山黑水，我们来到了西征会议的遗址。在1936年5月，杨靖宇将军来到汤沟，他布置了第一师的西征，并且获得了摩天岭的大捷。后来人们把杨靖宇将军曾经坐过的这块大石头呢叫做靖宇石，同时在他战斗过的附近呢建立了纪念碑。我们一路过来看到的地方呢都是非常欢乐的名家的生活，将军和烈士们的鲜血呢都没有白流。
0: 1940年2月，杨靖宇在吉林壮烈殉国。从918事变爆发直到抗战胜利，14年之间，东北抗日联军军师一级的高级指挥官有上百名战死沙场，阵亡的将士更是不计其数。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虽然孤悬敌后，但是却牵制了大量日本关东军的军力，也显示了中国人血战到底的意志。
6: February 26, 1936, Niniroku, as it's known in Japan, was a significant turning point in terms of the move towards an ultra-nationalist politics that eventually created what the Japanese themselves called a total war state. Just after a year after the February 26th coup, put it firmly on the path to war with China, and then ultimately the Greater East Asian War.
0: 面对中国人的抗争和国际上的压力，日本并没有停止并吞中国的步伐。918事变之后，日本先热河后华北，逐次向南推进。1937年的夏天，一场惊天巨变爆发了。

0: 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

0: 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是参加的。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1: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place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1937年的初夏，日本华北驻屯军频频进行军事演习，目标都是针对中国军队。战争乌云笼罩华北上空。
1: 我现在的位置是北京宛平城，在这个地方呢，曾经爆发77事变，标志着中国由局部抗战演变为全民抗战，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开辟。
0: 7月7日晚上10点半，日军声称一名日本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被中国方面断然拒绝。8号凌晨，日军开始向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堤岸上的中国守军发起猛攻，中国军队随即还击。
2: 7月7号，77事变就是日本全民族的意志，侵华是他日本全民族的意志了。因为经了6年的准备，所以日本上下对扩大侵华已经达成共识了，没有什么所谓的高层下层矛盾在时间上、在道路上、在途径上之分了，是全民族的意志。所以西方有句话，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3: We can see that the outbreak of a small military incident at Wanping, the small town where the Lugoqiao, the Marco Polo Bridge is located, was actually really the beginning of the full-scale World War II. Started in Asia, just outside Beijing in 1937. Europe then comes in, of course, in 1939, and the two wars combine in 1941. We know all that now, but people didn't know that. In 1937,
0: 卢沟桥发生战事的消息迅速传遍全中国，中共立即发出了为日寇进攻卢沟桥通电。通电中称，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日军随后的进攻态势也印证了通电之中的担忧。7月16日，日本决定再向中国增兵40万。第二天，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宣示了中国的抗战决心。一时间，各方实力派云集南京，其中也包括中共红军的领导人。国家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唯有携手才能共度难关。1937年8月13日，在上海及其周边，中日投入100万兵力，进行了双方第一次对决。
4: 淞沪会战爆发，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正式形成，彻底粉碎了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
5: 这个场景呢，是讲的是一个我们老上海家庭在家中感受到上海813淞沪抗战时期这个外面炮火连天在家中的一个感受。

0: 早年间曾经报道过的几场海外战争，那种炮弹落地之后给人带来的恐惧和震撼呢，是何其的相似。因为炮弹给人带来的恐惧呢，就是在第一颗炮弹在你不远处爆炸的时候呢，你不知道第二颗什么时候会落下来，以及这颗第二颗或者第三颗炮弹落下来之后会给你带来多大的伤害。
1: 宝山城是上海长江边的门户。距离吴淞炮台只有数里之遥，战略地势险要，围绕着宝山城，中日双方展开了惨烈的攻防战。
2: 这就是宝山古城墙的残留的一个遗址。
0: 那当年曾经在这个城墙的内外发生过激烈的一个战斗，当时的这个战斗这个态势是怎么样的？
2: 当时日军是从长江登陆之后，首先攻下了宝山城北面的狮子林和南面的吴淞港口，再向宝山城进行靠拢。
0: 姚子青营长最后战斗的位置是不是离这里就不远，就在附近？
2: 对的，因为根据史料记载，他最后的战斗位置是在宝山城墙的东门附近。
1: 率军守卫宝山城的是国民革命军18军第三营中校营长姚子青。在经历了七昼夜的鏖战之后，姚子青和他统领的600官兵血洒宝山城。
3: 他当年带领着600余名官兵跟日军展开了这样激烈的战斗，日军久攻不下，他最后是在我们的长江上用硫磺弹火烧我们宝山城内。
0: 日军用这个硫磺弹其实已经被逼到绝路了，
3: 对，
0: 也就是他用正常的武器已经没有办法压制这个中国的军队。
3: 对，因为姚子青誓死抵抗，他就是不投降。那最后日本军是没有办法，他在长江上用硫磺弹来攻击我们宝山城内。
1: 随着宝山一线失守，日军迅速向闸北挺进，上海市区岌岌可危。
0: 我手上的这张照片呢，是拍摄于上世纪30年代一张非常著名的照片。从照片上面呢，可以清晰可见四行信托部上海分部仓库，也就是四行仓库激战的一个爆发地。其实跟我一河之隔的地方就是四行仓库的本部，在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当年的这个公共租界，也是国际媒体和上海市民隔岸观战的一个地方。
4: In this huge warehouse across the Suzhou Creek, a gallant band of Chinese troops made a last stand against the advance of 40,000 Japanese. Chiang Kai-shek's crack 88th Division made a suicidal attempt to stem the tide that flowed relentlessly against Shanghai.
1: 四行仓库位于上海闸北区，是当时大陆、金城、盐业、中南四家银行的联合仓库，并因之得名。六层的四行仓库与当时的租界区一河之隔，楼高墙厚，易守难攻。
5: 虽然打的4天4夜，时间不是很长，战斗也不是很激烈，但是因为有媒体的大量报道，包括民众直接可以在苏州河南岸看到他们作战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战斗当时的影响是非常的大。
0: 你看这个照片里面，基本上几乎所有的照片至少一半以上的篇幅都是被浓烟笼罩的。
5: 对，这个就是一个战时拍的，
0: 战时，所以非常真实的这个状况。
5: 对，应该是非常真实的。
1: 从10月26日开始，上海闸北地区的抵抗日趋艰难。蒋介石决定撤出这个地区绝大多数部队，同时命令88师单独留守抵抗。524团团副中校谢晋元领命死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
5: 这个场景我们看到的就是同写一书，因为谢晋元呢不是这个部队的军事主官，他也知道我最后接受这个命令可能就是固守待命，他也就知道就是可能我们这些人也要与四行仓库共存亡，可能是再也回不去了。
0: 是的，
5: 所以在前面有一个动员。

0: 四行仓库保卫战是淞沪会战的最后一战，四昼夜的坚守昭示了中国抵抗的决心和勇气。
1: The Shanghai battle really brought home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war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was not trivial. It was not something that would be resolved very quickly. It was a real battle that was part of a wider war that would probably take an all-out defeat of one country by another before it would be resolved.
0: 上海失守后，日军分多路西进。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随后，日军并未西进，而是向北用兵。在经历了徐州、兰丰、太原三次会战之后，中国军队防线进一步收缩。此时，日军才溯长江而上，直逼武汉。此时此刻，保卫大武汉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武汉江汉区，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一片繁华。张公堤的名字来自于张之洞，这个堤顾名思义，它是一道防波堤。抗日战争的时候，这座堤又有了新的功能，汉口碉堡群，这些碉堡构成了当年抵御日寇的一道防线。沿着张公堤，我们走了将近三公里，在这里呢又发现了一处碉堡，在堡身上呢可以发现有一些非常大的弹孔，它是穿透了整个碉堡的墙壁。几座碉堡的形制呢基本相似，但这一座跟其他的不太一样的地方，它的扇形的这些射击孔呢，如果我们用电筒来照一下里面的话呢，基本上能够看到里面大概的一个情况。当年中国的将士呢就是利用这些扇形的射击孔防御从前方进犯来的日军。
0: 1938年6月初，中日双方在武汉展开对决。这场历时四个半月的大会战并不限于武汉及周边地区，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四省，是抗战期间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武汉会战期间，中国陆海空三个军种全部参战，其中中国空军以惨烈牺牲重创日军，大公报称之为以血肉填补钢铁差距的奇迹。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大会战之中还有一支国际援军。
3: 从1937年底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抵达南京，而后迁到南昌武汉，这个时候他的援华是雪中送炭，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中国空军能作战的飞机只剩下几十架，基本上是制空权，
2: 我们是非常需要外援了。
3: 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在1937年到1938年的参战，首先是一个实质性的意义，就是给予中国空军有生力量的恢复和重建给予了一定的时间。
0: 尽管武汉最终失守，但是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被完全遏制，抗战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4: 为什么说武汉会战是转折呢？因为武汉会战这个节点，中日之间开始进入战略僵持了。这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讲的，剩下呢就是通过不断的消耗作战来积累力量，最后找到反攻的机会。
0: 1939年9月1日，德国发动了针对波兰的闪击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几乎就在德国闪击波兰的同时，日军开始酝酿针对两湖，尤其是长沙的军事行动。1939年9月，长沙会战打响了。这场大会战历时两年有余，前后打了三场大战。
5: 总的来说，第一次是可以的，但是第二次就不行，因为第二次战役我们牺牲，包括失踪的有7万人，这个损失非常惨重。但是第二次长沙会战以后，到第三次长沙会战，只隔了几个月的时间，所以第三次会战，应该说第九战区是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基本上啊，敌我双方都承认这个战局的这个结果，所以我们这方才叫长沙大捷。
6: 全世界都简直都不敢相信，在欧洲 被法西斯这个打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几乎是几天就灭掉一个国家。而在中国，在长沙，居然把这么强大的日军打败了。
0: 长沙会战也是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以武力迫使日军

0: 回到原战略态势的战役。
1: 影珠山是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最关键战场之一，中国军队经过奋战，全歼了日本山崎大队，取得了这场战役最辉煌的战果之一。手上这张照片就拍摄于当年的影珠山，中国的军队正在出动，80多年过去，身后的影珠山还在，抗战的战壕和掩体也在。
2: 当年呢，这个地方呢，老百姓呢叫做影珠山，敌天三尺山，就是长沙县的海拔最高的就是影珠山了。当年日寇从北边过来的时候，要必经之地就是影珠山，所以说这里呢是一个南北的一个一道。
3: 它是一个平台，一个平台就是土原两边的这个短兵相接啊，可以聚集很多的人，所以在那里呢是双方争夺，打得很激烈，甚至于这个近距离的发生这个肉搏战，但是最后呢还是被中国军队把它压下去了，很不简单。当时我们的战事还是很艰苦的，长沙的天气就是这样的，夏天很热，真正热起来的时候，它是无处可逃，然后冬天很冷啊，那个时候呢还是幸亏什么呢，老百姓很支持，我们通过当年留下来的一些照片，老百姓主动地来帮助我们的这些部队。
0: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日之间大的会战有22次，大小战役战斗难以胜数，影珠山之战只是其中的一次，而这里留下的战争遗迹也让今天的人们想见当年战争的激烈与残酷。
4: The war in China is probably one of the least known theaters of World War II in general.
5: 世界反法西斯战场是个大战场，它有相互协调、相互支援。
0: 从77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到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投入到中国战场上的陆军，最多时占到编制总额的90%有余。1941年底的统计数字显示，日本总兵力扩大到240余万人，其中130万人都投入到中国战场上。为了抗击法西斯，便最终取得战争胜利，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0: 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建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 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恐龙实际上是没有灭绝的，全部都是真实的标本，其中不乏国宝级动物。
2: 它会给人身临其境的这种感受，因为很多东西是我们简单的用一个实物或者说用一个模型是没有办法带给人去这个太空中。
0: 边呢都是用台阶衔接到这个屋顶，然后这个屋顶呢，它也是随着我们建筑内部的空间，它是有一个起伏的这样的一个漫游的状态。
3: 中部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不久，保定落入敌手，成为日军在河北的重要据点。作为保定周边重要的产粮区之一，冉庄也成为日军不断扫荡侵略的一个目标。
1: 当时怎么会是想到在这个地方是通过挖地道的这种方式来对付日军呢？
2: 因为咱们这个地带呢属于冀中平原，这一带呢一望无际，无险可守，没有山没有水，在长着庄稼的时候呢，百姓们他会利用这个庄稼做掩护，比如说有玉米地的时候，敌人来了，人们就会往玉米地里边跑，
1: 是，
2: 但是庄稼一倒，到了秋冬季节呢，就成了大平原了，
1: 没
2: 有遮拦，所以人们就想，哎呀，我们怎样才能就是躲藏起来，然后就是敌人来了就抓不到。
0: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地道成为华北军民对抗和打击日军的地下长城。很多地区的人们还结合自己地区的特点，创造了形式多样、能藏能打的地道。
1: 其实我们这一路看到到处都是工事哈，
3: 对，
1: 这又一个。
2: 对，你看，这就是烧饼炉工事。
3: 对，
1: 顾名思义，它原来就是做烧饼的一个炉子，对吗？
2: 这上面这一部分是烤烧饼的，
1: 烤烧饼的，
2: 我们也叫它抗战饼。下面这一部分吧，连通地道，下边是暗枪眼，就在咱们走的这条路底下就有地道，连通这一条的地道，从地道钻到这个的底部，可以从暗枪眼打击街道上经过的。当时的枪眼呢不是固定的，原来它是用砖堵着的，需要打枪的时候把那砖移开，打完枪之后还要把它堵回去。
1: 就是鬼子挨了一枪还不知道从哪儿打的枪，
2: 还不知道从哪儿打出来的枪。
0: 华北大平原上以地道战、破袭战、侵扰战为代表的游击战给日军造成了严重威胁。
2: 当年冉庄地道战共对敌作战157次，歼敌2100余名。当时咱们整个冀中大平原挖地道呢达到了25000华里，就冉庄这个小村庄挖地道是16公里，我们就利用这个16公里的地道网歼敌2100余名，而且冉庄村是零伤亡。
0: 日军的军事报告称，中国军队全面进入了游击战，扰乱日军后方。尤其中共军的游击战术巧妙，其势力与日俱增，广泛地扩大了地盘。
4: The majority of the set piece battles, Shanghai, Changsha, Tarajuan, were fought by nationalist armies, but the communist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erms of creating a growing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countryside, but would also play important guerrilla roles in destabilizing Japanese control in the countryside and helping to make sure that the Japanese themselves never really gained full control of rural China.
0: 1937年11月，晋察冀军区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第二年，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在河北阜平也宣告成立。作为第一个敌后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在当时被称为华北抗战的堡垒。1939年11月，八路军在黄土岭与日军对阵，这一战让气焰正盛的日军遭受重创。
5: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他当时是民兵，民兵的工作主要是平时啊什么放哨也种地，然后是遇到战事了以后组织起来，是往战场上送给养。
0: 1939年11月3号凌晨，杨成武率领晋察冀军区3个主力团在雁宿崖设伏。
5: 杨成武的对这边的这个地形地貌特别熟悉，第一个阶段的伏击就选择了上下台到雁宿崖一线，这是一套峡谷，
1: 对，
5: 也是来源到银方的必经之路。因为这个雁宿崖这个地方吧，平均宽度也就是100来米，两面高山，一趟峡谷，非常适合打伏击。当时我们在日军的眼中是什么呀？泥腿子，土八路，他认为就不足以给他形成太大的威胁，他就犯了轻敌的兵家大忌。而我军呢，等到日军全部进入我们的伏击圈以后，战斗打响，这个阶段的战斗打得都非常的漂亮，打了日军一个措手不及。
0: 1939年11月7号早晨，阿部圭秀率领的日军钻入了八路军在黄土岭布下的伏击圈，战斗随之打响。阿部圭秀在日本军界享有盛誉，是擅长运用新战术的俊才和山地战专家。鏖战之中， 八路军的迫击炮击中日军指挥部所在的小院落。
3: 我们今天来到了河北农村的一个院落，这个院落呢看起来很普通，但它在历史上呢可不普通。这张照片呢当中呢有两名日军，这两名日军呢是在阿部圭秀被击毙之后来现场寻访的。那这名日军所指的这个弹坑呢就在我脚下的这个位置，当时从对面的山头落下来的炮弹呢溅起的弹片击中了阿部圭秀的腹部。阿部圭秀当时选择这座民宅呢是认为这是一个高地啊，他把这个里呢当做一个指挥部，认为是安全的，但是从对面山头落下来的炮弹呢让他成为了在中国战场被击毙的日军最出名的高级将领之一。
0: 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周日新闻以通栏标题连登三天悼念阿部圭秀。这家报纸还说，自从皇军成立以来，中将级将官的牺牲是没有这样例子的。
4: So both of the resistance forces, the Chinese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also the CCP,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erms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is could include sabotage of Japanese military installations, attempts to try and deny food crops to the Japanese, and in general, partisan actions to try and keep the Japanese off balance and unable to settle in a kind of stable military settlement in rural China.
0: 敌后战场的开辟让日军头疼不已，也牵制了日军向正面战场投放军力。正因如此，在华北等地区，日军开始实施囚笼政策，
6: 就以铁路为柱，以公路为链，以碉堡为锁。那么在为了粉碎日本侵略军的囚笼政策，我八路军总部当时主要是彭德怀，他就发动了百团大战，时间定格1940年8月20号。
3: 我们现在来到了关家脑歼灭战的遗址，它是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一次非常重要的战斗。当时占领这个山头呢是日军，八路军的士兵呢是从东南方向向上仰攻的。攻坚难度非常的大啊，在战斗过程当中呢，双方都有不少的伤亡。而当时呢，日军为了控制这个路段，在山顶上呢设置了炮兵的阵地，同时呢也在不同的点位呢就布置了机枪，对于从下往上攻的八路军的士兵呢，确实啊造成了比较大的杀伤。但是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将日军全部歼灭。
0: 关家脑血战的发生地与当时八路军总部所在地专壁村之间距离只有10公里，发动百团大战的命令就是从这里发出的。
7: 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是交通破袭战，我军主要攻打的干线呢，就是从河北的正定到山西的太原，正太铁路，
3: 正太铁路啊，
7: 同时呢，正太连接着这个同蒲铁路和平汉铁路，正太铁路呢就是一个纽带。如果切断这条干线，就有利于华北战局，也有利于全国抗战形势向前发展。
0: 在当年日军撰写的军事报告中，曾特别指出，中共军乘其势力的显著增强，突然发动的百团大战，给了华北方面军以极大打击。百团大战打响的这一年，汪伪政权在南京成立，中国的抗战究竟路向何方？也让不少人感到迷茫。在当时，中日之间的军力确实存在巨大差距。
6: 我们的国民革命军的所谓的嫡系中央军，配弹20发。日本步兵操典规定，新兵每个月的训练弹是150发，机枪是300发子弹。你可见中日之间的实力。
0: 面对实力远胜于己的日本法西斯，能否最终战胜以及如何战胜，毛泽东在他的名篇《论持久战》中做了系统论述。
4: Essentially, what Mao said was that a war like the Sino-Japanese War was going to be long, hard fought, and was unlikely to provide a quick victory for either side.And therefore, the resistance forces, of whom, of course, the Chinese Communist guerrillas were one important part, had to learn how to fight. And some of the tactics that were put forward were the idea that essentially harassing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80 years ago, Yueyang was plagued by biological warfare from Japanese invaders.
2: 就咋谈呢？流芳结尾，眼睛就丑化掉了。
1: How can the scars of war ever heal?
3: 没有必要告诉他。
4: 他能挺过来，是挺不容易的。
5: 太不容易了。
6: Only when we know about these atrocities can we ensure that these kinds of war crimes can never happen agai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7: Phoenix Go Global.
8: Phoenix Go Global.
9: Phoenix Goes Global.
10: Let's go Africa.
0: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0: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订，法西斯轴心国铁三角形成。这场搅动世界的大战已经演变成正义与非正义两大阵营之间的战争。1941年12月9日，中国正式向德意日宣战，不久之后英法美等同盟国也对日本宣战。从此中国不再独立对日作战，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而获得国际援助的重要通道就在云南。
1: 当时的抗战，很多物资需要外国的援助，特别到了抗战的中期，咱们中国啊已经没有这个出海口了，已经被日军所占据，所以当时的中国唯一的外援通道只剩下的最后一条，就是咱们身后丁美公路了。
0: 抗战期间，绝大多数国际援助物资都是通过滇缅公路运抵中国，而汇通桥在当时是滇缅公路通过怒江的唯一通道。
2: 脚下就是怒江了，走在这个汇通桥上的这个感觉呢，因为它不是一座普通的桥，曾经在整个的抗战过程它是一个转折点的作用，站在这座桥上有一种敬畏的心情。
0: 1941年12月，根据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国组建中国赴缅远征军，并在第二年入缅发起滇缅路作战，远征军有9个师10万余人。不过远征军入缅作战最终未能阻挡住日军的攻势，
1: 一直到1942年5月份，当时日军在仰光登陆以后的话，5月5日就到了脚下的汇通桥，就咱们现在这个位置。
0: 为了将日军阻挡在怒江西岸，中国军队决定炸毁汇通桥。然而爆炸尚未实施，日军的先头部队就已经逼近汇通桥桥头。
2: 日军其实伪装成中国的军队已经抵达了这个汇通桥的这个桥边了，对吧？
1: 对，就在桥头附近，
2: 就在桥头附近，
1: 就在前面50米的地方。
2: 50米，日军其实已经抵达了距离汇通桥50米的距离了。
1: 对对 对，
0: 千钧一发之际，中国军人拉响了导火索，日军只能望怒江而兴叹。此后2年有余，中日两军隔江对峙。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反攻滇西，6月4日，松山战役打响。
3: 我们知道这个当年远征军在反攻松山主峰的时候是打了一场非常艰苦的战斗哈，日军的这个主堡呢迟迟不能端掉。
1: 当时松山的山顶的话有两个日军的巨型堡垒啊，这个堡垒非常坚固，而且它的堡垒有上中下三层，层高2.8米，最下面一层埋入地底用于储物和休息，中间用于射击，最上面一层用于射击和炮兵的观察瞭望，而且层与层之间用数层原木隔开，有什么用途呢？就是最上面一层被炸毁以后，它不影响下面两层的作战，那射击非常科学。
0: 由于日军在松山构筑的工事极为坚固，中国远征军虽然有美国的空运物资支持，但在攻坚装备上仍然捉襟见肘。随着汇通桥的修复通车，军事物资源源不断抵达松山阵地，中国远征军的实力大增。此时针对阻挡攻击的两座巨型碉堡，中国军队也找到了克胜之道，那就是坑道爆破。
3: 我们现在这个走的通道呢就非常的特殊，这是通往松山的子高地，也就是日军驻守的两个主堡的爆破通道，这个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地方了。这个铁门里面呢是一个相对狭窄的一个空间，中国士兵需要猫着腰往里面去放炸药，总共呢在不同位置呢放了3吨的炸药，把这个中国远征军造成伤亡最大的两个主堡呢给炸掉了。在爆炸的瞬间呢，这个子高地的海拔呢从2024米一下子呢变成了2019米，总共是被削掉了5米的这个土层。那这5米的土层呢其实也是成为了顽守在这里的日军士兵的他们的最后的一个葬身之地。
0: 松山之战的中方主力隶属于中国远征军第11集团军，此时的中国已经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最重要的力量之一。与此同时，中美之间也形成了一场紧密的同盟关系。松山战役之中， 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也参与了空中支援。航空队的前身就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飞虎队。
4: 这个就是著名的柳州旧机场飞机库山洞了，它建于上世纪的20年代末，最大时候可以放200架的飞机。
0: 1940年8月1日，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正式成立，陈纳德被任命为准将大队长。柳州的这座山洞机库只是当年飞虎队的一处历史遗存，时至今天，中国西南如云南昆明、贵州黄平，也包括广西的桂林，都能寻访到飞虎队当年留下的旧迹。
5: 飞虎队6月12号进驻桂林，凌晨6点多钟，就是在桂林的上空跟日军就进行一场战斗，然后首战首捷，就振奋人心。我们现在馆里面也有一件纪念612空战大捷广西各界捐赠给飞虎队的一个刺绣品。
0: 随着美国对中国抗战援助的升级，飞虎队从民间志愿队跃升成为美国空军的一部分。1942年7月4日，美国陆军部将志愿队改编为美国驻中国航空特遣队，为驼峰航线护航。
6: 这是我们桂林央塘机场飞虎队遗址公园的镇园之宝，它曾经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北非战场的运输，生产于1944年3月份，这是一架非常年龄大的老飞机了。而对于我们中国人民来说，它是承担了驼峰航线这条伟大航线的这样一个运输工作。
0: 作为二战时期中国和盟军一条主要的空中通道，驼峰航线所承担的作用非同寻常。

0: 而飞越驼峰也充满凶险。这场战略大运输是世界战争空运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付出代价最大的一次悲壮空运。与此同时，中国在国力极端匮乏的情况下，竭尽全力提供了基础保障。
1: 当时桂林11、12个县的民工都参与了修这个机场，在这个机场大概3个小时路程的周边征集这些民工，30个人组成一个小队，然后4个小队组成一个中队，4个中队又组成一个大队，随时在这个为机场服务。如果哪一天炸了一个大坑了，然后就马上有人给他填平它。
2: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反法西斯各国合力的结果，它跟法西斯集团不一样，法西斯集团它战略上没有协同，你如果有协同的话，日本人不会打太平洋，他会打西伯利亚，跟希特勒对进进攻，那历史可能另外一个样子。
0: 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此后，反法西斯同盟国之间的军事合作日益紧密，中国抗战也进入战略反攻阶段。1945年，盟军步步逼近日本本土。8月8日，即美国将原子弹投向广岛后的第三天，苏联对日本宣战。
3: 这里是沈阳的苏军烈士陵园，其中安葬着174位在东北牺牲的苏联红军烈士。1945年8月9号0点一过，苏联红军11个军团超过100万的官兵，沿着2000英里的战线，全面进入到了由日军占据的伪满洲国。日本人虽然知道苏联会发动最重的进攻，但还是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因为他们错失了苏联军队大规模聚集战争物资的情报。而这些物资呢，它是由美国来提供的，用了近70艘的货轮运到了海参崴。
0: 这是二战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陆上战役。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宣读终战诏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美英中苏4国无条件投降。然而，在中国战场上，这场已持续14年的战争并未就此结束。直至8月30日，最后一批在东北负隅顽抗的约900名日军才弃械投降。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人数3500万以上，直接财产损失达1000多亿美元。对于当时积弱的中国来说，这是难以承受的代价。但中国战斗到了最后一刻。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密苏里号舰上，日本签署投降书，中美英苏等9国代表相继签字。中国政府将日本签署投降书的次日，即9月3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这是自1842年南京条约以来，中国首次获得全面独立，而整个世界也将迎来崭新的秩序。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

0: 连城事业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1: 救命啊！
2: 这小子真是个孬种。
0: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3: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职立功，
4: 还真的有用哎。
0: 人生能开挂，
5: 祖师爷大显威力，
6: 我受不了了。
0: 谁又会讨厌？
3: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一点？
0: 师兄撞鬼，8月2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容许狗只进入14新措施实施。
7: 期望就会有大概5%的增长咯。
8: 是挺好的，因为真的舒服很多。
0: 但不是所有人能接受。
9: 吃东西就不太喜欢咯，有些拿筷子喂它啊，会有一些 cross infection 咯。
0: 面对争议，有餐厅打退堂鼓，人宠共荣是否真的这么容易吗？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17号将届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强调，备忘录规定的是结束战争，而不是60天停火，因此不存在所谓停火协议到期后是否续期的问题。与此同时，伊朗方面15号宣布，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已经达成协议，但共同宣言还在商谈。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则重申，伊朗不会在压力下放弃自身立场。
1: 阿拉格奇15号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当时确认的是结束战争，而不是一项为期60天的停火协议。他指出，此前所说的60天实际是双方未达成最终协议而设定的谈判窗口。由于美国此后违反备忘录，双方重新发生军事冲突，目前已经形成新的局面，因此不存在所谓60天停火是否延长的问题。阿拉克奇同时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仍在美伊之间传递消息，但伊朗尚未决定恢复与美国的正式谈判。
2: اون چه که به عنوان 60 روز مطرح شده بود 60 روز فرصت مذاکره بود برای توافق نهایی در اساس هم چیزی اصولا وجود نداره.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谈判进展顺利，双方已经就商船通行的航线图达成一致，目前仍在讨论联合声明中的部分技术问题。巴加埃强调，这一安排是伊朗与阿曼两个沿岸国之间的独立协议，目的是在于确保船只安全通行，同时维护双方的主权和主权权利。不过，巴加埃同时强调，新航道确定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全面开放，则还取决于美国是否满足伊朗提出的其他政治与安全条件。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当天也再次以此前美伊交锋为例，强调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单方面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并称谈判本身也是一种斗争。分析师认为，伊朗目前释放的信号是，在美方没有改变政策之前，伊朗不会因为所谓60天期限届满而自动做出让步。短期内，美伊之间仍可能维持一种高度戒备下的脆弱僵持，一方面继续通过中间人保持沟通，另一方面维持军事和经济压力，并试图首先在霍尔木兹海峡等具体问题上寻找有限突破。凤凰卫视约翰·卡姆森德海兰报道。
0: 伊朗三大权力机构的负责人15号举行会议，审议国内最新局势，强调必须保持协调，并加强三大机构之间的协同增效与合作。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此次会议由总统佩泽西奇扬主持，与会者包括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司法总监埃杰伊。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讨论了伊朗面临的最新发展和当前问题，就各领域的关键事项和优先事项交换了意见。他们还强调了三大机构持续协调与加强协同增效的重要性，主张采取综合协调的方式推进国家事务，实现公共利益。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期限进入了倒计时，双方谈判却迟迟没有进展。伊朗高层近期频频会晤，那么伊方的下一步棋会怎么走？美伊还能否重回谈判桌？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3: 其实现在伊朗和美国的已经僵持了这么长时间，而且呢，在17号呢，美伊达成了谅解备忘录，10天已经将要过期。那么接下来究竟是战和是和？那肯定呢，伊朗国内呢需要一个统一立场。就我观察呢，现在伊朗呢是不会就做出任何的退步或让步的迹象，所以呢，现在立场愈发的强硬。立场强硬的意思就是说，有可能还会面对或准备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那么在此情况下呢，伊朗的立法、司法还有伊朗行政的这个三大机构呢，负责人进行讨论，那是必然的。而且呢，目前看来呢，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双方僵持不下，那么伊朗呢现在遇到了很困难的经济压力，也就是海上封锁，导致呢伊朗国内的民众的生活压力日益增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内困外忧，那么伊朗将会如何去来克服这些困难，也需要
0: 伊朗飞行员在美以伊战争期间失踪的事件持续发酵。对于卡塔尔否认扣押了伊朗飞行员，伊朗16号呼吁卡方允许伊方专家入境开展现场调查。
4: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巴盖尔扎德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实施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四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半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15日转发伊朗军方信函，信中称，今年3月，伊朗军方在卡塔尔境内执行针对敌方军事基地的任务时，其苏-24战斗轰炸机遭到袭击，造成一名飞行员死亡，另外3人被生擒。卡塔尔外交部否认生擒伊朗飞行员，指这是误导性言论。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在伊朗飞行员侵犯领空后，卡方采取必要措施。事后，卡塔尔发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邀请伊朗代表团访问卡塔尔，听取搜救行动的详细情况，但伊朗方面没有做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5号结束为期10天的中东访问行程，当天还视察了部署在阿拉伯海的美军林肯号航母。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消息，这是库珀今年第2次登上林肯号视察，他与舰上官兵及海军

0: 26号发布最新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美国选民不认可总统特朗普的施政表现，认为在特朗普任内，美国民众的生活状况变得更糟。
1: 由英国福卡尔数据研究公司开展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超过53%的注册选民表示，自特朗普2025年一月重返白宫以来，他们的财务状况更加恶化。在民主党人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78%。而持相同想法的共和党选民比例为23%，约64%的美国选民认为美国经济正走向错误方向。在民主党和共和党选民群体中，持这一观点的人数比例分别为86%和37%。针对特朲普的整体施政表现，55%的选民表示不认可，36%认可，64%的选民不满其应对通胀与民生开支的举措。在就业、移民、对外政策等议题上，均有超半数选民表示不认可。舆论普遍认为，美国对伊朗战事推高了燃油消费品价格与借贷成本，加剧民众经济压力。当前美国通胀率3.4%，高于特朗普上任之初，消费者信心大幅下滑，实际工资环比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罗马尼亚国防部16号表示，一架西班牙 F-18 战机在执行北约空中警戒任务期间，击落了一架非法侵犯罗马尼亚领空的无人机，这也是今年第四架在罗马尼亚领空被击落的无人机。北约方面表示，此架无人机疑似来自俄罗斯。罗马尼亚国防部长米鲁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来犯无人机于16号凌晨4:44左右，在东南部城市加拉茨以北约24公里处上空被发现。两架提前升空待命的西班牙 F-18 战机获授权实施拦截。5:01，来犯无人机在两座村庄间的无人区被击落。罗马尼亚国防部声明称，无人机是从邻国摩尔多瓦飞入。罗马尼亚东部与乌克兰接壤，俄乌开战以来已发生数十起此类侵犯领空的事件。今年7月，罗马尼亚连续3天累计击落了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0: 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个主要城市16号再次遭到俄军空袭，乌方称遭袭目标大多数是仓库和物流设施。与此同时，乌军无人机也再次袭击了俄罗斯最大电商野莓公司的物流仓储设施。俄方称，截至16号凌晨，有超过200架无人机在首都莫斯科地区被击落。俄媒形容，这是近两年来莫斯科遭遇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1: 16日凌晨，基辅遭到俄罗斯多枚弹道导弹的袭击，在奥伯隆区有两个仓库建筑内有坠落的碎片，引发火灾，附近多辆汽车被烧毁，位于波恰因纳地铁站附近的最大图书市场被击中，引发大火。火灾在16日上午才被扑灭，整座市场已被完全烧毁，损失巨大。基辅周边的铁路也遭到袭击，铁路部门迅速清理了袭击和火灾造成的破坏，并恢复了列车运行，但出于安全考虑，部分列车会出现延误。在扎波罗热基周边地区，俄军的袭击在当地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在过去的一天里，哈尔科夫及周边地区持续遭受俄罗斯的空袭，袭击主要针对基础设施、仓库、商店、农用机械等。敖德萨南部港口地区也持续遭受袭击，虽然敖德萨港口已完全关闭，但俄军的空袭仍然持续不断。星期天早上，乌克兰媒体报道，位于莫斯科附近多莫杰多沃的俄罗斯最大电商物流仓库遭到乌克兰无人机集中袭击，面积约25万平方米的仓库几乎被完全烧毁。这是到目前为止，俄罗斯最大电商平台尚未遭到袭击的最大仓库。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韩国产业通商部长官金正官16号上午启程前往美国，这是他继上月在华盛顿出席韩美造船合作中心成立仪式后，时隔约3周再度访美。据悉，金正官将重点同美方磋商对美投资项目及产能过剩相关关税措施。根据韩美去年达成的贸易协议，韩国承诺对美投资3500亿美元，美方将对韩对等关税税率由25%下调至15%。

国政府已初步选定燃气联合循环电厂建设项目作为首个对美投资落地项目，拟于年内最终敲定，但美方近期多次敦促韩方加快落实投资。美国预计将于本月底公布依据贸易法第301条开展的产能过剩调查结果。此前，美方以强迫劳动为由对韩加征 12.5% 的关税。韩方担忧，若美方按照调查结果再追加关税，实际税率可能超过韩美贸易协定商定的15%的上限。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印尼东部海域强震已经造成53人死亡，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我防卫市中安台。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号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号，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常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处堤坝出现溃口，经过抢险作业，最后2处溃口已经成功合拢，并开展城区排涝工作。河南许昌市、漯河市、周口市的防汛应急响应等级16号已降为4级。
1: 河南境内沙颍河流域的青弋河与贾鲁河2处堤坝溃口已于15号晚上成功合拢。沙颍河2026年第1号洪水洪峰已在14号过境河南周口，经过多日自然下泄与水利统筹调度，目前河道水位较为平稳。当地水文部门预测，沙颍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为了加快周口市区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从陕西、江苏等地调派中国安能等13支排涝力量，总排涝能力约22万立方米每小时，在16号上午9点已经全部抵达河南周口，并投入排涝作业。目前各项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中。此外，在浙江湖州市德清县富溪街道岳武溪三桥村段，14号发生堤防决口。由于堤岸空间狭窄，大型机械设备无法进场作业，抢险封堵只能依靠人力进行。当地组织300多名救援力量，调运相关抢险物资。经过约11个小时的连续奋战，15号凌晨3点30分左右，堤防的决口处终于被堵住。目前当地正组织力量密切监测与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驻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的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和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今天举行结业典礼，有学员表示，活动加深了他们对国家和军队的了解，以及跟驻港官兵的交流。
2: 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在驻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结业典礼，约500名学员现场展示14天来的训练成果，包括军体拳、步操、刺杀展示等。有学员分享心得时表示，军营生活既是淬炼也是蜕变，日后面对困难和挑战定能激发潜能。刚高三毕业的巴基斯坦裔学生许孝文在成果展示中有条不紊，他表示活动期间听取关于国家安全和中国文化讲座受益匪浅，会将学到的内容和少数族裔亲友分享，又指毕业后希望投考警队。
3: 我哋成日都喺出边睇到青年兄就中国兄，因为呢句说话令我最深刻，因为我自己都系嚟自一个发展中嘅国家啦。咁我嚟到香港参加一个活动，了解到中国嘅发展，翻到去社會啦，我都會同我哋少數民族、少數族裔介紹國家安全嘅重要性，因為佢哋可能接收唔到呢啲可能唔明中文啦，咁我都會分享呢啲喺入邊聽到學到啲咩，分享俾佢哋。
2: 初三學生黃洛西坦言對解放軍儀仗隊感興趣，連續參加2屆夏令營的他，這次擔任升旗手，他指堅持是這半個月收穫最大的感悟，同時還學到不少使用技巧。
4: 好，最實用嘅係急救，可以喺日常生活中喺見到途人有唔舒服嘅情況下都可以出手幫助。本身自己係諗住從事紀律部隊呢個行業嘅，從軍呢個選擇有待國家之後政策。
2: 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新、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出席结业典礼。赖如新表示，两营活动既是铸魂励志的红色修行，更是弥足珍贵的成长旅程。他寄予香港青年以此磨砺坚韧意志，强化公民责任，厚植家国情怀。
5: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大家把在军营学到的自律、坚毅、担当融入
6: 往后朝夕。
2: 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已将建党105周年纳入2025至2026学年的国民教育活动规划，加深学生对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的了解，希望香港青年与全国青年一道肩负历史使命，突破自我潜能。
5: 军旅体验不仅能培养学员的纪律与责任感，更能在严格的纪律和团队协作中淬炼坚韧不拔的精神。
6: 到这一届为止，两营活动已有超过9000名香港青少年学生参与。他的成功举办加深了驻港官兵和本地青少年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同时也获得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认可，当中不乏有少数族裔青少年的参与。凤凰卫视张友仁香港报道。
0: 连接深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正在进行紧锣密鼓的最后开通准备工作。香港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新口岸大楼开通之后，日均可以应付大约20万至30万人次，有助分流其他口岸的部分人流。他表示，现在不少长者以2元优惠搭乘巴士到香园围口岸，而新皇岗口岸将来也有巴士直达。至于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也靠近皇岗口岸，相信有不少原本经香围园口岸或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出入境的旅客会改用新皇岗口岸。新皇岗口岸将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将两地的柜台及自助开通系统合并，闸机内有3道闸，预计约20秒就可以通过。至于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的无感通关，郭俊峰表示，暂时有超过11000名旅客登记试用，现时已经有超过50000人次使用，效果满意。当局会分析数据，未来或拓展至其他口岸。有香港机构调查显示，近50%学童及家长认为学业是学童主要的压力来源，其中超过10%学童曾经因为无法疏导情绪而有自伤行为，情况令人担忧。机构在今年3月至8月分别收集共约300份学童问题和家长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2的学童认为家长未能识别他们的压力状况，高达1/1的学童表示曾有自伤行为，更有8%的学童指曾经有过伤害他人的行为倾向。机构指，调查显示学童与照顾者在压力感知、亲子沟通及求助意向方面都出现着显著的落差和极端行为的警号，呼吁家长建立双向沟通。特区政府也应该增加资源投放，改善家庭支援服务，并建立健全的学校社协作机制。印尼东部海域7.7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至最少53人，另外有超过100人受伤，包括3名中国公民轻伤，约5000人被疏散，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16号仍在持续进行。
7: 在震中东努沙登加拉省的一家医院，地震发生后，医护人员在户外临时搭建帐篷，开展伤者救治工作。医院内部的墙体出现大洞，有工作人员进行损失评估，并收集四处散落的医疗物资。在重灾区弗罗勒斯岛，无人机拍摄的画面显示，地震给当地造成广泛破坏，马路上出现巨大裂痕。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过后，沿海村庄遍布泥浆和瓦砾，渔船被冲上岸边。有匆忙前往高处避难的灾民只能躺在防水布上休息，急需饮用水、食物和儿童用品。本次地震主震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主震发生后已记录到多次6级以上的强余震。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发布消息称，地震已致5000余人疏散避难。目前应急救援工作的重点之一是保障安置点灾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和救灾物资供应。东努沙登加拉省多个受灾县已陆续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联合救援队和地方减灾机构仍在受灾地区持续开展搜救、灾情排查及信息核实工作，并协调保障救灾物资运输和受灾民众安置。印尼搜救部门官员表示，随着此前因山体滑坡中断的部分道路逐步恢复通行，救援人员将进入相关受灾地区开展救援。有关部门同时加强协调，确保救援力量覆盖所有受灾地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16号表示，伊朗波兰牌照的大客车当天凌晨在匈牙利 M3 高速公路上翻车，造成12人死亡，至少10人重伤。 据匈牙利警方消息，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1时左右，地点位于匈牙利东部梅泽凯赖什泰什附近。当时该客车正在开往尼赖吉哈佐。匈牙利灾害管理部门表示，涉事客车共载有57名乘客和2名司机。救援人员调派大型吊车前往现场救援。涉事客车侧翻至公路下方，车体严重受损，有乘客被困车下，行李等杂物散落一地。截至当地时间凌晨3时，消防人员已经救出了35人。初步调查显示，事故可能涉及司机疲劳驾驶，警方已将司机拘留。感谢收看，下期新闻还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0: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分呢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8月15号是日本战败投降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日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而包括防卫大臣在内的日本多位内阁成员更是前往靖国神社参拜。中方表示，所谓靖国神社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日本政客在投降日当天大肆参拜靖国神社，究竟是何企图？另外，日俄关系也持续紧张。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视察后，日本提出抗议，还称正在讨论反制措施。普京驳斥日方的领土主张毫无根据，他还批评日本以俄乌局势为借口对俄罗斯施加无端制裁。日俄关系要持续恶化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刘江勇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

0: 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刘先生您好，我们看到8月15号呢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81周年，而就在这一天，看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的多位内阁成员再次参拜靖国神社，那这也是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又一位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这一天参拜。首先请您谈一谈啊，从人员的层级和规模来看，日本这次参拜靖国神社有哪些值得观察的点？日本政要为什么偏偏选择在这一天集中参拜呢？
2: 好，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次日本的自民党也就是执政党啊，它的主要领导集体参拜，本来还有一个小林英之也准备参拜，后来因为千叶地区的水灾比较严重，所以他临时取消，剩下啊3位集体参拜。而且呢，他们参拜的时候呢，有一个说法，他们在镜头前说，因为高市早苗，非常想参拜，那么他，有这个想法，我们来呢也是同样想法啊。那么，另外在高市内阁，包括小泉进次郎防卫大臣在内啊，有4个阁僚也是参拜。这个呢应该说啊也是引起有关各方高度关注，因为日本的防卫大臣他是除了首相以外日本自卫队的最高领导人。在2007年的时候，当时是有防卫厅长官俄克夫之郎曾经有参拜。后来2016年这个当时的防卫大臣参拜过，就是那个时候啊，这个人就是叫稻田朋美，是一个女政客，也是安倍的亲信。这次呢是像短片介绍的一样，就是在2024年，这个当时的防卫大臣啊，木原，那么现在他是官方长官，他呢在8月15号是第一次以防卫大臣的身份参拜，小泉呢是第二个，但是呢，小泉进次郎他的参拜非常引人关注，因为他的父亲小泉纯一郎曾经在2001年到2006年之间多次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关系跌入冰点。再有，他本人做过环境大臣，还有农林水产大臣，在任期间，据统计有10多次，大概有16次参拜靖国神社。所以说呢，他的这个做法应该说是预料之中的。但是呢，更值得关注的是，目前日本在世界各国都很关注，就是东京审判啊80周年这样一个重要的年份。他明知啊这样做法呢会引起有关国家强烈的反对，但是呢仍然一意孤行。而且日本最近几年围绕靖国神社实际上呢已经发生了许多值得关注的动向，就是日本的自卫队啊又重新呢介入到靖国神社。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实际上日本前航空自卫队幕僚长田本神俊雄说得很清楚，它就是日本未来打仗的一个软实力。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这样的软实力是不可以作战的。所以呢从本质上讲，这个看上去是一个对历史问题的认知，实际上关乎到日本未来的行为方式，以及呢它如何和邻国和国际社会打交道的严肃的政治问题。
1: 那这次呢，看到从防卫大臣到首相，日本政要的参拜方式不同，但传递的信号同样危险。高市早苗本人并没有进入靖国神社参拜，而是在抵达日本武道馆出席所谓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

0: 矢朝数百米外的靖国神社方向行礼，同时呢还供奉了玉传料。那您怎么解读高适的一系列举动？他为什么不敢亲自前往参拜，但却要用摇拜和供奉的方式来表达这个姿态？
1: 我想第一个表明他的本质，他的内心深处毫无改变。那么他这种做法，第一是继承了安倍晋三开始创立的一种做法，就是叫做变相参拜、间接参拜，也就是说呢，本人不直接去靖国神社，而是向靖国神社供奉就是真神这种贡品，或者是交钱啊去买所谓玉串料啊，这样一种呢，就是表达他的一个想法。这个做法呢，在后来被菅义伟、岸田文雄，包括石破茂都是采用过。所以呢，他这种做法呢，第一是为了表明呢他的立场、观点、主张没有改变。第二，他是要考虑呢如何用这种变通的做法应对国外，特别是邻国、亚洲邻国的批判啊，以及呢对他的制裁措施。实际上，他是虚晃一枪，本质未变。就是一种策略和手腕，那么这种摇摆的方式恐怕又是他的一种内心的表示啊，应该说表白。几百米之内这种摇摆啊，这个恐怕是他这次呢又出格的一个表现。同时呢，他在过去经常或者说呢一贯的去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他这次呢有一种啊考虑到呢作为首相今后呢还要面对国际社会，包括美国，特朗普总统今年以来多次提及一件事情，甚至当他面都提及，就是珍珠港事件啊。而靖国神社供奉的14个甲级战犯，第一个就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东条英机，当时的日本首相，也是当时啊最重要的战争罪魁祸首。另外包括松井石根，还有呢就是土肥原先二，是发动918事变的这个策划者之一，包括板垣征四郎，至少有5到6个都是当时陆军海军的大将。那么这些人呢被供奉在靖国神社作为英灵来祭祀，恐怕美国心里也是心知肚明的。因此呢他也要考虑呢美国的态度。这样的话从总体上看啊，他采取这种做法，一方面呢是向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表明他仍然是初心未改，同时呢也要兼顾他作为首相在国际社会包括对中国、韩国、美国，包括对东南亚各国都有一种什么呢，要给自己涂脂抹粉，改变一种参拜的方式而已。
0: 没错，我们还关注到高市早苗在追悼会上的发言直接暴露了日本领导层的历史观啊，他全程是没有提及这个不战誓言，而且呢完全沿袭了安倍晋三时期的致辞口径。在您看来，高市此次发言透露了什么样的危险动向？
1: 确实如此，过去呢日本有些政要去参拜靖国神社，他呢在面对媒体的时候还要说一点冠冕堂皇的话，例如小泉纯一郎，他在东南亚讲话的时候呢还要继承村山谈话如何如何，他回去又去参拜靖国神社，说一套做一套。现在的高市早苗他呢已经不装了啊，他不仅呢是继承安倍的那些右翼的思想，而且在做法上实际上措辞上都在抄作业。在他之前我们知道石破茂啊是一个对历史认知多多少少啊还记得田中角荣怎么说过，他呢还是有所收敛的。所以他呢在去年啊任日本首相期间改变了安倍不反省这样一种态度，在815谈话当中还是表示了要反省。可是呢现在高市早苗他就是要把石破茂这一页翻过去，重新回到安倍的老路，应该看到这是他根深蒂固的，也是他讨好安倍能够登上 自民党总裁宝座的一块右翼的基石，这就更使得我们要值得关注。总之，日本政治右倾化已经发展到政权右翼化，所以的话，它必将会引起日本公众更多的警觉，引起爱好和平人民的更多的反弹。
0: 来看国际社会的反应啊，看到中国外交部明确指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那韩国政府也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一事提出了严正抗议。您对周边国家的反应有什么样的观察？还有在这一问题上，您关注到美国又是什么样的态度？
1: 确实如此，在这次和历次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这个问题上，受到日本殖民统治深重的朝鲜、韩国都会第一时间表示强烈抗议。韩国这次也是召见了日本驻韩国的外交包括武官等等，表示了强烈的谴责，认为这些倒行逆施是令人感到非常的遗憾，并且呢，韩国要求呢日方能够谦虚的对待历史，真诚的反省。这个呢，在韩国的外交和防务部门都发出这种声音。当然，李在明总统本人他现在呢还是维持一种啊，就是说希望呢继续发展和日本的保持和日本的关系这样一种态度。但是呢，他们韩国的民众、韩国的朝野势力力量都是在这个问题上呢，不仅是前一段的岛屿争端，而且呢在历史问题上呢这种伤疤又被揭开。除了韩国以外，还有呢就是新加坡啊，外交当局也发出了这种警示的声音。在东盟各国啊，还甚至包括欧洲一些国家，虽然政府没有表态，但是呢他们的学者在此前包括如何对待就是东京审判这个问题上，已经也是发出了他们的正义之声。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视察，日本急了，日本拟对俄罗斯采取反制措施，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0: 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80 years ago, Yueyang was plagued by biological warfare from Japanese invaders.
3: 就打仗了，流放结尾，眼睛就受不了了。
2: How can the scars of war ever heal?
4: 没有必要告诉他。
5: 他能挺过来，是挺不容易的。
6: 太不容易了。
7: Only when we know about these atrocities can we ensure that these kinds of war crimes can never happen agai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登上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视察，引发日本政府强烈反弹。面对日方接连抗议，俄方各界密集发声，指南千岛群岛早就并入苏联，日本应正视历史。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登上南千岛群岛中的伊图鲁普岛展开工作视察，这是普京在特别军事行动启动后首次到访千岛群岛，此行正值俄军举行大规模海军演习，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日本政府随即提出强烈抗议，首相高市早苗称普京此访不可接受，坚称此岛为日本固有领土。日本外务省也向俄方正式递交抗议照会，但莫斯科明确重申，南千岛群岛在二战后已并入苏联，俄罗斯对其主权不容置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强硬警告，若有人不明白千岛群岛属于俄罗斯，将为其错误认知付出沉重代价。公正俄罗斯党领袖米罗诺夫也指出，日方的抗议不过是仪式性姿态，背后折射的是东京对美国的深度依赖，而非真正的领土诉求。俄罗斯学者则认为，日方及右翼势力的鼓噪只是政治作秀，东京已用尽对俄制裁手段，难以再有实质反制动作。俄方强调愿与日方展开对话，但前提必须是相互尊重和正视历史现实。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日俄领土争端，普京本月13号首次登上了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谓的北方四岛进行观察，那还明确表示说，日本对于南千群岛的领土主张是毫无根据的。日媒认为普京本人直接就此问题表态是极为罕见的。那普京此次的登岛和表态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日本方面声称你对俄采取反制措施啊，您对日俄关系的走向怎么来看？
9: 的确在多年前，当时的梅德韦杰夫曾经呢也登上过这个四岛当中的国后岛，而这次呢普京总统是登上了这四岛当中最大的岛屿，就是泽卓岛。这个地方呢实际上在苏联时期一直到现在，俄罗斯进行了长期的经营建设，也有军事基地部署。这个地方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年美军和日军作战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在太平洋战争时期呢，日本从这个地方呢起飞过战机，就是特别神风攻击队的战机。那么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军事要地，以及呢重要的渔场。这件事情本身我认为体现了这么几点。第一，俄罗斯要向日本发出明确的信息，你不要造次。战后虽然已经过去了81年， 但是如果日本再度搞新军国主义，同样会受到俄罗斯特别强烈的这种啊这个措施的应对。
8: 嗯，
9: 第二呢，就是普京这次去呢，他着装也很讲究，他穿的是军装啊，我们看到显示出呢，就是向国际社会表明俄罗斯捍卫呢他自己认定的领土是非常坚决的。
8: 嗯，
9: 在领土问题上和日本之间应该说呢矛盾进一步的深化。
8: 嗯，
9: 本来其实普京是当年安倍看好的一个有灵活性的俄罗斯领导人，有可能在双方经过谈判回归到1956年当时日苏建交时达成的联合声明，也就是当时达成的声明是苏联将四岛当中的两个岛屿交给日本，双方缔结合约。
8: 嗯，
9: 本来呢安倍是期待在普京任内和俄罗斯大幅度的改善关系，集中对付中国。
8: 嗯，
9: 在领土问题上有所松动。
8: 嗯，
9: 但是现在普京完全没有这个想法，这主要是因为什么呢？他要显示日本不仅没有正确对待二战的历史，而且呢还在俄乌冲突当中一边倒，从一开始就坚持支持乌克兰的态度，并且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尽管是一些车辆啊，是一些防弹背心等等，但是也使得俄罗斯认为呢你是和俄罗斯为敌。所以第三个就是普京要显示，不要看我在和乌克兰的这个角斗当中啊，
8: 嗯，
9: 似乎没有余地去关注东亚的问题。他此行呢应该说向世界显示俄罗斯是可以两线应对的。

0: 所以发出的信息呢是非常的强硬，而日本，特别是高市早苗，他也是胸中非常恼火，没有了以往的微笑，在这个问题上呢，应该说戳到了他的一个心坎上，他也没有办法。那么现在呢，日本正在谋求修订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俄罗斯本来呢是。 日本争取呢一个对象，他们期待呢，将来有朝一日乌克兰和日本的关系发展，一些人能够在领土问题上站在日本一边。而现在呢，随着日俄关系这种雪上加霜的态势的发展，我认为下一步如果日本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进一步对俄罗斯以及俄罗斯和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合作。 说三道四，甚至呢加强和乌克兰的军事合作、新的战法、持久的作战，以及呢这个大规模的这种军事联演，都会呢进一步刺激俄罗斯这种日俄之间的旧账以及呢心愿啊就会结得更深。对东亚地区来说，应该说呢日本再铤而走险的话，我认为。
1: 对他的国家利益的损害是非常大的，在战后第一次同时和中俄在军事上对抗，和美国实际上呢也有很多内在的矛盾。看到普京在登岛的同时批评日本以俄乌局势为借口对俄施加无端制裁，那事实呢也表明日本介入程度正在加深。您怎么来看这个加深的程度？还有日本借着俄乌局势与北约勾连会对地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不是它在军事化的一个信号？
0: 我认为呢，从日本本身来说啊，他是一开始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他立即表态，坚决支持乌克兰。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也是向乌克兰提供了一些防御性的装备，接受了乌克兰的这个伤员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呢，他的目的之一其实呢。 并不是说马上日本卷入这场战争，因为日本毕竟现在还有宪法的制约，还不可以直接呢派出军队去乌克兰协助作战。有些自卫队的退役的人员可能以雇佣兵的身份、个人行为可能会有，但是呢，他这么做主要目的，我认为是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他要通过。 这种做法啊，使得北约和日本的军事合作呢有实质性的加强，包括他向北约啊也派驻了四个自卫队的这个专业人员，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来观战啊，同时总结战法、交流经验。另外呢，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他想的是什么呢？就是如何使北约能够呢在亚太地区。 进一步和日本站在一起，针对中国来采取呢进一步的合作，因为从岸田文雄内阁开始啊，他们就强调一个观点，就是说要防止啊在东亚或者他认为是在印太出现呢就是类似乌克兰的情况，实际上呢他就是想达成一种交易哦，我现在呢支持了乌克兰，我支持了北约，那你们以后。 当我日本遇到了战事、遇到了麻烦，你们要支持我，要支援我，要和我并肩作战，这是他的基本逻辑。所以呢，从整个世界全局来看，我认为日本的这种和平国家的形象正在呢自我毁容，日本战后和平发展的道路正在被转轨，日本民众爱好和平人民，他们自己对高市。
1: 内阁的担忧在加深，所以呢，日本国内的矛盾今后呢也可能会进一步发展。好的，今天感谢刘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筑梦天下》。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

0: 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筑梦天下暑假游之太行山行。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一款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哇，火遍全球，也让无数的玩家奔赴游戏的取景地，开启一场寻迹东方神话的旅程。一场跟着悟空游山西的文旅热潮席卷全网，让黄土高原上的古寺木构、飞檐斗拱走入大众视野。地上文物看山西，也不再只是圈内人的行话。山西的经验只是打开华夏腹地的一扇门，推开它，我们将看见广阔的华北腹地。太行山脉串联起山西、河北、河南大片的土地，长城横亘群山，古塔伫立千年，古都星罗棋布，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此相逢碰撞，无数王朝在此起落更迭，厚重的历史镌刻在每一座城池、每一处古建之中。神话取景地的背后是怎样绵延数千年的文明脉络？而这片山河交织的土地还封存着多少鲜为人知的历史传奇？本期筑梦天下，我们一同穿行太行山南北，解锁华北与中原腹地跨越千年的文明密码。这趟太行山行从山西北部的大同出发。公元五世纪，当欧洲还处在中世纪早期的沉寂中时，东方的一座边陲重镇却已在山崖间凿出了一片佛国。在山西大同的五洲山南侧，坐落着举世闻名的云冈石窟。当年北魏将都城定在这里，皇室大兴佛教，召集了大批工匠在崖壁上凿佛像。这项浩大的工程前后持续了几十年。石窟融汇西域佛教美学、北方游牧气韵与中原汉地营造技艺，风格层次分明。云冈石窟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是直接在石头上做减法。与敦煌莫高窟不同，云冈的工匠们主要用的是石雕，一锤一凿容不得半点闪失。整片崖壁绵延一公里，现存45座主要洞窟，万余尊大小造像。标志性的昙曜五窟大佛气势浑厚，保留浓郁的西域艺术特征。后期洞窟之中，佛龛浮雕渐渐融入中式审美。崖壁上随处可见石刻、复刻的斗拱、屋宇、楼阁，把早已消失的北朝木构模样永久封存于山石之上。坚硬的岩石抵挡风雨战火，这些石刻不只是佛教艺术瑰宝，更是北朝建筑生动的石头史书。与山西留存的木构古建彼此印证，串联起北方千年营造的发展脉络。告别云冈，路线沿横山山脉向东，翠屏山峭壁间一组仿佛贴在山体上的殿阁渐渐进入视野，这就是悬空寺。它的创建年代通常被追溯到北魏后期，现存建筑则经历了后世修葺，横梁插入掩体，立柱梁架与山石共同受力，几十间殿阁由栈道相连，人在期间行走，一侧是木构门窗，一侧便是陡峭山谷。寺内佛道儒三教造像共处，也呈现出多元信仰交汇的历史面貌。它看似悬在半空，真正托住它的是

0: 日攻击的城市。它三面环山，汾水中分，5000年文明史和2500多年建城史都抵押在这片叫晋阳的土地上。千年龙城太原的繁华与文脉始终离不开一条大河的滋养，它便是山西的母亲河汾河。作为黄河第二大支流，千里汾水滋养汾河谷地，孕育三晋文明，自古支撑农耕商贸发展。河水奔流，长桥卧波，共同见证太原城市的发展与蜕变。顺着汾河谷地向南旅程，先来到淇县。乔家大院是晋商宅院的代表之一，封闭院墙，地进院落与砖木雕刻，把居住礼仪和家族秩序安排在同一组空间里。高墙之内保存的也是一代商人离乡远行后带回故土的家业与记忆。从淇县再向南，平遥古城的城墙与街巷渐次展开，明清城墙、街巷、衙署、寺庙和民居共同保存了传统县城的基本格局。19世纪初期，日升昌由西域城颜料砖改组而来，通常被视为中国票号业的重要起点。汇票让商人不必携带大量现银长途跋涉，也改变了资金在城市之间流动的方式。金融创新从一间临街铺面、一本账簿和一套彼此信任的规则开始。此后，票号在平遥迅速发展，西大街成为重要金融街区。今天沿着街巷走进日升昌旧址，柜台、账簿和汇票印记仍能还原当年的交易现场。汇通天下既依靠道路和驿站，也依靠信誉，在陌生人之间搭起一座看不见的桥。建筑保存了生意发生的空间，票号留下的则是一套跨越距离的商业秩序。
1: 如果没有他们，山西众多的千年古建或许仍然静静地淹没在历史尘埃之中。1937年盛夏，梁

0: 的振奋。众人又对照了殿前唐代金床，最终将大殿的建造年代锁定在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在此之前，有部分的日本学者断言，中国境内已经没有唐代的木构建筑，想要一睹唐风木构，只能前往日本奈良。而眼前这座东大殿，斗拱雄大，出檐深远，是保存完整、年代确切的晚唐木构杰作。于是，佛光寺的重大发现打破了这一令国人难堪的学术论断，为中国建筑史立下了标志性的唐风坐标。自1933年开始，梁思成、林徽因与营造学社同仁四赴山西，实地考察记录一大批的古建，深埋黄土的砖木遗存就这样系统载入了中国建筑史。一代人跨越山河的寻访，唤醒了沉睡千年的三晋古建。
1: 沿着游戏中的古建坐标继续向晋南，旅程来到临汾隰县的小西天。既见未来，为何不败？这句游戏台词也让不少玩家把目光投向这里。小西天又名千佛庵，始建于明代崇祯年间。大雄宝殿空间并不宽阔，近2000尊木骨泥质悬塑却沿墙壁梁架层层展开，大的接近真人尺度，小的不过指掌之间。人物、楼阁、祥云与山石交织在一起，形成繁密而有秩序的立体画面。游戏带来了新的观看入口，但真正令人停下脚步的仍是400年前工匠对有限空间的想象。沿着游戏唤醒的古建线索，我们的寻访路线再回到五台山佛光寺。虚拟世界的意象在现实中找到了真实蓝本。佛光寺坐落于五台山，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唐代木构遗存。东大殿为唐代五殿顶形制，斗拱硕大，出檐舒展，尽显盛唐建筑气魄。寺内不仅木构保存完好，还留存唐代彩塑、壁画与墨书题记，不少游戏爱好者专程到此打卡，走出游戏幻境，亲身感受千年前唐代古建真实厚重的魅力。
0: 常听人说，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这句话绝非噱头，是历经岁月沉淀的文明写照。山西现存古建筑28000多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31处。山西古建的存量庞大，年代跨度悠长，古建筑的数量居全国首位，尤其是元代及以前的木结构古建筑占到了全国总量的80%以上。国内公认的3座完整唐代木构建筑全部都位于山西。那为什么山西就能够保存如此众多的古建呢？其实天时地利缺一不可。山西气候干燥少雨，木材不容易受潮腐朽，而且也很少有南方地区所频繁发生的白蚁虫害，所以为木建筑长久留存提供了天然的条件。山西东有太行，西临黄河，有山河阻隔，而且呢，许多的古寺都隐匿于群山深处，降低了战火的破坏风险。更重要的是，许多的建筑在长期使用当中得到了地方社会的反复修葺，才得以跨越数百年乃至上千年。从唐代建筑的雄浑粗犷，到宋金营造的精巧雅致，再到元明清多样的建筑风貌，中国木构建筑上千年的演变脉络在山西几乎都能够找到实物的印证，就如同一本铺展在黄土大地上的实体建筑史书。

0: 深藏颅内的大脑竟然可以被直接看见。
1: 我们的大脑也是可视化的，
2: 线索怎么会藏在海胆的身上？
3: 有可以被直接观测的窗口。
0: 三种致命隐患一眼就能看出来，
3: 神经和血管两大系统同时被清晰地看到，
1: 还是大脑能力的锻炼入口。
0: 你看到的世界或许不是真的。
2: 这个裙子到底是白金色还是黑蓝色？
0: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扎根城市的梦会实现，全新生活的梦会实现，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金融惠民全新为您。
5: 我喜欢看小说，
6: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5: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如果说小西天和佛光寺是古人用彩塑与木构在方寸之间营造出的极乐世界，那么壶口瀑布便是黄河用亿万年的冲刷在晋陕峡谷间劈开的大地裂痕。那里没有精雕细琢的佛像，却有雷霆万钧的惊涛；没有庄严静谧的殿堂，却有排山倒海的气魄。黄河至此，河面由数百米骤然收束，倾泻入数十米深的石槽之中，形成千里黄河一湖收的世界奇观。滔滔黄河在壶口瀑布奔涌咆哮，勾勒出山西西部的边界。而横亘省境东部的太行山，则构筑起三晋大地天然的屏障。如今，太行一号旅游公路串联起风光与村落，带动了沿线文旅发展。它既是守护三晋的地理脊梁，也是承载历史记忆、给山西带来发展和财富的宝地。
1: 2000多年前，春秋落幕，战国将至，中原迎来了一场震动天下的变局。曾经长期称霸的晋国国君大权旁落，国家的实权就掌握在了赵、魏、韩、智四家卿大夫手中。智氏起初呢，联合韩、魏去围攻据守晋阳的赵氏。危机关头呀，赵氏说服了韩、魏倒戈，于是三家合力消灭了智氏。此后大约半个世纪，韩、赵、魏逐步瓜分晋国。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正式册封三家为诸侯，历史就此由春秋转入战国，这便是著名的三家分晋。晋国虽然瓦解了，文明脉络却延续下来。赵国后来迁都邯郸，地处如今的河北；魏国兼有晋南故土与中原腹地，今天河南北部的大片区域都曾经归属魏国。而韩国则是扼守晋南豫西的咽喉要道。三国疆域相互交织，把山西、河北、河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太行山间，黄河两岸，商贸往来，文化交融从未中断，彼此的文明底色早已相融。今天我们说起山西、河北、河南，看到的不只是三个独立的省份，它们如同同一根系生长出来的大树，枝叶各自舒展，深埋地下的根须依旧是纠缠相依。那么这片三晋故地还藏着多少文明宝藏呢？
0: 跨过晋冀交界，旅程来到河北。有人曾形容华北是一张铺开的大地之书，河北是这本书里最厚的那一卷，因为它用一个省的身量扛起了华北几乎所有的地貌类型，高原、山地、平原、湖泊、海滨全挤在这一片土地上，像把中国的微缩景观都装进了一个相册里。太行山绵延千里，不止镌刻着山西的山河记忆，向东延伸进入河北境内，同样造就无数雄奇险峻的悬崖峡谷。山路把我们带到邯郸武安的东太行景区，这里沿崖设置步道，龙头崖一带的 U 型玻璃栈道向峡谷外侧伸出，钢结构锚固于玻璃构件，把绝壁边缘变成观看空间。脚步贴着山壁向前，透明桥面带来惊险，也提醒人们自然地貌转化为旅游场景后，安全维护与环境影响同样需要被看见。
1: 黄河从三门峡奔涌而出之后铺开的大片沃土，是被称为华夏文明摇篮的河南。8000年前，贾湖先民制作了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吹奏乐器，那其中部分七孔骨笛具有较完整的七声音阶结构。这片被唤作天下之中的土地，串联起中华文明完整的发展脉络，从贾湖、仰韶、龙山等史前聚落燃起文明的星火，到二里头遗址拉开王朝时代的序幕，洛阳、开封轮番成为多个王朝的都城。礼乐制度、 农耕文明在这里发展成熟，并且深刻地影响后世，无数思想典故、人文传说在此诞生。漫长岁月当中，中原不断地吸纳四方文化，又向外输出文明火种，塑造起中国人独有的文化底色。如果说河北的建筑写满了边塞守护、人间烟火，那河南的古迹更像是把最早的中国五个字直接凿进了黄土里。所以下一站咱们就去河南亲眼看一看。
0: 离开河北，旅程向南进入河南，第一站来到郑州。说起河南，华夏文明在这里生根发芽，古都遍地，古今碰撞格外精彩。省会郑州是一座飞速发展的现代大都会，也是一座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米字形高铁网早已成型，通达四面八方。但它最有味道的还是那股子历史底蕴。从郑州向北，旅程进入安阳林州，太行山腰间出现了人工天河红旗渠。当地长期缺水，20世纪60年代，临县群众开始从山西境内的涿漳河饮水。他们在缺少大型现代机械的条件下，沿悬崖开凿渠道、隧洞和渡槽，工程持续近10年，最终形成超过1000公里的灌溉渠系。水穿过山体，改变了当地生产生活条件。今天红旗渠既是一项水利工程，也是一段可以走近的集体记忆。渠水贴着岩壁向前，说明改变命运依靠的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无数次落在石头上的凿基。离开太行山腰，不必走出安阳，旅程便进入另一层时间。把岁月向前推3000多年，环河两岸还保存着商代晚期都城殷墟。商王朝结束后，宫殿、宗庙、王陵、作坊和居民点逐渐埋入地下。近代甲骨文的发现与科学考古，使古都重新进入公众视野。传世文献、甲骨文字和考古遗存相互印证，也拼合出一个王朝的真实轮廓。早期殷墟博物院采用仿殷建筑形式，复现了宫殿的宏大规模，方便游客近距离探访宫殿基址的真实现场。2024年，殷墟博物馆新馆正式对外开放。建筑抽象借鉴青铜方顶造型，青绿色的外立面，远远看去如同一尊巨鼎屹立大地，大气厚重，呼应商代礼制文化。馆内展出近4000件套文物，超70%珍贵文物是首次公开展出。甲骨文、青铜礼器、精美玉器，还有成祖商代马车遗迹集中亮相，把3000年前商人的祭祀、战争、日常生活生动还原出来。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殷墟意义非凡。甲骨文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信史大幅向前推进，实证灿烂的商文明。告别安阳，旅程继续向西南，抵达洛阳伊河两岸的龙门石窟。龙门石窟坐落在洛阳伊河两岸的崖壁上，是中国规模顶尖的石刻艺术宝库。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古人开始在这里凿窟造像，工程断断续续，历经东魏、隋、唐多个朝代，前后跨度500多年。石窟两岸现存2300多个洞窟，10万余尊造像，其中最出圈的就是奉先寺卢舍那大佛。这尊大佛是唐代巅峰之作，面容丰满从容，相传是参照了武则天的样貌雕刻而成。站在伊河对岸，远远望去，大佛威严又亲和，气场十分震撼。伊河流水从脚下缓缓流过，山水与石刻融为一体， 千百年来，风雨侵蚀让部分佛像有所残缺，但丝毫掩盖不住古代工匠高超的雕刻手艺。作为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见证了北朝到唐代佛教文化的传播与融合，也记录着盛世洛阳的繁华过往。它是洛阳乃至河南极具分量的文旅名片，无数游客慕名前来，隔着千年时光感受古人的审美与信仰。
1: 纵观山西、河南、河北，太行山脉横亘其间，这片北方腹地是华夏文明绵长的根系，也是山河与岁月共同雕琢的人文秘境。春秋末年，三家分晋，韩赵魏由此崛起，让这片土地成为乱世之中兼具动荡与蓬勃生机的历史舞台。燕赵雄关承接边塞风霜，守护万家生息。山西古墓殿堂留存千年木构的东方匠心，中原沃土埋藏华夏文明最初的印记。三地山水相连，文脉长期交流互鉴，有各具特色。这里有边塞防御的壮阔，有古建遗存的静谧，更有最早中国的文明根脉。斗拱飞檐，长城残垣，阴虚遗痕，从来不是沉寂冰冷的遗存，而是先民生活所留下的印记，共同铺展出绵延数千年的华夏底色。岁月流转，山河不语，万千往事封存于砖瓦缝隙，等待着后人不断的回望与读懂。当我们俯身触摸这些跨越千年的遗存，方才知晓，未曾中断的华夏文明就静静栖身在这一片北方大地之上。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方面称俄军十六号凌晨再度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俄罗斯方面称乌军对莫斯科地区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伊朗飞行员在美以伊战争期间失踪的事件持续发酵，对于卡塔尔否认扣押了伊朗飞行员，伊朗呼吁卡方允许伊方专家入境，开展现场调查。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十五号结束为期十天的中东访问行程，库珀还在当天视察了部署在阿拉伯海的美军林肯号航母。哥伦比亚总统表示，已呼吁特朗普暂停实施针对哥伦比亚产品的关税措施，以缓解强震对哥伦比亚经济造成的冲击。匈牙利总理表示，一辆波兰牌照的大客车在匈牙利 M3 高速公路上翻车，造成十二人死亡，至少十人重伤。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2: 深藏颅内的大脑竟可以被直接看见，
3: 我们的大脑也是可视化的，
4: 线索怎么会藏在海胆的身上？
5: 有可以被直接观测的窗口，
4: 等于把大脑的功能散在体表的各处。
2: 三种致命隐患一眼就能看出，
5: 神经和血管两大系统同时被清晰地看到，
3: 还是大脑能力的锻炼入口。
5: 这是一个返老还童的现象。
2: 你看到的世界或许不是真实的。
4: 这个裙子到底是白金色还是黑蓝色？
3: 甚至会联手欺骗我们。
2: 凤凰大健康特邀权威专家为大家深度解密看得见的大脑。
1: 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2: 人体就像一个极致精密却全然封闭的生命黑箱，我们能清晰感知身体的不适，却无法亲眼看到大脑的实时运转，无法追踪全身血管的细微变化，更难第一时间捕捉到那些潜伏在体内悄无声息的早期致命健康隐患。长久以来，所有人都默认大脑就是难以观测的生命盲区，但今天凤凰大健康要彻底颠覆这个固化认知，为大家揭晓一个重磅真相。人类早已拥有了一种方法能直接看见自己的大脑，这个方法到底是什么？其实解锁这个密码的关键线索就藏在一种海洋生物的身上，它就是海胆。一枚普通的海胆为何能成为解锁人类大脑奥秘的关键？它的身上究竟藏着怎样的奥秘，能够帮助人类看清大脑内部甚至血管内皮？今天凤凰大健康特邀权威专家为大家深度揭秘看得见的大脑。
4: 看完这个开场的小片，我一直没绕过来，就是我们要找直接看见大脑的方法，线索怎么会藏在海胆的身上？一个浑身是刺的海洋生物能和大脑健康扯上什么关系呢？
3: 你千万不要把海胆只当做一个好吃的食材，它的身上藏着两个颠覆认知的发现。第一个秘密呢，就藏在海胆的尖刺里面。
2: 海胆的棘刺竟暗藏传感密码。香港理工大学的团队最新研究发现，海胆的棘刺根本不是单纯的防御武器，它是一套天然的高精度传感器，哪怕只是水流轻轻划过，棘刺内部的梯度多孔结构就能产生毫伏级电信号，精准感知外界刺激。科学家已经参照这个结构，用 3D 打印做出了新一代仿生材料传感器，灵敏度比传统结构高出数倍，未来甚至能应用在脑机接口中，强化神经信号的捕捉与传递。但是这套仿生传感技术和观测大脑到底有什么联系？
4: 那这项

0: 仿生研究确实厉害，但说到底还是材料传感的一个突破。那这和我们的看见大脑好像还是有点距离。
1: 海胆的第二个核心秘密，它才是解开谜题的主要钥匙。先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觉得海胆有没有大脑？
0: 这连个正经的头都没有，看着就不像有大脑的样子。
1: 不光你是这么想，上个世纪的解剖学家也普遍的认为海胆是没有大脑的。但是最新发表的研究彻底推翻了这个结论。海胆不是没有大脑，而是它的大脑长遍了全身。
2: 早在上世纪90年代，解剖学界就形成了共识，海胆是一种没有大脑的低等生物。然而，一项最新研究彻底推翻了这个延续数十年的结论。研究证实，海胆体内数量最多的细胞就是神经元，这些神经元携带与动物中枢神经同源的基因，在海胆全身构建起了一套完整的神经系统。简单来说，海胆没有集中成型的大脑，而是将感知神经信号处理能力分散到了身体的每一处，还有不少神经直接裸露于体表。这种神经感知不必深藏体内的生存逻辑，不仅启发了新一代传感技术，更帮人类找到了观测大脑的天然通路。
0: 这么说的，海胆也确实太颠覆认知了。那它的神经感知系统直接遍布全身表面，等于把大脑的功能散在体表的各处，随时都能直观地观测到自己的一个神经状态，完全不用像我们人类一样对体内的这种大脑的状态两眼一抹黑。那说真的啊，突然有一点点羡慕海胆居然自带可视化的一个神经系统。
1: 不用羡慕海胆，今天晚上就去吃它。今天的凤凰大健康要告诉大家一个颠覆认知的冷知识，也是我们在一开场就抛出的爆炸性的观点，其实我们的大脑也是可视化的。
3: 没错啊，我们身体上有一个器官啊，它其实是由中枢神经发育而来的，它跟我们的大脑是同根同源的。它就像大脑伸到体表的一面镜子，让深藏颅内的大脑第一次有了可以被直接观测的窗口。
0: 我们身体上居然会有这种外露的这种大脑的窗口，到底是哪个部位呢？
1: 它的神奇之处远不止看得见大脑，更颠覆认知的是，它不仅仅是大脑健康的显示器，还是大脑能力的锻炼入口。用好它呢，就能够反向滋养大脑，实实在在地提升脑功能。
2: 这个既能照见大脑，又能反向塑造大脑的神秘器官究竟是什么？我们先从一项颠覆认知的脑科学结论说起。很长时间里，科学界都认为成年人大脑一旦发育完成就不再改变，好比一台出厂即定型的机器。但近几十年的研究彻底推翻了这一结论。我们的大脑终身都拥有神经可塑性，随时可以根据外界刺激重塑神经连接。婴儿出生时，大脑里有上千亿神经元，连接却杂乱无序。通过后天的学习与训练，常用的神经连接会被不断强化变粗，闲置的连接则慢慢消退。大脑的功能就是在这样的修剪中不断升级，而这个神秘器官正是外界信息进入大脑最核心的入口。针对性训练它，能够直接提升神经元突触间的信号传递效率，这也是人类形成记忆、完成学习的细胞底层机制。更令人意外的是，一次有效的针对性训练带来的神经结构优化效果可维持3年之久。这意味着改变的不是临时状态，而是大脑深层的神经结构。这个掌控着大脑观测与重塑入口的器官到底是什么？
0: 那相当于练这个器官呢，就能够直接给大脑做健身，而且呢，效果还能够长期的保留。那这种训练会不会很复杂，很难坚持呢？
1: 恰恰相反啊，已经有医院开出了官方的医疗处方，只用3个月的游戏呢，就能够让脑部的活力显著提升。而这套方法的核心正是我们要说的今天的这个神秘的器官。
2: 为什么打游戏也能锻炼大脑？答案依然和这个神秘器官紧密相关。2025年12月，全国首张游戏化认知训练电子处方在浙江开出。处方中的训练软件包括上百个关卡，通过趣味任务激活大脑，针对记忆、执行功能等6大认知域，刺激前额叶与海马体，促进神经元连接。临床数据显示，规律训练3个月后，参与者的脑部活力评分平均提升30%，而所有这些游戏互动全部都要通过这个器官接收信息，触发大脑反应。它既是我们感知世界的门户，也是我们反向锻炼大脑的天然媒介。这个贯穿了大脑观测与大脑锻炼的核心器官究竟是什么？你猜到了吗？
0: 3个月就能让大脑的这种活力呢提升30%，这也确实太惊人了。那说了这么多，这个既能让我们看见大脑，又能帮我们

0: 锻炼大脑器官到底是什么呢？
1: 答案其实就在我们的脸上，大家想一下，不管是接触画面完成视觉任务，还是玩游戏，那么我们最先用到的一刻离不开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眼睛。
2: 没错啊，从胚胎发育的角度来看，那视网膜呢是中枢神经系统挤出来的，它本质上而言是外露的脑组织，它是一个透明的窗口，可以让我们来了解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情况。那这一点呢，是我们全身其他组织都做不到的。可以说，我们的大脑在眼睛开了一扇窗。
1: 其实呢，眼睛对于大脑来说，不只是外露的脑组织这么简单，眼睛和大脑的关系密切到超乎你的想象。那么，在揭晓答案之前，我们可以在这些眼睛里寻找答案先。
0: 其实我早就有这个疑问了，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不同动物的瞳孔长得是完全不一样。
1: 我家那个猫在太阳底下的时候是变成这个一条缝，就是这个竖瞳，然后特别吓人，只有晚上变得特别可爱。但是看那个山羊等等一些动物，它被太阳晃到了，它就变成这个横瞳。
2: 动物这种不同形状的瞳孔呢，它是有非常强烈的一个生存的逻辑在里面，它并不是随机形成的。陆生的动物的瞳孔的形状与它的生活的方式密切相关，比如猫这种立体形状的瞳孔呢，能够增加景深，因此呢，对它精准的判断距离来说是非常有优势的。而对于像牛啊、羊啊、马这样大型的这个食草动物，它长的瞳孔是横向的，这样会给它一个非常广阔的视野，那对于规避发现这些危险，这个是非常有利的一个情况。简单来说呢，就是不同的瞳孔都是为了物种的生存进化而来的。
0: 但是老虎和狮子它其实是站在这个食物链的顶端的掠食者，为什么和我们的眼睛是一样的，也是圆形的呢？
2: 其实也有研究表明啊，垂直的竖瞳啊，也可以出现在伏击性的捕食动物，通过立体状的瞳孔来拉伸了它的景深，更有利于精准的判断猎物的距离。
0: 对，
2: 但对于大型的像狮子、老虎这样的哺乳动物，它的体型比较高大，眼睛的位置相对是离地面比较高的，
1: 是的，
2: 它就不需要像猫一样蹲伏起来进行伏击，那对近距离景深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所以老虎啊、狮子的眼睛的瞳孔就像我们人一样。
1: 这也就解释我们人为什么是这样的，从人类的高度来讲，对于普通的一些小动物都是比较高的，
2: 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
1: 其实放眼整个自然界呢，不同物种的眼睛呢都演化出了专为生存量身定制的极致的能力。阿斯啊，你觉得和这些动物的顶配眼比起来，咱们人类的眼睛算厉害的吗？
0: 那肯定是比不过的。比如像猫头鹰自带活体夜视仪，一丁点的微光就能看得一清二楚。老鹰呢，一定是千里眼了，几千米高空中它都能够锁定地面上的猎物。就连蜻蜓的复眼也有上万个小眼，视野几乎是无死角。单比硬件的参数，人眼可以说是全面的被碾压。
3: 夜视差，有盲点，远距视觉也不出众，
0: 怎么看都不算是顶配的。
1: 但是有意思的是，美国杜克大学对比了上百个物种的视觉敏锐程度后发现，人类的视觉水平居然是名列前茅的。看似普通的人眼其实是不折不扣的上等货、高级货。而这背后的原因呢，恰恰印证了我们今天的核心的结论，眼睛和大脑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4: 自然界里不同物种演化出了风格迥异的眼部黑科技。猫头鹰的眼睛占面部近一半面积，夜视灵敏度是人的上百倍，微弱光线下也能精准捕猎。老鹰的视网膜密布感光细胞，还独有两个中央凹，分区视物，数千米高空就能锁定地面猎物，可视距离是人类的四到五倍。昆虫的复眼由成千上万只小眼组成，无需转头就能获得近乎全景的视野，对动态的反应速度极快。如果只看眼球本身的硬件参数，人类似乎处处落于下风。夜视能力弱，存在生理盲点，广角视野和极端远距视觉都不算出众，但视觉的强弱从来不由眼睛单独决定。科学家对比上百个物种后发现，不同物种的视觉敏锐度差距最高可达十万倍，而人类的视敏度稳居整个动物界的第一梯队。杜克大学的研究证实，人眼的敏锐程度是猫的七倍，是老鼠、鲸鱼的数十倍，更是远超蚊虫等昆虫。这份看似超配的视觉能力，秘诀不在眼睛，而在大脑。眼睛只负责采集光信号，真正完成解析、补全、优化的是大脑的视觉皮层。强大的中枢处理能力补齐了人眼的硬件短板，让我们能捕捉更丰富的细节，分辨更细腻的层次，最终呈现出清晰完整的视觉画面。 我们拥有的从来不是单独的眼睛，而是一套完整的眼脑协同系统。
1: 所以你看啊，眼部的硬件从来不是决定视觉好坏的唯一标准，大脑的加工处理也非常的关键。人类出众的视觉能力本质上是眼睛采集了信号，大脑深度处理共同作用的结果。
0: 但是我还是有一个疑问啊，既然大脑能给我们眼睛捕捉，并且呢它一直在进行分工协作，那我们看到的世界到底是世界真实的模样，还是经过大脑的美化呢？
1: 瓦斯，我发现你有当哲学家的潜力。其实啊，大脑的和眼睛的联系远比大家想象的更为紧密啊，因为它们不仅是在功能上相互配合，而在感知世界的过程中更是深度的共创，彼此的交融，甚至会联手欺骗我们自己。
2: 没错，大家来看图片，如果大家仔细盯着中间的黑洞来看的，是不是有种感觉黑洞在不断的扩大，像一个无底洞一样。
1: 是的，
0: 还真是啊，我感觉这个黑洞在无限的扩张，好像要被吸进去的样子。
2: 但这张图呢，其实是个静态的图，画面中心的黑洞明明是静止不动的，但绝大多数的人都觉得黑洞正在不断的向外扩展。
0: 没错，
2: 我们理智上清楚画面是没有发生任何异动的，可视觉的感受却截然相反。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图，
2: 左边的图案和右边的图案各自有两条横线。
0: 对，
2: 大家都觉得哪个横线更长呢？
0: 我感觉左边这个图案好像感觉上面的横线要长一点，右边图案呢要感觉下面的横线要更长一点，但是我仔细看一下又觉得好像两条横线有一样长，到底是我脑子错乱了，还是这个影像的这个展示是这样的？
2: 其实这两个图形内部的横线是一样长的。
0: 哎，
2: 这几个例子就非常形象的说明了，视觉并不是眼睛简单的去看到的，大脑在这其中发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0: 我想起来曾经在网络上热议讨论的一个裙子，那这个裙子到底是白金色还是黑蓝色？
1: 当时我也看到这个了，我觉得第一眼就是应该是个白金色。李院长，您看到的是什么颜色啊？
2: 客观讲，我看到的是黑蓝色。这条裙子之所以能引起全面的一个讨论，本质上就是眼睛和大脑协同判断颜色时，除了典型的一个感知的差异。
0: 由于当年这种白金党和黑蓝党在网上吵得热火朝天，那国外网站呢甚至还做了调查，75%的网友认为是白金色，但是最后呢有外媒联系到了最早发布这张照片的人，那人说他亲眼见到这条裙子是黑蓝的。
2: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两极分化的一个结果，光线被视网膜感受到以后呢，就转回一个电信号传达我们的大脑的皮层，最终由大脑皮层进行加工以后形成我们看到的图像。在这个过程中，大脑会自动的处理掉一些光线的信息，会过滤掉一部分环境的干扰，类似于我们的照相机的白平衡的原理。
0: 华盛顿大学神经科学家杰伊奈茨研究色觉30年，他就表示这条裙子带来的颜色的分歧是他见过最明显的个体视觉差异之一，而他本人看到的也是白金色。
1: 我有一个问题，看到的是黑蓝还是白金，能不能从某种意义上来判断我们眼睛是好还是坏呢？
5: 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40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5: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7: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8: 攻入加沙桥，
9: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5: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 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4: 深藏颅内的大脑竟可以被直接看见，
1: 我们的大脑也是可视化的，
0: 线索怎么会藏在海胆的身上？
2: 有可以被直接观测的窗口，
0: 等于把大脑的功能散在体表的各处。
4: 三种致命隐患一眼就能看出，
2: 神经和血管两大系统同时被清晰地看到，
1: 还是大脑能力的锻炼入口。
2: 这是一个返老还童的现象。
4: 你看到的世界或许不是真实的。
0: 这个裙子到底是白金色还是黑蓝色？
1: 甚至会联手欺骗我们。
4: 凤凰大健康特邀权威专家为大家深度解密看得见的大脑。
1: 看到的是黑蓝还是白金，能不能从某种意义上来判断我们眼睛是好还是坏呢？
2: 确实啊，可以做一部分的区分，能看出是蓝黑色的人，视网膜色彩的感知能力会更强一点，它可以主动的屏蔽掉环境光的一个干扰，能捕捉到物体本身的真实的颜色。而看到白金色的人，眼睛在弱光复杂的光线环境下，它对色彩的分辨会出现了一定的偏差。
1: 所以我们不仅仅是要靠眼睛看到这个世界，还需要靠大脑构成现实。所以可能1000个人看到的世界有1000种样子。
4: 为什么静态的黑洞图片在我们看来会无限扩张？为什么一样长的横线大脑却会误判长短？为什么一个裙子有人看着是白金色，有人却看着是黑蓝色？一切的原因就是因为大脑处理了我们眼中的世界。视网膜虽然是脑组织的外延，但它只负责采集原始信号，而你看见的那个清晰完整连贯的世界是大脑重构的结果。而且这种能力在我们日常其实早有体现。当你走夜路的时候，如果感觉有人在你背后，转过身来就会发现真的有人。如果在火车上感觉有人在看你，抬头时也恰巧能对上对方的视线。哪怕我们没有刻意清醒地捕捉到视线来源，哪怕对方处在我们视野边缘，大脑依旧能捕捉到这类细微信号，让我们产生被人注视的感知。
0: 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完整的画面，其实就是大脑帮我们修过图的一个结果。
2: 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大脑确实是有很强大的一个整合的和剪辑的功能。按理说，每个人的视野里都该有一块看不见的黑洞，一个生理性的盲点，但我们的日常生活感受不到这样的一个残缺，就是因为我们大脑在这个背后完成了一个补全的工作。
1: 这个奇妙的现象呢，恰恰印证了我们今天的核心观点，眼睛和大脑从来都不是两个独立的器官，视网膜本身就是中枢神经向外延伸的部分，和大脑是同根同源的。也正是这种密不可分的同源性，让眼睛拥有了一种比看东西更重要的医学价值。它是我们全身上下唯一不用开颅、不用侵入式的检查就能够直观观测到大脑和全身健康的一个窗口。
2: 非常对啊，视网膜它不仅分布着和大脑同源的神经纤维，还布满了与颅内的血管、全身的微血管结构完全一样的微小血管。神经和血管两大系统同时在活体被清晰地看到，在人体的所有组织器官里面，我们的眼睛是独一份的。所以眼科有一句老话啊，就是眼底的一张照啊，疾病早知道。
0: 这么说，我们是不是很多早期没有任何症状的这种慢性病就可以通过眼底来提前预警呢？今天凤凰大健康要给大家带来一个重磅的结论，通过视网膜的这种细微的变化，我们能够提前7年甚至20年来发现3种可怕的疾病。
1: 接下来我们将带着大家抽丝剥茧，如何从眼睛提前发现这3种慢性疾病。第一种疾病呢，就隐藏在一个令人震惊的真实的案例的背后。一对同卵双胞胎姐妹，基因几乎是一样的，生活环境、日常的作息更是几十年如一日的这个高度的重合。可让人意外的是，两个人最终的健康状态却走向两个极端。
0: 同卵双胞胎先天条件、生活习惯都相差无几，按理说身体状况应该大同小异，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出现了天差地别的变化？
1: 答案就藏在两个人眼底的那一点点肉眼看不见的微小差异里面，这也就是医学界第一次极具突破性的发现。
4: 在美国杜克大学眼科中心，科研人员接诊了一对特殊的 96岁同卵双胞胎姐妹

0: 两人拥有完全相同的遗传基因，生活方式、饮食作息也没有明显区别，但在外人看来，姐妹二人的精神状态却判若两人。姐姐逐渐出现记忆力急剧衰退、认知模糊、行动迟缓等问题，大脑功能严重退化，最终被确诊为中晚期老年性痴呆。而妹妹头脑清晰、思维敏捷、认知功能完全正常，晚年生活不受任何影响，遗传基因、生活方式都高度一致，为何只有姐姐患上了老年性痴呆？
1: 这也太离奇了，双胞胎竟然一个患上老年性痴呆，一个一点事儿都没有，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2: 研究团队也想知道为什么，于是从视网膜入手，结果找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眼底血管表现。
3: 我们也关注过这个研究，研究人员做了一个非常精细的眼底的检查，在健康的妹妹的眼底，她是非常非常健康饱满的，反观患病的姐姐，她的视网膜的浅层的毛细血管的密度大幅的减少，血管也变得非常稀疏，同时呢，眼底的神经层变薄了，这些改变与我们的大脑皮层发生的改变是非常类似的。
1: 我有一个疑问啊，姐姐已经罹患老年性痴呆了，而且已经是个中晚期，再去观察眼底才发现眼底出了问题，这如何能证明就是眼底病变会早于我们老年性痴呆呢？
2: 华生，你发现盲点了。其实这个双胞胎案例是2020年的，在这之后呢，科研团队的人受到启发，随后扩大样本，结果发现呢，眼底血管的病变会比老年性痴呆从认知衰弱提前20年就出现了。换言之，眼底血管和神经损伤啊，走在了认知症状的前面。
3: 没错，存在阿尔茨海默病风险的人群呢，他视网膜往往会率先出现一些异常，比如神经纤维层的变薄、微血管形态的改变、密度的改变，这类变化会在记忆力减退、认知混乱等典型症状出现前的20年就开始悄然发生了。在长达20年的临床前期啊，常规的脑部检查很难发现这些细微的病变。
0: 想要守护大脑，光靠筛查还不够，你知道吗？餐桌上暗藏加速大脑衰老、诱发认知障碍的隐形杀手，一种不良习惯正悄无声息地蚕食着大脑皮层厚度。想要逆转大脑生理年龄，远离认知衰退危机，权威神经外科专家为您揭秘5大科学方案，精准靶向大脑衰老核心机制，激活神经元新生，重塑认知功能。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获取详细方案。
2: 所以我们要揭晓的第一个能够通过眼睛预测的可怕的疾病就是老年性痴呆。接下来我们需要揭晓的疾病呢，也和大脑相关，我们可以在这里确切的给大家一个数字提示一下，七。
1: 七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不是意味着通过眼睛我们就能够提前7年预测这个疾病呢？
2: 没错，这个疾病一旦患上，不仅会一步一步发展到非常严重，影响生活，那么甚至会无药可医。
0: 这个能提前7年预测的疾病到底是什么？2023年，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联合摩菲眼科医院、伯明翰大学开展了一项覆盖数万人的大型研究。研究团队选取了700名肢体活动非常正常的受试者，并利用人工智能分析了每个人的眼底光学相干断层扫描影像。结果发现，有一部分人的视网膜有2处关键结构明显变薄。研究团队将这部分人群标记为高风险组，并开启了长达7年的追踪随访。7年过后，这些眼底结构异常的人群陆续出现了问题，最终被确诊为这种疾病。而眼底状态健康的同龄人发病概率极低。这个能通过眼睛判断的疾病到底是什么？
1: 还有卖关子了，这到底是什么病呢？
2: 它就是帕金森病。帕金森病呢，就是我们要揭晓的第二个能够通过眼睛提前预测的可怕疾病。
3: 没错，帕金森病的根源呢，是大脑中负责分泌多巴胺的一个神经细胞不断的死亡导致的。而在我们的视网里面，同样分布着大量的多巴胺能神经元。当颅内的神经发生退行性改变的时候，那视网膜的神经层也会同步的发生萎缩变薄。
2: 那么第三个能够通过眼睛预测的疾病呢，你更想象不到，因为这个疾病不仅特别常见，而且可以说它是万恶之源。老年性痴呆、帕金森甚至是癌症都可能因它而起。
1: 哎，到底什么病呢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2: 它特别常见啊，甚至出现的时候就像是甜蜜的毒药。比如说，如果你在65岁的时候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老花眼好了，那么你会不会欣喜若狂呢？以为返老还童了呢？但是灾难就藏在这个糖衣炮弹之中。
0: 老花眼突然好了，竟然是一种疾病的预警信号。最近 65岁的李大伯发现自己。

0: 的老花眼突然好了，以前读书看报都要戴老花镜，现在不用戴也能看得清清楚楚。李大伯开心的同时又感到纳闷，老花眼还能自行痊愈？带着疑惑，他前往医院就诊。经过系统检查，医生给出的结论却让他非常困惑。老花眼突然改善，并不是视力恢复，而是糖尿病引发的波动性屈光不振。这说明李大伯老花眼突然好转，恰恰是糖尿病发出的危险提示。
1: 这也太颠覆我的认知了，本来以为老花眼变好是一件好事，没想到竟是高血糖的一个预警信号。为什么血糖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视力呢？
2: 当人体的血糖迅速急剧的升高时，眼球内部的渗透压会发生一个显著的改变，后果就是屈光的状态随之发生了改变，让原本老花的中老年人视力呢就会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恢复。当血糖回落到正常水平的时候，那老花眼又重新回到原来的状态，这种反复波动的视力情况呢，是糖尿病发出了一个警报。那很多人却误以为这是一个返老还童的现象，白白的错过了干预的最佳时机。
3: 而且呢，在长期的血糖波动反复冲击之下呢，那么我们的眼底的微血管早已在悄悄的受损了。
2: 没错，长期的高血糖会持续的损害血管，随着病情发展到后期，那视网膜会发生缺血缺氧的改变，那就进一步产生脆弱的新生血管组织。新生血管组织生长的结构非常脆，容易破裂，会因为出血导致玻璃体的积血、迁移性视网膜脱离等等，最终会引起一个恶性的循环，导致视力不可逆的一个损害。
1: 所以原来高血糖也能够靠这个眼睛提前识别。那除了高血糖呢，还有两种常见的慢病也会在眼底留下线索。2026年6月呢，一则新闻引发了凤凰大健康医学组的关注，更是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
0: 广东杨女士依靠每天3-4杯奶茶续命，一天她突发剧烈腹痛，被送入重症监护室。抽血检验的结果令医生十分震惊，她的血液呈现乳白色，甘油三酯指标超出正常标准118倍，最终确诊为重症胰腺炎，合并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但过高的甘油三酯是否会在眼底留下线索呢？
3: 体内甘油三酯超过118倍，血液都会变成白色。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血脂很少会突然飙到这么高，但是我很好奇的是，高血脂人群啊，是否可以从眼底血管的颜色来判断血脂的高低呢？
2: 当然可以啊，当血脂升高时，那脂质会沉淀在我们视网膜的血管壁内，甚至渗透到视网膜的组织层间，形成了黄白色的硬性渗出，在眼底的检查中非常的有辨识度。
1: 原来高血脂在眼睛上的信号是这么的明显，那么三高中的这个高血压又会在眼底留下什么样的痕迹呢？
2: 长期的血压偏高会持续的冲击眼底的细小的动脉，让血管慢慢的变硬。这变硬的血管呢，它管壁的反光会变强，我们做眼底检查时能清晰看到血管变成类似铜丝、银丝的形态。
3: 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揭晓的最后一个被称为万恶之源的疾病，确切的来说是一组疾病，就是三高。
0: 很多人一直搞错了，三高看着是血压、血脂、血糖三种不同问题，其实根源从头到尾只有一个核心，就是你的血液脏不脏、黏不黏。多数人只盯着体检数值，数值高了就吃药，降下来就放松警惕，可三高总是反反复复。真正的隐患从来不是单纯的指标异常，而是居高不下的血液粘稠度。粘稠的血液慢慢堵塞血管，加重代谢负担，就是三高不断加重反复反弹的隐秘诱因。不用乱吃药，不用盲目养生，血液干净血管通畅的人，身体都会悄悄露出几个明显特征，对照一下就能自测。而且我们日常吃的很多普通家常菜都是天然的血液清道夫，能有效降低血稠度，从根源减少三高发作风险。想知道自己的血液是否粘稠，哪些食物能轻松养血管稳三高，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获取详细内容，同时还能一键领取本期节目干货笔记。
1: 既然眼睛和视网膜呢可以预测我们大脑和血管的问题，反过来我们是否可以通过保护眼睛来保护大脑、血管乃至全身的健康呢？
3: 可以这么说，保护眼睛其实就是保护全身，保护全身也是保护眼睛。那么究竟如何做才能让神经再生、血管重塑呢？今天的凤凰大健康为大家带来了一个经过无数实验 研究证实的简单的护眼、护脑、护血管的方案，不需要多复杂，只需要一个小小的改变就有用。
1: 一个小变化，难道不是老生常谈的什么运动或者健康饮食吗？
3: 不是，这个方法简单到你无法想象，但是要揭晓这个方法呢，我们首先要从一条鱼身上找答案。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鱼，它的视网膜即使受损也能很快再生，堪称拥有超能力。它就是斑马鱼。2016年的研究证实，斑马鱼的视网膜拥有强大的自我修复与再生能力。当斑马鱼视网膜出现损伤，神经元凋亡后，它并不会永久丧失视觉功能，短时间内受损区域就能重新长出完整的神经细胞，视网膜结构逐步复原，视力也会随之恢复如初。这种视网膜再生的超能力，我们人类也一样具备吗？
2: 非常可惜啊，目前的研究证实我们的人类没有这种视网膜再生的超能力。人类的视网膜神经细胞神经组织一旦受到损害以后便没有办法再生，因此很多视功能损害是不可逆的，甚至一些慢性的炎症刺激下，胶质细胞会不断的活化，最终形成了一个瘢痕的修复。这样的一些局部的瘢痕修复对于视功能的恢复反而是不利的。
3: 那么日常生活中有什么方法能够帮助我们保护视网膜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一些营养元素能够帮助我们保护眼睛。
1: 原来靠吃就能解决问题，那就问题来了，到底哪些元素能够帮助我们这个解开封印呢？
4: 80 years ago, Yueyang was plagued by biological warfare from Japanese invaders.
5: 就咋谈呢？流放即位，眼睛就受发掉了。
4: How can the scars of war ever heal?
6: 没有必要告诉他。
7: 他能挺过来，是挺不容易的。
8: 太不容易了。
9: Only when we know about these atrocities can we ensure that these kinds of war crimes can never happen again.
1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nish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2: Phoenix Go Global.
13: Phoenix Go Global.
14: Phoenix Goes Global.
15: Legend of Africa.
10: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到底哪些元素能够帮助我们这个解开封印呢？
3: 方法很简单，我们没有办法像斑马鱼一样实现视网膜完全再生，但是可以通过饮食护眼睛眼底的神经，减轻炎症，守住视网膜的健康。今天呢，就为大家揭晓解封视网膜超能力的三把钥匙。第一把钥匙呢，也就是门槛最低最容易坚持的，就是日常的饮品。那么有一种饮品呢，被很多国际期刊证实，它不仅能够保护眼睛，还能够辅助保护我们的大脑和心血管，降低老年性痴呆和心梗的风险，还能够让人更长寿。
0: 2021年，一项重磅研究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规律饮用这类天然饮品有助延年益寿。研究团队追踪近18.3万名受试者，历时13年，研究最终得出明确结论：每日饮用4杯这类天然饮品，人群整体死亡风险最低。而经过深度数据分析，还找到了最优饮用配比，按照2:3的比例搭配饮用，能让死亡风险直接降低45%。不仅如此，老年性痴呆、中风、心梗风险也会同步降低32%、28%和8%。同时，它还能够刺激我们的视网膜再生。最新发表的研究显示，每天喝4杯这类饮品，视网膜神经纤维层厚度能够提升16%。这类饮品到底是什么？
3: 每天四杯就能够起到如此巨大的健康作用。解锁被封印的超能力的第一把钥匙其实就是咖啡和茶。
2: 没错，首先在饮用咖啡和茶的过程中，客观讲也是补充了身体的水分，充足的体液的循环能够维持体温的恒定，同时保障大

0: 就不会想喝奶茶、汽水这样的饮料，因此也就减少了摄入过多的高糖的汽水、调味品的饮料的概率，避免了添加剂啊、添加糖啊带来的额外的健康隐患。
1: 明白了，为了不喝碳酸饮料，大家先喝咖啡和茶。但实际没想到喝茶还有这么大的用处。那喝茶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从功效上来看呢，绿茶、乌龙茶在抗氧化、神经保护的效果会更好一点。红茶这个熟普的，它的性质是非常温和的。那对于胃肠偏弱的中老年人呢，可以优先的选择。同时呢，给大家一个提醒，第一，只喝淡茶啊，拒绝喝浓茶，因为浓茶会刺激我们的睫状肌，加重我们的食疲劳，有时候还会损害我们的肠胃。第二，要控制我们的饮茶的用量。第三，睡前尽量不要喝茶，那避免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而睡眠不足反过来会损伤我们的眼底与我们的大脑。
2: 想要解开人体视网膜再生的封印，我们找到了第一把钥匙，咖啡与茶，但想要彻底强化视网膜的修复能力，仅靠饮品远远不够。医学界多项实验证实，还有两种日常食材营养是补足修复能力的核心力量。一种是视网膜神经细胞的建筑原料，能加固眼底神经，抵御病变损伤；另一种是黄斑区的防护铠甲，过滤蓝光，清除体内代谢毒素，为细胞修复扫清障碍。它们曾在普通家常菜、瓜果里价格亲民，随手可得，却被大多数人忽略。想知道第二把、第三把解封超能力的钥匙分别是什么？不同人群该怎么吃？吃多少才能发挥最佳效果？还有哪些饮食误区会慢慢毁掉眼底修复力？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获取三把护眼护脑黄金钥匙。同时，你还能领取整期节目的干货笔记，教你用最简单的家常吃法守护视网膜和大脑，延缓神经老化。
3: 说完了饮食呢，其实还有一样我们夏天常用的东西，如果你用错了，就会成为伤害眼睛、视网膜甚至是大脑的一个元凶，但是用对了却是妥妥的护眼神器。
1: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看看它的正向作用。如果你在睡前两个小时用它，就能够提升褪黑素分泌量，缩短入睡的时长。
2: 很多人饱受失眠困扰，为了睡个好觉，尝试各种各样的方法，甚至服用助眠药物。如今对抗失眠有了更为简便的办法。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团队发现，睡前两小时使用它能够有效改善睡眠质量。该研究负责人安布罗斯表示，随着年龄增长，维持生物钟稳定变得越来越重要，睡眠状况和老年性痴呆等疾病的发病风险密切相关。对于老年人来说，保持优质睡眠可以有效延缓认知衰退，降低患上老年性痴呆等疾病的风险。
1: 能保护眼睛还能保护大脑，甚至还能提升睡眠质量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3: 它就是墨镜。说到墨镜啊，不光是普通人日常都戴，不少明星出门也总戴着。很多人以为这个戴上既能护眼还能够遮住脸，避免被认出来，是一举两得的。但其实靠墨镜隐藏身份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2: 说到墨镜、口罩遮挡面部，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相信大家都深有体会。哪怕熟人戴着口罩，甚至再加一副墨镜，我们依旧能一眼认出对方。路透社曾发布拜登就职典礼的现场图片，布什、奥巴马等多位政界人物都佩戴口罩，但大家还是能轻松分辨出每一个人。这背后恰恰和我们今天的主题——眼睛、大脑、视觉系统息息相关。
1: 确实是这样，我也好奇啊，就是大半张脸都已经挡住了，为什么还能够精准地认出这个熟人呢？
0: 这一点呢，相于人类的千百万年的一个演化，形成的一项技能。英国的雷丁大学、林肯大学等高校联合开展过一项专项的研究，相关发表的论文表明，研究人员通过设置多组的对照照片，分为全脸的、戴口罩的、戴墨镜的不同的组别，让志愿者来这个识别我们的人物。结果很有意思啊，面对名人熟人的时候，那即使我们的面部被口罩、被墨镜遮挡了，但识别的准确率高达90%。但

0: 一旦换成陌生人，智能之后的识别率就会大幅的下降。
1: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古人说的，你化成灰我都认识你。那么大脑到底靠哪些线索来识别这个熟人呢？

0: 恐龙实际上是没有灭绝的。
1: 全部都是真实的标本，其中不乏国宝级动物。
2: 它会给人身临其境的这种感受，因为很多东西是我们简单的用一个实物或者说用一个模型是没有办法带给人去这个太空中。
3: 两边呢都是用台阶衔接到这个屋顶，然后这个屋顶呢它也是随着我们建筑内部的空间，它是有一个起伏的这样的一个漫游的状态。
4: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
5: 400年古方制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6: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
2: 88岁了，
0: 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3: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想要守护大脑，光靠筛查还不够，你知道吗？餐桌上暗藏加速大脑衰老、诱发认知障碍的隐形杀手，一种不良习惯正悄无声息地蚕食着大脑皮层厚度。想要逆转大脑生理年龄，远离认知衰退危机，权威神经外科专家为您揭秘5大科学方案，精准靶向大脑衰老核心机制，激活神经元新生，重塑认知功能。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获取详细方案。
5: 那么大脑到底靠哪些线索来识别这个熟人呢？
6: 核心的线索呢，依旧是眼部的区域，而眼睛堪称是识别人物的关键的密码。眼的形状、双眼之间的眼间距、我们的眉形、我们的神态，这些细节呢，早已经深深地储存在我们的大脑记忆的深处。对于熟悉的人，哪怕口鼻被口罩遮住，或者戴了墨镜遮住了我们部分的视线，仅存在的眉眼的信息就足够让大脑能够调取我们的记忆，完成相应的匹配。
5: 由此我们看出啊，眼睛、眼眉区域对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既然墨镜会遮挡眼部，很多人把它当成日常的护眼神器，但是大家就真的会正确选择佩戴墨镜吗？今天的凤凰大健康要告诉大家的是，对墨镜的使用存在有大量的误区，用错方式、选错款式，护眼神器就会变成伤眼的元凶。
4: 墨镜选不对，遮挡紫外线作用几乎为零，还会伤害眼睛晶状体和黄斑，严重甚至有致盲风险。市面上的墨镜颜色五花八门，就算都是防紫外线的好墨镜，不同的颜色也有不同的使用范围，如果买错用错，其实比不戴更危险。如何挑选墨镜？哪种颜色墨镜对眼睛伤害最小？哪些墨镜千万不能买？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教你快速挑对靠谱墨镜，避开伤眼陷阱，守护眼睛健康。
5: 凤凰大健康医学组在查阅资料时候发现一个说法非常的有意思，就是你只需要对着瓶子吹气就能够改善你的视力。
4: 吹瓶子就能改善视力，到底是天方夜谭还是有科学依据？有网友称，先在矿泉水瓶底开3个小孔，深吸一口气，再含住瓶口吹气10秒钟，每天数10次，坚持1个月就能改善近视。目前该方法的讨论帖子数量已高达20多万。吹瓶子真的能改善视力吗？
7: 我觉得他说的真是有点这个天方夜谭啊！这吹瓶子就能改善视力？
6: 看到的时候呢，我第一个反应，这个创意挺有趣的，但我必须告诉大家，这个方法不能治疗近视，也不能改善近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近视的本质呢是眼轴，我们的眼球变长了。近视的度数越高，眼轴会越长。那眼轴拉长之后，光线进入眼睛以后，它的焦点会落在视网膜的前面，所以呢，看远处就会感觉到模糊。吹气这个动作会增加的是胸腔、腹腔的压力，跟眼球的物理结构之间，它没有任何的直接的作用的一个路径。因此啊，眼轴的长度不会因为你吹气而发生改变。
5: 而且我看到有人说啊，其实对于高度近视或者视网膜本来就不好的人，吹瓶子还有可能有害哦。
6: 没错，从理论上讲，用力吹气的时候会瞬间的增加了我们的胸腔内的压力，这个压力会通过我们的静脉系统传达到我们的颅内，颅内压的升高又可以对视神经造成一定的短暂的压力，对于健康的年轻人偶尔总会导致什么的影响，但是对于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啊，用力吹气的过程中有可能增加心脏负担的一个风险，会引起一些致命的后果。再比如对于一些患有青光眼眼病的患者或者眼压偏高的患者，额外的压力变化对视神经来说是一种负担。此外， 极少数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导致眼底的出血，一旦出现了眼底出血以后会非常影响我们的视力。
7: 我们怎么做才能够真正的保护眼睛呢？
6: 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啊，大家只要记住3个20的法则。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在近距离工作用电脑读书的时候，每20分钟就主动的抬头看向20英尺外的远处的物体，持续的时间要20秒以上。对于我们的儿童和青少年，除了遵循3-20的法则之外呢，还有一点特别特别重要，就是保证每天有2个小时的户外活动，充分的来沐浴我们的自然光啊，是目前防控近视非常非常有效的一个办法。
5: 其实还有一种在中老年人身上非常常见的疾病，那么不仅起病特别的隐匿，甚至很多时候还会影响打麻将。比如说2026年有一位正在享受多姿多彩退休生活的人在牌桌上炸胡了。
4: 60多岁的沈先生退休后最大爱好就是搓麻将，每天下午准时凑局，打到天黑还意犹未尽，结果最近他却在牌桌频频炸胡，惹得牌友哭笑不得。明明桌面上摆的是3桶，他盯着看半天，硬是看成缺了一块的2桶，兴冲冲喊胡牌，伸手一摸牌才发现不对，他甚至经常看错牌型，一把好牌硬生生打输。直到一次牌局，他又把3桶认成2桶，再次炸胡，牌友打趣劝他去查查眼睛，没想到这一查还真查出了问题。
7: 其实这个眼睛还是很关键的啊，这天天炸胡谁受得了？但是我非常好奇，是到底什么眼睛的这种疾病能让人把3桶认为2桶呢？
5: 在揭晓答案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个测试，当然不是去摸麻将，就是看它。
7: 这个测试是干什么的？
6: 其实呢，这是我们临床上非常常用的自我检测的一个方法，叫做阿姆斯勒方格啊。正常情况下呢，我们用一只眼睛看这张图的时候，所有的网格线应该是笔直的、均匀的分布。如果当你的一个眼睛看到这个网格线变弯曲了、扭曲了，或者是中间某个区域看不到了、看不清楚了，这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就意味着我们的黄斑可能产生的病变，需要立刻的去看专业的眼科医生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5: 感觉非常实用，就用这个表格在家里可以测吗？
6: 当然可以啊，而且建议对于50岁以上的朋友们定期用这个简单的自测的方法，就能发现一些早期的黄斑病变当然了，这样的一个检测方式只是一个初步的筛查，最终的确诊还要依赖于专业的 OCT 以及荧光血管造影等等。
7: 您刚说这个是黄斑的一个病变，那是不是相当于我们看东西就有点像这个看哈哈镜这样呢？
6: 非常的形象啊，无论是欧美还是在我们国家，老年性黄斑病变已经成为了老年人群不可逆盲的一个首位的因素。黄斑就是我们整个视网膜上视觉最为敏锐的一个区域，黄斑一旦产生了退行性的改变，会引起严重的视功能的障碍，还会出现看东西像看哈哈镜一样的感觉。
5: 精确视觉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功能之一。我有个问题，现在咱们这个科技非常发达，那么对于黄斑变性有没有什么处理手段呢？
6: 在10年以前啊，说得了黄斑变性基本上给眼睛的视功能判了死刑了。但是呢，我们对于实行老年性黄斑变性，目前已经有了一些非常好的一些药物的治疗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往眼睛里面打一针，就是一个生物制剂叫抗 VGF 的药物。很多的患者在接受这个注射的治疗之后呢，视力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恢复和改善。关键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5: 眼睛就是看得见的大脑，定期自查，好好护眼，才能够守住我们的大脑甚至是全身的健康。感谢李院长，接下来我们进入大健康国际站。
4: 你能想象吗？一个能瞬间算完高等数学、背下整本百科全书的学霸，却连你3分钟前说过的话都记不住吗？这不是笑话，而是当下人工智能的软肋。当 AI 面对一本完整的小说、一份上百页的研究报告，它就陷入了一个两难的死局。要么像一条只有7秒记忆的鲸鱼，眼睛盯着最后几行字，前面的内容早已烟消云散；要么试图把所有文字一股脑塞进大脑，结果内存直接爆表，系统当场崩溃。记不住又装不下， AI 的长文本困境到底该怎么破？答案 或许藏在我们自己的脑袋里。人类大脑中的海马体就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智能文件管理员。白天你学到的新知识，到了夜里，海马体会悄悄开工，把重要的信息筛选、压缩、整理，再搬运到大脑长期记忆的仓库里存放。不重要的就地删除，关键的永久归档。那么能不能给 AI 也装一个这样的海马体呢？有研究团队真的这么做了，他们设计出一套人工海马体网络，相当于给 AI 的大脑配上了一个超级记忆管理器。从此 AI 不再是那个读完就忘的鲸鱼。
3: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中国医器发现大湾区。
4: 当 AI 终于学会了记住，它离真正理解这个世界还会远吗？
3: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聚名赞助播出。

0: 会给人身临其境的这种感受，因为很多东西是我们简单的用一个实物或者说用一个模型是没有办法带给人去这个太空中。
1: 我们两边呢都是用台阶衔接到这个屋顶，然后这个屋顶呢它也是随着我们建筑内部的空间，它是有一个起伏的这样的一个漫游的状态。
2: 很多人说起深圳，第一反应就是深圳速度，起高楼的速度，科技发展的速度， GDP 增长的速度。但今天我们节目组要带大家去的这个地方，讲的却是一个慢字，138亿年的慢和46亿年的慢。你见过博物馆里坐过山车的吗？你听过来自黑洞的声音吗？你知道大湾区也曾经是恐龙的家园吗？今天发现大湾区就带你沉浸式探馆，第一视角穿越百亿年前的故事。这里是深圳的坪山，7月28日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作为华南地区体量最大的自然博物馆，也是全球范围内目前规模最大的新建自然博物馆之一，7461件标本珍品，8大常设展厅，从宇宙星辰一路讲到深圳本地的家园故事。有人说它是华南自然馆的天花板，但它更像是一个巨大的自然盲盒。今天我们不按套路来逛馆，而是按照最有趣的顺序来。第一站，我们先去视觉冲击力最强的恐龙厅。
3: 这件恐龙呢是禽龙类的一种化石，大概距今1.25亿年前啊，所以时间非常久远。那实际上我们在征集这件化石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在原岩里边，也就是说在石头里边。那么我们征集过来的之后呢，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然后一点点把表面的岩层给剥离出来。那么现在暴露出来了，就是我们非常完整的骨骼了。
2: 整个恐龙厅90%都是标本珍品，刚刚我们看到的巨大禽龙化石板就是最有代表性的展品，完整度高达99%。与此同时，当你进入恐龙厅，仿佛就进入了恐龙家园一般，几十米长的恐龙骨骼悬在空中，超逼真的恐龙装置生动还原了这种生物。但这里最有特色的其实是广东老乡的恐龙，眼前这一个漂亮的恐龙结晶蛋化石就出土于广东的河源。广东和江西一带早年间是中国白垩纪最大的恐龙繁殖地，华南出土的恐龙蛋化石在这里随处可见。
3: 这恐龙蛋里面可以看到它的蛋面里面是有结晶的哦，所以我们俗称也叫结晶蛋。然后看旁边这个蛋，它不光是结晶蛋哈，它里面还有恐龙小宝宝哦，也就是说恐龙胚胎。你可以看到它的表层有白色的骨骼，也就是说它恐龙小宝宝还没有孵化出来，但是成为了化石。恐龙蛋它在变成化石的过程中就被埋在地底下嘛，经过地质作用，然后它里面的矿物质进去了，矿物质进去了之后它就开始结晶，把蛋的空腔填满了。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呢，我们的恐龙小宝宝的骨骼还能保存下来，那就更珍贵了啊。然后第三件我想介绍的是这件化石啊，这件化石呢看着啊可能不怎么好看，但实际上呢，这件是一件窃蛋龙类的化石，距今大概7000万年左右，也是我们江西出土的，特点是什么呢？您可以看到，就是它的盘骨下边，有一窝恐龙蛋，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至少有3枚了，也就是说这条恐龙可能在死亡的时候它正在孵蛋，然后瞬间可能是因为一个灾难性的事件被埋藏下来了，然后最奇特、最珍贵的是什么呢？它的肚子里面，您可以看到。肚子里面还有一个蛋片，也就是说非常可能它肚子里面还有一枚蛋。
2: 恐龙作为主角的故事或许你并不陌生，但也许一些小朋友会好奇，恐龙时代除了恐龙还有些什么呢？
3: 就是跟恐龙同时期生存的一些哺乳动物，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特别小的，就跟小耗子类似差不多大啊，绝大部分小哺乳动物都比较小啊，所以它们是生活在恐龙的阴影之下啊。然后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天空中飞的，也就是我们天空中的霸主，我们翼龙，它那个时候可能跟恐龙之间还有一些竞争性的关系。

0: 这个区域我们会展示跟恐龙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一些鱼类，包括昆虫，包括我们的植物，它都是那个时代不可或缺的一些物种。这里我要介绍一下我们恐龙厅的一个镇厅之宝了，这件三角龙化石，它目前为止呢是我们国家博物馆馆藏里面唯一的一件三角龙骨架化石，所以是极其珍贵的。看到这里。
1: 如果我跟你说恐龙并没有完全灭绝，你相信吗？然后它旁边呢，我们看到一个庞然大物，它实际上是一个霸王龙斯坦的一个复制品，但我们在那个霸王龙的嘴巴其实设计了一个小彩蛋，就在它的牙齿，你可以看到放了一个小麻雀，实际上是想给大家更好的理解，就是恐龙实际上是没有灭绝的。
0: 它实际上是演化出了鸟类，所以在这里设计了一个小彩蛋，就是远古的我们庞大的恐龙，然后变成了一个我们现在的天空中飞的小鸟，一个古今对比。除了展品本身的珍贵稀有，展厅里沉浸式互动装置，也让游客更加身临其境。不仅有恐龙蛋模拟破壳而出的场景，每个整点时间。 馆内还会切换演绎模式，环形巨幕播放恐龙主题影片，让你沉浸式体验恐龙的生活。顺便告诉你一个机位，恐龙厅的二楼隐藏了一个观景台俯拍点，让你用上帝视角看恐龙。这就不得不提到建筑设计的巧思。其实每个展厅的面积和层高都各有不同，灵活组合的搭配。
2: 让参观者进入不同展厅，感受展品主题的特色之外，空间变换也会带来全新的体验。这个展厅呢是刻意把层高度降下来了。如果特别高的话，就会觉得这些展品太小，你就不会特别重视它。你看这些展品它的肌理啊，这些纹路啊，实际上有很多细节，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层高就把它刻意的把吊顶往下降了几米，把它压下来，然后让你可以去更好的去看这些。 细节，那么现在我们进到这个恐龙厅，就来体验一下这个层高的一个变化。从一个低矮的一个厅，突然呢进到这样一个十几米挑高的一个厅，就是心理上会带来一个巨大的震撼，而且配合的我们这个全馆最大的一个恐龙化石。
0: 看完了恐龙厅里的史前巨兽，它们所生活的地球，还有什么隐藏故事呢？ 如果你是地质控，地球厅的展品绝对不要错过了。数百种珍稀矿物、稀土、萤石，不仅能看到人类目前能触摸到的地球最深部的样品，最重要的是，它会告诉你，石头其实是记录地球日升月落的最好见证者。
3: 比如说这一块是这个远古带的蝶虫石，那它是一种叫蓝细菌的一种植物，能够进行光合作用。这种细菌呢，它晚上的时候呢是休眠状态，白天的时候呢是这个光合作用的时候在生长，就会带一些杂质。这样子的话呢，它就会形成一层一层的纹理，这个叫日纹。这样子呢，那科学家就通过数它的这个纹理。 就能够知道，在远古宙的时候，一天大概有16个小时。这边也有一块跟它对照的，这个是我们泥盆纪的珊瑚，3.8亿年前。这个时候呢，就是珊瑚它这种有壳类的生物，它都是每天都在生长的。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发现在泥盆纪的时候，一天就21个小时了。那我们现在一天就24个小时，所以这样子说明我们地球的自转呢，其实是在变慢的。
0: 如果你想知道地球的年龄，在这里也可以找到答案。眼前这颗小小的灰色陨石，就是地球年龄的上限标尺。地球46亿年的历史靠它来印证。再比如这个菊石，本来在浅海漂浮，结果地球一拱，直接把它拱到了珠穆朗玛峰的脚下。亲自作证，珠峰曾经是海洋。 其实地球厅里每一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石头，都是地质的计时器。
3: 这面墙是我们从我们中国的整个南方地区采集的标本累积而成的，各个时期的。 代表性的地层都有。那我们在这边呢也介绍了我们的采集点啊，那这一面墙呢能够证明我们整个华南地区的一个沧海桑田的一个变化。由下而上越来越新，最老的是我们太古宙的，距今有28亿年。
0: 看到这里，如果主打深沉的老石头已经无法激起你的兴趣，那古人常说的夜明珠你知道长什么样吗？展厅最后一部分陈列了很多耀眼的矿物晶体，在不同角度和灯光照射下，晶石标本的颜色各具特色。
3: 萤石在古代呢是被称为夜明珠，然后现代呢它其实是我们芯片呢还有一些航天一些工业，包括一些望远镜，天文望远镜，萤石也是非常高级的材料啊，这是不为大众所熟悉的。然后单从标本的观赏性上啊，它也是非常具有美感，而且它的这种美是从里透到外边，经常是在你镜头下边是拍摄不出来的，你只有到现场才能够感受到这种美。
0: 与传统自然博物馆相比，深圳自然博物馆或许更加注重故事讲述性。展品不再只是被陈列的科普物件，而是告诉我们不同主题下大自然重要发展历程的故事讲述者。生物厅非常具有代表性，一走进大厅，映入眼帘的就是动物大部队。
1: 现在啊，看到的我们这块展区是我们中国南方保护动物专区，全部都是真实的标本，其中不乏国宝级动物。亚洲象啊，是我们的一个镇厅之宝，非常的稀有。它现在只生活在我们云南的一个普洱和西双版纳的少数热带雨林当中，现存数量仅有300来头。它是我们中国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那我们亚洲象它最大特点就是它头上的这个双凸起，被称之为智慧瘤。通过这个外号其实也能判断出啊，我们亚洲象它的智商是非常高的，也是它作为母系氏族能够世代去传承水源地和迁徙路线的一个原因。
0: 不设玻璃柜的展陈方式让参观者一眼望去瞬间就目睹了上百种动物，甚至还可以近距离观察各类动物皮毛的褶皱与光泽，这种真实感或许是屏幕里永远给不了的。眼前这条长歪了但活成顶流的蠢萌翻车鱼，是生物厅里最受推荐的展品之一。
1: 翻车鱼还有一个别称叫做翻车豚，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硬骨鱼，但别看它体型这么大，成年个体可长到2吨，但它在刚出生的时候体型只有2毫米那么大，还没有咱们半个指甲盖那么大。那我们翻车豚它为什么叫做翻车呢？是因为啊，它平时喜欢平躺在我们海面上晒太阳，并且让我们海鸟来它身上啄食它身上的一个寄生虫，像我们鱼死亡之后翻肚皮一样，因此啊，它叫做翻车鱼。它的脑子只有一个核桃仁那么大，它的智商非常的低。我们翻车豚被吃掉了半个身子，还在那不紧不慢的一个游着，这是因为我们这个翻车豚啊，它浑身覆盖着非常厚的脂肪，和痛觉神经也十分低下，所以对于捕食者的一个追咬，它根本感觉不到疼痛啊。
0: 看完了陆地和海洋里的动物，是时候看看天上飞的秃头鸟了。
1: 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两个很有意思的生物，一个是我们的雾鹫，一个是我们的秃鹫。我们许多的观众啊，会对我们这两个生物产生一个误解，秃鹫就一定是秃的啊？但事实上，我们有这样一句话：秃鹫不秃，雾鹫秃。包括我们现在西藏，它一个传统天葬所召唤出来的就是我们的雾鹫。虽然两者同属于食腐类动物，但我们的雾鹫它喜欢啄食的是死去动物的内脏。因此它需要把头伸进死去动物的身体里边，那死去动物身体里边肯定有许多的细菌，那它为了防止自己被感染，就把自己头上的毛给进化掉了。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1: 80 years ago, Yueyang was plagued by biological warfare from Japanese invaders.
2: 就咋谈呢？流放几位，眼睛就丑坏掉了。
1: How can the scars of war ever heal?
3: 没有必要告诉他。
4: 他能挺过来，是挺不容易的。
3: 太不容易了。
5: Only when we know about these atrocities can we ensure that these kinds of war crimes can never happen again.
6: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除了静态的标本珍品本身，电子互动装置的布展设计也是现代博物馆的一大特色。你有没有听过来自黑洞的声音呢？你想过在博物馆里坐过山车吗？宇宙厅就可以满足你的愿望。
8: 这边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互动项目，听这个不同天体的声音。这个声音是哪儿来的？我们实际上是把它的发光转化成的声音，并不是它实际的声音。
9: 我们把耳机放在我们的麦克风前听一下，太阳的声音我个人觉得就是一个比较低频的感觉。然后我们听一下脉冲星的声音，再听一下木星的声音。是的，木星的声音真的很像我们走在大自然当中的感觉。
8: 是的，
7: 如果听天体运行的声音太抽象，那宇宙厅里陈列的陨石展柜或许可以让你有更多和宇宙链接的真实感。不仅可以触摸陨石，这里还藏着陨石界的三巨头。如果你想在中国一次性看全，只有在这里可以实现了。
8: 我们的镇馆之宝级别的三块陨石，就是中间的这一块是火星黑美人陨石，它是证明火星的早期呢就有水。左边的这个陨石是火星提森特陨石，就证明火星上面有机质。然后它右面这个呢是莫奇森陨石，它里面发现了很多种氨基酸，而且这些氨基酸是地球上没有的，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知道，就是很有可能就是生命可能是来自于这个太空。
7: 目前宇宙厅展示了70多种陨石，但落地深圳的它们却有点水土不服，瞬间开启了炼狱模式。潮湿的气候其实并不适合陨石的陈列，但为什么这里还能有可以让我们触摸的陨石呢？
8: 其实含铁的陨石是尤其需要放在这种柜子里面，因为有的柜子里面它是有这个恒湿设备的，就是防止它生锈，因为深圳是非常潮湿的，而且它就是空气中盐分也非常高。但实际上这块就是不是说它不需要放，但是因为我们想让观众去触摸感受一下，所以如果说它后期就是生了锈的，我们可以就再进行处理，而且观众经常摸，可能也有把这个是不是锈会摸掉一些啊。
7: 其实每年全球各地都有陨石降落的事件，但能被目击掉落的却非常少。
8: 我们有一个职业就叫陨石猎人，他就是全世界去找陨石，但是他主要在哪儿找？主要还是在西北飞。所以我们看到那个陨石编号上就是 NWA， 那些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陨石的名字，就是他在西北飞被发现的。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南极，就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就是保存得比较好。
7: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以为宇宙厅的高光时刻就结束了？错了，接下来的区域一定是你最意想不到的体验，那就是在博物馆里坐过山车。球幕影院一黑，四 D 动感一开，裸眼星际过山车随时准备发射。
8: 这个也是我们宇宙厅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它会有这种给人身临其境的这种感受，因为很多东西是我们简单的用一个实物或者说用一个模型没有办法带给人这种全方位的，就是去这个太空中的这种感受。
9: 所以这种就有点像是我们坐宇宙飞船遨游在太空中的一个第一视角的一个景观。
8: 对，因为这种感受呢就是叫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是吧？这就是它的一部分。
7: 深圳自然博物馆作为大湾区首座大型综合性的自然博物馆，当然也少不了它自己的故事。你知道恐龙以前在深圳也生活过吗？ 其实他们的家就在这座博物馆所在的位置。
10: 在这边所展示的是坪山恐龙蛋化石，它在2017年出土于深圳坪山，而它的出现呢，也是直观地证明了在10000年前的远古时期，深圳也是万物繁衍的一片沃土。
7: 家园厅作为最有大湾区特色的展厅，有1000多件本土标本，选取了深圳12个典型的地理切片。作为最后一个收官厅，这里记录了本地城市最真实的自然档案。
10: 中间这只它脖子上有一圈淡黄色羽毛的叫做黑脸琵鹭，它是深圳市的市鸟。它的这个嘴扁扁的，非常的特别，就是像琵琶一样，它这个名字呢也是由此而得来的。它这张嘴，它是上面是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感官细胞的，它就不需要看，在水里面左右一扫就可以将鱼虾都吃进嘴里面。而且它这脖子上这圈淡黄色的羽毛呢，是只有2岁以上的成年鸟才会长出来，这是它的繁殖羽，就是用来在繁殖期去求偶吸引异性的。这里展示的是仙湖苏铁，在我们深圳的仙湖植物园，它就是以它来命名的。而且呢，它是国家一级的重点野生保护植物，被称作植物界的大熊猫。而且它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字乌龙，最开始呢，它是命名为四川苏铁，这是因为呢，当时呢是在四川峨眉山的一个寺庙当中发现的它，但是后来呢又在广东这边也发现了，而且呢命名为了仙湖苏铁。就研究发现呢，它们俩其实是同一种，就可能是因为在广东这边的一个僧人，当时呢携带了种子到四川的那个寺庙当中，所以呢才会造成当时最开始给它命名为了四川苏铁。
7: 博物馆的旅程是不是要接近尾声了呢？但其实建筑体的顶部还隐藏了一个最大的彩蛋，那就是屋顶公园。设计之初，建筑师为了将建筑体和大自然融为一体，通过引入环形步道的方式，让参观者可以直接徒步到天台。屋顶公园里栽种的植物也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像身处于大自然之中。
11: 现在我们是站在我们这个自然博物馆最高的这个屋顶上，从这个屋顶上你可以看到那边呢就是我们的燕子湖那个公园啊，然后很自然的一些山体，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这个城市啊，很丰富啊，有城中村呢、啊、有住宅区，有厂房，所以这个自然博物馆它所处的位置就好像是一个过渡地带，就是一手拉接的自然，一手拉接的城市。实际上我们整个自然博物馆它就希望做的是大地的一部分，是大地隆起的，所以呢我们两边呢都是用台阶衔接到这个屋顶，然后这个屋顶呢它也是随着我们建筑内部的空间，它是有一个起伏的这样的一个漫游的状态。那我们说了这是个自然博物馆，所以最重要的是展品就是自然，所以这个屋顶它就是这些活的自然的一个展示。
7: 从空中俯瞰深圳自然博物馆，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流线型的建筑，像飘带一样落在湖边。设计灵感是来自坪山燕子湖所形成的河流三角洲，5个圆锥体建筑错落布局，轮廓顺着坪山和湿地的地形舒展起伏，像被大自然雕刻出的山谷与岩层。
11: 远处这条奔流的河流就是这个自然博物馆这个蜿蜒曲折的三角洲灵感的来源。大湾区这个地方水系是非常丰富的，而且水系也是我们生活中特别重要一个支撑吧。那所以这个自然博物馆它也想体现，就是人跟自然很重要的一个连接是水啊，人是逐水而居的，所以自然博物馆也就维持了这样一个场地上得来的这样的一个河曲的形状啊。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过来，我们的人工的曲线跟天然的这个河流的曲线是一个完美的融合。
7: 5个圆锥体组织起主要展厅，曲面的墙体，环形的动线，是深圳自然博物馆的特色。

0: 在这里几乎见不到什么非常方正的空间。
1: 你的展厅如果是个圆形的，那这样一个平的展品放到一个弧形的墙面上，它就会跟墙面有一个不可调和的缝隙的矛盾啊。所以我们一般呢就比较忌讳在美术馆啊博物馆里面做圆形的展厅。但是呢这次呢毕竟是个自然博物馆，就是自然如果你是用方方正正的来表达它，似乎确实有点隔阂。
0: 建筑师认为自然中的万物都是不规则形态，没有一定的直角与边框，如果不提前告诉你展厅是圆形的，走入内部或许你还察觉不到，但这也正正体现了设计的巧妙之处。通过加入隔断，使得参观者可以一直在展厅内蜿蜒穿行，这就仿佛置身于大自然，不断向前探索。因为是自然博物馆，建筑团队在构建材料的选择上也考虑更加还原自然的肌理，从内部的地板到外立面的幕墙都有特别的考量。灵感不仅来自于大湾区的自然地质特征，同时他们也坚持使用天然材料。
1: 它这种东西是石灰，就是火山喷发出来的火山灰，然后沉积，这里面就是你可以阅读它历史的一些痕迹，有的是贝壳啊，有的是些小的生物啊等等，这就是自然啊，历史啊，这不就在这里吗？脚下就是。另外呢，就是这个形状它为什么是这么一折一折的，它实际上是模仿香港的一个火山岩的一个地貌，就在那里有这种世界上比较少有的由六边形的柱状拉伸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地质。然后呢线条呢也是希望呢能够跟中国古建筑的那个屋顶那个铜瓦有一个呼应。
0: 或许你很难想象，看起来轻盈舒展的建筑体本身其实是由几万吨的钢结构铸成，用钢量约等于三座埃菲尔铁塔，而挑高约十层楼的中庭也是参观博物馆的最后一个高潮。如果你走累了，可以坐在台阶上感受天光透过采光顶倾泻而下，这里每一处都是人类和自然交流的空间。或许这座博物馆想讲的其实就是人与自然从未分开过的故事。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4: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伊朗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将审议霍尔木兹海峡智能管控方案。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视察林肯号航空母舰，向士兵颁发奖章。
1: 中国驻菲律宾使馆驳斥菲方招抹黑言论，反对菲方针对中国公民搞选择性执法。
0: 多家日本媒体批评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政策倾向回归战前。俄乌互相袭击物流仓储设施，俄媒称莫斯科遭遇近两年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2: 印尼东部海域强烈地震增加到53人遇难，100多人受伤，5000多人疏散。
0: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各位好，欢迎您搭乘时事中车，凤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雅倩，
2: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号在北京火化。
0: 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16日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他强调，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而伊朗也绝对不会允许此类的情况发生。
2: 再来关心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当天向霍尔木兹海峡智能管控方案做审议。
3: 而此前一天，伊朗三大权力机构领导人举行会议，审议国内最新局势，强调必须要保持协调，并加强三大机构之间的协同、增效与合作。据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包括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斯兰议会议长卡伊巴夫和司法总监埃杰伊，15日举行会议，讨论伊朗局势最新发展和当前面临的问题。 并就推进各领域关键优先事项交换意见。三方强调必须加强机构间协同增效，主张采取综合协调的方式推进国家事务，以实现公共利益。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16日对霍尔木兹海峡智能管控有关方案进行审议。同日，伊朗议会以线上方式举行全体会议，审议多项法案，重点涉及遏制境外势力渗透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 目前，伊朗已明确表态，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有关伊朗是否应重启与美国的谈判，伊朗迈赫尔通讯社16日刊文称，伊朗欢迎以外交方式结束战争，但并不愿意为了谈判而谈判。文章指出，美国违反了其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明美方缺乏履约的诚意。文章强调，伊方的主要诉求并未改变，但现阶段双方没有再次举行谈判的必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谅解备忘录期满在即，伊朗依旧释放强硬信号，而与此同时，伊朗国内因为海峡封锁等美方施压手段，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民生问题。
2: 好，在内外两难下，伊朗会做什么样的应对？更多的消息，立刻连线我们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0: 陈你好，
1: 李瑞，请告诉我们，伊朗官方目前对于这份美伊的谅解备忘录期满后的部署，做了哪一些决策？
0: 好的，生阳，目前看来，伊朗没有异想法要把这个谅解备忘录再延长。实际上，这份谅解备忘录在签署之后呢，由于美国和伊朗呢再次交火，实际上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停火。那所以这份协议呢，其实更无从说起。但是伊朗的意见呢，还是呢希望能够回到谅解备忘录。但是呢，目前情况下呢，很明显，双方就霍尔木兹问题呢，仍然是僵持不下。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伊朗呢，一方面的通过法律的手段到议会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案，另一方面也在加快与阿曼就海峡的通行，进行的谈判。其实呢，这一切呢都是为后续做准备，也就是为伊朗和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一致，以及为后面的停火协议回到谅解备忘录再做铺垫。但是现在关键呢，就是因为美国呢不同意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不同意满足伊朗的先决条件，那么所以呢，现在双方呢僵持不下。确实呢，现在美国呢把所有的重点呢从军事选项转向了经济选项，经济施压。但实际上呢，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说不断的施压不能够得到结果之后呢，又进行这个战争。那么从军事手段不能解决，再进行谈判；但谈判不能解决呢，又进行了这个军事手段。所以这一系列呢，就是伊朗说要打破这样的循环，不能让战争无休无止。所以呢，现在呢，伊朗呢是非常强硬的姿态来对待。同时，在国内呢，虽然说民生现在非常艰难，但政府呢也在想办法通过邻国与伊朗接壤的国家来解决现在的这个进口的问题。还有一些原料进口的问题，还有呢，就是通过呢，就是呼吁国内团结，采取一系列的这个抵抗经济的办法，来让民众呢减轻压力。不过明显呢，这个经济手段、经济施压呢，是明显要比军事手段的影响力更大。所以现在伊朗现在面临的是更大的、更危险的是国内的问题，国内的经济管理。所以现在情况下呢，其实时间并不多。不论是对于美国还是对于伊朗，其实双方都在承压。那么伊朗认为，美国在中期选举之前被迫就要对这个对跟伊朗呢讲和，因为没有办法再承受更大的、更高的油价。同时呢，美国认为伊朗现在也是在极限，但实际上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很难再达成这个就突破。所以呢，我们还要看一下双方能不能够再通过中间人交换信息。虽然说非常困难，但军事手段我觉得现在也不太可能。沈阳。
1: 好，看看有什么新的变化。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的连线报道。
2: 美伊停火谅解备忘录即将届满，伊朗表示将从防御转向主动出击，并且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表达强硬立场。
1: 反观美国，究竟是要重启军事打击，还是经济施压，态度变得模糊？如何解读美方近期的反应？进入今天的时事点评。
2: 而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来为我们点评与分析。牛院长您好，美伊局势又来到了一个关键期哦，为什么美国最近变得低调？您如何研判局势的下一步发展？
3: 美国现在基本上是谈判也不谈了，特朗普说现在谈判是处于半谈判状态，实际上谈判已经没有再进行谈了。那么大规模军事行动现在也停止了。甚至之前的边打边谈的状态也结束了。那么美国现在是采取什么措施呢？美国是要通过对伊朗进行经济上的封锁和经济上的制裁，那么先让伊朗在经济上受不了，最后通过经济上的压力迫使伊朗做出政治上的让步，那么让伊朗能够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现在美国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让油价降下来。那么手段就是对伊朗实行经济上的制裁和经济上的封锁。封锁呢，就是靠美国在阿拉伯海的两个航母战斗群封锁进出伊朗的港口。那么制裁就是制裁伊朗的石油，制裁伊朗的贸易，制裁伊朗的金融，制裁伊朗的货币，就是要在经济上把伊朗打垮。这是目前美国的策略。所以美国现在比较低调，就是 谈判也不谈了，军事威胁现在也不威胁了。但是美国最近一段时期，美国的特别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要对伊朗进行，史无前例的经济制裁。

0: 你在2018年特朗普第一任期对伊朗搞极限制裁的时候就出现过，当时就是美国对伊朗经济上进行极限制裁，那么伊朗就在波斯湾、在伊拉克和中东其他地区采取一些进攻性的措施来增加美国的成本，那么未来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大概率就会回到2018年时候的状态。就是伊朗对美国进行经济上的制裁、经济上的施压，那么美国要在地区，采取一些进攻性的措施来增加美国和国际社会的成本。好的。
1: 好的，谢谢牛院长所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
2: 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6号宣布，为了纪念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葬40天，伊朗将从18号起在首都德黑兰什叶派圣城库姆哈梅内伊安葬地马什哈德举办为期3天的纪念仪式。那声明显示，第一场纪念仪式会在18号的下午5点到7点在德黑兰举行，第二场19号在库姆举行，20号马什哈德举办，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纪念仪式。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呼吁民众积极参与纪念仪式，并且强调，伊朗民众的积极参与既是对最高领袖的再次效忠，也是对追随已故最高领袖道路的再次肯定。2月28号，哈梅内伊在美国和以色列的联合军事打击中遇袭身亡。为期一个星期的送葬活动后，哈梅内伊在7月9号在出生地马什哈德下葬。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5日视察了部署在阿拉伯海的美军林肯号航母，并称此次部署是现代史上强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行动之一。
2: 而林肯号近期是陆续被爆出在存在物资短缺、士气低下，甚至水兵试图自杀的问题。
3: 据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消息，库珀当天视察了林肯号航母，与舰上官兵及海军陆战队员会面。这是库珀今年第二次登上林肯号视察，他发表讲话赞扬官兵奉献精神，并向表现优异的士兵颁发奖章。库珀表示，林肯号航母打击群此次部署是现代史上作战强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行动之一。据中央司令部通报，航母搭载约5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在部署期间完成了数千架次战斗飞行、支援史诗怒火行动、地区安全任务及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林肯号去年11月从母港圣迭戈起航，今年1月调派至中东，至今已连续部署超过260天，部署时间一再延长，原定5月结束的任务至今仍在持续。据媒体此前披露，舰上陆续传出物资短缺、管道故障、淋浴间发霉、厕所损坏等问题，水兵士气下跌，甚至有人试图跳海自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飞行员在美以伊战争期间失踪的事件持续发酵。对于卡塔尔否认扣押了伊朗飞行员，伊朗16日呼吁卡方允许伊方专家入境开展现场调查。
4: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巴盖尔扎德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实施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4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半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15日转发伊朗军方信函，信中称，今年3月，伊朗军方在卡塔尔境内执行针对敌方军事基地的任务时，其苏-24战斗轰炸机遭到袭击，造成1名飞行员死亡，另外3人被生擒。卡塔尔外交部否认生擒伊朗飞行员，指这是误导性言论。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在伊朗飞行员侵犯领空后，卡方采取必要措施。事后，卡塔尔发现1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邀请伊朗代表团访问卡塔尔，听取搜救行动的详细情况，但伊朗方面没有做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半岛电视台报道，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埃及可能加入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最近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并表示欢迎更多成员国加入。
5: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本月初到访沙特圣城麦加，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签署协议。埃尔多安接受半岛电视台专访时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若一个签署国遭受外来攻击，其他签署国必须采取统一行动。 埃及的参与是该协议

0: 未来扩展的选项之一。埃尔多安还谈及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发生的战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不符合任何人利益，重新开放海峡是土耳其的优先要务。他又赞扬卡塔尔在调解停火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集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厄瓜多尔总统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
2: 西班牙飞地休达，边境管控加强，还有数千人滞留。

0: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1: 我喜欢看小说。
2: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1: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3: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16日清晨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8天的国事访问，而这也是他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近年来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中国外交部日前表示，中方期待此访夯实政治互信，推动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
1: 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日前攻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态，继续指称三家钢厂中国工人在菲律宾从事违法活动，并表示中国使馆官员介入菲方的执法行动。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言人纪林鹏15号回应，特奥多罗的言论毫无根据，歪曲事实，颠倒黑白，中方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选择性歧视性运动式政治化执法。
2: 对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近日的言论，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纪林鹏提出7点质询。首先，今年5月，特奥多罗指挥军队冲到三家钢厂，抓捕手无寸铁的中国工人，他到底是防长还是警察局长？为什么要插手执法行动？其次，如果工厂违反环保等法律，为什么抓工人而不是相关负责人？为什么只抓中国工人，却当场释放所有菲律宾工人？为什么还要用军机把中国工人押到马尼拉关押？第三，突袭当天，一群执法人员让3名中国工人穿上防护服摆拍，事后大肆炒作说中国工人日常穿防护服，菲律宾工人却不穿，这不是污蔑构陷又是什么？第四，被关押的70名中国工人，每13人被关在一间5平米的牢房，觉都没法睡。菲方未按双边协议向中方进行领事通报和安排领事探视，这是正常执法行动吗？第五，中国使馆第一时间向菲方提供了所有中国工人护照、签证、合法齐备的信息资料。为什么菲方既不反馈也不放人？为什么32天后所有人才被释放？第六，特奥多罗说70名中国工人被抓时身上没有护照，他认为工厂在贩卖人口，这是菲律宾法律界定的人口贩卖行为吗？第七，菲司法部门5月28日决议说得非常清楚，针对70名中国工人的指控证据不足，应予释放。特奥多罗直到现在还在污蔑他们在菲从事违法活动，他尊重司法吗？纪林东强调，中方完全尊重菲司法主权和相关执法部门依法办案。外国公民在菲违法犯罪，如果证据确凿，该抓就抓，该判就判。外国公民在中国违法犯罪也一样，但中方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搞选择性、歧视性、运动式、政治化执法。特奥多罗最近疯狂进行各种反华活动，其真实目的就是要把中非关系搞坏、搞乱，把菲律宾推到与中国对抗的最前沿，让两国关系紧张。冲突不断，以服务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私利

0: 乌克兰首府首都基辅以及多个主要城市16号再次遭到俄军的空袭。乌克兰表示，遭到袭击的目标大多是仓库和物流设施。与此同时，乌军的无人机也再次袭击俄罗斯最大电商野煤公司的物流仓储设施。
1: 俄方表示，截至16日清晨，有超过200架无人机在首都莫斯科地区被击落。俄媒形容这是近2年来莫斯科遭遇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0: 26日凌晨，基辅遭到俄罗斯多枚弹道导弹的袭击。在奥伯隆区，有两个仓库建筑内有坠落的碎片，引发火灾。附近多辆汽车被烧毁。位于波恰因纳地铁站附近的最大图书市场被击中，引发大火。火灾在16日上午才被扑灭，整座市场已被完全烧毁，损失巨大。基辅周边的铁路也遭到袭击，铁路部门迅速清理了袭击和火灾造成的破坏，并恢复了列车运行，但出于安全考虑，部分列车会出现延误。在扎波罗热基周边地区，俄军的袭击在当地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在过去的一天里，哈尔科夫及周边地区持续遭受俄罗斯的空袭，袭击主要针对基础设施、仓库、商店、农用机械等。敖德萨南部港口地区也持续遭受袭击，虽然敖德萨港口已完全关闭，但俄军的空袭仍然持续不断。星期天早上，乌克兰媒体报道，位于莫斯科附近多莫杰多沃的俄罗斯最大电商物流仓库遭到乌克兰无人机集中袭击，面积约25万平方米的仓库几乎被完全烧毁。这是到目前为止，俄罗斯最大电商平台尚未遭到袭击的最大仓库。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乌克兰媒体报道，近日一支亚洲志愿战斗分队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成立，当中包含多名日本人。报道指出，这一支包含日本人在内的战斗分队正在接受专业军事训练，参与前线作战。那此前，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第一次向北约向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但他强调，派遣人员不参加实际战斗。
2: 俄罗斯军方官员近日批评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记者马滕斯的反俄言论，指出其出身纳粹家庭。而军方官员表示，德国政界及主流媒体领域充斥着纳粹分子，警告此般态势恐怕会使得德国再次陷入历史灾难。
3: 周六，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基诺夫总将表示，德国的政治精英们仇视着俄罗斯。德国原领导人默克尔自己也承认，他通过了明斯克协议欺骗俄罗斯，这是为了准备好时间，做好与莫斯科的战争的对抗。阿劳基诺夫强调，德国的这名马滕斯的报纸记者更是一个典型的纳粹分子，他向泽连斯基提出的如何帮忙杀死更多的俄罗斯人的问题，法兰克福汇报编辑部只是低声进行了回应。阿劳基诺夫强调，记者迈克尔·马滕斯出生于德国二战的纳粹高官的家庭，他的祖父汉斯·赫尔曼·马滕斯曾是纳粹冲锋队员之一，也是纳粹党员。阿罗基诺夫指出，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特约记者问题也并没有引起德国媒体界的任何的反应。值得注意的是，二战爆发之后，这份曾经受到尊敬的德国地方报纸迅速蜕变为纳粹的党报《人民观察家报》的翻版。如今，这家报刊有关俄罗斯的报道充斥着反俄宣传的认知作战。阿劳基诺夫个人的观点是，德国纳粹已经将德国带入了一次历史性的灾难，但是这一次不太可能像1945年那样幸运。
4: Все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 которые состоят в Мин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и, они готовы выполнять любые поставленные задачи, которые будут перед нами ставиться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3: 本台记者观察，在贝尔格莱德记者的提问引发丑闻之后，记者马滕斯试图在社交媒体上为自己进行辩解。马滕斯曾经说，欧洲确实需要帮助乌克兰能够杀死更多的俄罗斯士兵，结束战争的规则便是如此。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西班牙非洲飞地休达7月底爆发大规模非法移民潮后，目前还有数千人当地滞留。摩洛哥与西班牙两国近日加强边境管控，摩洛哥安全部队只有在15号就拦截将近300名企图非法越境的人士。
5: 随着当局加强边境周边的安保措施，不少人在休达海边搭建临时棚屋栖身，生活条件恶劣。有滞留者对媒体表示，目前边境管控极为严格，滞留人员前途未卜。同时也提到，集体偷渡并非正确的方式，他们是

0: 迫于无奈才选择冒险，只为能够提交庇护申请。摩洛哥媒体15日援引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下午2点45分，摩洛哥安全部队在靠近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46人为摩洛哥籍，其余则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报道说，摩洛哥安全部门目前仍在边境城市富尼代格以及通往边境的其他路线开展行动，部署无人机开展空中监视，出动机动干预力量和水炮车，并加强检查站及主要道路沿线的安全监控。鉴于日前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日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再次发生。摩洛哥方面此前警告称，组织或参与非法越境活动者可能面临法律追究。有关部门表示，目前边境地区局势总体可控，相关安全行动仍在继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印尼东部海域7.7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53人，另外有超过100人受伤，包括了3名中国公民轻伤，约5000人被疏散。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16日仍在持续进行。
2: 在震中东努沙登加拉省的一家医院，地震发生后，医护人员在户外临时搭建帐篷，开展伤者救治工作。医院内部的墙体出现大洞，有工作人员进行损失评估，并收集四处散落的医疗物资。在重灾区佛罗勒斯岛，无人机拍摄的画面显示，地震给当地造成广泛破坏，马路上出现巨大裂痕。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过后，沿海村庄遍布泥浆和瓦砾，渔船被冲上岸边。有匆忙前往高处避难的灾民只能躺在防水布上休息，急需饮用水、食物和儿童用品。本次地震主震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主震发生后已记录到多次6级以上的强余震。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发布消息称，地震已致5000余人疏散避难。目前应急救援工作的重点之一是保障安置点灾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和救灾物资供应。东努沙登加拉省多个受灾县已陆续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联合救援队和地方减灾机构仍在受灾地区持续开展搜救、灾情排查及信息核实工作，并协调保障救灾物资运输和受灾民众安置。印尼搜救部门官员表示，随着此前因山体滑坡中断的部分道路逐步恢复通行，救援人员将进入相关受灾地区开展救援。有关部门同时加强协调，确保救援力量覆盖所有受灾地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哥伦比亚西北部发生的7.5级强烈地震，截至当地时间15号，死亡人数增加到294人，将近4000人受伤，还有超过100人失踪。那震后灾区道路受阻，建筑坍塌，大型机械设备成为打通生命通道的关键力量。
1: 而在哥伦比亚的中国企业连夜调集设备与技术团队，奔赴重灾区佩雷拉，投入废墟清理和搜救工作。
4: 在重灾区佩雷拉市，从地震发生当天起，来自中国企业的大型机械设备就与当地救援力量一起为争分夺秒、搜寻生命、加快废墟清理提供支持。中企哥伦比亚员工何塞是首批到达的工程师。因灾区机场受损关闭，何塞从波哥大连夜驾驶7个小时抵达佩雷拉，随后直接投入抢险工作。
5: Desde que supimos el tema de la ayuda que necesitaban aquí los equipos de rescate, nos movilizamos desde la ciudad de Bogotá y movilizamos técnicos a nivel nacional.
4: 当地官员表示，来自中企的设备、技术团队、后勤人员为更高效地开展救援、挽救生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
6: La maquinaria es fundamental. La maquinaria inicia con apoyando a rescatar personas vivas, a rescatar víctimas. Posteriormente, la maquinaria es fundamental nuevamente para recoger escombros. Es fundamental la ayuda internacional. Entonces, aquí también dar un agradecimiento porque hemos sentido la solidaridad de otros países.
4: 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时间10号发生7.5级地震，震中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此次地震灾情已波及全国15个省和448个市镇，受灾人数达11.7万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神舟23号乘组在轨80多天，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3: 中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

0: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已在轨驻留81天，而过去一周空间科学实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1: 科学实验方面，乘组同步完成了在轨脑电测试和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还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的变化规律。在轨训练方面，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了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技能训练。乘组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和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中国在16号还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长征12号运载火箭16号的12点10分。于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顺利发射升空，成功的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任务成功。那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是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5院研制，那这次的发射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3次发射。
0: 受到了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河南多处堤坝出现溃口，在经过抢险作业，最后2处溃口已经成功合拢，并且开展城区的排涝工作。
3: 河南境内沙颍河流域的青弋河与嘉鲁河2处堤坝溃口已于15号晚上成功合拢。沙颍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已在14号过境河南周口，经过多日自然下泄与水利统筹调度，目前河道水位较为平稳。当地水文部门预测，沙颍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为了加快周口市区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从陕西、江苏等地调派中国安能等13支排涝力量，总排涝能力约22万立方米每小时，在16号上午9点已经全部抵达河南周口，并投入排涝作业。目前各项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中。此外，在浙江湖州市德清县富溪街道岳武溪三桥村段14号发生堤防决口，由于堤岸空间狭窄，大型机械设备无法进场作业，抢险封堵只能依靠人力进行。当地组织300多名救援力量调运相关抢险物资，经过约11个小时的连续奋战，15号凌晨3点30分左右，堤防的决口处终于被堵住。目前当地正组织力量密切监测与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度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香港财政司预计下半年的香港经济增长，审慎乐观。
0: 比利时发生史上最大规模野火，有可能蔓延至民宅。

0: 欢迎回来。在驻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的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和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今天16日举行了结业典礼。有学员表示，活动加深他们对国家和军队的了解，以及跟驻港官兵的交流。
1: 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在驻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结业典礼，约500名学员现场展示14天来的训练成果，包括军体拳、步操、刺杀展示等。有学员分享心得时表示，军营生活既是淬炼，也是蜕变，日后面对困难和挑战，定能激发潜能。刚高三毕业的巴基斯坦裔学生许孝文在成果展示中有条不紊，他表示活动期间听取关于国家安全和中国文化讲座，受益匪浅，会将学到的内容和少数族裔亲友分享，又指毕业后希望投考警队。
2: 我哋成日都喺出边睇到青年兄就中国兄，咁呢句说话令我最深刻，因为我自己都系嚟自一个法治中嘅国家啦。咁我嚟到香港参加一个活动，了解到中国嘅发展，翻到去社會啦，我都會同我哋少數民族、少數族去介紹國家安全嘅重要性，因為佢哋可能接收唔到呢啲可能唔明中文啦，咁我都會分享呢啲喺入邊聽到學到啲咩，分享俾佢哋。
1: 初三學生黃洛西坦言對解放軍儀仗隊感興趣，連續參加2屆夏令營的他，這次擔任升旗手。他指堅持是這半個月收穫最大的感悟，同時還學到不少使用技巧。
3: 好，最實用嘅係急救，可以喺日常生活中喺見到途人有唔舒服嘅情況下都可以出手幫助。本身自己係諗住從事紀律部隊呢個行業嘅，從軍呢個選擇有待國家之後政策。
1: 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新、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出席结业典礼。赖如新表示，两营活动既是铸魂励志的红色修行，更是弥足珍贵的成长旅程。他寄予香港青年以此磨砺坚韧意志，强化公民责任，厚植家国情怀。
4: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大家把在军营学到的自律、坚毅、担当融入，
5: 往后朝夕。
1: 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已将建党105周年纳入2025至2026学年的国民教育活动规划，加深学生对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的了解，希望香港青年与全国青年一道肩负历史使命，突破自我潜能。
6: 军旅体验不仅能培养学员的纪律与责任感，更能在严格的纪律和团队协作中淬炼坚韧不拔的精神。
7: 到这一届为止，两营活动已有超过9000名香港青少年学生参与。他的成功举办加深了驻港官兵和本地青少年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同时也获得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认可，当中不乏有少数族裔青少年的参与。凤凰卫视张友仁香港报道。
8: 香港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4.3%，远远超出全年经济增长预测。财政司长陈茂波表示，上半年的经济表现相当不错，预估下半年审慎乐观。

0: 外围风险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
1: 香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特区政府将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到3.5%至4.5%。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上半年经济表现相当不错，主要受出口带动，外部及内部需求都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业也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都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也不错。他预计下半年经济增长审慎乐观和稳健。陈茂波指出，香港的创科中心建设都稳步向前，有信心将有创科龙头企业连同上下游公司落户北部都会区，就能带动就业。也留意到有更多大学生选读理科和工科，反映经济转型过程中带来的机遇。陈茂波表示，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等外围风险对香港经济有较大影响，但风险可控。
2: 今年余下時間呢個大變動又唔多嘅，加一次息嚇0.25% 咁，咁呢個咧其實市場咧都已經計咗數在裡面噶啦。咁而美國又面臨要中期選舉啦，今年餘下時間咧，喺呢方面對我哋嘅影響係有，但風險可控。
1: 陈茂波又在网志表示，今年首7个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12%，当局会继续巩固提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他提到，2年前启用的机场三跑道系统将逐步扩大飞机升降容量，今年5月启用的2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也已有15家航空公司进驻，预计第一年可以分流约800万人次的旅客，提升机场处理出境客流的能力。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3: 连接深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正在进行紧锣密鼓的最后开通准备工作。香港入境处处长郭俊峰就表示，新口岸大楼开通之后，日均可以应付大约20至30万人次，有助于分流其他口岸的部分人流。他表示，现在不少长者以2元优惠乘搭巴士到香园围口岸，而新皇岗口岸将来也会有巴士直达。至于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也靠近皇岗口岸，相信有不少原本经由香园围口岸或者是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出入境的旅客会改用新皇岗口岸。新皇岗口岸将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将两地的柜台及自助通关系统合并，闸机内会有3道闸，而预计约20秒就能够通过。至于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的无感通关，郭俊峰就表示，暂时是有超过11000名的旅客登记试用，现时已经有超过50000人次使用，效果满意。当局也会分析数据，未来或扩展至其他口岸。
0: 日本的千叶县连日来暴雨成灾，引发严重的淹水，那至今已经造成至少9人身亡，1人失踪。此外，有超过1000栋的房屋住宅被水淹，当中73间更是严重受损。那淹水过后，超过1200辆的汽车弃置在路上，阻碍交通。当局正在从全国各地调派拖车来协助疏通道路。而由于正值日本的盂兰盆节假期，预计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清理所有的弃置汽车。大雨造成一些道路和水管受损，目前还有大约50万户停水，500多人在避难中心暂住，但电力已经全面恢复。那此前截至15号，千叶县的一些农田和道路都有淹水。
3: 比利时东部地区在日前发生了大规模野火，而截至15号晚间，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700公顷，成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当地政府部门表示，目前火势尚未得到控制，存在火势蔓延至民宅的风险。而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则是已经接获疏散通知，当局也正在从全国各地调集增援力量投入灭火。
4: 比利时东部靠近德国边境的一个自然保护区14日突发野火，火势迅速蔓延。当地政府表示，过火面积已从14日的约80公顷迅速扩大至15日晚的2700多公顷。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此次火灾过火面积几乎是比利时2011年大火的2倍，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的野火。受风向变化和浓烟影响，

0: 当地政府15日下午要求附近多个村庄的居民和游客撤离，约600人接到通知。比利时内政大臣坎坦当天抵达灾区协调行动时表示，目前遵循预防性疏散原则，避免浓烟阻碍后续撤离通道。比利时多地消防力量、军方以及当地农民投入灭火行动。鉴于起火地区泥炭沼泽与树林交错的复杂地形，消防人员难以使用常规方式近距离扑救，灭火行动较为依赖空中作业。比利时已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请求支援。欧盟15日派出3架直升机和2架灭火飞机协助灭火。比利时近期遭遇高温天气，14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高温和干燥天气加大了野火快速蔓延的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大秤时事直通车，2026年8月16日，我是李雅倩，
2: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
3: 现场，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今天中午12点，南海结束为期3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正式开渔，千帆出海，渔民开启新一轮的海上作业。广东阳江主会场举行隆重的开渔仪式，千帆起航，奔赴深海渔场。海南、广西等沿海多地的渔港渔船呢，也相继驶出港湾。近期海上环流十分活跃，昨天随着台风残涡东移出海，华东、华南一带的降雨有所减弱，那沿海地区呢也是暂时告别了持续的强降水。明天入海之后的台风残涡将北上，影响到东北地区，像是黑龙江的东部、吉林东部等地的降雨将有所增强。同时受到高原槽东移的影响，青藏高原东部到四川盆地西部也会出现一轮降水的天气过程。明天像是四川盆地西部、陕西东部以及山西的西南部等地局地呢，都将会出现暴雨。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呢，还将会出现大暴雨，需要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常年立秋时节，对于北方来说，高温的频次明显下降，但是南方高温依然盘踞。明天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伸增强，江南多地高温还将会发展，而且多地的最低气温依旧是保持在25度以上，暑热不停歇。那在北方，除了新疆之外，大部地区呢也是没有高温。

高温天气出没，但是像华北、西北地区、东部等地，多地最高气温依旧是在30度上下，雨水频繁，湿度较大，温热感仍将持续。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说。

0: 欢迎回来。持续的降雨让四川东部多地的高温呢将会得到阶段性的缓解，最高气温大多都是会降到30度上下。比如说像成都这里，明后天阴雨之中，最高气温会降到27度，较常年同期小幅偏低。香港呢，明天将会出现雷阵雨，气温是27到32度，提醒大家外出要备好雨具，同时路面湿滑，注意出行安全。随着副高西深增强，明天呢，像是江南、江汉多地高温也将会发展。比如说像上海这里，明天呢是阴天，气温是26到32度，这里湿度大，不下雨的时候呢依然闷热，要注意防暑降温。武汉下周呢是高温天气频繁，而且最低气温大多都是保持在25度以上，暑热不停歇。像东北、华北北部今后几天受到活跃的冷空气和降雨影响，最高气温大多都是在30度上下。那像哈尔滨这里，明天最低气温是20度，早晚出门凉意渐显。北京明天呢是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会攀升到32度，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那天气就先说到这儿，好心情，下次再会。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80 years ago, Luoyang was plagued by biological warfare from Japanese invaders.
4: 就大谈呢，流放即位，年纪就错发掉了。
5: 倒一点那个茶叶水嘛，就给他洗，喷得很厉害的。
3: How can the scars of war ever heal?
6: 没有必要告诉他，你们当军人，你过完了这下半辈子就美好了。
7: 他能挺过来，是挺不容易的。
8: Only when we know about these atrocities.

0: named Wang Jiafu。
1: 那他记得是大概多长时间之后，他们发现他看不见了？
2: 当时就不过去了，还过好久。
3: 当时就不过去了，
1: 当时就很快。
3: 那是眼珠，眼球。
2: 当时就不过去了不？
3: 已经烂，
2: 那那个
3: 烂掉了，看不见了。
2: 好厉害
3: 呀！
2: 你把口罩拿了，皮肉也不穿，哎，也不穿。
3: 那个嘴巴也不吃饭。
1: 嘴巴也
2: 吃
1: 不饭，
2: 对，都是说的有，
3: 不能
2: 不咋弄，
3: 有能
2: 力啊，
1: 哦，
3: 口水不能吞下去。
2: 你什么真的好漂亮的？
1: 他是有多少家人跟爷爷一样一起受伤了，受这个徐中战的影响？
2: 我觉得一个娘啊，他是啊，十里香就是我一下过来，我一下出来的不？这牙就是那时全是后背了，
3: 嗯。
2: 那个是后背的，我的么，妈妈滚嘛！
3: 不是，那个就是你是因
2: 为我那人嘛，一个娘一拐子我都没有，告诉师长了，要护士长了。要治疗性，我的药我的要别药，没药的滚药，药了就好过日子，不药就扔。
3: 哦，
4: 这是厨房，
3: 这是厨房，
1: 哎，
3: 那个厨房。
1: 我方便问一下，王爷爷现在是在做什么？可能是我没怎么见过这种火。
3: 哦，这是我们中国的一种那个习惯，就是烤火。
1: 哦，
3: 天气现在在变冷。
1: 哦，
3: 在这里烤火。
1: 那平时王爷爷是在这边做饭？
3: 对，
1: 是吧？
3: 做饭，对。
1: 哦，
3: 因为他眼睛不看见。
1: 嗯。
3: 不能使用煤气啊、电磁炉那一块的不能使用。我就给他起这个房之后，我就跟他考虑以前是什么样子，以前个生活习惯，按照
1: 习惯
3: 来的，
1: 就这样做饭，
3: 就这样做饭的。在炒菜的就是把那个砖头，三个砖头炖起来，然后用这个锅放在上面，自己做自己炒，是吧？闲很久了嘛。
0: Wang Jinbo told me that when he was young, he often overheard elderly neighbors discussing how they were injured by poison gas.Their skin was severely ulcerated. His father could never fully straighten his arms again, and one of the old men suffered such severe skin lesions that his entire face wrinkled into a knot. Now, all of those elders have passed away. Only his father is still alive. For them, even until their final days, biological warfare was likely a strange, vague concept. They mostly believed that their injuries were simply a case of smallpox.
1: 日军在中国进行徐中战的事情，您这边什么时候知道的？
3: 二十多岁的时候就才知道，不是看那个电影吗？才知道这个事情吗？像我老爸一样，那个时候一直劝他，一直认为是他是得某种病这样子的。
1: 那您觉得现在爷爷年纪这么大了，生活了这么久了，您觉得有必要告诉他吗？
3: 我觉得。没有必要告诉他了，
1: 没有必要。
3: 为什么呢？因为他年纪这么大了。如果说你告诉他这个是眼睛是二百个影响的话，怕影响那个这个正常的生活，我就不想告诉他。
1: 也是有道理的。
3: 对，因为九十多岁了嘛，在我们做晚辈的嘛，只能就是说希望他，后面就二十天就刚刚就好了。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
2: 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
0: 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3: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4: 遥远的酱香，百年的传唱，谜一般的河谷，源远流长。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是生活，也是赛场，平凡创造不凡。个体工商户综合融资服务，与你一起更精彩。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着为您播出《我的香港故事》。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容许狗只进入14新措施实施，
1: 期望就会有大概5%的增长咯，
2: 系几好嘅，因为真系舒服好多。
0: 但不是所有人能接受，
3: 食嘢就唔系咁中意咯，有啲攞啲筷子喂佢啊，会有啲 cross infection 咯。
0: 面对争议，有餐厅打退堂鼓，人宠共荣，是否真的这么容易吗？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5: 我的兴趣很多，我喜欢看小说，看外国的小说，中国小说，尤其是香港一些作家。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呢。
6: 今日呢，身边呢，我好荣幸请到香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宋怡穗女士来到我们当中，给你掌声。
5: 我本来是精力是比较旺盛的，凡是有活动，凡是我能走得动，我都是参加。
7: 宋老师有88没啊？
5: 88了，刚刚88了。我跟他们也非常好，他每次年夜饭都请我，像大家庭的一员。
6: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所以我哋好夹得嚟。
5: 我觉得我们大人有很多的生活体验，是吧？那么小朋友呢，成长过程里面也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不是，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好，都给他们浇水，只是浇清水，可是他们回报我很好，开好多花。

0: 我今天开了一个非虚构写作，这个非虚构写作今天我的很多学生都在这里。宋怡瑞老师是我非常尊重的前辈，是我们香港出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他不太也教书，而是香港儿童文艺协会的前会长。
1: 是本来今年不想来书展的，那么燕青邀请我了呢，我一听他那个新书的题目，我就觉得哇好有趣啊，我一定要来，一定要来。
2: 我很喜欢到外面去跟朋友，尤其是年轻朋友交流活动，而且我觉得年轻的文友们都是对我们很尊敬很爱护，说说话大家开开心心笑一笑，这个真的是很令人高兴的事儿。
3: 今日呢身边呢我好荣幸请到香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宋怡瑞女士来到我们当中。
2: 我写了40多年了，我觉得我们生活里面每个人的生活里面都有好多故事，那么我们呢是大人走过了这些好多年的了，里面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都体会到了，那么小孩子呢他慢慢长大，生活里也会遇到各种各样喜怒哀乐的事，他能不能很正确地对待这些事呢，就靠我们大人来引导了。我跟欣雅呢真是写了不少的那个几个类型的书，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是语文知识方面的书，比如说这个谚语故事100选，歇后语100选，近世名言60选，这个每一个呢我都要找他的那个特出处，把古代的故事写出来以后呢再要写他的意思。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介绍中华文化的，尤其是历史故事。后来呢他们就编辑说调查了那个小学生的胃口，他们说小学生喜欢看那个古代的侦探故事，所以叫我写一套侦探故事。
4: 哎，啱唔啱停啊？系啊，
2: 喺埋呢度。哎，唔该唔该唔该。
4: 好啊。
2: 销路好吗？
5: 可以啊，两本的套装也是卖得不错的。
2: 哪个套装？
5: 两本，这个。
2: 那我孙女熊曼婷呢，在这里帮欣雅做这个暑期工，她做得很开心。推销那些书给小朋友。
6: 我觉得她是一位很可爱的妈妈，她并不是那些很严肃的长辈，而是会跟我一起玩啊，听我讲笑啊，会迁就我的一些想法，或者很包容我的小时候一些天马行空的幻想的。
7: 是，跟着这个按番启动服务，然后登入。这样就 OK 了，等一下付钱的时候收回这个 QR Code 就 OK 了。
8: 这位是作者，
7: 是谚语和潮语这两本。
2: 孙女呢是说起来是更有意思了，我为她写了3本书，第一本是宝宝心事，写她2岁以内的有趣的事情，后来一本呢是陪孙女学中文，有她自己很多的创意写的东西，第三本呢是美妙的小学6年，这个是我把他6年，他小学6年读得很开心，很有创意，尤其是6年级这个故事，我这个事情每次我都给他记下来，所以写这本书很顺手。这本书也是我跟他两人一起，也应该说是主要是他的，都是他的故事了。然后呢他说奶奶，你现在写我，以后我写你，我说好吧，等着。等着他写我。

0: 我想今天做一点我拿手的小小的菜，招待一下我的朋友们。嗯，差一点点，再来一点，好，多亏这位帅小伙子帮手，现在大概差不多了。以前我在上海17年，有一些习惯，在北京20多年，也融合了一些北方的习惯。到了南方，香港，气候啊、环境啊都很不同，所以这个口味也改变了不少。不过我是一个适应性很强的人，所以我对这些我都很能适应。好，我们这道许斋杀驴就成功了。婷婷来帮手，放在中间。
1: 好的。
0: 我们就1981年8月来到香港，幼儿师范在上海毕业的时候呢，那么我在北京中央机关幼儿园呢工作了一年，短短的一年，可是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而且我体会到，只是你只要你是全心全意，真的是爱孩子的啊，为孩子的啊，他们能够理会，所以日后也是成为我写儿童文学的动力。我想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就北大毕业以后，就我分到广播电台啊，在那里工作了20年。这块牌子还是真有纪念意义的，取了我先生的名字益昌的益，我的怡瑞的瑞，我就想这个怡瑞之家就表示这是我们俩建立的一个温暖的家。因为我一点都不懂广东话，那时候虽然门口写的招人，可是进去一问，一听你讲普通话，就说有人了，已经招了，有人了，已经有了。大概是8年初吧，我看见那个有一个布告，就是香港市政局图书馆呢，叫一年一度有一个中文故事写作比赛。那么那时候那是有一个儿童文学组。那么我就想到，正好我儿子有一件很有趣的事，他丢了不见了一本语文书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我就把它写下来了，去投稿了，投稿了，谁知道得了第一名，哎，得了第一名以后呢，就是颁奖礼上，颁奖礼上就是有一位胖嘟嘟、笑眯眯的先生走过来跟我说：“宋女士，恭喜你得奖，请你参加我们香港儿童文艺协会。”一本。两本，三本，就这三本。这本书呢，很多人要，现在没有了，绝版了。新亚说没有了，买不到了。那么，你那里一本，我这里一本，都是要保存的。这本是我的，我们经常还有时候翻来看看。哎呀，觉得他有时候有些问题问得来，真是很好笑的。
1: 喺我有記憶以嚟，我都係知，跟住之後就會同佢商量，要點樣寫啊，或者話翻俾佢知具體當時係發生啲咩事啊咁樣。我嘅感受其實都係幾自豪同埋好開心嘅，因為我有時都會覺得我經歷嘅一啲事係好好玩啦，或者會好值得同人分享，咁可以令到唔同人睇完之後可能係會心一笑啊，或者有所得着，咁樣都係一件好令我自豪嘅事。
0: 你看，这时候我教你数学，1+2=3，就在跟你，从小教你数学，是吧？然后呢，那这个是不高兴了，撅嘴巴了，啊，你看，这是肥嘟嘟，肥嘟嘟，很可爱的，是
1: 完
0: 吧？
1: 全认不出来了呢。
0: 是啊，认不出来哈。我现在这里好多照片都是你的，好几本。这个长大了，宝宝长大了。
1: 时间过得好快呀、啊！但系有一啲事，可能我经历嘅时候，我并唔觉得佢一件好特别嘅事，可能过咗就过咗，去到写翻落书嘅时候，先至发现原来写出嚟好似都会呈现得系好有趣、好精彩嘅。
0: 然后。

0: 这里呢是这样，这是我的书房，我平时就在这里写作。小孩的真的是，尤其是幼儿，他的心像一块白纸，你给他什么啊，他就接受。所以我觉得我们儿童文学工作者，他的责任真是非常的重大，你要给最好的东西给他们。
1: 我谂最特别嘅位就系佢好鼓励我要去多啲观察周围嘅嘢，尤其是大自然啊，即系可能公园嘅每一块落叶啊，或者啲花花草草嗰啲都好值得去睇下，咁都培养咗我到而家都系有啲好奇心啊，中意睇下周围发生咩事咁。
0: 真善美，我觉得无论是古代的、现代的，都是教小朋友应该怎么对人真诚。真善美这三个字是我一直奉为至宝的写作的原则，应该说。我现在是一共写了196本，我的努力目标我想达到200本啊，这个还要得努力。其实呢，我真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变老了。因为以前，比如人家称我，去买东西啊什么的，呀嘞，小姐、妹妹，我都感到自己还是挺年轻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人叫我婆婆。哎呦，我想婆婆已经那么老了，我真的忘了。我想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是不可逆转的那个生理方面的，这个应当承认老了。不过呢，我就觉得要保持自己的心态不老。

0: 接着为您播出《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笑逐颜开》，我是尉迟。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剧名赞助播出。开场就睡着，这一天太辛苦了啊！这个台里很多的重要工作要做啊，我本来也跟他们说了啊，像华人盛典这种演出，我其实可以不去了啊，但是他们说你不去不行啊，你不去咱们这个台还怎么运转呀？后来我勉为其难就去了，去了果然，哎，现场最炸的就是我，这不是一个笑话。今天聊一聊中东局势，啊，中东我们不说美伊战争。这场仗没有啥可说的了，我也看透了，反正打也打不完，谈也谈不拢，对吧？至于啥时候美伊这个战争会结束呢？等着，等特朗普注销他的股票账户那一天就该结束了，啊，反正想做空就打一下子，想做多咱们谈两下子，真的钱这么好赚，你换我也不想结束。但是今天要说的这个事儿，还真有可能会打乱特朗普的计划，因为前几天中东突然多了一个变量，崛起了一个独立于美国、以色列甚至伊朗之外的新势力，中东的格局很可能都要变一变。什么新势力又会带来怎样的变化？一起笑看风云。8月7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宣布签订了一个叫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条约，这个条约很长，但里边最关键的一条叫做三国一致同意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明眼人就知道啊，这个是非常高级别的军事同盟，甚至坊间都说这就是中东版的新北约了。那第一个问题来了，实际上这三个国家，哎，它真不挨着，我就没有琢磨出来这仨人咋同盟啊。你就比如说打架讲话，这个咱们讲话自驾都费劲，对吗？更关键这三家的立场也不挨着，沙特算亲美都知道啊，家里边还有美军的基地，土耳其呢偏欧洲啊，几代人都致力于证明自己是欧洲人，巴基斯坦不用说了，巴铁是咱们的好兄弟，那他仨站一块儿，这怎么说呢？就是特别的奇怪，就感觉于谦儿和宋小宝一起加入了 TFBOYS。当然了，就是多怪的局都有，只要有人肯传，对吧？这哥仨的局大概率是沙特传的，因为沙特最近沙特的焦虑啊，前几年花钱送礼把美军请来了，哎，又站岗又放哨。保卫他们的安全，本来都踏实了，谁寻思，哎，坏了，今年保安上场打仗去了。就这几个月沙特就天天看着伊朗的炸弹天天往家里飞，说危险吧，哎，但人家的确炸的叫美军基地，说安全吧，美军基地在我家里啊。关键是美伊一开战，霍尔木兹也废了，我这沙特我滋滋冒的油运不出去啊，钱也赚不着，指望特朗普显然指望不上，对吧？所以也是想通了，落后就要挨打，必须自立自强，这我沙特是不可能的，对吧？老爷，我这么有钱，我怎么会亲自打仗呢？不然赚这么多钱干嘛呢？美国不行，我找个平替，谁呢？最近的其实就是土耳其，这个在我们的脑海之中好像没有这样一个军事的铺底啊，这个信息没有，就觉得土耳其不就是烤肉，然后冰激凌转来转去不递给你是吧？哎，就是搞你心态的那个这么一波人，还能干啥呢？哦，放热气球，对吧？其实土耳其的军事实力不弱，现役部队65万人，这个规模在北约里边仅次于美国，而且军工实力也不错。坦克大炮能自己造的，那咱们巴铁是咋回事呢？怎么进了联盟呢？沙特找他图啥呢？其实很简单，巴铁虽然军备老了点，稍微穷了点，但是人家有核武器呀，朋友们，伊斯兰世界里边唯一一个拥核国家，什么含金量？那你看啊，
这个组合出来了啊，中东最有钱的国家，加上中东最强军事力量，再加一个核按钮，这什么实力？现在看这个组合是不是非常的合理了？这个局沙特攒的绝妙，好吗？这个 TFBOYS 成团了。那可能有人说了，沙特这么干，美国没有意见吗？反正从目前的消息看啊，特朗普是一句话没说，我觉得他也说不出啥来。是你自己上来就说，哎，我要回美洲混，我不当世界警察啦，人家改弦更张，找别人保护自己，那你求人得人了。咱也不说别人，泽连斯基在白宫挨骂的画面，全世界可都看到了，对吧？泽连斯基人要的也不多，只是想要一点点的安全感嘛。虽然说泽哥的安全感主要来自于美刀，但是白宫上下群起而攻之骂他，对吧？不懂感恩，甚至你都不会穿西服啊，西服你都不穿，这个事儿就过了，对吧？尤其对于沙特的领导层来说，非常兔死狐悲。感恩我们是可以感的，但是西装我们是真不穿啊。我们那个大袍穿这个西装是不是加一块太热了？而且西装是穿袍里还是穿袍外呢？哼，当然这是玩笑啊，主要特朗普的收缩战略以及乌克兰的遭遇已经让沙特认识到了，美国已经不是从前的美国了，世界和平嘴上说说就可以了，至于是不是出警，现在纯看预算了啊。如果说美国的收缩跟沙特组成的新联盟互为因果的话，这波其实还针对了以色列。前不久咱们说特朗普搞了一个亚拉伯汉协议，对吧？想推动以色列跟伊斯兰国家的和解，实际上就是让伊斯兰国家单方面选择原谅他。当时沙特没签，现在明白了，人家早有准备，是铁了心，我不给美国这个面子，不给以色列好脸，就是明摆着说有仇就是有仇，咱们谁也别装，好吗？所以我为啥前面说会改变中东格局，因为这个联盟如果稳固下去，以色列一家独大的局面就一定会被打破了。这一协议最大的受害者咱还没有提到是谁呢？哎，出了是吧？被你看到了。答案揭秘太早了。对，印度。印度跟沙特没什么啊，挺好的，关键跟巴基斯坦有仇啊，对吗？两国因为这个克什米尔归属问题都不对付半个世纪了，去年两国还爆发了一场空中冲突嘛，很著名嘛，那次空战大家还记得吗？对吗？这是对空军领域的一次重大的教育，对吧？印度用一己之力证明战斗机这个东西不是买了就行，你得会开呀。一场仗把法国阵风战斗机的销量都打下来了。巴基斯坦当时可还没结盟呢，现在是左边一个有钱大佬，右边一个强横大哥，印度这所谓的世仇还报不报了？报不报？哎，据说得知这一消息，印度没有立刻说不好听的，他们的外交部发言人只是说了一句，哎，我们有必要评估这个协议的影响。你看这还真要面子，评估啥呀？我用最不绕弯子最直白的话跟印度朋友说，你完蛋了啊，完蛋完蛋完蛋了。家里吼家里吼，就是这个跳起来了。好，你看这个中东小北约不只是改变了中东格局，南亚的地缘政治居然也翻篇了。而回过头来看，沙特其实也没干啥，不过就是拉了个群嘛，对吧？你就是这个招多妙啊，有钱还有脑子，怪不得人家一直有钱。不止沙特，越来越多的国家发现拉小群这招好使，以前啥事儿都得听美国发个话，自己就很被动，那现在拉小群，很多僵持不前的问题就突然有转机了。你比方说欧洲，英国跟法国牵头搞了一个志愿联盟，那问题来了，这种小群这么好，是不是能取代美国过去主导的几十年的西方大联盟呢？哎，没那么容易啊，因为欧洲很快就发现一个尴尬的问题，群是自己建的，但是这个群有什么重大事项的时候还得艾特一下美国，因为欧洲的安全体系说到底都是围着美国搭起来的。就好比几个孩子觉得，哎，
哎，咱爸管的太多了，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走到楼下发现，哎，车钥匙在爸爸手里。但是目前这种接二连三的小群出现，已经足够让美国反思了。因为信任你而找你，和因为绕不开你而找你是不一样的。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欢迎收看《共享快报》。伊朗宣布为纪念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葬40天，将于18号起在德黑兰库姆以及马什哈德举办为期3天的纪念仪式。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16号表示，新南威尔士州将于11月初启动枪械回购计划。新州政府表示，此举旨在降低枪械滥用风险。16号12时10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南岸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16号中午12点正式结束休渔，在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大批的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的捕捞作业。香港入境处表示，新皇岗口岸大楼开通之后，日均可以应付大约20万至30万人次，有助于分流其他口岸的部分人流。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欢迎来到请问。先来看第一个送上来的吃的，这一款呢是最新产品，酸菜鱼味的牛奶，牛奶我所爱也，酸菜鱼亦我所爱也，二者相融，我想弄死你，我去，试试啊，试试。

好了，看第一个问题啊。一名公司主管，请问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呀。一个团队有800多个心眼子，我该怎么办？这该不会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先生投的稿吧？啊！我的天，最近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的危机，你看头发急得掉光了，最近。哦，早就掉光了。哼。人心散了，地位不保，桃色丑闻满天飞，一切的源头都是赖因凡蒂诺计划要成立一家商业子公司，把世界杯等主要赛事的商业权利，比方说转播呀、赞助啊、票务啊、授权这些啊，连同商业的运营一起整合进这家公司，并计划向外部投资者出售最多大概21%的股权，目标通过这个融资42亿美金。而这个外部投资者里边，这个名单里还出现了特朗普女婿家族的身影。这下算是把几个州的足联彻底激怒了，啊，欧足联、亚足联，还有中北美及加勒比足联都公开反对，要求辞职你得辞职，你这不是在动我蛋糕，你是想直接把烤箱抱走了。眼看着自己职位不保，因凡蒂诺紧急宣布取消商业子公司的提案。说白了，因凡蒂诺不是知道错了，他只是觉得怕了。因凡蒂诺这里边多次致电特朗普求救，但据说电话那边传来的声音一直是："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是空号，请查证后再拨。"又试图联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遭到拒绝。就在小因陷入绝望之际，特朗普突然发了个文，警告，说："警告国际足联啊，如果因……"任何原因考虑换掉因凡蒂诺的话，你们将犯下严重的错误。所以你看，平时给领导送礼有用，对吧？国际足联和平奖，哇，听说过吗？可特朗普，你打算怎么做呢？万一换了，是准备向国际足联发射导弹，还是给他加点关税呢？一个苦命牛马，请问，去年因为加班攒了100多天调休，再不休就作废了。可我不知道怎么开口跟领导提休假。怎么开口？我其实教不了你，但是我只要提高你的紧迫感，你自己一定会开口。没有合适理由，你会开的。因为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不休，你领导可能先休了。因为就前不久，河南省委组织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了一个叫《关于进一步推动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的通知》，这里边特别强调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无法休假按日工资收入300%支付报酬。放过领导们吧，领导不想休假，不要逼他们。但是员工无法休假，会按日工资收入300%扣领导工资的话，那问题马上解决了，对吧？为什么突然鼓励休假？这个通知里边也给出了答案，说要鼓励构建，周五半天，再加上周末，再加上年假这样的一个短途度假模式啊。毕竟现在年轻人连休3天就得琢磨去哪儿花钱，连休7天地球都快容不下他了。对吧？而且是河南发的，对吧？这样你这么一休，正好周末去河北。啊，欢迎你们啊！但是休假真的是休了吗？啊，有多少人白天在景区排队，晚上在酒店排版啊？比居家办公最惨的是居景区办公。一休假，公司就会出现10万火急的数据，非要不可。真的，我就是感觉公司少了我都活不下去的。结果休完假回去之后，哎，岗位没了，对吧？原本是一个人干2个人的活，领导发现，哎，你不在，一个人干3个人的也行。长此以往，多加班等于奋斗，少休假等于敬业，成了职场的潜规则，请假变得越来越羞于启齿。也不知道是不是觉得太委屈领导们了，这份通知刚发布2天被撤回了，比年假的命还短。但还是希望这项举措真的能继续推进，哪怕咱们的确是。

领导来，对吧？让一部分领导干部先休起来，先休再弄后休，最后咱们实现共同休。一名大学生请问，昨天和朋友去网红咖啡店打卡，主理人要求我们自己点单，自己取餐，吃完还要把盘子端回去，这是麦当劳吗？到底谁服务谁呀？就现在的主理人呢，反正既不主理也不理人，就这样，主打就是培养客人自理能力嘛，啊，主理人啊，但是。你要说这是麦当劳，那麦当劳也不是人人吃完的自己收餐盘啊。顾客有没有义务自主收餐盘，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被世人争论不休。有人觉得收餐盘你是餐厅应尽的义务啊，对吗？你服务都包含在你售卖的价格里了。也有人觉得吃完自觉收拾餐盘是一种素质的体现啊。我一般就麦当劳一下，我是自己收餐盘的，因为能够把这桌腾出来，马上下一个人吃啊。国外的肯德基、麦当劳也很多地方需要自己收拾，那为什么在咱们这儿没有这个传统？啊，没有人收，也可以就不需要收，也不会有人逼着你收、要求你收，都没有。哎，这个问题就是在最重点上，因为麦当劳、肯德基进入中国的时候，它的定位叫西餐，而不是快餐，好吧？入座、点单、上菜、收盘、擦桌。这是要店员来完成。当时刚开，深圳麦当劳甚至是允许用港币结算，那个时候换汇都不容易啊，对吧？但是港币可以在这儿吃麦当劳，所以很多人去吃之前呢，要提前预习西餐的礼仪。那我真是小时候真是学偏了很多东西。小时候第一次去必胜客，好家伙，我学了那么久，我用刀叉吃的披萨。你们能想象一下，用刀叉吃麦当劳，不是吃那个必胜客美式披萨，厚皮啊，那厚啊，那个饼边多难切呀，还得保持优雅，咔咔咔一顿饭下来，咬肌大了，腱鞘炎都犯了，对吧？80后、90后，谁跟我一样，就是那会儿梦想能在肯德基、麦当劳过个生日，有没有这样梦想？我有。80、90，我们的梦想是这个。70后那真的。是在肯德基、麦当劳办婚礼的，现在再看当时的那个婚礼照片，见证人、证婚人，肯德基爷爷、麦当劳叔叔、大鸟姐姐、奶昔大哥，宴席就是炸鸡可乐，誓词就是吃好喝好。一名天津的观众请问啊，我家楼下开了40年的兰州拉面，改叫青海拉面了。好端端的，怎么突然改名改换冠名了啊？冠名，你这个话说的就像在兰州人的伤口上撒油泼辣子。在中国，兰州拉面、沙县小吃、黄焖鸡米饭，那个叫什么猪脚饭，那个不算啊，因为那个是刚才我说那啥，那是国民小吃三巨头。兰州拉面虽然遍布全国300多个城市，门店超过3万家，但其实跟兰州几乎没有关系。老板都是青海人啊，那薄如蝉翼的肉，对吧？都吃过吧？就这个感觉。我举起那块肉是能看见刚哥的啊，就那个在碗里边，我每次吃不敢大喘气儿，生怕把肉给吹走了。青海人把兰州拉面发扬光大了，但是兰州人一点都不高兴，因为兰州压根儿没有兰州拉面，只有兰州牛肉面。正宗的兰州牛肉面讲究1清2白3绿4红5黄，面条形状分十几种，从直径不到1毫米的毛细到2指宽的大宽。终于在今年6月，这场长达40年的拉面之争有了结果。天津72家兰州拉面带头换上了青海拉面的招牌，不卷了啊！其实吧，比起给面上户口，好吃、实惠，有安全保障，那是唯一的真理，好吗？什么兰州拉面、青海拉面、兰州牛肉面、加州牛肉面，加州人民也没说什么呀，对吗？

店长督导啊，现在就没有普普通通的理发师了吗？这个里你看啊，里边又叫高级发型师，就是普通理发师。啊，你不要问我中级和低级去哪儿了，中级在给客人洗头，低级理发师在门口欢迎光临，好吧？为了响应8月1号正式实施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最近各行各业都在开展摘帽行动，啊，中国烹饪协会更是直接宣布，历年他们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中国餐饮服务大师等全部的称号、证书、服装即刻失效，都不算。捎带手的，还把此前授予的各类什么什么之乡、什么什么之都、什么什么美食地标城市，包括以下衍生出来的中华美食名城、名镇、名街相关称号全撸了。这就好比武侠小说里边，武林盟主突然昭告天下。我之前评的什么剑魔、剑神、剑仙都不作数了，啊，以后你们都叫剑剑。倚天剑徒徒闹的认证证书，咱也扯了，不算了啊。这其实大家心知肚明，所谓烹饪大师，跟读个水硕是一样的，有钱就行。只是不是所有烹饪大师都是水硕，这里边真有那些真是苦了。现在。他真正是靠本事考下来爱惜羽毛的老厨师，珍视了一辈子的荣誉，现在成废纸了，真是伤害性不高，侮辱性极强。自己评完，然后说废就废，那这些年靠大师的这个名头加价卖给我们那些菜，能退款吗？我听说这个协会举办的那些比赛很离谱的，全国小炒肉 PK 大赛看了哈。太棒了！线上评比，厨师不用到场，评委也不用品尝，就看照片、看视频就行了。网课呀，这是比摄影水平吗？这个比赛要是一直办到今天，我也能参赛。我甚至我肉都不用买，我叫那个什么包给我生成一个。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1: Legend of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处理器有用更有趣。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2项行政令，进一步打击赴美生子产业。行政令要求国土安全部加强审查，如果一个外

爱国人赴美主要目的就是生孩子，可以拒绝签证或者拒绝入境啊。众所周知，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确立了出生公民权，也就是说，所有在美国出生的人都是美国公民啊。你们看到有人，怀孕的时候都去美国生孩子，是吧？然后自己呢，还在这个网络平台会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结果孩子就是美国人。哎，那你以后在家打孩子，是不是一种爱国行为啊？那如果我们有爱国需求的话，可不可以接受我们也打你孩子？2025年1月，特朗普上任第一天，他就签了第一个行政令，希望终结美国的出生公民权。那条行政令规定，如果父母双方都不是美国公民，或者是美国绿卡的持有者，那么他们在美国生的孩子就不能拿美国国籍。这下好了，孩子就算生在美国，也没有办法逃离原生家庭了。到了今年的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签署的这个行政令违宪。特朗普是完全不看宪法的吗？因为出生公民权在美国历史上是非常有重要特殊意义的历史意义。在美国还没有废奴的那个年代，非洲裔的奴隶跟他们的后代即使已经成为了自由人，获得自由不是奴了，也不能成为美国公民。所以如果按照特朗普这套标准的话，那美国前副总统哈里斯要开除美籍，美国现任国务卿卢比奥父母古巴移民，开除美籍。所以你照这么倒查下去，美国还有几个美国人？跟在座各位感同身受，有几个是深圳人？俄乌战争打到今天，已经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俄乌双方都在面临兵源紧张的压力。就在前不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突然公开喊话韩国，他也买股票了吗？朝鲜正准备向俄罗斯部署3至5万名士兵，你们不担心吗？不该给我们提供点防空系统吗？泽连斯基的逻辑好有意思，朝鲜帮了俄罗斯，所以你韩国要帮我，朝鲜半岛的纷争我们就在乌克兰的土地上解决了吧。听起来好有道理啊，但是朝鲜只派了几万人，剩下还有100多万军队呢，都搁朝鲜半岛呢。然后韩国这时候把他仅有的防空系统都给你拿过去了，万一这会儿将军率军南下了呢，咋韩国老百姓徒手接导弹呢？过去几年，朝鲜对俄罗斯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啊。根据韩国国家安保战略研究院的估算，2023年8月到2025年12月，朝鲜通过向俄罗斯出口武器弹药以及派遣军人，理论上我们不说多少人啊，但是它的外汇收入达到了至少76亿美元，这是韩方的估算。这对朝鲜这个长期受到国际制裁的国家来说，可以说太重要了。这是76亿美元，是个好夸张的数字啊，这能拿来买多少粮食，买多少石油？当然除了外汇以外，朝鲜还得到了俄罗斯在军事技术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朝鲜军队获得现代战争的实战经验，怎么对付无人机，怎么对抗电子战，怎么刷抖音，这都是在朝鲜国内接触不到的新知识。自韩国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被淘汰出局之后，韩国足坛掀起了一阵腥风血雨。有韩国媒体爆料，韩国足协曾在2011年到2012年之间为10多名外国裁判提供性招待服务。注意，这个他那个表达的是有点小小的误解的啊，不是韩国足协的人去现身的。啊，他这个标题表达的确有问题，他们是带着裁判出去就是找玩的哈、啊，就是这么说吧啊。这个丑闻波及了10多名外籍裁判，7场比赛，这7场比赛里边有世界杯预选赛、奥运会预选赛，还有友谊赛，友谊赛都得招待，都是在韩国举行的。足协的工作人员就带着裁判去那些不干净的地方，
做一些特别不干净的事儿。但是这种事儿呢，你不说我不说，怎么会有人知道了呢？啊，韩国足协可大聪明，他们所有招待这个不干净的事儿啊，用足协法人信用卡支付的，公款嫖娼。而且非常巧合，涉及的这七场比赛里边，韩国获得5胜2平不败战绩。这七场比赛里边还有一场韩国对阵中国的比赛，韩国最终1-0小胜。还怎么突然有点欣慰呢？哦，你们韩国踢中国的比赛也要贿赂裁判啊？谢谢你们，感觉被尊重了。哇塞，那这要是我们也招待，不是，要是两边都没招待的话，咱们还是有希望打平的，对吧？不是两边都招待啊，对不起。 OK， 为了摆脱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印度政府豪掷728亿卢比支持本国的稀土产业，然而钱还没有花出去，印度企业却先打起了退堂鼓，很多投标企业表示成本根本无法和中国企业竞争。印度，大家可能还真不知道这个数据，就是印度是目前探明稀土储量全球第3的国家，仅次于中国、巴西，然后就是印度。啊，想不到吧？印度地底下藏的不是咖喱，是稀土。虽然家里有矿，但是却没有把这个矿变成钱的本事，因为稀土这个东西，从开采、分离、冶炼，到最后做成高性能的永磁体，这是一套非常复杂的产业链。目前这套产业链，咱们中国占据着绝对的优势，都知道啊。而印度政府这728亿补贴看起来虽然多啊，但不就是7次的百亿补贴吗？对吧？其实大多数他这个补贴是跟企业销售 KPI 挂钩，啊，不是说直接给。简单来说就是企业你要自己投资建厂，然后把稀土生产出来卖出去，然后呢，政府看，哎，你棒棒的，给你奖金，对吧？就相当于卖房给你提成，老板跟你说，哎，卖一套房奖你100万，你说，哎，好，老板，房呢，你自己盖。但是印度毕竟是印度啊，稀土这条产业链一时咱们补不齐。人家低头一看，发现哇，这地上还有另一种资源呀，储量遥遥领先，牛粪。没完呢。上个月，日本首相高桥早苗访问印度，跟莫迪就是一拍即合啊，决定变粪为宝，大力发展牛粪经济。具体的操作呢，就是日本帮助印度建设100座生物的燃气设施啊，把这些设施呢，把牛粪呢、稻草、有机物当作原料来发电制气，俗称牛粪新能源。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消息，啊，半岛电视台说的基本还是挺有谱的啊，说8月11号，叙利亚大马士革第4刑事法院判处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死刑。这种事在历史上太常见了，改朝换代，那传统项目就是清算前朝的旧部嘛。阿萨德肯定是早就料到这一点了，所以2024年底带着全家老小逃到了俄罗斯。所以这个判决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对吧？被告在俄罗斯呢，你这死刑你跨境服务啊。不过阿萨德逃到了俄罗斯之后，像是销声匿迹了一般，像是。不，跑了还得来个流亡政府，是吧？经常还得媒体发声，我要怎么怎么样，怎么没有，他就消失了一样。根据《卫报》的报道，说阿萨德一家现在正过着一种安静而奢华的流亡生活。俄罗斯政府给他提供了严密的保护，但同时不允许他在镜头里公开露面。这不就是我梦想的生活？安静、奢华，还不用出镜。那说阿萨德，我梦想一下未来这样的日子啊，参照一下阿萨德每天的生活，他每天在家干啥？知情人士爆料，
说他现在一边在学俄语，

0: 一边在重新温习眼科医术，他学医的嘛，闲暇时间还打电子游戏，真是耽误了，我觉得太可惜了。就是要我说，你这个身份现在最合适干的，也是最占全的事儿，就是写书。书名你想好了？我的前半生。我借你个小眼镜，好不好？啊！再次感谢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笑颜开，下期见。
1: 舞台剧，贫富贵贱的各行各业都是角色之一，有人平淡。

0: 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窖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八月十五号是日本战败投降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日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而包括防卫大臣在内的日本多位内阁成员更是前往靖国神社参拜。中方表示，所谓靖国神社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日本政客在投降日当天大肆参拜靖国神社，究竟是何企图？另外，日俄关系也持续紧张。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视察后，日本提出抗议，还称正在讨论反制措施。普京驳斥日方的领土主张毫无根据，他还批评日本以俄乌局势为借口，对俄罗斯施加无端制裁。日俄关系要持续恶化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刘江勇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十四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在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发言人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刘先生您好。我们看到8月15号呢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81周年，而就在这一天，看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的多位内阁成员再次参拜靖国神社，那这也是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又一位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这一天参拜。首先请您谈一谈啊，从人员的层级和规模来看，日本这次参拜靖国神社有哪些值得观察的点？日本政要为什么偏偏选择在这一天集中参拜呢？
2: 好，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次日本的自民党，也就是执政党啊，它的主要领导集体参拜，本来还有一个小林英之也准备参拜，后来因为千叶地区的水灾比较严重，所以他临时取消，剩下啊三位集体参拜。而且呢，他们参拜的时候呢，有一个说法，他们在镜头前说，因为高市早苗，非常想参拜，那么他，有这个想法，我们来呢也是同样想法啊。那么，另外在高市内阁，包括小泉进次郎防卫大臣在内啊，有四个阁僚也是参拜。这个呢应该说啊也是引起有关各方高度关注，因为日本的防卫大臣他是除了首相以外日本自卫队的最高领导人。在2007年的时候，当时是有防卫厅长官俄克夫之郎曾经有参拜。后来2016年这个当时的防卫大臣参拜过，就是那个时候，这个人就是叫稻田朋美，是一个女政客，也是安倍的亲信。这次呢，是像短片介绍的一样，就是在2024年，这个当时的防卫大臣啊，木原，那么现在他是国防长官，他呢在8月15号是第一次以防卫大臣的身份参拜，小泉呢是第二个，但是呢，小泉进次郎他的参拜非常引人关注，因为他的父亲小泉纯一郎曾经在2001年到2006年之间多次 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关系跌入冰点。再有，他本人做过环境大臣，还有农林水产大臣，在任期间，据统计有10多次，大概有16次参拜靖国神社。所以说呢，他的这个做法应该说是预料之中的。但是呢，更值得关注的是，目前日本。

0: 在世界各国都很关注，就是东京审判，80周年这样一个重要的年份，他明知啊这样做法呢会引起有关国家强烈的反对，但是呢仍然一意孤行。而且日本最近几年围绕靖国神社，实际上呢已经发生了许多值得关注的动向，就是日本的自卫队啊又重新的介入到靖国神社。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实际上日本前航空自卫队幕僚长田木神俊雄说得很清楚，他就是日本未来打仗的一个软实力。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这样的软实力是不可以作战的。所以呢从本质上讲，这个看上去是一个对历史问题的认知，实际上关乎到日本未来的行为方式，以及呢他如何和邻国和国际社会打交道的严肃的政治问题。
1: 那这次呢，看到从防卫大臣到首相，日本政要的参拜方式不同，但传递的信号同样危险。高市早苗本人并没有进入靖国神社参拜，而是在抵达日本武道馆出席所谓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时，朝数百米外的靖国神社方向行礼，同时呢还供奉了玉串料。那您怎么解读高市的一系列举动？他为什么不敢亲自前往参拜，但却要用摇拜和供奉的方式来表达这个姿态？
0: 我想第一个表明他的本质，他的内心深处毫无改变。那么他这种做法，第一是继承了安倍晋三开始创立的一种做法，就是叫做变相参拜、间接参拜。也就是说呢，本人不直接去靖国神社，而是向靖国神社供奉就是真神这种贡品，或者是交钱啊去买所谓玉串料啊。

0: 都是采用过，所以呢，他这种做法呢，第一是为了表明呢他的立场、观点、主张没有改变。
1: 嗯。
0: 第二，他是要考虑呢如何用这种变通的做法应对国外，特别是邻国、亚洲邻国的批判啊，以及呢对他的制裁措施。实际上，他是虚晃一枪，本质未变。就是一种策略和手腕，那么这种摇摆的方式恐怕又是他的一种内心的表示啊，应该说表白。
1: 嗯，
0: 几百米之内这种摇摆啊，这个恐怕是他这次呢又出格的一个表现。同时呢，他在过去经常或者说呢一贯的去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他这次呢有一种啊考虑到呢作为首相今后呢还要面对国际社会，包括美国，特朗普总统今年以来多次提及一件事情，甚至当他面都提及，就是珍珠港事件啊。而靖国神社供奉的14个甲级战犯，第一个就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东条英机，当时的日本首相，也是当时啊最重要的战争罪魁祸首。另外包括松井石根，还有呢就是土肥原先二，是发动918事变的这个策划者之一，包括板垣征四郎，至少有5到6个都是当时陆军海军的大将。那么这些人呢被供奉在靖国神社作为英灵来祭祀，恐怕美国心里也是心知肚明的。因此呢他也要考虑呢美国的态度。这样的话从总体上看啊，他采取这种做法，一方面呢是向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表明他仍然是初心未改，同时呢也要兼顾他作为首相在国际社会，包括对中国、韩国、美国，包括对东南亚各国，都有一种什么呢，要给自己涂脂抹粉，改变一种参拜的方式而已。
1: 嗯，没错，我们还关注到高市早苗在追悼会上的发言，直接暴露了日本领导层的历史观啊。他全程是没有提及这个不战誓言，而且呢，完全沿袭了安倍晋三时期的致辞口径。在您看来，高市此次发言透露了什么样的危险动向？
0: 确实如此。过去呢，日本有些政要去参拜靖国神社，他呢在面对媒体的时候还要说一点冠冕堂皇的话，例如小泉纯一郎。他在东南亚讲话的时候呢还要继承村山谈话如何如何，他回去又去参拜靖国神社，说一套做一套。现在的高市早苗他呢已经不装了啊，他不仅呢是继承安倍的那些右翼的思想，而且在做法上实际上措辞上都在抄作业。在他之前我们知道石破茂啊是一个对历史认知多多少少啊还记得田中角荣怎么说过，他呢还是有所收敛的。所以他呢在去年啊任日本首相期间改变了安倍不反省这样一种态度，在815谈话当中还是表示了要反省。可是呢现在高市早苗他就是要把石破茂这一页翻过去，重新回到安倍的老路，应该看到这是他根深蒂固的，也是他讨好安倍能够登上自民党总裁宝座的一块右翼的基石。这就更使得我们要值得关注。总之日本政治右倾化已经发展到政权右翼化，所以的话它必将会引起日本公众更多的警觉，引起爱好和平人民的更多的反弹。
1: 来看国际社会的反应啊，看到中国外交部明确指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那韩国政府也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一事提出了严正抗议，您对周边国家的反应有什么样的观察？还有在这一问题上您关注到美国又是什么样的态度？
0: 确实如此，在这次和历次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这个问题上，受到日本殖民统治深重的朝鲜、韩国都会第一时间表示强烈抗议。韩国这次也是召见了日本驻韩国的

0: 外交，包括武官等等，表示了强烈的谴责，认为这些倒行逆施是令人感到非常的遗憾，并且呢，韩国要求呢日方能够谦虚的对待历史，真诚的反省。这个呢，在韩国的外交和防务部门都发出这种声音。当然，李在明总统本人他现在呢还是维持一种就是说希望呢继续发展和日本的保持和日本的关系这样一种态度。但是呢，他们韩国的民众、韩国的朝野势力力量都是在这个问题上呢，不仅是前一段的岛屿争端，而且呢在历史问题上呢。这种伤疤又被揭开，除了韩国以外，还有呢就是新加坡啊，外交当局也发出了这种警示的声音，在东盟各国啊，还甚至包括欧洲一些国家，虽然政府没有表态，但是呢，他们的学者在此前包括如何对待就是东京审判这个问题上，已经也是发出了他们的正义之声。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视察，日本急了，日本拟对俄罗斯采取反制措施，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 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登上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视察，引发日本政府强烈反弹。面对日方接连抗议，俄方各界密集发声，指南千岛群岛早就并入苏联，日本应正视历史。
2: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登上南千岛群岛中的伊图鲁普岛，展开工作视察。这是普京在特别军事行动启动后首次到访千岛群岛。此行正值俄军举行大规模海军演习，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日本政府随即提出强烈抗议，首相高市早苗称普京此访不可接受，坚称此岛为日本固有领土。日本外务省也向俄方正式递交抗议照会。 但莫斯科明确重申，南千岛群岛在二战后已并入苏联，俄罗斯对其主权不容置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强硬警告，若有人不明白千岛群岛属于俄罗斯，将为其错误认知付出沉重代价。公正俄罗斯党领袖米罗诺夫也指出，日方的抗议不过是仪式性姿态，背后折射的是东京对美国的深度依赖，而非真正的领土诉求。 俄罗斯学者则认为，日方极右翼势力的鼓噪只是政治作秀，东京已用尽对俄制裁手段，难以再有实质反制动作。俄方强调，愿与日方展开对话，但前提必须是相互尊重和正视历史现实。
1: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日俄领土争端，普京本月13号首次登上了南。

0: 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谓的北方四岛进行观察啊。那还明确表示说，日本对于南千群岛的领土主张是毫无根据的。日媒认为，普京本人直接就此问题表态是极为罕见的。那普京此次的登岛和表态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日本方面声称你对俄采取反制措施啊，您对日俄关系的走向怎么来看？
1: 的确，在多年前，当时的梅杰夫曾经呢也登上过这个四岛当中的国后岛，而这次呢普京总统是登上了这四岛当中最大的岛屿，就是涿州岛。这个地方呢实际上在苏联时期一直到现在俄罗斯进行了长期的经营建设，也有军事基地部署。这个地方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年美军和日军作战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在太平洋战争时期呢，日本从这个地方呢起飞过战机，就是特别神风攻击队的战机。那么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军事要地，以及呢重要的渔场。这件事情本身我认为体现了这么几点。第一，俄罗斯要向日本发出明确的信息，你不要造次。战后虽然已经过去了81年，但是如果日本再度搞新军国主义，同样会受到俄罗斯特别强烈的这种这个措施的应对。第二呢，就是普京这次去呢他着装也很讲究，他穿的是军装我们看到显示出呢，就是向国际社会表明俄罗斯捍卫呢他自己认定的领土是非常坚决的。在领土问题上和日本之间应该说呢矛盾进一步的深化。本来其实普京是当年安倍看好的一个有灵活性的俄罗斯领导人，有可能在双方经过谈判回归到1956年当时日苏建交时达成的联合声明，也就是当时达成的声明是苏联将四岛当中的两个岛屿交给日本，双方缔结合约。本来呢安倍是期待在普京任内和俄罗斯大幅度的改善关系，集中对付中国，在领土问题上有所松动。但是现在普京完全没有这个想法，这主要是因为什么呢？他要显示日本不仅没有正确对待二战的历史，而且呢还在俄乌冲突当中一边倒，从一开始就坚持支持乌克兰的态度，并且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尽管是一些车辆是一些防弹背心等等，但是也使得俄罗斯认为呢你是和俄罗斯为敌。所以第三个就是普京要显示，不要看我在和乌克兰的这个角斗当中似乎没有余地去关注东亚的问题。他此行呢应该说向世界显示俄罗斯是可以两线应对的，所以发出的信息呢是非常的强硬。而日本特别是高市早苗，他也是胸中非常恼火，没有了以往的微笑。在这个问题上呢应该说戳到了他的一个心坎上，他也没有办法。那么现在呢日本正在谋求修订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俄罗斯本来呢是日本争取呢一个对象，他们期待呢将来有朝一日乌克兰和日本的关系发展，一些人能够在领土问题上站在日本一边。而现在呢随着日俄关系这种雪上加霜的态势的发展，我认为下一步如果日本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进一步对俄罗斯以及俄罗斯和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合作说三道四，甚至呢加强和乌克兰的军事合作，新的战法，持久的作战，以及呢这个大规模的这种军事联演，都会呢进一步刺激

0: 是这种日俄之间的旧账以及呢心愿啊，就会结得更深。对东亚地区来说，应该说呢，日本再铤而走险的话，我认为对他的国家利益的损害是非常大的。在战后第一次同时和中俄在军事上对抗，和美国实际上呢也有很多内在的矛盾。
1: 看到普京在登岛的同时批评日本以俄乌局势为借口对俄施加无端制裁，那事实呢也表明日本介入程度正在加深。您怎么来看这个加深的程度？还有日本借着俄乌局势与北约勾连，会对地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不是它在军事化的一个信号？
0: 我认为呢，从日本本身来说啊，它是一开始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它立即表态坚决支持乌克兰。
1: 嗯，
0: 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也是向乌克兰提供了一些防御性的装备，接受了乌克兰的这个伤员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呢，他的目的之一其实呢并不是说马上日本卷入这场战争，因为日本毕竟现在还有宪法的制约，还不可以直接呢派出军队去乌克兰协助作战。有些自卫队的退役的人员可能以雇佣兵的身份，个人行为可能会有，但是呢他这么做主要目的我认为是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他要通过这种做法啊，使得北约和日本的军事合作呢有实质性的加强，包括他向北约啊也派驻了四个啊自卫队的这个专业人员，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来观战啊，同时总结战法，交流经验。另外呢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他想的是什么呢？就是如何使北约能够呢在亚太地区进一步和日本站在一起，针对中国来采取呢进一步的合作。因为从岸田文雄内阁开始啊，他们就强调一个观点，就是说要防止啊在东亚或者他认为是在印太出现呢就是类似乌克兰的情况。实际上呢他就是想达成一种交易，哦，我现在呢支持了乌克兰，我支持了北约，那你们以后当我日本遇到了战事，遇到了麻烦，你们要支持我，要支援我，要和我并肩作战，这是他的基本逻辑。所以呢从整个世界全局来看，我认为日本的这种和平国家的形象正在呢自我毁容，日本战后和平发展的道路正在被转轨，日本民众爱好和平的人民，他们自己对高市内阁的担忧在加深，所以呢日本国内的矛盾今后呢也可能会进一步发展。
1: 嗯，好的，今天感谢刘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 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 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 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s
1: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伊朗军方表示，美国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霍尔木兹海峡。多位阿拉伯和西方国家官员表示，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持续上升。俄罗斯和乌克兰再度互相袭击物流仓库。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星期天表示，伊朗在军事政治层面取得胜利，要巩固战果。伊朗议会同一天还审理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方案，表决通过反渗透法案，填补法律空白，应对境外势力渗透。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日就梅姨与伊朗战事发生，宣称伊朗在军事政治层面取得真正胜利，成功挫败对手战时核心战略目标，现在必须集中精力保护、巩固和加强这一胜利成果。据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包括总统佩泽西奇扬、议长卡利巴夫和司法总监埃杰伊，15日举行会议，讨论伊朗局势最新发展和当前面临的问题，并就推进各领域关键优先事项交换意见。三方强调必须加强机构间协同增效，主张采取综合协调的方式推进国家事务，以实现公共利益。并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16日对霍尔木兹海峡智能管控有关方案进行审议。同日，伊朗议会以线上方式举行全体会议，审议多项法案，重点涉及遏制境外势力渗透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申卡维在介绍这一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星期天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这个杠杆不会恢复到此前的状态。另外，哈塔米还强调，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绝对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的状态，伊朗绝不会允许这一类的事情发生。哈塔米还表示，任何逮捕或消灭一名入境美国军人的伊朗人都将获得$30,000的悬赏奖励。美国和伊朗的停火谅解备忘录即将届满，伊朗表示无意延长协议，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上依然僵持不下。来看本台德黑兰记者稍早前发来的报道。
2: 目前看来，伊朗没有意想法要把这个谅解备忘录再延长。实际上，这份谅解备忘录在签署之后呢，由于美国和伊朗呢再次交火，实际上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停火。那所以这份协议呢，其实更无从说起。但是伊朗的意见呢，还是呢希望能够回到谅解备忘录。但是呢，目前情况下呢，很明显，双方就霍尔木兹问题呢，仍然是僵持不下。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伊朗呢，一方面的通过法律的手段到议会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案，另一方面也在加快与阿曼就海峡的通行进行的谈判。其实呢，这一切呢都是为后续做准备，也就是为伊朗和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一致，以及为后面的停火协议回到谅解备忘录再做铺垫。但是现在关键呢，就是因为美国呢不同意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不同意满足伊朗的先决条件，那么所以呢，现在双方呢僵持不下。确实呢，现在美国呢把所有的重点呢从军事选项转向了经济选项，经济施压。但实际上呢，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说不断的施压不能够得到结果之后呢又进行这个战争，那么从军事手段不能解决再进行谈判，但谈判不能解决呢又进行了这个军事手段，所以这一系列呢就是伊朗说要打破这样的循环，不能让战争无休无止。所以呢，现在呢伊朗呢是非常强硬的姿态来对待。
0: 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星期天宣布，为纪念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葬40天，伊朗将从星期二开始在首都德黑兰什叶派圣城库姆哈梅内伊安葬地马什哈德举办为期3天的纪念仪式。声明显示，第一场纪念仪式会在星期二下午5点到7点在德黑兰举行，第二场星期三在库姆，第三场则是星期四在马什哈德，也是最后一场纪念仪式。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呼吁民众积极参与纪念仪式，所有的参与既是对最高领袖的再次效忠，也是对追随已故最高领袖道路的再次肯定。2月28号，哈梅内伊在美国和以色列的联合军事打击中遇袭身亡。在为期一个星期的送葬活动后，哈梅内伊在7月9号在出生地马什哈德下葬。 美国《华盛顿邮报》星期六报道，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美国对表示，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在持续上升。专家分析，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早前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就是在向美国发出信号，表明他们正在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的多元化。
1: 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这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报道援引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称，海湾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他指出，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海湾国家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研究员安娜·雅各布斯说，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已经下降，并且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行为反而让他们变得更加不安全。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2026年8月7日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而这项协议旨在加强三国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还将推动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日接受半岛电视台专访时表示，埃及可能加入相关防务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星期天，再次遭到俄军的空袭，乌克兰表示，自媒体形容这是近2年来莫斯科遭遇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
1: 6日凌晨，基辅遭到俄罗斯多枚弹道导弹的袭击，在奥博隆区，有2个仓库建筑内有坠落的碎片，引发火灾。附近多辆汽车被烧毁，位于波恰因纳地铁站附近的最大图书市场被击中，引发大火。火灾在16日上午才被扑灭。 整座市场已被完全烧毁，损失巨大。基辅周边的铁路也遭到袭击，铁路部门迅速清理了袭击和火灾造成的破坏，并恢复了列车运行。但出于安全考虑，部分列车会出现延误。在扎波罗热基周边地区，俄军的袭击在当地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在过去的一天里，哈尔科夫及周边地区持续遭受俄罗斯的空袭。 袭击主要针对基础设施、仓库、商店、农用机械等。敖德萨南部港口地区也持续遭受袭击。虽然敖德萨港口已完全关闭，但俄军的空袭仍然持续不断。星期天早上，乌克兰媒体报道，位于莫斯科附近多莫杰多沃的俄罗斯最大电商物流仓库遭到乌克兰无人机集中袭击，面积约25万平方米的仓库几乎被完全烧毁。这是到目前为止。
0: 俄罗斯最大电商平台尚未遭到袭击的最大仓库。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星期天到访埃及，与总统塞西会谈，讨论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情况。塞西当天在地中海的沿岸城市阿莱曼接见库什纳，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情报总局局长拉沙德等人皆有参会。 埃及总统府发言人表示，塞西在会谈中强调，两国必须携手应对共同挑战，解决中东地区的各类危险。会议还强调，各方必须履行去年10月达成的加沙停火协议规定的义务。那根据美国 Axios 新闻网的报道，库什纳在访问埃及期间，与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会见哈马斯领导层，承诺哈马斯解除武装会与以军撤军同步进行。库什纳在星期一将转往以色列。 会见总统总理内塔尼亚胡。而以色列军队星期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那不勒斯以南的古斯拉村部署，两辆载有数十名以军的大巴士当天驶入古斯拉村，在巡逻士兵和军车的监视下，市政工作人员正在修复路边的供水管道，来恢复当地居民的基本服务。犹太人定居者自本月9号以来持续封锁古斯拉村的房屋。 阻止巴勒斯坦居民进出，而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以军近日在古斯拉村行动，试图拆除定居者在巴勒斯坦民居入口处建立的前哨定居点，但定居者一再重建建筑，并且拒绝离开。古斯拉村，以色列防长卡茨上个星期五表示，以色列计划会针对在约旦河西岸地区犯罪的以色列人执法工作，以。

0: 日本政府举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只字未提日本当年对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及由此造成的深重灾难，也没有为日本的侵略历史道歉。致辞中同样没有出现反省一词。对此，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阁僚15日参拜了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对此，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驻港部队新维军营举行的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和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星期天举行结业典礼。有学员表示，活动加深他们对国家和军队的了解，以及与驻港官兵的交流。
4: 请集齐。
5: 第十九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十三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在驻港部队新维军营举行结业典礼，约500名学员现场展示14天来的训练成果，包括军体拳、步操、刺杀展示等。有学员分享心得时表示，军营生活既是淬炼，也是蜕变，日后面对困难和挑战，定能激发潜能。刚高三毕业的巴基斯坦裔学生许孝文在成果展示中有条不紊，他表示活动期间听取关于国家安全和中国文化讲座受益匪浅，会将学到的内容和少数族裔亲友分享，又指毕业后希望投考警队。
6: 我哋成日都喺出边睇到青年兴就中国兴，咁呢个说话令我最深刻，因为我自己都系嚟自一个发展中嘅国家啦。咁我嚟到香港参加一个活动，了解到中国嘅发展，翻到去社會啦，我都會同我哋少數民族、少數族裔介紹國家安全嘅重要性，因為佢哋可能接收唔到呢啲可能唔明中文啦，咁我都會分享呢啲喺入邊聽到學到啲咩，分享俾佢哋。
5: 初三學生黃洛西坦言對解放軍儀仗隊感興趣，連續參加2屆夏令營的他，這次擔任升旗手。他指

0: 坚持是这半个月收获最大的感悟，同时还学到不少实用技巧。
1: 好，最实用嘅系急救，可以喺日常生活中喺见到途人有唔舒服嘅情况下都可以出手帮助。本身自己系谂住从事纪律部队呢个行业嘅，从军呢个选择有待国家之后政策。
0: 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新、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出席结业典礼。赖如新表示，两营活动既是铸魂励志的红色修行，更是弥足珍贵的成长旅程。他寄予香港青年以此磨砺坚韧意志，强化公民责任，厚植家国情怀。
2: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大家把在军营学到的自律、坚毅、担当融入
3: 往后朝夕。
0: 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已将建党105周年纳入2025至2026学年的国民教育活动规划，加深学生对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的了解，希望香港青年与全国青年一道肩负历史使命，突破自我潜能。
4: 军旅体验不仅能培养学员的纪律与责任感，更能在严格的纪律和团队协作中淬炼坚韧不拔的精神。
5: 到这一届为止，两营活动已有超过9000名香港青少年学生参与。他的成功举办加深了驻港官兵和本地青少年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同时也获得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认可，当中不乏有少数族裔青少年的参与。凤凰卫视张友仁香港报道。
6: 而香港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4.3%，远超出全年经济增长预测。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上半年的经济表现相当不错，预计下半年审慎乐观，外围风险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
7: 香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特区政府将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到3.5%至4.5%。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上半年经济表现相当不错，主要受出口带动，外部及内部需求都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业也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都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也不错。他预计下半年经济增长审慎乐观和稳健。陈茂波指出，香港的创科中心建设都稳步向前，有信心将有创科龙头企业连同上下游公司落户北部都会区，就能带动就业。也留意到有更多大学生选读理科和工科，反映经济转型过程中带来的机遇。陈茂波表示，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等外围风险对香港经济有较大影响，但风险可控。
8: 今年餘下時間呢個大變動又唔多嘅，加一次息嚇0.25% 咁，咁呢個咧其實市場咧都已經計咗數在裡面噶啦。咁而美國又面臨要中期選舉啦，今年餘下時間咧，喺呢方面對我哋嘅影響係有，但風險可控。
7: 他又提到，本地餐饮业正在面對較大挑戰，在食物品質和服務上有提升空間。
8: 北上消費又好，其呢個轉型都好，成個行業面對嘅挑戰係比較大，咁所以我哋都同行業商量咧，要鼓勵佢哋升級轉型。咁喺呢個過程裏面，譬如政府俾啲資助啊，各樣嘢都有得諗。咁咧亦都希望喺呢方面咧，就成個行業自己本身咧要與時並進啊。譬如而家嘅消費者除了話你啲嘢好唔好食，係講體驗啊，個服務好唔好啊，咁呢方面咧係有提升嘅空間。
7: 陳茂波又在網誌表示，今年首7个月訪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12%，當局會繼續鞏固提升香港國際航空樞紐地位。他提到，2年前啟用的機場三跑道系統將逐步擴大飛機升降容量，今年5月啟用的2號客運大樓離境設施也已有15家航空公司進駐，預計第一年可以分流約800萬人次的旅客，提升機場處理出境客流的能力。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6: 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星期天的中午12点正式结束休渔，福建、广东、广西的大批渔船陆续出港，开动新一轮的捕捞作业。中国海警出动执法船艇在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
9: 历时3个多月的南海福济休渔期结束，在福建80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踏浪寻仙。当中，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中心渔港，近250艘渔船浩浩荡荡驶出港湾，向东海进发，前往闽东渔场进行捕捞作业。由于很多渔船要在海上连续作业，一般要1个月才能回来，因此渔民们在出海前都备足了生活物资，从码头搬运上船。另外，渔船还要把冰打碎后注入渔船的冷藏舱，以便把渔获迅速降温，第一时间把鲜度锁住。在广东，全省3.2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跟海沐渔作业。相关部门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在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海南2.9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港口起航。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在广西北部湾、福建连江东山附近海域，出海渔船最快即日就可带回首批新鲜渔获，海鲜将通过冷链快速销往全国各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印尼东部海域星期六发生7.7级的强烈地震，已造成至少53人遇难，另外有超过100人受伤，包含3名中国公民轻伤，大约5000人被疏散。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签署省长令，宣布全省因地震以及多次余震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
10: 在震中东努沙登加拉省的一家医院，地震发生后，医护人员在户外临时搭建帐篷，开展伤者救治工作。医院内部的墙体出现大洞，有工作人员进行损失评估，并收集四处散落的医疗物资。在重灾区弗罗勒斯岛，无人机拍摄的画面显示，地震给当地造成广泛破坏，马路上出现巨大裂痕。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过后，沿海村庄遍布泥浆和瓦砾，渔船被冲上岸边。有匆忙前往高处避难的灾民只能躺在防水布上休息，急需饮用水、食物和儿童用品。本次地震主震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主震发生后已记录到多次6级以上的强余震。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发布消息称，地震已致5000余人疏散避难。目前应急救援工作的重点之一是保障安置点灾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和救灾物资供应。东努沙登加拉省多个受灾县已陆续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联合救援队和地方减灾机构仍在受灾地区持续开展搜救、灾情排查及信息核实工作，并协调保障救灾物资运输和受灾民众安置。印尼搜救部门官员表示，随着此前因山体滑坡中断的部分道路逐步恢复通行，救援人员将进入相关受灾地区开展救援。有关部门同时加强协调，确保救援力量覆盖所有受灾地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最后体育消息， Cincinnati 大师赛男单赛事3号种子，塞尔维亚的德约科维奇爆冷不敌阿根廷选手蒂兰特，在第二轮止步。3届赛会冠军、第一轮轮空的德约科维奇面对世界排名第50的蒂兰特，虽然先胜一盘6-2，但到了第二盘，39岁的他第三局和蒂兰特上演将近18分钟的马拉松式战斗后，身体出现不适，需要申请医疗暂停。再加上高温天气，德约科维奇随后的状态下滑，最终连丢2盘，4-6，爆冷出局，遭遇一轮游。那这是蒂兰特个人生涯第一次击败世界排名前5的选手，他将会在第三轮对阵西班牙选手兰达卢塞。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 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 国教又西三，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银幕之上，八仙乘风归来，搅动山海风云。可千百年来，真正的八仙究竟活在虚构的传说里，还是藏在这座蓬莱仙山之间？
1: 传说当年八仙中的铁拐李和吕洞宾啊，就在这里下棋。
0: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无数人跨越山海来这里寻一份念想。
1: 只要你努力了，就会有求必应。
0: 这里是八仙过海唯一的文化原点，走进蓬莱，寻找电影里的文化彩蛋，解锁最真实的八仙文化。到蓬莱去寻仙，文化大观园正在播出。
2: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0: 最近一部电影《八仙》成为暑期现象级的国风动画。
2: 扯淡呢，有这种可能吗？
0: 电影讲述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故事，八个身份各异的凡人，有江湖骗子，有落魄艺人，有不得志的绣娘，有腿脚不便的药铺伙计，阴差阳错聚在了蓬莱仙境，临时组成了草台班子，开道观，办神仙，主打四个字：有求必应。大众在跌宕的剧情中再次痴迷于八仙过海的传奇故事，也对故事的真实起源地生出无限好奇。
3: 我们这得什么呀？
4: 过海啊。
5: 大家好，我叫渔夫。八仙这部电影您看过了吗？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句话伴随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那八仙的生活具体是什么样的？八仙过海的传说又隐藏了多少文化彩蛋？今天这期节目，让我们来到八仙过海这个传说的发源地山东蓬莱。
0: 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缘起之地正是这座海边小城蓬莱，这正与影片中的蓬莱仙境遥相呼应。位于蓬莱城的蓬莱阁始建于宋代，与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并称为中国四大名楼。如今在蓬莱阁景区内，你可能会被仙人拦住去路。电影《八仙》爆火之后，景区增加了八仙 NPC 巡游互动的环节。
6: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7: 八仙之一蓝采和，踏踏歌蓝采和，红颜三春树，流年一枝花。
6: 吾乃铁拐李，玄乎其事。宝葫芦治病最神奇啊！
8: 善摇先锋起，遇难可成祥。吾乃汉钟离，
9: 世人策马向前，老夫倒骑毛驴，万事回头看一看。吾乃张国老，
10: 吾乃曹国舅是也呀！哎
11: 呦，中唐山河，气度自华。
12: 吾乃吕洞宾啊！
13: 我乃韩湘子，善于吹笛。
14: 祝您岁岁安康，万事如意。
5: 您就是汉钟离，汉老师。
15: 我就是汉钟离。
5: 您好，您好。我们在电影里看您是那样的，怎么现实中是这样的？
15: 您也知道，这电影里的钟离权啊，哎，成仙之前呢是个凡人呢。哦。哎，这成仙之后啊。
5: 李老师，我想问问您，这个葫芦里边有什么故事吗？
16: 啊，我这个葫芦啊，里边是我炼制的灵丹妙药啊，啊，可医世间这个百姓的疾苦，解灾救厄。
5: 哦，所以别人问您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就是问的这个葫芦。
16: 对，
5: 哎，是什么药全有吗？
16: 什么药全有，就是没有后悔药啊。哦。啊，
5: 那您这个腿是怎么弄成这样的？
16: 这个腿啊，说来话长。就是我之前不是这副乞丐的模样，我是一个潜心修道、品正端行的一个相貌堂堂的一个公子。然后呢，我有一日这个灵魂出窍，去太上老君的府上去赴宴了。结果回来的时候呢，我的肉身被我的徒弟啊给烧毁了。然后呢，我这一看没有肉身了，我这形神回不来了，就依附在这乞丐的身上。
5: 对呀，啊，那算是一个事故
16: 啊。对对对。
0: 八仙之中，吕洞宾并非成仙最早，却无疑是影响最大、传说最广的一位。自宋代以来，他被誉为中国道教史上最富魅力的活神仙之一。
5: 好厉害啊！
3: 如何囊写友，
5: 非常棒。所以您这个剑有什么名字吗？
3: 纯阳剑。
5: 纯阳剑，哦，这个平时是用来做什么？
3: 斩妖除魔。
5: 斩妖除魔的，哦，所以您也能分辨谁是妖，谁是魔。那您看我呢？
3: 正道之。
5: 哎，谢谢您。
0: 在蓬莱阁景区里有一座专门供奉吕洞宾的道场吕祖殿，这里也是蓬莱八仙传说中的核心溯源地。
5: 哦，这就是吕祖殿。
1: 吕祖殿，对，供的是八仙之首吕洞宾。
5: 哦，所以为什么会称他为八仙之首呢？
1: 因为他在八仙当中啊，他对地位最高，然后就是他在民间他的影响力最多。哦，啊，因为看他是文质彬彬，但是他文武双全啊，仗义行侠，哎，所以说关于他的传说是最多的。啊，而且八仙过海这个故事当中呢，也是以他为核心来串联的所有的故事。啊，他是道教内丹派的祖师，而且我们在蓬莱阁丹崖山，在明代的时候啊，就建有吕宫亭。关键到了元代的时候呢，就朝廷就册封吕洞宾是纯阳帝君，所以后来我们说吕洞宾也叫吕纯阳，
5: 吕纯阳
1: 啊，他背的那个宝剑

0: 纯阳
1: 剑，
0: 纯阳剑，
1: 哎，
0: 到了清代的时候，嘉庆六年，就受到了这个朝廷的这个册封，就纳入官方的四典，
1: 等于就是官方认可了。
0: 官方认可了，官方说各个省啊都要为他建庙宇，各地的百姓呢自行供奉，所以说这个吕祖殿香火非常旺盛。就是明代我们有吕公亭，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吕祖殿呢是清代光绪年间建造的。
2: 传说吕洞宾是山西运城永乐镇人，曾两次赴京赶考，却都名落孙山。46岁那年，在长安九寺中遇到了八仙中的汉钟离，最终拜师修道。他时常化身为凡人游历人间，斩妖除魔，为民治病。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这句俗语，甚至演绎出了很多种离奇怪诞的版本。
0: 狗咬吕洞宾啊，这个民间传说就是大家是可以是广为人知吧。其实这当中呢，它是有一个谐音的这个误会。
3: 哦。
0: 啊，我们现在是狗咬，是吧？大家可能以为是这个狗咬了这个好心人吕洞宾，是不是？其实它不是。
3: 哦。
0: 哎，这个狗咬呢，是一丝不苟的狗，杳无音讯的咬。
1: 杳无音讯的哦。
0: 哎，这是一个人名。
1: 哦。
0: 啊，就是吕洞宾啊，他有一个好友叫狗咬，家境非常的贫寒。所以说他就住在吕洞宾的家里，吕洞宾呢就资助他学业，啊，那么这个长得也是相貌堂堂啊，就是媒人就托人给他说亲，吕洞宾呢就觉得他也是功名啊，包括婚姻呐、啊、都要是两全其美嘛，
1: 嗯，
0: 但是又怕他耽误了学业，所以就提出了一个看似不近人情、不合理的一个要求，说新婚前三夜你不能入新房，我替你入新房。这个狗咬他肯定不愿意啊，
1: 嗯，
0: 但是又没办法，觉得这个不合情理，也勉强答应。到第四天回到新房的时候，就看到新娘子在那抹泪，
1: 嗯，
0: 说你这三天晚上也不跟我说话，你就在那挑灯读书啊。啊，狗咬一听原来是这样、啊哦、
1: 原来是这样
0: 啊，吕洞宾是良苦用心啊，怕他是因为这个因此耽误了学业吧，所以从此以后就发奋苦读，就高中，然后做了高官。若干年之后呢，这有一天吕洞宾家里突然失大火，房屋钱财全都烧毁了，无奈之下他就去投奔狗咬，
1: 嗯，
0: 哎，希望他能够给予资助。这个狗咬的好几天呢对吕洞宾就是好吃好喝的招待着，就但是却只口不提这个给钱的事儿，
1: 资助的事
0: 儿、哦、啊，资助的事儿，这吕洞宾就有点寒心啊，说这个狗咬呢就是不知恩图报，愤然之下就回家了。
1: 嗯，
0: 结果回到家的时候一看家里头就是张挂着白帆，就是举行丧事，门口一个棺材，他的妻子就伏在棺材上痛哭，然后就问他妻子说怎么回事，妻子看到他也大吃一惊啊，说哎呀你怎么还活着呀，
1: 就以为他死了
0: 啊。对，说因为这个狗咬派人送了一口棺材告诉我，说是吕洞宾客死他乡了。吕洞宾非常非常的生气，一把斧头把这棺材劈开了，结果你猜是什么？
1: 里边全是金银财宝。
0: 对了，全是金银财宝
1: 啊，
0: 啊！然后还有狗咬留的一张字条，
1: 啊、
0: 字条上哎，
1: 所以狗咬吕洞宾是他们两个人之间有这么多的故事。
0: 对，这个字条上写的是什么呢？嗯、狗咬不是负心人，路送金银加盖房，你让我妻守空房，我让你妻哭断肠。
2: 1000多年来，中国人关于神仙仙境的想象有一大半都落在了这片海上。这里是山东半岛的最北端，渤海与黄海在此交汇。蓬莱是中国极少数北面朝海的城市，在电影《八仙》中，蓬莱被设定为人神共居的超一线城市，由四只巨鳌驮着仙岛在大海中缓慢飘行。
0: 咱们看这个八仙的电影上面好像是巨鳌驮着蓬莱阁，
1: 没错，
0: 实际上啊它是这个有典故的
1: 哦，
0: 啊，就是古代在这个列子汤问里边啊说了，说在这个渤海往北的地方很远有一个海上的深谷，
1: 嗯，
0: 这个深谷呢叫龟墟，就是深不见底，
1: 嗯，
0: 那么有五座仙山是浮在这个龟墟里边，
1: 哦，五座仙山，
0: 哎，对，上面的这个宫殿都是金玉的，
1: 嗯，
0: 啊，还有奇珍异草，仙人也住在上面，但是呢，这五座仙山它没有根基，
1: 嗯。

0: 就是随着海浪啊到处漂泊，这个神仙呢就向天地去启奏，说感觉有点居无定所，
1: 嗯
0: 啊，于是呢天地就派了15只巨鳌，
1: 15只巨鳌
0: 下来就驮着这五座仙山，
1: 嗯，
0: 他们是分三班倒，哎，就每6万年轮换一次。那么这地方有一个国家叫龙伯国，
1: 龙伯国，
0: 哎，里边住的都是巨人。
1: 哦，
0: 有一个巨人呢，就到大海里去垂钓，一下钓走了6只鳌，啊，回去用来什么烧龟甲占卜用了。
1: 啊，
0: 那这6只巨鳌一去不复返，
1: 那就剩9只了。
0: 啊，对，所以他驮着的那两座仙山，啊，就是带鱼和圆角，就没了，慢慢向北飘到，说是飘到北极就沉入大海。
1: 所以最后只剩下3座了，
0: 对，蓬莱、
1: 瀛洲、瀛
0: 洲
1: 和方丈
0: 这3座仙山。那你看我们这个蓬莱阁，
1: 啊，
0: 就说就是因为这个巨鳌驮了这个仙山呢，所以他们从此就有了根基了，就固定下来了。所以电影里边我们说巨鳌驮着这个丹崖山，
1: 嗯，
0: 你看我们这个丹崖山，就是它深入到大海，周围呢是苍茫的大海，一望无际，啊，眺望海市蜃楼也是绝佳的视角。那么好像你看这个视角，我们看前面探出那个小的礁石，就好像是这个巨鳌的一头
1: 头，
0: 哎，它驮着这座仙山。
2: 古人为什么会相信海里有巨鳌驮山呢？因为他们确实在海上看到了变幻莫测的亭台楼阁、山川人物，他们无法解释，便认定那是神仙居住的地方。我们现在知道，那其实就是海市蜃楼。
0: 你看前面这个若隐若现的岛屿啊，就是长山列岛。
1: 哦，长岛。
0: 哎，对，长岛。这个方向实际上呢，也就是我们观看海市蜃楼出现的地方。
1: 哦，就是海市蜃楼其实也是这个方向。
0: 对，就是这个方向。
1: 哦，
0: 就是每当这个海上出现平流雾的时候啊，这个云雾缭绕在这个岛屿间，哎，出去看若隐若现的，就好像是仙山想象。啊，仙山出现了。所以说人们认为那个地方就是海上仙山的所在地。
2: 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登州海中时有云起，如宫室、台冠、成蝶、人物、车马、棺盖，历历可见，谓之海市。登州便是今天的蓬莱。蓬莱海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水文条件，让这里成为了中国海市蜃楼出现最频繁的地区之一。自1980年至今，当地已记录了40余次海市蜃楼。
0: 频繁出现海市蜃楼，人们又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就说那是海上的仙山，就是古代方士臆造出来的。啊，就是蓬莱、瀛洲、方丈海上3座仙山。哎，其实呢，这些就是后来的方仙道这个传说的一个起源。那么到后来，就是这个道教开始盛行了。
1: 嗯，
0: 哎，到了蓬莱阁丹崖山上就开始建这个龙王宫啊、三清殿啊。但是我们这个蓬莱这地方呢，也是一个佛教传播比较广泛的地方，所以也有弥陀寺。这最大特点是佛教建筑、道教建筑都在这个山上并行融合了啊。那么道教的还有龙王宫啊、啊三清殿啊等等。其实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吧，他不一定认为是什么是道教的，什么是佛教的，哎，他们的认为就是实用主义，
1: 实用主义
0: 啊，谁有用我就奉谁供谁。所以说，蓬莱这个山上的各路神仙本来就是仙境嘛，
1: 哎，
0: 就是寻仙汇聚之地。所以说，我们这里边的佛教的、道教的仙家都在这里。
2: 战国时期，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都曾派人入海寻找蓬莱仙山。秦始皇统一6国之后，为求长生不老，慕名到此寻找神仙，求而未果，便于公元前210年派徐福率3000童男童女入海求仙，徐福一去不回，成为千古谜案。
0: 那么到了这个秦始皇的时候，这种求仙的活动就是大规模的展开了。帝王嘛，统一6国以后，除了巩固他的统治，他也希望能够长生不老，所以就多次的东巡求仙。
1: 啊，
0: 那么我们最熟知的就是他派徐福入海去求长生不老药，
1: 就是让童男童女，
0: 哎，对，
1: 后来去日本的那个，
0: 对对对，就第一次徐福呢寻仙无果， 回来向他汇报，就说我明明见到仙人了，但是等我靠近的时候呢，神山仙人都不见了，啊，应该是我们准备的这个贡品啊不够丰富，我们的诚心不足，得做充分的准备。其实那个时候徐福应该是知道
1: 就是
0: 哎他找不到仙山啊，于是他就对秦始皇说，我们要再充分的准备啊，准备这个3000童男童女，准备五谷种子啊，百工济工，然后呢就大型船队就出发了，而从此以后一去不复返。所以说后来说在日本就有这个徐福的一些相关的这个踪迹，可能就是和这个有关系的、有关系的。
2: 汉武帝对求仙的热情比秦始皇更深，他先后8次出巡，历时23年，几乎每次都来到蓬莱。公元前104年，第5次出巡依然无功而返，最后在海边筑起了那座名为蓬莱的小城。
0: 啊，不管是巡仙的人数啊，派出的船队呀、这规模都远胜于秦始皇。
1: 而且他是自己过来巡仙的。
0: 他也是有的时候他是派人出海、有时候他是自己亲自来的，
1: 哎，
0: 而且亲自的坐船到海上去找仙山。可惜啊，几次寻找都是无功而返、就是心有不甘吧，所以说就在海边建了一座小城，就叫蓬莱，
1: 就方便他下次再寻仙、
0: 方便他满足他这种求而不得的心愿、所以说我们蓬莱这个名字就是从这儿来的。
1: 哦，是从汉武帝这儿来的。
0: 从汉武帝这儿来的。也就是说呢，本来呢这个蓬莱这个名字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仙境。那么从这个汉武帝把这个仙境的名字落到了实地，那么我们这儿就成了这个仙境的代名词。就蓬莱第一次落地人间了。有了蓬莱城。就到现在呢有2100多年的建成史了。
2: 矗立在胶东半岛的蓬莱，让缥缈的仙话落地人间，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人间仙境，历史上中国北方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也由此兴起。
3: 在西方的主流的史学观当中，有一种观点说中国呢一直是农耕社会，只有黄土文明或者说是黄色文明，它一直不承认呢中国古代的蓝色文明，包括蓝色经济等等。但是我认为当年秦始皇汉武帝东巡，以我们呢就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史学观去分析，它是中原王朝距离中原王朝核心统治地带蓬莱这个区域是最近的一个出海口，所以他们的海上寻仙除了方式的鼓动之外呢，还有就是无限接近他们未知的蓝色文明，或者是说对蓝色经济的探寻。所以我想呢，就是他是寻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对外公开说的一个理由。但是其实呢，从大一统的这个王朝来讲呢，他事实上呢是，对海洋的。就是从官方行为的一种探索行为。
2: 一面是帝王求仙的执念，一面是商船往来的繁华，这两面共同塑造了蓬莱独特的文化气质，八仙的传说也逐渐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0: 咱们现在说起这个八仙这个故事啊，其实它是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这么一个过程的。最早其实八仙这个名词就已经有了，在汉代的时候就有八仙，但是那个时候的八仙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过海的这个八仙完全不是一回事儿，那个汉代的它基本上指的是淮南王的8位这个修道的门客，到了唐代的时候呢，又出现了以李白呀、贺知章这些文人组成的饮中八仙，也叫做酒八仙啊，对对，
4: 都喜欢
0: 喝酒啊，就是这些人呢，他是就是8个人物啊，这跟神仙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啊。那么到了这个元代，出现了元杂剧，这个戏曲开始盛行啊。那么在这个曲目的这个编作过程当中呢，就把这个8个人物啊给它融合到一起，开始登台演绎。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八仙人物的名单还是没有固定的。唐宋时期呢，就有这个单个人物出现了，比如说张果老啊、韩湘子啊，但是他们都是独立的散仙， 互相之间呢都是没有搭伴的，
4: 就是他们的人生没有交集，
0: 没有交，各自有各自的独立的故事啊。元杂剧的时候呢，把他们凑到了八个人，
4: 嗯，
0: 这八个人当中，基本上这七个男仙是固定了，
4: 嗯，
0: 剩下的这位何仙姑那个时候还是没有的，
4: 哦，
0: 啊，也是一位男仙，叫徐神翁，
4: 哦，
0: 啊，可能这是跟古代这个中国古代妇女的这个传统文化有关系吧，
4: 明白
0: 啊。
2: 到明代时期，吴元太撰写的《八仙出处东游记》叙述了八仙得道成仙的故事。此后八仙过海的故事便以蓬莱阁醉酒、各显神通、踏浪渡海为主线流传至今。
0: 最早的传说的神仙，包括我们蓬莱这个神仙文化当中，
4: 嗯，
0: 讲的神仙就海上仙山上住的是什么安其生啊、谢门啊、
4: 嗯、
0: 高士啊、麻姑之类的，这些仙人呢其实都是方士杜撰出来的啊，虚无缥缈的，
4: 嗯，
0: 而八仙呢它是有真名真姓的，甚至有的可能说是真实存在的，
4: 嗯，
0: 啊，就是您说的他们都是凡人得道成仙的啊，就非常贴近百姓的生活，可以说讲他们的故事呢就好像是说讲述咱们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哎，
1: 我们身边的人的，
0: 哎，身边的人，他就代表的男女老少、贫贱富贵，
4: 嗯，
0: 也就是我们世间众生百态的一个缩影，
4: 嗯，
0: 哎，讲述他们的故事呢，惩恶扬善呐，劫富济贫啊，啊，就是这样，就反映了普通劳苦大众，啊，对于这个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一种寄托。
2: 八仙的传说不只停留在楼阁、壁画、雕塑上，它还活在民间手艺人的作品里。宋玉良是烟台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葫芦雕刻的代表性传承人，他以烙铁为笔，以葫芦为纸，将八仙的故事刻入方寸之间。除此之外，蓬莱面塑和蓬莱小面也都与八仙文化结合，让仙山的起伏之意有了烟火落地的温度。
5: 来蓬莱，如果你不吃蓬莱的八仙面呢，此行是不圆满的。叫醒蓬莱人起床的不是闹钟，而是一碗热气腾腾的蓬莱小面。在蓬莱呀，孩子兴学开业都要吃八仙面，面条寓意顺溜顺畅，强强有有。
6: 还记得神仙那条法则吗？
2: 电影《八仙》里，天庭有一套名为“有求必应”的规则，而最终的回答是“不问得失，去做对的事，便会成仙”。蓬莱仙境，有求必应，这是八仙文化最温暖的主旨，也是世间最美好的祝福。
7: 有人一起吗？所以我们会赶到神圣。
6: 咱们道观还有最后一个任务。
1: 所以那部电影《八仙》的英文名字就叫 "All Wishes Come True"。就是中文翻译过来就是有求必应的意思，
0: 哎，
1: 所以您怎么理解有求必应这件事儿？
0: 我觉得呢，这个如果从这个神仙的角度来讲，说我们去祈求他保佑我们有求必应，
1: 嗯，
0: 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需求，
1: 嗯，
0: 哎，希望神仙能保佑我们。但是作为我们一个人来讲，你在神想保佑的过程当中，这件事情不代表我们就可以就是，坐享其成了。而且是要经过自己的努力，你像八仙成仙，他其实也是经过了一个艰难困苦的这么个历程，经过自身的努力，克服了艰险，最后成为了仙人。那作为我们同样是也是一样的，做一件事情，其实他经历的这个过程远胜于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有很多的收获，不问结果，只问过程，哎，结果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我们要好好的享受这个过程，
1: 就是不要临时抱佛脚，
0: 不要临时抱佛脚，
1: 只要
0: 你努力了，哎，就会有求必应。
2: 位于蓬莱阁的白云宫门是从仙境回到凡间的最后一道门。游客们走到白云宫门前都会哈哈大笑，民间传说笑声大了就有可能把神仙叫醒，神仙被吵醒了便会把人们的烦恼和忧愁通通收走。人间开怀的笑意是最纯粹的祈福，最通透的修行，这也许也是一种有求必应吧。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着痕迹。
4: 老婆，儿子回来没有？
5: 没有。
0: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6: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5: 你是婆婆？
7: 我是被他们两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0: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8: 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但他留在之中打下。
0: 回魂夜，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利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利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9: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10: 深藏颅内的大脑竟可以被直接看见，
11: 我们的大脑也是可视化的，
12: 线索怎么会藏在海胆的身上？
13: 有可以被直接观测的窗口，
12: 等于把大脑的功能散在体表的各处。
10: 三种致命隐患一眼就能看出，
13: 神经和血管两大系统同时被清晰地看到，
14: 还是大脑能力的锻炼入口，
13: 这是一个返老还童的现象。
10: 你看到的世界或许不是真实的。
12: 这个裙子到底是白金色还是黑蓝色？
14: 甚至会联手欺骗我们。
10: 凤凰大健康特邀权威专家为大家深度解密看得见的大脑。
9: 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利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利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0: 人体就像一个极致精密却全然封闭的生命黑箱，我们能清晰感知身体的不适，却无法亲眼看到大脑的实时运转，无法追踪全身血管的细微变化，更难第一时间捕捉到那些潜伏在体内悄无声息的早期致命健康隐患。长久以来，所有人都默认大脑就是难以观测的生命盲区，但今天凤凰大健康要彻底颠覆这个固化认知，为大家揭晓一个重磅真相。人类早已拥有了一种方法，能直接看见自己的大脑。这个方法到底是什么？其实解锁这个密码的关键线索就藏在一种海洋生物的身上，它就是海胆。一枚普通的海胆为何能成为解锁人

0: 类大脑奥秘的关键，它的身上究竟藏着怎样的奥秘，能够帮助人类看清大脑内部甚至血管内皮。今天凤凰大健康特邀权威专家为大家深度揭秘看得见的大脑。
1: 看完这个开场的小片，我一直没绕过来，就是我们要找直接看见大脑的方法，线索怎么会藏在海胆的身上？一个浑身是刺的海洋生物能和大脑健康扯上什么关系呢？
2: 你千万不要把海胆只当做一个好吃的食材，它的身上藏着两个颠覆认知的发现。第一个秘密呢，就藏在海胆的尖刺里面。
0: 海胆的棘刺竟暗藏传感密码。香港理工大学的团队最新研究发现，海胆的棘刺根本不是单纯的防御武器，它是一套天然的高精度传感器。哪怕只是水流轻轻划过，棘刺内部的梯度多孔结构就能产生毫伏级电信号，精准感知外界刺激。科学家已经参照这个结构，用 3D 打印做出了新一代仿生材料传感器，灵敏度比传统结构高出数倍，未来甚至能应用在脑机接口中，强化神经信号的捕捉与传递。但是这套仿生传感技术和观测大脑到底有什么联系？
1: 那这项仿生研究确实厉害，但说到底还是材料传感的一个突破。那这和我们的看见大脑好像还是有点距离。
2: 海胆的第二个核心秘密，它才是解开谜题的主要钥匙。先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觉得海胆有没有大脑？
1: 这连个正经的头都没有，看着就不像有大脑的样子。
2: 不光你是这么想，上个世纪的解剖学家也普遍地认为海胆是没有大脑的。但是最新发表的研究彻底推翻了这个结论，海胆不是没有大脑，而是它的大脑长遍了全身。
0: 早在上世纪90年代，解剖学界就形成了共识，海胆是一种没有大脑的低等生物。然而一项最新研究彻底推翻了这个延续数十年的结论。研究证实，海胆体内数量最多的细胞就是神经元，这些神经元携带与动物中枢神经同源的基因，在海胆全身构建起了一套完整的神经系统。简单来说，海胆没有集中成型的大脑，而是将感知神经信号处理能力分散到了身体的每一处，还有不少神经直接裸露于体表。这种神经感知不必深藏体内的生存逻辑，不仅启发了新一代传感技术，更帮人类找到了观测大脑的天然通路。
1: 这么说的，海胆也确实太颠覆认知了。那它的神经感知系统直接遍布全身表面，等于把大脑的功能散在体表的各处，随时都能直观地观测到自己的一个神经状态，完全不用像我们人类一样对体内的这种大脑的状态两眼一抹黑。那说真的啊，突然有一点点羡慕海胆居然自带可视化的一个神经系统。
2: 不用羡慕海胆，今天晚上就去吃它。今天的凤凰大健康要告诉大家一个颠覆认知的冷知识，也是我们在一开场就抛出的爆炸性的观点，其实我们的大脑也是可视化的。
3: 没错啊，我们身体上有一个器官啊，它其实是由中枢神经发育而来的，它跟我们的大脑是同根同源的。它就像大脑伸到体表的一面镜子，让深藏颅内的大脑第一次有了可以被直接观测的窗口。
1: 我们身体上居然会有这种外露的这种大脑的窗口，到底是哪个部位呢？
2: 它的神奇之处远不止看得见大脑，更颠覆认知的是，它不仅仅是大脑健康的显示器，还是大脑能力的锻炼入口。用好它呢，就能够反向滋养大脑，实实在在地提升脑功能。
0: 这个既能照见大脑，又能反向塑造大脑的神秘器官究竟是什么？我们先从一项颠覆认知的脑科学结论说起。很长时间里，科学界都认为成年人大脑一旦发育完成就不再改变，好比一台出厂即定型的机器，但近几十年的研究彻底推翻了这一结论。我们的大脑终身都拥有神经可塑性，随时可以根据外界刺激重塑神经连接。婴儿出生时，大脑里有上千亿神经元，连接却杂乱无序。通过后天的学习与训练，常用的神经连接会被不断强化、变粗，闲置的连接则慢慢消退。大脑的功能就是在这样的修剪中不断升级。而这个神秘器官正是外界信息进入大脑最核心的入口，针对性训练它能够直接提升神经元突触间的信号传递效率，这也是人类形成记忆、完成学习的细胞底层机制。更令人意外的是，一次有效的针对性训练带来的神经结构优化效果可维持3年之久，这意味着改变的不是临时状态，而是大脑深层的神经结构。 这个掌控着大脑观测与重塑入口的器官到底是什么？
1: 那相当于练这个器官呢，就能够直接给大脑做健身，而且呢效果还能够长期的保留。那这种训练会不会很复杂，很难坚持呢？
2: 恰恰相反啊，已经有医院开出了官方的医疗处方，只用3个月的游戏呢，就能够让脑部的活力显著提升。而这套方法的核心正是我们要说的今天的这个神秘的器官。
0: 为什么打游戏也能锻炼大脑？答案依然和这个神秘器官紧密相关。2025年12月，全国首张游戏化认知训练电子处方在浙江开出。处方中的训练软件包括上100个关卡，通过趣味任务激活大脑，针对记忆、执行功能等6大认知域，刺激前额叶与海马体，促进神经元连接。临床数据显示，规律训练3个月后，参与者的脑部活力评分平均提升30%。而所有这些游戏互动全部都要通过这个器官接收信息，触发大脑反应。它既是我们感知世界的门户，也是我们反向锻炼大脑的天然媒介。这个贯穿了大脑观测与大脑锻炼的核心器官究竟是什么？你猜到了吗？
1: 3个月就能让大脑的这种活力呢提升30%，这也确实太惊人了。那说了这么多，这个既能让我们看见大脑，又能帮我们锻炼大脑器官，到底是什么呢？
2: 答案其实就在我们的脸上。大家想一下，不管是接触画面完成视觉任务，还是玩游戏，那么我们最先用到的一刻离不开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眼睛。
3: 没错啊，从胚胎发育的角度来看，那视网膜呢是中枢神经系统挤出来的。它本质上而言是外露的脑组织，它是一个透明的窗口，可以让我们来了解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情况。那这一点呢是我们全身其他组织都做不到的，可以说我们的大脑在眼睛开了一扇窗。
2: 其实呢，眼睛对于大脑来说不只是外露的脑组织这么简单，眼睛和大脑的关系密切到超乎你的想象。那么在揭晓答案之前，我们可以在这些眼睛里寻找答案先。
1: 其实我早就有这个疑问了，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不同动物的瞳孔长得是完全不一样。
2: 我家那个猫在太阳底下的时候是变成这个一条缝，就是这个竖瞳，然后特别吓人，只有晚上变得特别可爱。但是看那个山羊等等一些动物，它被太阳晃到了，它就变成这个横瞳。
3: 动物这种不同形状的瞳孔呢，它是有非常强烈的一个生存的逻辑在里面，它并不是随机形成的。陆生的动物的瞳孔的形状与它的生活的方式密切相关，比如猫这种立体状的瞳孔呢能够增加景深，因此呢对它精准的判断距离来说是非常有优势的。而对于像牛啊、羊啊、马这样大型的这个食草动物，它长的瞳孔是横向的，这样会给它一个非常广阔的视野，那对于规避发现这些危险，这个是非常有利的一个情况。简单来说呢，就是不同的瞳孔都是为了物种的生存进化而来的。
1: 但是老虎和狮子它其实是站在这个食物链的顶端的掠食者，为什么和我们的眼睛是一样也是圆形的呢？
3: 其实也有研究表明啊，垂直的竖瞳啊，也可以出现在伏击性的捕食动物，通过立体状的瞳孔来拉伸了它的景深，更有利于精准的判断猎物的距离。
1: 对，
3: 但对于大型的像狮子、老虎这样的哺乳动物，它的体型比较高大，眼睛的位置相对是离地面比较高的，
2: 是的，
3: 它就不需要像猫一样蹲伏起来进行伏击，那对近距离景深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所以老虎啊、狮子的眼睛的瞳孔就像我们人一样。
2: 这也就解释我们人为什么是这样的，从人类的高度来讲，对于普通的一些小动物都是比较高的，
3: 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
2: 其实放眼整个自然界呢，不同物种的眼睛呢都演化出了专为生存量身定制的极致的能力。阿斯啊，你觉得和这些动物的顶配眼比起来，咱们人类的眼睛算厉害的吗？
1: 那肯定是比不过的。比如像猫头鹰自带活体夜视仪，一丁点的微光就能看得一清二楚。老鹰呢，一定是千里眼了，几千米高空中它都能够锁定地面上的猎物。就连蜻蜓的复眼也有上万个小眼，视野几乎是无死角。单比硬件的参数，人眼可以说是全面的被碾压。夜视差，有盲点，远距视觉也不出众，怎么看都不算是顶配的。
2: 但是有意思的是，美国杜克大学对比了上100个物种的视觉敏锐程度后发现，人类的视觉水平居然是名列前茅的。看似普通的人眼其实是不折不扣的上等货、高级货。而这背后的原因呢，恰恰印证了我们今天的核心的结论，眼睛和大脑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自然界里不同物种演化出了风格迥异的眼部黑科技， 猫头鹰的眼睛占面部近一半面积，夜视灵敏度是人的上百倍，微弱光线下也能精准捕猎。老鹰的视网膜密布感光细胞。

0: 而人类的视敏度稳居整个动物界的第一梯队。杜克大学的研究证实，人眼的敏锐程度是猫的七倍，是老鼠、鲸鱼的数十倍，更是远超蚊虫等昆虫。这份看似超配的视觉能力，秘诀不在眼睛，而在大脑。眼睛只负责采集光信号，真正完成解析、补全、优化的是大脑的视觉皮层。强大的中枢处理能力补齐了人眼的硬件短板，让我们能捕捉更丰富的细节，分辨更细腻的层次，最终呈现出清晰完整的视觉画面。我们拥有的从来不是单独的眼睛，而是一套完整的眼脑协同系统。
1: 所以你看啊，眼部的硬件从来不是决定视觉好坏的唯一标准，大脑的加工处理也非常的关键。人类出众的视觉能力本质上是眼睛采集了信号，大脑深度处理共同作用的结果。
2: 但是我还是有一个疑问啊，既然大脑能给我们眼睛捕捉，并且呢它一直在进行分工协作，那我们看到的世界到底是世界真实的模样，还是经过大脑的美化呢？
1: 瓦斯，我发现你有当哲学家的潜力。其实啊，大脑的和眼睛的联系远比大家想象的更为紧密啊，因为它们不仅是在功能上相互配合，而在感知世界的过程中更是深度的共创，彼此的交融，甚至会联手欺骗我们自己。
3: 没错，大家来看图片，如果大家仔细盯着中间的黑洞来看它，是不是有一种感觉，黑洞在不断的扩大，像一个无底洞一样。
1: 是的，
2: 还真是啊，我感觉这个黑洞在无限的扩张，好像要被吸进去的样子。
3: 但这张图呢，其实是个静态的图，画面中心的黑洞明明是静止不动的，但绝大多数的人呢觉得黑洞正在不断的向外扩展。
2: 没错，
3: 我们理智上清楚画面是没有发生任何移动的，可视觉的感受却截然相反。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图，
3: 左边的图案和右边的图案各自有两条横线。大家都觉得哪个横线更长呢？
2: 我感觉左边这个图案好像感觉上面的横线要长一点，右边图案呢要感觉下面的横线要更长一点，但是我仔细看一下又觉得好像两条横线有一样长，到底是我脑子错乱了，还是这个影像的这个展示是这样的？
3: 其实这两个图形内部的横线是一样长的。
2: 哎，
3: 这几个例子就非常形象的说明了，视觉并不是眼睛简单的去看到的，大脑在这其中发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2: 我想起来曾经在网络上热议讨论的一个裙子，那这个裙子到底是白金色还是黑蓝色？
1: 当时我也看到这个了，我觉得第一眼就是应该是个白金色。李院长，您看到的是什么颜色啊？
3: 客观讲，我看到的是黑蓝色。这条裙子之所以能引起全面的一个讨论，本质上就是眼睛和大脑协同判断颜色时，除了典型的一个感知的差异。
2: 由于当年这种白金党和黑蓝党在网上吵得热火朝天，那国外网站呢甚至还做了调查，75%的网友认为是白金色，但是最后呢有外媒联系到了最早发布这张照片的人，那人说他亲眼见到这条裙子是黑蓝的。
3: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两极分化的一个结果，光线被视网膜感受到以后呢，就转回一个电信号传达我们的大脑的皮层，最终由大脑皮层进行加工以后形成我们看到的图像。在这个过程中，大脑会自动的处理掉一些光线的信息，会过滤掉一部分环境的干扰，类似于我们的照相机的白平衡的原理。
2: 华盛顿大学神经科学家杰伊奈茨研究色觉30年，他就表示这条裙子带来的颜色的分歧是他见过最明显的个体视觉差异之一，而他本人看到的也是白金色。
1: 我有一个问题，看到的是黑蓝还是白金，能不能从某种意义上来判断我们眼睛是好还是坏呢？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0: 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深藏颅内的大脑竟可以被直接看见，
4: 我们的大脑也是可视化的，
5: 线索怎么会藏在海胆的身上？
6: 有可以被直接观测的窗口，
5: 等于把大脑的功能散在体表的各处。
3: 三种致命隐患一眼就能看出，
6: 神经和血管两大系统同时被清晰地看到，
4: 还是大脑能力的锻炼入口，
6: 这是一个返老还童的现象。
3: 你看到的世界或许不是真实的。
5: 这个裙子到底是白金色还是黑蓝色？
4: 我甚至会联手欺骗我们。
3: 凤凰大健康特邀权威专家为大家深度解密看得见的大脑。
4: 看到的是黑蓝还是白金，能不能从某种意义上来判断我们眼睛是好还是坏呢？
6: 确实啊，可以做一部分的区分，能看出是蓝黑色的人，视网膜色彩的感知能力会更强一点，它可以主动的屏蔽掉环境光的一个干扰，能捕捉到物体本身的真实的颜色。而看到白金色的人，眼睛在弱光复杂的光线环境下，它对色彩的分辨会出现了一定的偏差。
4: 所以我们不仅仅是要靠眼睛看到这个世界，还需要靠大脑构成现实。所以可能1000个人看到的世界有1000种样子。
3: 为什么静态的黑洞图片在我们看来会无限扩张？为什么一样长的横线大脑却会误判长短？为什么一个裙子有人看着是白金色，有人却看着是黑蓝色？一切的原因就是因为大脑处理了我们眼中的世界。视网膜虽然是脑组织的外延，但它只负责采集原始信号，而你看见的那个清晰完整连贯的世界是大脑重构的结果。而且这种能力在我们日常其实早有体现。当你走夜路的时候，如果感觉有人在你背后，转过身来就会发现真的有人。如果在火车上感觉有人在看你，抬头时也恰巧能对上对方的视线，哪怕我们没有刻意清醒地捕捉到视线来源，哪怕对方处在我们视野边缘，大脑依旧能捕捉到这类细微信号，让我们产生被人注视的感知。
5: 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完整的画面，其实就是大脑帮我们修过图的一个结果。
6: 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大脑确实是有很强大的一个整合的和剪辑的功能。按理说每个人的视野里都该有一块看不见的黑洞，一个生理性的盲点，但我们的日常生活感受不到这样的一个残缺，就是因为我们大脑在这个背后完成了一个补全的工作。
4: 这个奇妙的现象呢，恰恰印证了我们今天的核心观点，眼睛和大脑从来都不是两个独立的器官，视网膜本身就是中枢神经向外延伸的部分，和大脑是同根同源的。也正是这种密不可分的同源性，让眼睛拥有了一种比看东西更重要的医学价值，它是我们全身上下唯一不用开颅、不用侵入式的检查就能够直观观测到大脑和全身健康的一个窗口。
6: 非常对啊，视网膜它不仅分布着和大脑同源的神经纤维，还布满了与颅内的血管、全身的微血管结构完全一样的微小血管。神经和血管两大系统同时在活体被清晰地看到，在人体的所有组织器官里面，我们的眼睛是独一份的。所以眼科有一句老话啊，就是眼底的一张照啊，疾病早知道。
5: 这么说，我们是不是很多早期没有任何症状的这种慢性病，就可以通过眼底来提前预警呢？今天凤凰大健康要给大家带来一个重磅的结论：通过视网膜的这种细微的变化，我们能够提前7年甚至20年来发现3种可怕的疾病。
4: 接下来，我们将带着大家抽丝剥茧，如何从眼睛提前发现这3种慢性疾病。第一种疾病呢，就隐藏在一个令人震惊的真实案例的背后：一对同卵双 双胞胎姐妹，基因几乎是一样的，生活环境、日常的作息更是几十年如一日的这个高度的重合。可让人意外的是，两个人最终的健康状态却走向两个极端。
5: 同卵双胞胎先天条件、生活习惯都相差无几，按理说身体状况应该大同小异，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出现了天差地别的变化呢？
4: 答案就藏在两个人眼底的那一点点肉眼看不见的微小差异里面，这也就是医学界第一次极具突破性的发现。
3: 在美国杜克大学眼科中心，科研人员接诊了一对特殊的96岁同卵双胞胎姐妹，两人拥有完全相同的遗传基因，生活方式、饮食作息也没有明显区别，但在外人看来，姐妹二人的精神状态却判若两人。姐姐逐渐出现记忆力急剧衰退、认知模糊、行动迟缓等问题，大脑功能严重退化，最终被确诊为中晚期老年性痴呆。而妹妹头脑清晰、思维敏捷、认知功能完全正常，晚年生活不受任何影响，遗传基因、生活方式都高度一致。为何只有姐姐患上了老年性痴呆？
5: 这也太离奇了，双胞胎竟然一个患上老年性痴呆，一个一点事儿都没有，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4: 研究团队也想知道为什么，于是从视网膜入手，结果找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眼底血管表现。
6: 我们也关注过这个研究，研究人员做了一个非常精细的眼底的检查，在健康的妹妹的眼底，她是非常非常健康饱满的，反观患病的姐姐，他的视网膜的浅层的毛细血管的密度大幅的减少，血管也变得非常稀疏，同时呢，眼底的神经层变薄了。这些改变与我们的大脑皮层发生的改变是非常类似的。
5: 我有一个疑问啊，姐姐已经罹患老年性痴呆了，而且已经是个中晚期，再去观察眼底才发现眼底出了问题，这如何能证明就是眼底病变会早于我们老年性痴呆呢？
4: 花生，你发现盲点了。其实这个双胞胎的案例是2020年的，在这之后呢，科研团队的人受到启发，随后扩大样本，结果发现呢，眼底血管的病变会比老年性痴呆从认知衰弱提前20年就出现了。换言之，眼底血管和神经损伤啊，走在了认知症状的前面。
6: 没错，存在阿尔茨海默病风险的人群呢，他视网膜往往会率先出现一些异常，比如神经纤维层的变薄、微血管形态的改变、密度的改变，这类变化会在记忆力减退、认知混乱等典型症状出现前的20年就开始悄然发生了。在长达20年的临床前期啊，常规的脑部检查很难发现这些细微的病变。
3: 想要守护大脑，光靠筛查还不够，你知道吗？餐桌上暗藏加速大脑衰老、诱发认知障碍的隐形杀手，一种不良习惯正悄无声息地蚕食着大脑皮层厚度。想要逆转大脑生理年龄，远离认知衰退危机，权威神经外科专家为您揭秘5大科学方案，精准靶向大脑衰老核心机制，激活神经元新生，重塑认知功能。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获取详细方案。
4: 所以我们要揭晓的第一个能够通过眼睛预测的可怕的疾病就是老年性痴呆。接下来我们需要揭晓的疾病呢，也和大脑相关，我们可以在这里确切的给大家一个数字提示一下，7。
5: 7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不是意味着通过眼睛我们就能够提前7年预测这个疾病呢？
4: 没错，这个疾病一旦患上，不仅会一步一步发展到非常严重，影响生活，那么甚至会无药可医。
3: 这个能提前7年预测的疾病到底是什么？2023年，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联合摩菲眼科医院、伯明翰大学开展了一项覆盖数万人的大型研究。研究团队选取了700名肢体活动非常正常的受试者，并利用人工智能分析了每个人的眼底光学相干断层扫描影像。结果发现，有一部分人的视网膜有2处关键结构明显变薄。研究团队将这部分人群标记为高风险组，并开启了长达7年的追踪随访。7年过后，这些眼底结构异常的人群陆续出现了问题，最终被确诊为这种疾病。而眼底状态健康的同龄人发病概率极低。这个能通过眼睛判断的疾病到底是什么？
5: 还又卖关子了，这到底是什么病呢？
4: 它就是帕金森病。帕金森病呢，就是我们要揭晓的第二个能够通过眼睛提前预测的可怕疾病。
6: 没错，帕金森病的根源呢，是大脑中负责分泌多巴胺的一个神经细胞不断的死亡导致的。而在我们的视网里面同样分布着大量的多巴胺能神经元，当颅内的神经发生 退行性改变的时候，那视网膜的神经层也会同步的发生萎缩变薄。
4: 那么第三个能够通过眼睛预测的疾病呢，你更想象不到，因为这个疾病不仅特别常见，而且可以说它是万恶之源，老年性痴呆、帕金森甚至是癌症都可能因它而起。
5: 哎，到底什么病呢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4: 它特别常见啊，甚至出现的时候就像是甜蜜的毒药。比如说如果你在65岁的时候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老花眼好了，那么你会不会欣喜若狂呢？以为返老还童了呢？但是灾难就藏在这个糖衣炮弹之中。
3: 老花眼突然好了，竟然是一种疾病的预警信号。最近65岁的李大伯发现自己的老花眼突然好了，以前读书看报都要戴老花镜，现在不用戴也能看得清清楚楚。李大伯开心的同时又感到纳闷，老花眼还能自行痊愈？带着疑惑他前往医院就诊，经过系统检查，医生给出的结论却让他非常困惑。老花眼突然改善并不是视力恢复，而是糖尿病引发的波动性屈光不振。这说明李大伯老花眼突然好转恰恰是糖尿病发出的危险提示。
5: 这也太颠覆我的认知了，本来以为老花眼变好是一件好事，没想到竟是高血糖的一个预警信号。为什么血糖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视力呢？
6: 当人体的血糖迅速急剧的升高时，眼球内部的渗透压会发生一个显著的改变，后果就是屈光的状态随之发生了改变，让原本老花的中老年人视力呢就会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恢复。当血糖回落到正常水平的时候，那老花眼又重新回到原来的状态。这种反复波动的视力情况呢，是糖尿病发出了一个警报。那很多人却误以为这是一个返老还童的现象，白白的错过了干预的最佳时机。
4: 而且呢，在长期的血糖波动反复冲击之下呢，那么我们的眼底的微血管早已在悄悄的受损了。
6: 没错，长期的高血糖会持续的损害血管，随着病情发展到后期，那视网膜会发生缺血缺氧的改变，那就进一步产生脆弱的新生血管组织。新生血管组织生长的结构非常脆，容易破裂，会因为出血导致玻璃体的积血、迁移性视网膜脱离等等，最终会引起一个恶性的循环，导致视力不可逆的一个损害。
5: 所以原来高血糖也能够靠这个眼睛提前识别。那除了高血糖呢，还有两种常见的慢病也会在眼底留下线索。2026年的6月呢，一则新闻引发了凤凰大健康医学组的关注，更是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
3: 广东杨女士依靠每天3-4杯奶茶续命，一天她突发剧烈腹痛，被送入重症监护室。抽血检验的结果令医生十分震惊，她的血液呈现乳白色，甘油三酯指标超出正常标准118倍，最终确诊为重症胰腺炎，合并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但过高的甘油三酯是否会在眼底留下线索呢？
4: 体内甘油三酯超过118倍，血液都会变成白色。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血脂很少会突然飙到这么高，但是我很好奇的是，高血脂人群啊，是否可以从眼底血管的颜色来判断血脂的高低呢？
6: 当然可以啊，当血脂升高时，那脂质会沉淀在我们视网膜的血管壁内，甚至渗透到视网膜的组织层间，形成了黄白色的硬性渗出，在眼底的检查中非常的有辨识度。
5: 原来高血脂在眼睛上的信号是这么的明显，那么三高中的这个高血压又会在眼底留下什么样的痕迹呢？
6: 长期的血压偏高会持续的冲击眼底的细小的动脉，让血管慢慢的变硬。这变硬的血管呢，它管壁的反光会变强，我们做眼底检查时能清晰看到血管变成类似铜丝、银丝的形态。
4: 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揭晓的最后一个被称为万恶之源的疾病，确切的来说是一组疾病，就是三高。
3: 很多人一直搞错了，三高看着是血压、血脂、血糖3种不同问题，其实根源从头到尾只有一个核心，就是你的血液脏不脏、黏不黏。多数人只盯着体检数值，数值高了就吃药，降下来就放松警惕，可三高总是反反复复。真正的隐患从来不是单纯的指标异常，而是居高不下的血液粘稠度。粘稠的血液慢慢堵塞血管，加重代谢负担，就是三高不断加重反复反弹的隐秘诱因。不用乱吃药，不用盲目养生，血液干净血管通畅的人，身体都会悄悄露出几个明显特征，对照一下就能自测。而且我们日常吃的很多普通家常菜都是天然的血液清道夫， 能有效降低血稠度，从根源减少三高发作风险。想知道自己的血液是否粘稠，哪些食物能轻松养血管，稳三高，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获取详细内容。

0: 同时还能一键领取本期节目干货笔记。
1: 既然眼睛和视网膜呢可以预测我们大脑和血管的问题，反过来我们是否可以通过保护眼睛来保护大脑、血管乃至全身的健康呢？
2: 可以这么说，保护眼睛其实就是保护全身，保护全身也是保护眼睛。那么究竟如何做才能让神经再生、血管重塑呢？今天的蜂窝大健康为大家带来了一个经过无数实验研究证实的简单的护眼、护脑、护血管的方案，不需要多复杂，只需要一个小小的改变就有用。
1: 一个小变化，难道不是老生常谈的什么运动或者健康饮食吗？
2: 不是，这个方法简单到你无法想象。但是要揭晓这个方法呢，我们首先要从一条鱼身上找答案。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鱼，它的视网膜即使受损也能很快再生，堪称拥有超能力。它就是斑马鱼。2016年的研究证实，斑马鱼的视网膜拥有强大的自我修复与再生能力。当斑马鱼视网膜出现损伤、神经元凋亡后，它并不会永久丧失视觉功能，短时间内受损区域就能重新长出完整的神经细胞，视网膜结构逐步复原，视力也会随之恢复如初。这种视网膜再生的超能力，我们人类也一样具备吗？
3: 非常可惜啊，目前的研究证实我们的人类没有这种视网膜再生的超能力。人类的视网膜、神经细胞、神经组织一旦受到损伤以后便没有办法再生，因此很多视功能损害是不可逆的，甚至一些慢性的炎症刺激下，胶质细胞会不断的活化，最终形成了一个瘢痕的修复。这样的一些局部的瘢痕修复对于视功能的恢复反而是不利的。
2: 那么日常生活中有什么方法能够帮助我们保护视网膜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一些营养元素能够帮助我们保护眼睛。
1: 原来靠吃就能解决问题，那就问题来了，到底哪些元素能够帮助我们这个解开封印呢？
4: 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到底哪些元素能够帮助我们这个解开封印呢？
2: 方法很简单，我们没有办法像斑马鱼一样实现视网膜完全再生，但是可以通过饮食护眼睛、眼底的神经，减轻炎症，守住视网膜的健康。今天呢，就为大家揭晓解封视网膜超能力的3把钥匙。第一把钥匙呢，也就是门槛最低、最容易坚持的，就是日常的饮品。那么有一种饮品呢，被很多国际期刊证实，它不仅能够保护眼睛，还能够辅助保护我们的大脑和心血管，降低老年性痴呆和心梗的风险，还能够让人更长寿。
0: 2021年，一项重磅研究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规律饮用这类天然饮品有助延年益寿。研究团队追踪近18.3万名受试者，历时13年。研究最终得出明确结论：每日饮用4杯这类天然饮品，人群整体死亡风险最低。而经过深度数据分析，还找到了

0: 优饮用配比，按照2:3的比例搭配饮用，能让死亡风险直接降低45%。不仅如此，老年性痴呆、中风、心梗风险也会同步降低32%、28%和8%。同时，它还能够刺激我们的视网膜再生。最新发表的研究显示，每天喝4杯这类饮品，视网膜神经纤维层厚度能够提升16%。这类饮品到底是什么？
1: 每天4杯就能够起到如此巨大的健康作用。解锁被封印的超能力的第一把钥匙其实就是咖啡和茶。
2: 没错，首先在饮用咖啡和茶的过程中，客观讲也是补充了身体的水分，充足的体液的循环能够维持体温的恒定，同时保证大脑消化系统正常的运转，是身体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那第二方面呢，咖啡和茶富含抗氧化的一个成分以及抗炎的成分，这些物质呢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对抗氧化因基导致的损伤，减轻慢性炎症带来的损害。那最后一点呢，你喝了咖啡或者饮茶以后，就不会想喝奶茶、汽水这样的饮料，因此也就减少了摄入过多的高糖的汽水、调味品的饮料的概率，避免了添加剂添加糖带来的额外的健康隐患。
3: 明白了，为了不喝碳酸饮料，大家先喝咖啡和茶。但实际没想到喝茶还有这么大的用处。那喝茶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2: 从功效上来看呢，绿茶、乌龙茶在抗氧化、神经保护的效果会更好一点。红茶这个熟普的，它的性质是非常温和的，那对于胃肠偏弱的中老年人呢，可以优先的选择。同时呢，给大家一个提醒：第一，只喝淡茶拒绝喝浓茶，因为浓茶会刺激我们的睫状肌，加重我们的视疲劳，有时候还会损害我们的肠胃。第二，要控制我们的饮茶的用量。第三，睡前尽量不要喝茶，那避免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而睡眠不足反过来会损伤我们的眼底与我们的大脑。
0: 想要解开人体视网膜再生的封印，我们找到了第一把钥匙，咖啡与茶，但想要彻底强化视网膜的修复能力，仅靠饮品远远不够。医学界多项实验证实，还有两种日常食材营养是补足修复能力的核心力量。一种是视网膜神经细胞的建筑原料，能加固眼底神经，抵御病变损伤；另一种是黄斑区的防护铠甲，过滤蓝光，清除体内代谢毒素，为细胞修复扫清障碍。它们曾在普通家常菜、瓜果里，价格亲民，随手可得，却被大多数人忽略。想知道第二把、第三把解封超能力的钥匙分别是什么？不同人群该怎么吃？吃多少才能发挥最佳效果？还有哪些饮食误区会慢慢毁掉眼底修复力？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获取三把护眼护脑黄金钥匙。同时，你还能领取整期节目的干货笔记，教你用最简单的家常吃法守护视网膜和大脑，延缓神经老化。
1: 说完了饮食呢，其实还有一样我们夏天常用的东西，如果你用错了，就会成为伤害眼睛、视网膜甚至是大脑的一个元凶，但是用对了却是妥妥的护眼神器。
3: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看看它的正向作用。如果你在睡前2个小时用它，就能够提升褪黑素分泌量，缩短入睡的时长。
0: 很多人饱受失眠困扰，为了睡个好觉，尝试各种各样的方法，甚至服用助眠药物。如今对抗失眠有了更为简便的办法。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团队发现，睡前2小时使用它能够有效改善睡眠质量。该研究负责人安布罗斯表示，随着年龄增长，维持生物钟稳定变得越来越重要。睡眠状况和老年性痴呆等疾病的发病风险密切相关。对于老年人来说，保持优质睡眠可以有效延缓认知衰退，降低患上老年性痴呆等疾病的风险。
3: 能保护眼睛还能保护大脑，甚至还能提升睡眠质量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1: 它就是墨镜。说到墨镜啊，不光是普通人日常都戴，不少明星出门也总戴着。很多人以为这个戴上既能护眼还能够遮住脸，避免被认出来，是一举两得的。但其实靠墨镜隐藏身份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0: 说到墨镜、口罩遮挡面部，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相信大家都深有体会。 哪怕熟人戴着口罩，甚至再加一副墨镜，我们依旧能一眼认出对方。路透社曾发布拜登就职典礼的现场图片，布什、奥巴马等多位政界人物都佩戴口罩，但大家还是能轻松分辨出每一个人。这背后恰恰和我们今天的主题——眼睛、大脑、视觉系统息息相关。
3: 确实是这样，我也好奇啊，就是大半张脸都已经挡住了，为什么还能够精准地认出这个熟人呢？
2: 这一点呢，相于人类的千百万年的一个演化，形成的一项技能。英国的雷丁大学、林肯大学等高校联合开展过一项专项的研究，相关发表的论文表明，研究人员通过设置多组的对照照片，分为全脸的、戴口罩的、戴墨镜的不同的组别，让志愿者来这个识别我们的人物。结果很有意思啊，面对名人熟人的时候，那即使我们的面部被口罩被墨镜遮挡了，的识别的准确率高达90%，但是一旦换成陌生人遮挡之后的识别率就会大幅的下降。
4: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古人说的，你化成灰我都认识你。那么大脑到底靠哪些线索来识别这个熟人呢？
5: 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5: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安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5: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想要守护大脑，光靠筛查还不够。你知道吗？餐桌上暗藏加速大脑衰老、诱发认知障碍的隐形杀手，一种不良习惯正悄无声息地蚕食着大脑皮层厚度。想要逆转大脑生理年龄，远离认知衰退危机，权威神经外科专家为您揭秘五大科学方案，精准靶向大脑衰老核心机制，激活神经元新生，重塑认知功能。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获取详细方案。
4: 那么大脑到底靠哪些线索来识别这个熟人呢？
2: 核心的线索呢，依旧是眼部的区域，而眼睛堪称是识别人物的关键的密码。眼的形状、双眼之间的眼间距、我们的眉形、我们的神态，这些细节呢，早已经深深地储存在我们的大脑记忆的深处。对于熟悉的人，哪怕口鼻被口罩遮住，或者戴了墨镜遮住了我们部分的视线，仅存在的眉眼的信息就足够让大脑能够调取我们的记忆，完成相应的匹配。
4: 由此我们看出啊，眼睛、眼眉区域对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既然墨镜会遮挡眼部，很多人把它当成日常的护眼神器，但是大家就真的会正确选择佩戴墨镜吗？今天的凤凰大健康要告诉大家的是，对墨镜的使用存在有大量的误区，用错方式、选错款式，护眼神器就会变成伤眼的元凶。
0: 墨镜选不对，遮挡紫外线作用几乎为零，还会伤害眼睛晶状体和黄斑，严重甚至有致盲风险。市面上的墨镜颜色五花八门，就算都是防紫外线的好墨镜，不同的颜色也有不同的使用范围，如果买错用错， 其实比不戴更危险。如何挑选墨镜？哪种颜色墨镜对眼睛伤害最小？哪些墨镜千万不能买？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教你快速挑对靠谱墨镜，避开伤眼陷阱，守护眼睛健康。
4: 凤凰大健康医学组在查阅资料时候发现一个说法非常有意思，就是你只需要对着瓶子吹气就能够改善你的视力。
0: 吹瓶子就能改善视力，到底是天方夜谭还是有科学依据？有网友称，先在矿泉水瓶底开三个小孔，深吸一口气，再含住瓶口吹气十秒钟，每天数十次，坚持一个月就能改善近视。目前该方法的讨论帖子数量已高达20多万。吹瓶子真的能改善视力吗？
3: 我觉得他说的真是有点这个天方夜谭啊！这吹瓶子就能改善视力？
2: 看到的时候呢，我第一个反应，这个创意挺有趣的，但我必须告诉大家，这个方法不能治疗近视，也不能改善近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近视的本质呢是眼轴，我们的眼球变长了。近视的度数越高，眼轴会越长。那眼轴拉长之后，光线进入眼睛以后，它的焦点会落在视网膜的前面，所以呢，看远处就会感觉到模糊。吹气这个动作会增加的是胸腔、腹腔的压力，跟眼球的物理结构之间，它没有任何的直接的作用的一个路径。因此啊，眼轴的长度不会因为你吹气而发生改变。
4: 而且我看到有人说啊，其实对于高度近视或者视网膜本来就不好的人，吹瓶子还有可能有害哟。
2: 没错，从理论上讲，用力吹气的时候会瞬间的增加了我们的胸腔内的压力，这个压力会通过我们的静脉系统传达到我们的颅内，颅内压的升高又可以对视神经造成一定的短暂的压力，对于健康的年轻人偶尔总会导致什么的影响，但是对于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啊，用力吹气的过程中有可能增加心脏负担的一个风险，会引起一些致命的后果。再比如对于一些患有青光眼眼病的患者或者眼压偏高的患者，额外的压力变化对视神经来说是一种负担。此外，极少数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导致眼底的出血，一旦出现了眼底出血以后会非常影响我们的视力。
3: 我们怎么做才能够真正的保护眼睛呢？
2: 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啊，大家就要记住3-20的法则。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在近距离工作用电脑读书的时候，每20分钟，就主动的抬头看向20英尺外的远处的物体，持续的时间要20秒以上。对于我们的儿童和青少年，除了遵循3-20的法则之外呢，还有一点特别特别重要，就是保证每天有2小时的户外活动，充分的来沐浴我们的自然光。是目前防控近视非常非常有效的一个办法。
4: 其实还有一种在中老年人身上非常常见的疾病，那么不仅起病特别的隐匿，甚至很多时候还会影响打麻将。比如说2026年，有一位正在享受多姿多彩退休生活的人在牌桌上炸胡了。
0: 60多岁的沈先生退休后最大爱好就是搓麻将，每天下午准时凑局，打到天黑还意犹未尽，结果最近他却在牌桌频频炸胡，惹得牌友哭笑不得。明明桌面上摆的是3桶，他盯着看半天，硬是看成缺了一块的2桶。兴冲冲喊胡牌，伸手一摸牌才发现不对，他甚至经常看错牌型，一把好牌硬生生打输。直到一次牌局，他又把3桶认成2桶，再次炸胡。牌友打趣劝他去查查眼睛，没想到这一查还真查出了问题。
3: 其实这个眼睛还是很关键的啊，这天天炸胡谁承受得了？但是我非常好奇，是到底什么眼睛的这种疾病能让人把3桶认为2桶呢？
4: 在揭晓答案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个测试，当然不是去摸麻将，就是看它。
3: 这个测试是干什么的？
2: 其实呢，这是我们临床上非常常用的自我检测的一个方法，叫做阿姆斯勒方格啊。正常情况下呢，我们用一只眼睛看这张图的时候，所有的网格线应该是笔直的、均匀的分布。如果当你的一个眼睛看到这个网格线变弯曲了、扭曲了，或者是中间某个区域看不到了、看不清楚了，这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 就意味着我们的黄斑可能产生了病变，需要立刻的去看专业的眼科医生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4: 感觉非常实用，就用这个表格在家里可以测吗？
2: 那当然可以啊，而且建议对于50岁以上的朋友们啊，定期用这个简单的自测的方法，就能发现一些早期的黄斑病变。当然了，这样的一个检测方式只是一个初步的筛查，最终的确诊还要依赖于专业的 OCT 以及荧光血管造影等等。
3: 您刚说这个是黄斑的一个病变，那是不是相当于我们看东西就有点像这个看哈哈镜这样呢？
2: 非常的形象啊，无论是欧美还是在我们国家，老年性黄斑病变已经成为了老年人群不可逆盲的一个首位的因素。黄斑就是我们整个视网膜上视觉最为敏锐的一个区域，黄斑一旦产生了退行性的改变，会引起严重的视功能的障碍，还会出现看东西像看哈哈镜一样的感觉。
4: 精确视觉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功能之一。我有个问题，现在咱们这个科技非常发达，那么对于黄斑变性有没有什么处理手段呢？
2: 在10年以前啊，说得了黄斑变性啊，基本上给眼睛的视功能判了死刑了。但是呢，我们对于实行老年性黄斑变性，目前啊已经有了一些非常好的一些药物的治疗。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往眼睛里面打一针，就是一个生物制剂叫抗 VGF 的药物。很多的患者在接受这个注射的治疗之后呢，视力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恢复和改善。关键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4: 眼睛就是看得见的大脑，定期自查，好好护眼，才能够守住我们的大脑甚至是全身的健康。感谢李院长，接下来我们进入大健康国际站。
0: 你能想象吗？一个能瞬间算完高等数学、背下整本百科全书的学霸，却连你3分钟前说过的话都记不住吗？这不是笑话，而是当下人工智能的软肋。当 AI 面对一本完整的小说、一份上百页的研究报告，它就陷入了一个两难的死局。要么像一条只有7秒记忆的鲸鱼，眼睛盯着最后几行字，前面的内容早已烟消云散；要么试图把所有文字一股脑塞进大脑，结果内存直接爆表，系统当场崩溃。记不住又装不下， AI 的长文本困境到底该怎么破？答案或许藏在我们自己的脑袋里。人类大脑中的海马体就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智能文件管理员。白天你学到的新知识，到了夜里，海马体会悄悄开工，把重要的信息筛选、压缩、整理，再搬运到大脑长期记忆的仓库里存放，不重要的就地删除，关键的永久归档。那么能不能给 AI 也装一个这样的海马体呢？有研究团队真的这么做了，他们设计出一套人工海马体网络，相当于给 AI 的大脑配上了一个超级记忆管理器。从此 AI 不再是那个读完就忘的鲸鱼，也不必为了死记硬背而把自己撑爆。当 AI 终于学会了记住，它离真正理解这个世界还会远吗？
5: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2: 攻入加沙城，
1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5: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0: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1: Doesn't matter.
2: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你以后有空我带你来说什么呢？
2: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4: Ti vuoi scommetter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eh?
2: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5: No, seriously, where are we?
6: Right here, sir.
7: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a thunder.
8: Go into witness protection.
4: Scusami.
9: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de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2: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1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我皇卫视中安台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舞皇正点播报，每天凤舞皇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舞皇卫视。

人们仰望璀璨星空，探索浩瀚的宇宙，也深入广阔的大地，寻找未来的方向。在这片万物生灵共享的天地，山川与河流共舞，万物与文明长存，穿越时空的走廊，以生命致敬生命，走向诗意的远方，守护生存的希望。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更是令人神往的地方。祁连山，我们的国家公园。

0: 搭载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6 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飞向太空。如果宇航员们向下回望，他们会清晰地看见横亘在中国西部大地上的一条白色山脊线。山脊所指的高处，奋力托举着一条广大而辽阔的山脉，正是屏障亿万生灵繁衍生息的圣殿——祁连山。空气动力伞爱好者们，一群并不年轻但壮心不已的朋友聚在一起，准备乘气流再一次吮吸祁连山清新的气息。
1: 咱们换完，先换衣服，
2: 先换衣服，先换衣服，换衣服再
0: 吸。数亿年前，祁连山所在的区域还是一片汪洋，一系列惊天动地的地壳运动，印度次大陆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大碰撞，形成了地球上最高也是最年轻的高原——青藏高原。与此同时，一条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山脉随着这股洪荒之力不断崛起，这就是祁连山。这座平均海拔

0: 在4000米以上的伟大山脉，东起乌梢岭，西至当今山口，东西长约1000千米，南北宽约200至400千米，横跨甘肃、青海两省。自西北向东南，包括了党河南山、野马南山、疏勒南山、托莱南山、托莱山等多条大致平行的山脉。叶成和他的朋友们热爱飞行，仔细地检查装备，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每个细节都不容小觑。如果想飞得更高，飞得最远，一定要在最佳的时间，以最好的状态起飞。探索祁连山的重要意义，没有比空中俯瞰更直观的方式。祁连山山脉、森林、草原、沼泽、水域等地理要素交错分布，共同构成了极其复杂的山地复合生态系统。翱翔天际，俯瞰群山，祁连山的生态秘境也将由东至西愈加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位于甘肃省天柱藏族自治县中南部的乌梢岭，是祁连山的东起点，平均海拔3000米。在中国这个多山的国度，相比其他名山，乌梢岭似乎显得微不足道，但它的地理意义却无比重要。
1: 会下雨了，我们把这垃圾桶检查清理一下。
0: 这些现代化的气象设备24小时密切注视着乌梢岭上的风云变幻。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在此交汇，从太平洋吹来的东南季风裹挟着暖湿气流吹拂过祁连山，被乌梢岭骤然抬升的山峰阻拦，形成了丰沛的降雨。中国温带季风区和非季风区就此分界，干旱和半干旱地区也从此决定。唐朝诗人所感叹的春风不度玉门关，在杨文清和所有气象人眼中，其实是春风不度祁连山。这是位于祁连山中部的一条峡谷，长28千米，咽喉处仅宽10余米。古人以大陡拔谷形容其险峻。自古为甘肃河西走廊通往青海黄水谷地的南北交通要道。退休教师巴爱天游走在这条山谷之中，希望能画出祁连山的神韵。牦牛是他钟爱的绘画题材，可以说牦牛走到哪里他就画到哪里。从扁都口向南是逐水而居的游牧文明，向北是日出而作的农耕文明。在额伯古城的街巷，巴爱天描绘过祁连驿站的烽烟，在岗什卡雪山之巅他感受过祁连冰川的冷峻，在牛心山的脚下他渲染过祁连牧场的四季，在卓尔山的丛林里他检视过青海云山的松果，在扁都口的南北两端他也曾流连于油菜花海的壮美画卷。
1: 虽说

0: 初冬的意思是就是正好是大雪纷飞。哎呀，我就开得特别特别激动的。这个牦牛它在这个这么恶劣的环境底下，它还生存。哎，老张好。
1: 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退休了也没事干，老了有个乐子嘛。
2: 在八爱天心里，祁连山更是一座文明之山、文化之山。他让自己无限地贴近自然、生活和历史，以便去更深入地汲取这座伟大山脉的无限潜能和生机。也许没有人比牧民更了解这座大山。祁连山中有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他们的远祖可以追溯到匈奴，这就是玉固族。
3: 玉固从前呢，就是从新疆东部，这个甘青新三省去交界处迁徙到了河西走廊，以及祁连山北麓啊。那个民歌里面唱的就是迎着太阳向东迁徙了啊。
2: 贺卫光就是玉固族，他所说的民歌《西至哈至》，讲述了这个古老民族的东迁史。
4: 玉固族东迁来到了这个汉族地区，我们没有饿死。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它就是一个民族团结的盛会了。
2: 今天，贺卫光带着自己的博士生王岩，赶回肃南县明花乡。节日特意选在肃南的飞地，巴丹吉林沙漠的绿洲之中，旨在提醒后来者绿水青山的珍贵。
3: 感觉怎么样？这就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呀。
5: 贺老师，沙漠里像这样的海子多不多啊？
3: 我们这块地方啊，这个明花乡啊，这只有两个。
5: 嗯。
3: 这个叫西海子嘛，然后在东边，那个有一个东海子。
5: 嗯。
2: 明花乡年降水量不足100毫米，年平均蒸发量却高达2800毫米，是典型的内陆沙漠型气候。东西海子是戈壁里的两处神奇的清泉，清泉的源头正是祁连山的冰川融水。在祁连山的护卫下，荒漠、戈壁和绿洲神奇地交错相依。东迁节源于玉固族东迁的故事及其传说。500多年前，在民族危难关头，玉固族的老人们为了民族的未来，送别亲人，勇敢抵挡敌人，做出巨大牺牲，永远留在了故地西至哈至。而东迁的人们最终从历史的深处走来，扎根于祁连山脉，生息于肃南草原。
6: 这根柱子啊，它叫那个汉定格尔，这是一个玉固族、藏族、汉族结合起来的一个东西，可以通过这根柱子与祖先的灵魂沟通，对这个天地的崇拜，天神的崇拜，它就与中华文化当中的天人合一的这些观念是一致的。
2: 祁连一词原是匈奴语，匈奴呼天为祁连，祁连山即天山之意。从古老的匈奴到今天的玉固族，历史上生活在这里的各民族都把祁连山尊为天之山，那是天赐的母亲山，是神圣的自然，是繁育众生的家园。
7: 福建同众来到了汉族地区，他们为我们提供了粮食，我们的先民在没有饥饿度过了难关，因此举办东迁节也是为了感恩汉族兄弟，如果东迁兴起中华。
8: 感谢汉族兄弟，革命是大团结。
2: 文艺演出将这美好的节日氛围推上高潮。

0: 新视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远在史书和文字记载之前，就有先民在祁连山区生活。他们用粗犷古朴的笔触，描画、凿刻和记录了这一广袤区域的生命和历史。

0: 我们今天主要过来看一下，因为这边岩画比较集中啊，各种图案都有，所以呢，为了防止岩画受损，我们一定要今天认真过去巡查一下。
1: 黑山岩画是甘肃省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岩画群落，位于甘肃省嘉峪关市区西北约10至20千米处的黑山南麓及东麓沟谷内。祁连山与黑山对峙，形成古代河西走廊及丝绸之路的天然屏障。
2: 距今大概5000年时间，这么一个形状就是出现的，就这些动物。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就是整个祁连山地区或者河西地区啊，它这个自然环境的温度，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1: 漫长的时空里，祁连山区域的气候发生过由温暖潮湿向干旱寒冷的转变，植被景观由森林向草原荒漠的转变。岩画像一部深邃无声的纪录片，为我们揭示着遥远的时代自然和生灵的密码。
0: 你看这个牦牛的特征就很明显的，你看有前面有两个犄角，然后后边的尾部是甩起的，看到没有？抬起的。从数量上来说，牦牛的就是这样图案的数量是比较多的。
1: 岩画遍布河西走廊南缘的祁连山，这片广袤的地区，在中国古代的民族分布上，属于羌系民族的活动区域。黑山岩画尤其描绘了他们的生存环境、经济活动、审美观念和宗教信仰。
0: 在这个画面里面呢，总共有32个人物，我们再分别看一下他们的装束，他都是长袍素身。另外呢，我们再看他们的头部的装饰，游牧民族或者少数民族的一种服饰特征。
1: 如果说这些岩画生动地记录了古代游牧民族的生活，大量魏晋木砖画则栩栩如生地呈现出祁连山区域农耕的秘密。源自祁连山的几条大河，孕育出河西走廊上闪耀的文明之光，其中最为璀璨的则是人类的敦煌。数千年来，生存于此的各民族，在东西绵延数千里的祁连山间寻找连通融通之道。游牧与农耕就这样在祁连山汇聚交融，让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民族都享受到它满怀慈爱的庇护，并最终构建起中华民族的共同体圣殿。苍天之下，这位自然之子坦然而博大，其中最核心的部分被称为祁连山国家公园。这是祁连山自然生态系统中最重要

0: 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部分，是伟大的祁连山的自然之心。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创建区地处中国青藏高原东北部，位于甘肃、青海两省交界，总面积5.02万平方千米，分为甘肃省和青海省两个片区，其中甘肃省片区3.44万平方千米，占总面积的68.53%；青海省片区1.58万平方千米，占31.47%。王乃昂正在进行一项祁连山地区牧事活动与生态环境变化的调查，以保证国家公园坚持全民公益性、实现全民共享原则的贯彻执行。
1: 我的那个地方是现在就是主要就是青羊，
2: 就是羊羊
1: 啊，
2: 成了羊羊的天下了
1: 啊，天下去，
2: 原来是你的天下，原来是羊
1: 羊的天下。
3: 生态移民以后，这个牛羊少了，扩大了野生动物的栖息范围
1: 啊，几十年
3: 人口减少了，那个野生动物没啥可怕的，
1: 那不怕了，
3: 对，怕它因此它就增多了，
1: 几十年
4: 这一道就特别多，我还没看见羊羊，这个羊羊子那个。虫草是你说是在这个，
5: 哎，这个高山上孔明，这个红山都有。
6: 这个地方看到过雪豹没有？
7: 雪豹前两天我就发现了一个。
8: 离得有多远？
7: 哪一个？5-6米。
6: 你们没有手机拍个照片？
7: 吓坏了，就没敢拿出来。这雪豹现在多着。
0: 自2017年祁连山国家公园建立至今，经过持续保护修复，生态已经有明显好转。盐池湾是祁连山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蒙语名字叫做夏日格勒金，意思是太阳的光芒。这片野性的高地保留着最原生状态的荒野，并成为大量特有物种的庇护所。野牦牛，青藏高原上现存体型最大的动物，成年雄性肩高超过2米，体重逾1吨。这头雄性荒野巨兽在争夺配偶的决斗中战败，但它不甘寂寞，更显得雄风飒飒，意气昂昂。这种仪表和气概让那些家养的牦牛妞们芳心荡漾，钟情不已。正当它得意之时，不料另一头野牦牛紧随其后，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0: 败将渐渐走向大山深处，寻找再一次机会。广阔的祁连山国家公园中，他的族群正在不断壮大。之后的几千年中，牦牛逐渐演变为高原牧人们生命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伙伴。顿珠才旦发现牛圈里的几头牛不见了，匆忙骑上摩托车去找。发源于祁连山的金强河滔滔不息，滋养起水草丰美、风景秀丽的抓喜秀龙草原，是黄河上游的重要水源涵养地和生态屏障。
1: 这边这个草场就是我们的春季草场，这两天家里的家草不是不多了吗？

0: 那的都是提着活机器的，60个牦牛。
1: 生活在这里的藏族同胞被称为华瑞藏族，意为英雄的部落。在家的妻子攒英秀一刻也没有闲着，牛圈里的母牛和小牛需要再精心喂养一阵儿，才能放到山里的草场上去。还有两只出生一周的小牛犊生病了，只有丈夫能给他们喂药。追了很久，顿珠才在山坡上找到走失的牦牛。
2: 哥，转溜转溜转溜转溜转溜，牛皮厚点拿来。他3-4天才来到我们这个草原上的。
1: 在祁连山牧民的生活中，处处都有牦牛的身影，它被誉为高原之舟。顿珠才旦坚定地认为，牦牛是祁连山对牧人们最大的恩赐。

0: 这个母牛就带来的就多呗，它的毛可是织帐篷，它的绒可是穿牛绒衫，它的奶可是喝。这儿的牛粪晾干以后，喂回去煮面条呗，打奶茶呗。
1: 休憩之余，给正在上学的孩子打电话，是顿住夫妇最幸福的时刻。
2: 你咋作业写完了没？
3: 还没，阿爸你在哪？
1: 阿爸是个草原式牛粪，最后和我洗脚，如果认真完成，听见了没？听见了，所有关于昔日、现在和未来的期盼和承诺，我们也都听见了。 祁连山终于安静下来，万物生灵都沐浴在金子一样的光芒中，牛羊归栏，日月同辉。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in Africa.
0: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5: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去吃早餐啦。
1: 看看可以陪妈咪去哪间餐厅先。
2: 搞好啦，咁行啦。
0: 有呢个标志的食肆，你才可以入噶。
3: 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措施，上个月9号正式实施。主人可以带埋佢哋嘅宠物进入，首阶段获发牌照980间食肆，餐厅期望可以带动生意。
4: 咁佢哋都系带埋啲狗仔一齐过嚟咁样，我哋希望期望就会有大概5%嘅增长咯。
5: 其实情绪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
3: 政府就希望透過新措施打造人寵共融城市。
6: 政府咧喺人寵安全、衞生環境同埋食物安全呢個大前提底下咧，嚇我哋推出今日呢一個嘅措施。嗱，推進一個新嘅社會文化咧，我哋又唔能夠操之過急嘅。咁所以咧，我哋新措施咧有一個好重要嘅原則，就係咧食肆同埋市民都可以有選擇。
3: 措施推出大約個幾月，社會反應兩極。
7: 我覺得係幾好嘅，因為真係舒服好多。
8: 食嘢就唔係咁中意咯，因為有啲攞啲筷子餵佢啊，即係好似同埋啲即係會有啲 cross infection 咯。
3: 寵物可以進入食肆，餐廳喺吸引新客嘅同時，可能亦流失另一批食客。一加一減，真係可以創造生意增長。这一场由情感推动的消费浪潮是否被过度期待呢？要达至人宠共融是否话咁易？
9: 我们终于有得入嚟了，想吃什么啊？你
10: 不知道啊，第一次入得这些餐厅好开心啊。
3: 等了这么多年，宠物终于可以和主人一起去餐厅。容许狗只进入食肆新措施生效第一日，将杨瑞仪专登请假，和先生一起带埋两个女女去吃午餐。
11: Hello， 有几多位噶？
12: 四位 book 咗台嘅。
11: 好啊，贵姓嘅？
12: 姓张嘅。
11: 好啊。
12: 而家系咪可以坐室内？
11: 系啊，冇错啊，今日开始咧，咁我哋都可以坐室内啦。
12: 好嘅。
3: 同以往唔同，今次狗狗可以光明正大入餐厅，摊住冷气陪主人食饭。不过佢哋咧就唔可以上台，全程都要拖实。第一次入餐厅，佢哋两个都好合作。
13: 要呢个芝士脆鸡大啡菇，跟住呢个咧三文鱼牛油果呢个啊。
3: 虽然有得睇冇得食，但有主人为佢哋准备嘅零食，一样咁开心。
7: 咁又唔使晒啊，又唔使热啊，又可以一齐舒舒服服咁坐啊，咁咯。因为以前你系唔可以噶嘛，咁所以我哋只可以选择一啲可能系露天，但系可能佢有顶，或者有啲餐厅会加咗啲风扇啊。即係都有呢啲設施嘅，咁但係其實都係辛苦嘅，因為譬如而家咁嘅天氣啦，即係有時中午咁你30-40度，咁其實真係好熱嘅。
3: 以往經常要趕翻屋企照顧兩隻狗狗，而家隨時都可以一齊出街家庭樂。佢哋話會多啲出去食飯。
7: 係啊，因為而家真係可以同佢食嘅話，變咗好多時可能譬如啲朋友 gathering 啊，或者係同屋企人食過時過節嘅飯啊，都會想同埋佢哋一齊去嘅。咁我哋所以就會選擇更加多係寵物可以入嘅餐廳去食咯。我諗以往可能有時係一個月一個零月啦，可能同佢真係一次坐低食啦。咁但係而家嘅話，我覺得就可能我哋放假一個禮拜有時間，我都會想同埋佢哋一齊去，因為始終你唔使突然之間話，我食完可能我約咗朋友，咁我又要擺低佢翻屋企，然後我又先至可以再出嚟，咁我哋就可以真係成日都一齊咯，係啊，咁開心好多。多咗啊，多咗啊，多好多，所以我覺得可能一個禮拜我哋都應該都 at least 都會有一次啊，同埋佢哋一齊出去消費預算啊，我覺得一般餐廳可能我哋就咁帶佢食飯，可能都你當 tea 或者 lunch 可能都200-300元，係啦。咁如果全日嘅話，我諗有時可能你 會先大概1000蚊、1000蚊留下，即係可能大概又下一間買嘢啊，飲乜嘢啊，食乜嘢，咁差唔多呢個價錢。
3: 狗隻不可以進入餐廳的禁令實施了超過30年，現在終於鬆綁。政府推出寵物友善食肆牌照，給符合資格的餐廳申請。 Nelson 經營的一間位於荃灣的西餐廳是首批獲批准狗隻進入的食肆之一。
4: 咁呢一邊因為係荃灣區嚟嘅，咁其實平時晏晝咧，咁就會多啲係商務嘅客啦，亦都會有少部分嘅休閒客啦，咁啊會拖咗可能兩三張嘅食客會過嚟，帶埋狗仔會過嚟。因為暫時今日就係第一日嘅實行呢個措施啦，咁我哋暫時今日都係順暢嘅，咁大家都好似好接納到呢件事情，亦都好多客人會問我哋啊狗仔係點樣安排㗎，會係坐啲咩區域噶？
3: 近年本港餐飲市道持續疲弱，好多好似 Nelson 咁樣嘅餐廳老闆都希望開拓寵物市場，吸引養寵物嘅市民留港消費。
4: 我哋夜晚其實都預見到，就係呢幾日我哋都多咗人去訂台，已經係講到明係啊，我哋有狗仔想坐室內嘅，咁都會有呢、這個，咁就要持續觀察下到底未來嘅升幅會唔會淨係呢幾日，定係將來嘅升幅都會係顯著咁樣會繼續穩定會有呢個升幅。
3: 呢一股寵物熱係咪真係可以成為新嘅經濟動能呢？退咗休嘅經濟學者袁偉基平時最喜歡捐窿捐罅揾嘢食，今日佢就嚟到元朗一間商場覓食。食咩好呢？呢一間寵物友善餐廳好似吸引到佢。嘆咗一啖咖啡，佢就被身後呢一位顧客吸引，索性走埋過去搭訕。
5: 你好靚女啊！你好靚女 ，hello。哎呀，佢唔睬我。Hello。佢唔係好睬我。
3: 雖然袁偉基自己冇養寵物，但係就好享受同動物共處嘅空間。
5: 啊，雖然我自己唔養寵物啫，但係我經過街見到啲寵物都覺得好得意嘅。如果你坐在一個餐廳，哇，看到很多很有趣的狗狗在這裡，其實都挺開心的。對於一些所謂一般客戶來說，如果他未必自己喜歡養寵物，但可能會喜歡看別人的寵物的，因為你街見到很多寵物，甚至寵物公仔都很漂亮，大家都很喜歡的，是吧？
3: 從看寵物到為寵物消費，背後其實是一種情感連結。如果一間餐廳推行寵物友善，吸引的不單止是寵物主人和他們的毛孩，也都讓身處餐廳同樣喜歡寵物的食客多一份輕鬆和趣味。袁偉基說，這種由陪伴衍生的開心和滿足，正是成為推動寵物經濟的重要力量。
5: 其實情緒價值轉化為經濟價值，本身因為其實現在我們整個寵物經濟來說，就是說是一個二人化，我們叫做，因為以前那些貓貓狗狗可能叫寵物，現在我們給一個新的名字叫毛孩。毛孩即是小朋友，你對於自己的仔女，對於自己的小朋友，你是不是很願意花錢下去？你是不是很想跟你的小朋友出去走下街吃下飯啊？這樣這些是情緒價值，當然就，但是你要透過消費這個經濟價值來到得到這個情緒價值嘛。每一間公司有自己，每一間餐廳有自己因應那個所謂客源的流量啦嚟到做嘅，實際上就咁當然啦。如果有優惠，係人都會去啦，啱唔啱啊？或者俾小禮物咯，送啲禮物啊、狗餅啊、零食啊，俾嗰啲狗狗咯因為狗狗嚟講，佢佔咗一笪地方嘅，實際上就所以咧，佢當然佢哋會食嘢，幫襯你啦狗狗主人都識做嘅，實際上就咁所以其實狗狗嘅主人咧，正如所講，情緒價值、經濟價值嘅互調啦。你對只狗狗好咧，個主人就自然開心，消費就自然高噶啦。咁你可以諗下睇下點樣對啲貓狗啊會好啲咯。
3: 據統計處嘅數字，而家本港大約有50萬隻寵物，當中以貓狗為主。袁維基推算，一隻貓或者狗喺大約17年嘅生命週期入面，主人平均花費可能達到68萬元，即係每年大約40000蚊，涵蓋食品、醫療、美容、用品等等嘅開支。如果以全港寵物數量推算， 寵物經濟規模有機會接近200億元。
5: 咁所以其實個餅好大好大嘅，係有得做嘅啊。咁但係頭先所講啦，無鞋你帶小朋友出街咧，唔係日日都得噶嘛，你要翻工噶嘛，好多人都咁，所以可能要揀禮拜六、禮拜日啊，假期會多啲咯，或者可能係下午茶時間會多啲咯。啊，即係佢可能比較係可能放咗工就會多啲人啦。啊，如果你即係而家，譬如我哋而家呢個時間啱食晏時間，大家翻緊工嘅，咁啊，梗係比較少會帶小朋友周到走嘅。啊即係帶啲毛鞋啦，我哋叫做咁，所以其實長遠係有得做嘅。
3: 近年有越嚟越多人瞄准宠物市场，呢一啲宠物友善餐厅可唔可以喺宠物经济当中分一杯羹呢？我哋下一节再睇。

0: 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建厂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
2: 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
1: 知己知彼，兼听则明。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容许狗只进入食肆措施，是不是真的如餐厅预期，可以带来持续而稳定的生意增长呢？我哋到元朗一个商场了解过，
1: 我觉得而家俾狗狗入餐厅是一个好好嘅一个措施，因为平时好多主人会顾忌到，可能啲宠物去唔到啲餐厅，但系而家如果俾啲宠物入餐厅嘅话，咁佢哋都唔使谂咁多。
2: 依家都越嚟越多人养宠物啊嘛，咁同埋就我知道好多商场都俾养宠物嘅，所以就都还可以嘅，我觉得。
3: 自己有冇养宠物噶？
2: 我自己冇養，但係將來可能會養咯。
4: 一來咧，啲餐廳誒而家都可以賺多啲錢嘛，係咪先？啱唔啱啊？係嘛？咁啊，啲狗主又可以方便佢哋入去坐下咁樣啊，又有消費嘛，係咪先？咁啊，我覺得係非常之好嘅。
0: 有人認為新措施方便寵物主人，亦為餐廳帶嚟人流，係雙贏。不过亦有人对卫生和观感表示担忧，说不会去这些餐厅和狗只一起用餐。
5: 不赞成的，我不喜欢去狗狗一起，我对狗有些敏感。
6: 我不喜欢，因为我觉得分开好一点，因为不是全部人都很喜欢宠物的嘛。幸好不是全部都是可以这样做，因为有很多都是不养宠物的。我也喜欢宠物，不过吃东西就不是那么喜欢咯，因为有啲攞啲筷子喂佢啊，即係好似同埋啲即係會有啲 cross infection。
1: 首先，我覺得佢哋身上面嗰啲狗毛啦，可以整到計人哋嗰啲餐嗰啲嗰飯啊。首先，同埋好多餐廳入面咪都有擺好多嗰啲餐具出嚟嘅，可能嗰啲狗一入去啦，就會嗰啲毛都黐到上面咁樣咯。
0: 根据规定，狗只在店内需要由成年人以不超过 1.5 米长的狗带拖实，狗只任何时候都不可以跳上台或者使用餐厅的餐具。不过并不是所有主人都自律和跟足规矩，有狗主被指违规用人的餐具来喂狗，又有人任狗只爬上台。这些乱象令到人宠共用变了人宠共用，部分狗主被批评只是想享受和宠物一起的快乐，但是就不想负责任。爱狗和厌狗两大阵营隔空骂战，针锋相对。面对坊间争议的声音不断，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措施推行短短几日，已经有餐厅急忙转态。马鞍山锦英苑商场一间连锁餐厅就在措施推出一日后宣布退出计划。餐厅所属的餐饮集团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说，旗下部分餐厅因为空间和布局等的因素，如果容许狗只进入，有机会影响其他顾客的用餐体验。基于现场秩序和安全考量，决定放弃。截至七月底，已经有超过30间食肆退出计划。狗只进入食肆的条例刚刚放宽，矛盾已经浮现。撇除宠物主人的文明和自律，措施在实质执行上，餐厅其实亦遇到不少挑战。
7: 首先你要知道呢個政策啊，其實幾十年都冇狗隻入我哋嘅餐廳，咁所以你一營運，你唔會諗住完全冇問題嘅。當然我啱所講啦，呢個對於我哋餐廳嚟講都係個新嘅商機嚟噶嘛，咁所以你都有好多餐廳好踴躍咁去參與。但係到最後，其實你要明白到嘅，你嘅餐廳嘅位置啦，你嘅餐種啦，你嘅面積咧，都好影響到適唔適合寵物入嚟。咁所以你見到頭嗰兩三日有啲分店營運咗之後，佢發現到，我哋嘅面積可能，只要有一個人帶咗一隻狗入嚟，原來面積唔夠大，對其他嘅食客都有影響。咁所以佢哋好快就終止咗。見到有啲餐廳行咗兩三日，都明白到未必咁適合自己餐廳咧，所以都終止咗。咁所以我覺得最主要嘅就係呢段時間政府俾我哋嘅意識都係一小步一小步咁行。
0: 根据政府的要求，火锅或者是烧烤这一类的餐厅不符合申请资格。 而获准申请的食肆面积就必须超过20平方米。不过在其他设施、人手和分隔安排上就没有具体的要求。当初政府制定条例的时候，是希望让餐厅有更大的弹性。
8: 大家都有傾過，就係、是、啊，我哋會唔會係俾一啲可能有室外空間嘅餐廳，佢哋優先去攞牌啊？又或者係一啲睇佢哋空間有幾大，嗰個餐廳嘅面積有幾大，俾佢攞牌啊咁樣。咁所以如果我哋當初係即係討論嘅時候，其實我哋都有諗咧，會唔會第一次大家都係新嘅時候試嘅時候，你落太多嘅條條框框會不會反而是變咗收窄咗嗰、那個即係自由度咧，收窄咗嗰個彈性咧，係啦。咁所以我哋最終就係、是、即係政府其實個思維個思路嘅方向咧，就係、是、盡量俾翻啲彈性同埋自由度。
0: 立法會議員陳家沛認為，推動寵物友善社區是社會必然嘅發展趨勢，申請與否話事權在於餐廳。
8: 我覺得一個即係餐廳嘅東主，其實佢哋喺營運上邊，佢究竟有冇呢一個能力去可以應付到咧？其實佢自己應該都清楚嘅。譬如佢自己啲員工係唔係都接受到咧？係咪即係嗰個環境適唔適合咧？咁所以佢哋決定到。
0: 有人打退堂鼓，亦有人等住加入。在湾仔开咖啡店的安生，之前申请了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牌照，现在仍然在候补名单上，他希望尽快有消息。
9: 其实你有一个确实的时间或者结果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以提前做很多功夫的去准备这些东西的。例如我會睇餐廳情況啦，可能會劃分一啲專門接待寵物嘅區域啦，或者係加強啲員工嘅培訓啦、清潔啊呢啲。
0: 同好多香港嘅小店一樣，呢一間 cafe 面積700尺，地方唔算寬敞，走廊只係容許一個人通過。餐廳有12張台，但真正預留俾寵物主人嘅就只有靠近門口嘅3張。
9: 我哋會揀比如比較近門口呢個位置，就會專門嚟放俾即係分 A 同 B， 可能 A 就專門咧就接待寵物有帶寵物嘅客人嘅，咁 B 區就呢一 part 咧就專門俾嗰啲冇寵物嘅客人去嘅，類似咁樣嘅安排啦。
0: 換言之，即使係成功獲批，餐廳可以容許寵物入內嘅位置其實有限，喺狹小嘅空間下，不同客人之間可能因為寵物而產生摩擦。如果處理不當，分分鐘得罪客人，得不償失。
9: 一定會，我相信一定會有，但係呢個我哋會加強培訓咧，咁可能做前做好啲提前功夫啦。我哋就未有，因為政府都其實冇一個應該點樣做點樣做一個幫助俾我哋。其實如果有，我哋會俾員工去申請呢啲課程去培訓嘅。
0: 面对冲突，餐厅怎样处理呢？在设施上，餐厅又有什么要准备？在未有政府清晰的指引底下，不少好像安生这样的食肆营运者只能靠自行摸索。如果要让餐饮业真正从宠物经济中受惠，杨振年说单靠发牌未必足够。
7: 除了政府发牌之外，现阶段来说呢，可以話有寵物嘅顧客啦，同埋冇嘅可能會反應比較大。咁我哋希望其實教育啦，教育到其實雙方面互相包容啦。好重要嘅就係指引就冇啦，其實係我哋自己俾翻分店咯。咁你話政府喺呢方面爭執嘅情況當然就冇啦。咁我哋其實係互相包容啊，喺教育上面再落多啲力度。咁政府再可能將呢啲條款度可能有少量嘅修整。咁我哋自己做餐廳嘅亦都把關住啦，做好呢啲嘅衞生嘅情況啊，跟足個條例去做啊。我相信就會其實會行得越嚟越順。
0: 要將政策轉化為真正嘅經濟效益， 关键不只是吸引宠物主人这一批新客，更重要的是在开拓新客源的同时留住旧客，否则一边增加另一边流失，条数就未必计得掂。陈家佩就说，要大多数市民都愿意帮衬人宠共融的餐厅，其实是牵涉到整个社区的配套和管理。
8: 其实在个社区里面都的确是环境卫生啊上面都需要去加强去執法的。是啦，因为都宣传教育上面亦都是要加强啦，是啦，因为见到都真係有少部分嘅宠主，是啦，或者係佢哋嘅即係外佣姐姐咁样啦，是啦，即係都有少少係为人诟病，即係如果你唔处理好呢小部分嘅害群之马呢，其实係阻咗

0: 成個我哋要推動嘅一個咁好嘅一個政策咯。如果我哋唔做好啲嘅話，其實我哋即係可能會讓到一啲市民會更加對呢個政策有反感咯。咁所以我覺得我哋如果要行嘅話，就一定要多管齊下，唔可以淨係行一個政策，但係冇其他配套咯。
1: 要避免因为人重共膳而影响一般食客，惹佢哋反感，关键可能在于细节。Nelson 就选择从清洁入手。
2: 我哋就会做嗰个深层清洁啦。我哋喺早几日就做咗深层清洁啦。跟住之后，另外我哋都教导咗我哋嘅员工系会喺每一次呢个宠物用餐之后咧，咁其实我哋都宠物同主人用完餐之后咧，咁我哋都会去用另外嘅抹布去抹台啦，另外就是可能一些大小二便的挑戰上面，我們本身就是會是因為剛剛都講到，就是會有一些可能是我們會提供尿墊啊，或者我們都會有一些深層清潔的用品啊，這樣令到這些摩擦或者一些異味其他的情況，我們都可以盡量避免。
1: 若果寵物主人做好本分和自律，不少爭議本來可以避免。而呢一份自觉，可能正系人宠共融能唔能够长远发展嘅关键。
3: 其实人宠共融咧系双向嘅，咁我觉得其实主人都需要系负责任。咁譬如我哋ready 好狗狗用嘅所有嘢啊，或者系佢哋嘅餐具啊，佢哋嘅垫啊，或者系入嚟嘅时候，如果我哋惊佢会容易去 vivi 啊，咁我哋就可能预备咗尿垫啊、尿片啊俾佢。咁當你所有嘢都做足嘅時候，咁又唔會影響其他食客嘅話咧，咁大家都可以做到，就係大家都可以舒舒服服喺同一個環境裏面去食嘢咯。其實咧就降低咗好多不必要嘅爭執啦，咁又唔會話令到一啲可能驚動物嘅人啦，或者係怕佢哋嘅人咧，就一齊喺同一個地方食嘢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唔自在或者唔舒服。
1: 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新措施，为低迷的餐饮市道开拓商机，但要转化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让食肆受惠，就要靠主人自律、餐厅配合、社区支持。当局亦需要尽快微调细节和做好配套。人宠共融的真正考验，啱啱先至开始。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缘分的天空，一见钟情。可是
4: ，I'm gonna give you my number.
5: Okay.
4: My boyfriend will be worried about what happened to me.
0: 爱恨两难，谁知
5: ？I'm not trying to break them up. I'm happy just being friends with her.
0: 爱意与分寸，只差如果。
5: I wanted to be honest with you.
4: You could have been honest with me anytime.
0: 如果的事，星期三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8月15号是日本战败投降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日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而包括防卫大臣在内的日本多位内阁成员更是前往靖国神社参拜。中方表示，所谓靖国神社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日本政客在投降日当天大肆参拜靖国神社，究竟是何企图？另外，日俄关系也持续紧张。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视察后，日本提出抗议，还称正在讨论反制措施。普京驳斥日方的领土主张毫无根据，他还批评日本以俄乌局势为借口对俄罗斯施加无端制裁。日俄关系要持续恶化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刘江勇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在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发言人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刘先生您好。我们看到8月15号呢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81周年，而就在这一天，看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的多位内阁成员再次参拜靖国神社，那这也是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又一位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这一天参拜。首先请您谈一谈啊，从人员的层级和规模来看，日本这次参拜靖国神社有哪些值得观察的点？日本政要为什么偏偏选择在这一天集中参拜呢？
2: 好，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次日本的自民党，也就是执政党啊，它的主要领导集体参拜，本来还有一个小林英之也准备参拜，后来因为千叶地区的水灾比较严重，所以他临时取消，剩下啊3位集体参拜。而且呢，他们参拜的时候呢，有一个说法，他们在镜头前说，因为高市早苗，非常想参拜，那么他，有这个想法，我们来呢也是同样的想法啊。那么，另外在高市内阁，包括小泉进次郎防卫大臣在内啊，有4个阁僚也是参拜。这个呢，应该说啊，也是引起有关各方高度关注，因为日本的防卫大臣

0: 他是除了首相以外，日本自卫队的最高领导人。在2007年的时候，当时是有防卫厅长官俄克夫之郎曾经有参拜。后来2016年，这个当时的防卫大臣参拜过，就是那个时候啊，这个人就是叫稻田朋美，是一个女政客，也是安倍的亲信。这次呢，是像短片介绍的一样，就是在2024年，这个当时的2024年，这个当时的防卫大臣啊，木原，那么现在他是国防长官，他呢在8月15号是第一次以防卫大臣的身份参拜，小泉呢是第二个，但是呢，小泉进次郎他的参拜非常引人关注，因为他的父亲小泉纯一郎曾经在2021年到2006年之间多次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关系跌入冰点。再有，他本人做过环境大臣，还有农林水产大臣，在任期间，据统计有10多次，大概有16次参拜靖国神社。所以说呢，他的这个做法应该说是预料之中的。但是呢，更值得关注的是，目前日本在世界各国都很关注，就是东京审判啊，80周年这样一个重要的年份，他明知啊这样做法呢会引起有关国家强烈的反对，但是呢仍然一意孤行。而且日本最近几年围绕靖国神社，实际上呢已经发生了许多值得关注的动向，就是日本的自卫队啊，又重新的介入到靖国神社。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实际上，日本前航空自卫队幕僚长田村俊雄说得很清楚，他就是日本未来打仗的一个软实力。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这样的软实力，是不可以作战的。所以呢，从本质上讲，这个看上去是一个对历史问题的认知，实际上关乎到日本未来的行为方式，以及呢，他如何和邻国和国际社会打交道的严肃的政治问题。
1: 那这次呢，看到从防卫大臣到首相，日本政要的参拜方式不同，但传递的信号同样危险。高市早苗本人并没有进入靖国神社参拜，而是在抵达日本武道馆出席所谓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时，朝数百米外的靖国神社方向行礼，同时呢还供奉了玉串料。那您怎么解读高市的一系列举动？他为什么不敢亲自前往参拜，但却要用摇拜和供奉的方式来表达这个姿态？
0: 我想第一个表明他的本质，他的内心深处毫无改变。那么他这种做法，第一是继承了安倍晋三开始创立的一种做法，就是叫做变相参拜、间接参拜。也就是说呢，本人不直接去靖国神社，而是向靖国神社供奉，就是真神这种贡品，或者是交钱啊，去买所谓玉串料啊，这样一种呢，就是表达他的一个想法。这个做法呢，在后来被菅义伟、岸田文雄，包括石破茂都是采用过。所以呢，他这种做法呢，第一是为了表明呢他的立场、观点、主张没有改变；第二，他是要考虑呢，如何用这种变通的做法应对国外，特别是邻国、亚洲邻国的批判啊，以及呢对他的制裁措施。实际上，他是虚晃一枪，本质未变，就是一种策略和手腕。那么，这种摇摆的方式，恐怕又是他的一种内心的表示啊，应该说表白。几百米之内这种摇摆啊，这个恐怕是他这次呢又出格的一个表现。同时呢，他在过去经常或者说呢一贯的去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他这次呢有一种啊考虑到呢，作为首相今后呢还要面对国际社会，包括美国特朗普总统。

0: 年以来多次提及一件事情，甚至当他面都提及，就是珍珠港事件啊。而靖国神社供奉的14个甲级战犯，第一个就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东条英机，当时的日本首相，也是当时啊最重要的战争罪魁祸首。另外包括松井石根，还有呢就是土肥原先二，是发动918事变的这个策划者之一，包括板垣征四郎，至少有5到6个都是当时陆军海军的大将。那么这些人呢被供奉在靖国神社作为英灵来祭祀，恐怕美国心里也是心知肚明的。因此呢他也要考虑呢美国的态度，这样的话从总体上看啊，他采取这种做法，一方面呢是向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表明他仍然是初心未改，同时呢也要兼顾他作为首相在国际社会，包括对中国、韩国、美国，包括对东南亚各国，都有一种什么呢？要给自己涂脂抹粉，改变一种参拜的方式而已。
1: 没错，我们还关注到高市早苗在追悼会上的发言，直接暴露了日本领导层的历史观啊！他全程是没有提及这个不战誓言，而且呢，完全沿袭了安倍晋三时期的致辞口径。在您看来，高市此次发言透露了什么样的危险动向？
0: 确实如此。过去呢，日本有些政要去参拜靖国神社，他呢在面对媒体的时候还要说一点冠冕堂皇的话，例如小泉纯一郎。他在东南亚讲话的时候呢，还要继承村山谈话，如何如何。他回去又去参拜靖国神社，说一套做一套。现在的高市早苗，他呢已经不装了啊！他不仅呢是继承安倍的那些右翼的思想，而且在做法上、实际上、措辞上都在抄作业。在他之前，我们知道石破茂啊是一个对历史认知多多少少啊还记得田中角荣怎么说过，他呢还是有所收敛的，所以他呢在去年啊任日本首相期间改变了安倍不反省这样一种态度，在815谈话当中还是表示了要反省。可是呢现在高市早苗他就是要把石破茂这一页翻过去，重新回到安倍的老路，应该看到这是他根深蒂固的，也是他讨好安倍能够登上自民党总裁宝座的一块右翼的基石，这就更使得我们要值得关注。总之日本政治右倾化已经发展到政权右翼化，所以的话它必将会引起日本公众更多的警觉，引起爱好和平人民的更多的反弹。
1: 来看国际社会的反应啊，看到中国外交部明确指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那韩国政府也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一事提出了严正抗议。您对周边国家的反应有什么样的观察？还有在这一问题上，您关注到美国又是什么样的态度？
0: 确实如此，在这次和历次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这个问题上，受到日本殖民统治深重的朝鲜、韩国都会第一时间表示强烈抗议。韩国这次也是召见了日本驻韩国的外交包括武官等等，表示了强烈的谴责，认为这些倒行逆施是令人感到非常的遗憾，并且呢韩国要求呢日方能够谦虚的对待历史，真诚的反省。这个呢在韩国的外交和防务部门都发出这种声音。当然李在明总统本人他现在呢还是维持一种啊就是说希望呢继续发展和日本的保持和日本的关系这样一种态度，但是呢他们韩国的民众、韩国的朝野势力力量都是在这个问题上呢，不仅是前一段的岛屿争端，而且呢在历史问题上的这种伤疤又被揭开。除了韩国以外还有呢就是新加坡啊，外交当局也发出了这种警示的声音。 在东盟各国啊，还甚至包括欧洲一些国家，虽然政府没有表态，但是呢，他们的学者在此前，包括如何对待就是东京审判这个问题上，已经。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
0: 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 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十三号登上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视察，引发日本政府强烈反弹。面对日方接连抗议，俄方各界密集发声，指南千岛群岛早就并入苏联，日本应正视历史。
3: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登上南千岛群岛中的伊图鲁普岛，展开工作视察。这是普京在特别军事行动启动后首次到访千岛群岛。此行正值俄军举行大规模海军演习，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日本政府随即提出强烈抗议，首相高市早苗称普京此访不可接受，坚称此岛为日本固有领土。日本外务省也向俄方正式递交抗议照会。 但莫斯科明确重申，南千岛群岛在二战后已并入苏联，俄罗斯对其主权不容置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强硬警告，若有人不明白千岛群岛属于俄罗斯，将为其错误认知付出沉重代价。公正俄罗斯党领袖米罗诺夫也指出，日方的抗议不过是仪式性姿态，背后折射的是东京对美国的深度依赖，而非真正的领土诉求。 俄罗斯学者则认为，日方极右翼势力的鼓噪只是政治作秀，东京已用尽对俄制裁手段，难以再有实质反制动作。俄方强调，愿与日方展开对话，但前提必须是相互尊重和正视历史现实。
2: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日俄领土争端。普京本月十三号首次登上了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谓的北方四岛进行观察啊。那还明确表示说，日本对于南千群岛的领土主张是毫无根据的。日媒认为，普京本人直接就此问题表态是极为罕见的。那普京此次的登岛和表态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日本方面声称，你对俄采取反制措施啊，您对日俄关系的走向怎么来看？
4: 的确，在多年前。 当时的梅杰韦杰夫曾经呢也登上过这个四岛当中的国后岛，而这次呢，普京总统是登上了这四岛当中最大的岛屿，就是泽州岛。这个地方呢，实际上在苏联时期一直到现在，俄罗斯进行了长期的经营建设，也有军事基地部署。这个地方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年。 美军和日军作战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在太平洋战争时期呢，日本从这个地方呢起飞过战机，就是特别神风攻击队的战机。那么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军事要地以及呢重要的渔场。这件事情本身，我认为体现了这么几点：第一，俄罗斯要向日本发出明确的信息，你不要造次。 战后虽然已经过去了81年，但是如果日本再度搞新军国主义，同样会受到俄罗斯特别强烈的这种这个措施的应对。第二呢，就是

0: 普京这次去呢，他着装也很讲究，他穿的是军装啊，我们看到，显示出呢就是向国际社会表明，俄罗斯捍卫呢他自己认定的领土是非常坚决的，在领土问题上和日本之间，应该说呢矛盾进一步的深化。本来其实普京是当年安倍看好的一个有灵活性的俄罗斯领导人，有可能在双方经过谈判，回归到1956年当时日苏建交时达成的联合声明，也就是当时达成的声明是苏联将四岛当中的两个岛屿交给日本，双方缔结合约。本来呢安倍是期待在普京任内和俄罗斯大幅度的改善关系，集中对付中国，在领土问题上有所松动，但是现在普京完全没有这个想法，这主要是因为什么呢？他要显示日本不仅没有正确对待二战的历史，而且呢还在俄乌冲突当中一边倒，从一开始就坚持支持乌克兰的态度，并且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尽管是一些车辆啊，是一些防弹背心等等，但是呢，也使得俄罗斯认为呢，你是和俄罗斯为敌。所以，第三个就是，普京要显示，不要看我在和乌克兰的这个角斗当中啊，似乎没有余地去关注东亚的问题。他此行呢，应该说向世界显示，俄罗斯是可以两线应对的，所以发出的信息呢是非常的强硬。而日本，特别是高市早苗，他也是胸中非常恼火，没有了以往的微笑，在这个问题上呢，应该说戳到了他的一个心坎上，他也没有办法。那么现在呢，日本正在谋求修订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俄罗斯本来呢是日本争取呢一个对象，他们期待呢将来有朝一日乌克兰和日本的关系发展，一些人能够在领土问题上站在日本一边。而现在呢，随着日俄关系这种雪上加霜的态势的发展，我认为下一步如果日本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进一步对俄罗斯以及俄罗斯和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合作说三道四，甚至呢加强和乌克兰的军事合作、新的战法、持久的作战，以及呢这个大规模的这种军事联演，都会呢进一步刺激俄罗斯，这种日俄之间的旧账以及呢心愿啊就会结得更深。对东亚地区来说，应该说呢，日本再铤而走险的话，我认为对它的国家利益的损害是非常大的。在战后第一次同时和中俄在军事上对抗，和美国实际上呢也有很多内在的矛盾。
1: 看到普京在登岛的同时批评日本以俄乌局势为借口对俄施加无端制裁，那事实呢也表明日本介入程度正在加深。您怎么来看这个加深的程度？还有日本借着俄乌局势与北约勾连，会对地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不是它在军事化的一个信号？
0: 我认为呢，从日本本身来说啊，它是一开始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它立即表态，坚决支持乌克兰。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也是向乌克兰提供了一些防御性的装备，接受了乌克兰的这个伤员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呢，他的目的之一其实呢，并不是说马上日本卷入这场战争，因为日本毕竟现在还有宪法的制约，还不可以直接呢派出军队去乌克兰协助作战。有些自卫队的退役的人员，可能以雇佣兵的身份，个人行为可能会有，但是呢，他这么做主要目的，我认为是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他要通过这种做法， 啊，使得北约和日本的军事合作呢有实质性的加强，包括他向北约啊也派驻了4个啊自卫队的这个专业人员，大概有1年的时间来观战啊，同时呢总结战法，交流经验。另外呢，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他想的是什么呢？就是如何使北约能够呢在亚太地区进一步和日本站在一起，针对中国来采取呢进一步的合作。因为从岸田文雄内阁开始啊，他们就强调一个观点，就是说要防止啊在东亚或者他认为是在印太出现呢，就是类似乌克兰的情况。实际上呢，他就是想达成一种交易，哦，我现在呢支持了乌克兰，我支持了北约，那你们以后当我日本遇到了战事，遇到了麻烦，你们要支持我，要支援我，要和我并肩作战，这是他的基本逻辑。所以呢，从整个世界全局来看，我认为日本的这种和平国家的形象正在呢自我毁容，日本战后和平发展的道路正在被转轨。日本民众爱好和平的人民，他们自己对高市内阁的担忧在加深，所以呢，日本国内的矛盾今后呢也可能会进一步发展。
1: 好的，今天感谢刘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2: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3: Doesn't matter.
1: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4: 你以后要跟我妈谈了，说什么呢？
1: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5: Ti vuoi scommetter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eh?
1: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筑梦天下暑假游之太行山行。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一款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哇，火遍全球，也让无数的玩家奔赴游戏的取景地，开启一场寻迹东方神话的旅程。一场跟着悟空游山西的文旅热潮席卷全网，让黄土高原上的古寺木构、飞檐斗拱走入大众视野。地上文物看山西，也不再只是圈内人的行话。山西的经验只是打开华夏腹地的一扇门，推开它，我们将看见广阔的华北腹地。太行山脉串联起山西、河北、河南大片的土地，长城横亘群山，古塔伫立千年，古都星罗棋布，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此相逢碰撞，无数王朝在此起落更迭，厚重的历史镌刻在每一座城池、每一处古建之中。神话取景地的背后是怎样绵延数千年的文明脉络？而这片山河交织的土地还封存着多少鲜为人知的历史传奇？本期筑梦天下，我们一同穿行太行山南北，解锁华北与中原腹地跨越千年的文明密码。
0: 这趟太行山行从山西北部的大同出发。公元五世纪，当欧洲还处在中世纪早期的沉寂中时，东方的一座边陲重镇却已在山崖间凿出了一片佛国。在山西大同的五洲山南侧，坐落着举世闻名的云冈石窟。当年北魏将都城定在这里，皇室大兴佛教，召集了大批工匠在崖壁上凿佛像。这项浩大的工程前后持续了几十年。石窟融汇西域佛教美学、北方游牧气韵与中原汉地营造技艺，风格层次分明。云冈石窟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是直接在石头上做减法。与敦煌莫高窟不同，云冈的工匠们主要用的是石雕，一锤一凿容不得半点闪失。整片崖壁绵延一公里，现存45座主要洞窟，万余尊大小造像。标志性的昙曜五窟大佛气势浑厚，保留浓郁的西域艺术特征。后期洞窟之中，佛龛浮雕渐渐融入中式审美。崖壁上随处可见石刻复刻的斗拱、屋宇楼阁，把早已消失的北朝木构模样永久封存于山石之上。坚硬的岩石抵挡风雨战火，这些石刻不只是佛教艺术瑰宝，更是北朝建筑生动的石头史书，与山西留存的木构古建彼此印证。

0: 串联起北方千年营造的发展脉络。告别云岗，路线沿横山山脉向东，翠屏山峭壁间一组仿佛贴在山体上的殿阁渐渐进入视野，这就是悬空寺。它的创建年代通常被追溯到北魏后期，现存建筑则经历了后世修葺，横梁插入掩体，立柱梁架与山石共同受力，几十间殿阁由栈道相连，人在期间行走，一侧是木构门窗，一侧便是陡峭山谷。寺内佛道儒三教造像共处，也呈现出多元信仰交汇的历史面貌。它看似悬在半空，真正托住它的是工匠对岩壁、木材和重力的理解。悬空寺展现了山西古建的惊险与精巧，而向南奔赴，我们将走进山西的心脏太原。这是一座被山河捧在手心里的城市，它三面环山，汾水中分，五千年文明史和2500多年建城史都抵押在这片叫晋阳的土地上。千年龙城太原的繁华与文脉始终离不开一条大河的滋养，它便是山西的母亲河汾河。作为黄河第二大支流，千里汾水滋养汾河谷地，孕育三晋文明，自古支撑农耕商贸发展。河水奔流，长桥卧波，共同见证太原城市的发展与蜕变。顺着汾河谷地向南，旅程先来到淇县。乔家大院是晋商宅院的代表之一，封闭院墙，地进院落与砖木雕刻，把居住礼仪和家族秩序安排在同一组空间里。高墙之内保存的也是一代商人离乡远行后带回故土的家业与记忆。从淇县再向南，平遥古城的城墙与街巷渐次展开，明清城墙、街巷、衙署、寺庙和民居共同保存了传统县城的基本格局。19世纪初期，日升昌由西域城颜料庄改组而来，通常被视为中国票号业的重要起点。汇票让商人不必携带大量现银长途跋涉，也改变了资金在城市之间流动的方式。金融创新从一间临街铺面、一本账簿和一套彼此信任的规则开始。此后，票号在平遥迅速发展，西大街成为重要金融街区。今天沿着街巷走进日升昌旧址，柜台、账簿和汇票印记仍能还原当年的交易现场。汇通天下既依靠道路和驿站，也依靠信誉，在陌生人之间搭起一座看不见的桥。建筑保存了生意发生的空间，票号留下的则是一套跨越距离的商业秩序。
1: 如果没有他们，山西众多的千年古建或许仍然静静地淹没在历史尘埃之中。1937年盛夏，梁思成、林徽因携助手跋山涉水，在五台山深处的窦村寻到这座地图上几乎无人留意的佛光寺。古寺破败，香火寥落，他们从檐下空隙攀入黑暗的殿顶空间，借着手电的微光去探查大殿梁架。在厚厚的积尘之下，一行唐代墨书静静留存：佛殿主上都送贡女弟子宁公玉。最先辨识出关键人名的林徽因十分的振奋，众人又对照了殿前唐代金床，最终将大殿的建造年代锁定在唐大中11年，公元857年。在此之前，有部分的日本学者断言中国境内已经没有唐代的木构建筑，想要一睹唐风木构只能前往日本奈良。而眼前这座东大殿斗拱雄大，出檐深远，是保存完整、年代确切的晚唐。

0: 木构杰作。于是佛光寺的重大发现打破了这一令国人难堪的学术论断，为中国建筑史立下了标志性的唐风坐标。自1933年开始，梁思成、林徽因与营造学社同仁四赴山西，实地考察记录一大批的古建，深埋黄土的砖木遗存就这样系统载入了中国建筑史。一代人跨越山河的寻访，唤醒了沉睡千年的三晋古建。
1: 沿着游戏中的古建坐标继续向晋南，旅程来到临汾隰县的小西天。既见未来，为何不败？这句游戏台词也让不少玩家把目光投向这里。小西天又名千佛庵，始建于明代崇祯年间。大雄宝殿空间并不宽阔，近2000尊木骨泥质悬塑却沿墙壁梁架层层展开，大的接近真人尺度，小的不过指掌之间。人物、楼阁、祥云与山石交织在一起，形成繁密而有秩序的立体画面。游戏带来了新的观看入口，但真正令人停下脚步的仍是400年前工匠对有限空间的想象。沿着游戏唤醒的古建线索，我们的寻访路线再回到五台山佛光寺。虚拟世界的意象在现实中找到了真实蓝本。佛光寺坐落于五台山，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唐代木构遗存。东大殿为唐代五殿顶形制，斗拱硕大，出檐舒展，尽显盛唐建筑气魄。寺内不仅木构保存完好，还留存唐代彩塑、壁画与墨书题记，不少游戏爱好者专程到此打卡，走出游戏幻境，亲身感受千年前唐代古建真实厚重的魅力。
0: 常听人说，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这句话绝非噱头，是历经岁月沉淀的文明写照。山西现存古建筑28000多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31处。山西古建的存量庞大，年代跨度悠长，古建筑的数量居全国首位，尤其是元代及以前的木结构古建筑占到了全国总量的80%以上。国内公认的3座完整唐代木构建筑全部都位于山西。那为什么山西就能够保存如此众多的古建呢？其实天时地利缺一不可。山西气候干燥少雨，木材不容易受潮腐朽，而且也很少有南方地区所频繁发生的白蚁虫害，所以为木建筑长久留存提供了天然的条件。山西东有太行，西临黄河，有山河阻隔，而且呢，许多的古寺都隐匿于群山深处，降低了战火的破坏风险。更重要的是，许多的建筑在长期使用当中得到了地方社会的反复修葺，才得以跨越数百年乃至上千年。从唐代建筑的雄浑粗犷，到宋金营造的精巧雅致，再到元明清多样的建筑风貌，中国木构建筑上千年的演变脉络在山西几乎都能够找到实物的印证，就如同一本铺展在黄土大地上的实体建筑史书。

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 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如果说小西天和佛光寺是古人用彩塑与木构在方寸之间营造出的极乐世界，那么壶口瀑布便是黄河用亿万年的冲刷在晋陕峡谷间劈开的大地裂痕。那里没有精雕细琢的佛像，却有雷霆万钧的惊涛；没有庄严静谧的殿堂，却有排山倒海的气魄。黄河至此，河面由数百米骤然收束，倾泻入数十米深的石槽之中，形成千米黄河一湖收的世界奇观。滔滔黄河在壶口瀑布奔涌咆哮，勾勒出山西西部的边界。而横亘省境东部的太行山，则构筑起三晋大地天然的屏障。如今，太行一号旅游公路串联起风光与村落，带动了沿线文旅发展。它既是守护三晋的地理脊梁，也是承载历史记忆、给山西带来发展和财富的宝地。
1: 2000多年前，春秋落幕，战国将至，中原迎来了一场震动天下的变局。曾经长期称霸的晋国国君大权旁落，国家的实权就掌握在了赵、魏、韩、智四家卿大夫手中。智氏起初呢，联合韩、魏去围攻据守晋阳的赵氏。危机关头呀，赵氏说服了韩、魏倒戈，于是三家合力消灭了智氏。此后大约半个世纪，韩、赵、魏逐步瓜分晋国。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正式册封三家为诸侯，历史就此由春秋转入战国，这便是著名的三家分晋。晋国虽然瓦解了，文明脉络却延续下来。赵国后来迁都邯郸，地处如今的河北，魏国兼有晋南故土与中原腹地，今天河南北部的大片区域都曾经归属魏国，而韩国则是扼守晋南豫西的咽喉要道。三国疆域相互交织，把山西、河北、河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太行山间，黄河两岸，商贸往来，文化交融从未中断，彼此的文明底色早已相融。今天我们说起山西、河北、河南，看到的不只是三个独立的省份，它们如同同一根系生长出来的大树，枝叶各自舒展，深埋地下的根须依旧是

0: 次舒展，深埋地下的根须依旧是纠缠相依。那么这
1: 那一卷，因为它用一个省的身量扛起了华北几乎所有的地貌类型，高原、山地、平原、湖泊、海滨全挤在这一片土地上，像把中国的微缩景观都装进了一个相册里。太行山绵延千里，不止镌刻着山西的山河记忆，向东延伸进入河北境内，同样造就无数雄奇险峻的悬崖峡谷。山路把我们带到邯郸武安的东太行景区，这里沿崖设置步道，龙头崖一带的 U 型玻璃栈道向峡谷外侧伸出，钢结构锚固于玻璃构件，把绝壁边缘变成观看空间。脚步贴着山壁向前，透明桥面带来惊险，也提醒人们自然地貌转化为旅游场景后，安全维护与环境影响同样需要被看见。
0: 黄河从三门峡奔涌而出之后，铺开的大片沃土是被称为华夏文明摇篮的河南。8000年前，贾湖先民制作了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吹奏乐器，那其中部分七孔骨笛具有较完整的七声音阶结构。这片被唤作天下之中的土地，串联起中华文明完整的发展脉络。从贾湖、仰韶、龙山等史前聚落燃起文明的星火，到二里头遗址拉开王朝时代的序幕，洛阳、开封轮番成为多个王朝的都城。礼乐制度、农耕文明在这里发展成熟，并且深刻地影响后世，无数思想典故、人文传说在此诞生。漫长岁月当中，中原不断地吸纳四方文化，又向外输出文明火种，塑造起中国人独有的文化底色。如果说河北的建筑写满了边塞守护、人间烟火，那河南的古迹更像是把最早的中国五个字直接凿进了黄土里。所以下一站咱们就去河南亲眼看一看。
1: 离开河北，旅程向南进入河南，第一站来到郑州。说起河南，华夏文明在这里生根发芽，古都遍地，古今碰撞格外精彩。省会郑州是一座飞速发展的现代大都会，也是一座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米字形高铁网早已成型，通达四面八方，但它最有味道的还是那股子历史底蕴。从郑州向北，旅程进入安阳林州，太行山腰间出现了人工天河红旗渠。当地长期缺水，20世纪60年代，临县群众开始从山西境内的涿漳河饮水。他们在缺少大型现代机械的条件下，沿悬崖开凿渠道、隧洞和渡槽，工程持续近10年，最终形成超过1000公里的灌溉渠系。水穿过山体，改变了当地生产生活条件。今天红旗渠既是一项水利工程，也是一段可以走近的集体记忆。渠水贴着岩壁向前，说明改变命运依靠的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无数次落在石头上的凿基。离开太行山腰，不必走出安阳，旅程便进入另一层时间。把岁月向前推3000多年，黄河两岸还保存着商代晚期都城殷墟。商王朝结束后，宫殿、宗庙、王陵、作坊和居民点逐渐埋入地下。近代甲骨文的发现与科学考古，使古都重新进入公众视野。传世文献、甲骨文字和考古遗存相互印证，也拼合出一个王朝的真实轮廓。早期殷墟博物院采用仿殷建筑形式，复现了宫殿的宏大规模，方便游客近距离探访宫殿基址的真实现场。2024年，殷墟博物馆新馆正式对外开放，

0: 建筑抽象借鉴青铜方鼎造型，青绿色的外立面远远看去如同一尊巨鼎屹立大地，大气厚重，呼应商代礼制文化。馆内展出近4000件套文物，超70%珍贵文物是首次公开展出。甲骨文、青铜礼器、精美玉器，还有成祖商代马车遗迹集中亮相，把3000年前商人的祭祀、战争、日常生活生动还原出来。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殷墟意义非凡。甲骨文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信史大幅向前推进，实证灿烂的商文明。告别安阳，旅程继续向西南，抵达洛阳伊河两岸的龙门石窟。龙门石窟坐落在洛阳伊河两岸的崖壁上，是中国规模顶尖的石刻艺术宝库。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古人开始在这里凿窟造像，工程断断续续，历经东魏、隋、唐多个朝代，前后跨度500多年。石窟两岸现存2300多个洞窟，10万余尊造像，其中最出圈的就是奉仙寺卢舍那大佛。这尊大佛是唐代巅峰之作，面容丰满从容，相传是参照了武则天的样貌雕刻而成。站在伊河对岸远远望去，大佛威严又亲和，气场十分震撼。伊河流水从脚下缓缓流过，山水与石刻融为一体。千百年来风雨侵蚀，让部分佛像有所残缺，但丝毫掩盖不住古代工匠高超的雕刻手艺。作为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见证了北朝到唐代佛教文化的传播与融合，也记录着盛世洛阳的繁华过往。它是洛阳乃至河南极具分量的文旅名片，无数游客慕名前来，隔着千年时光感受古人的审美与信仰。
1: 纵观山西、河南、河北，太行山脉横亘其间，这片北方腹地是华夏文明绵长的根系，也是山河与岁月共同雕琢的人文秘境。春秋末年，三家分晋，韩赵魏由此崛起，让这片土地成为乱世之中兼具动荡与蓬勃生机的历史舞台。燕赵雄关承接边塞风霜，守护万家生息。山西古墓殿堂留存千年墓构的东方匠心，中原沃土埋藏华夏文明最初的印记。三地山水相连，文脉长期交流互鉴，又各具特色。这里有边塞防御的壮阔，有古建遗存的静谧，更有最早中国的文明根脉。斗拱飞檐、长城残垣、殷墟遗痕，从来不是沉寂冰冷的遗存，而是先民生活所留下的印记，共同铺展出绵延数千年的华夏底色。岁月流转，山河不语，万千往事封存于砖瓦缝隙，等待着后人不断的回望与读懂。当我们俯身触摸这些跨越千年的遗存，方才知晓未曾中断的华夏文明就静静栖身在这一片北方大地之上。

0: 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

0: 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拓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80 years ago, Yueyang was plagued by biological warfare from Japanese invaders.
3: 表达他呢，流芳结尾，眼睛就丑坏掉了。
4: 倒一点那个茶叶水嘛，就给他洗，喷得很厉害的。
2: How can the scars of war ever heal?
5: 没有必要告诉他，
6: 你们当军的，你过完了这下半辈子就没好了。
7: 他能挺过来，是挺不容易的。
8: Only when we know about these atrocities can we ensure that these kinds of war crimes can never happen again.
2: I'm Jack. Join me with China Maltai China Insight in Yueyang to visit survivors of biological warfare.

0: 像我老爸一样，那个时候一直确认他，一直认为是他是得某种病这样子的。
1: 那您觉得现在爷爷年纪这么大了，生活了这么久了，您觉得有必要告诉他吗？
0: 我觉得没有必要告诉他了，
1: 没有必要。
0: 为什么呢？因为他年纪这么大了，如果说你告诉他这个是眼睛受二百个影响的话，怕影响那个这个正常的生活，我就不想告
1: 也
0: 诉他
1: 是有
0: 为
1: 道
0: 好。
1: 理的。
0: 对，因为90多岁了嘛，在我们做晚辈的嘛，只能就是说希望他后面就二十天就刚刚就好了。

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 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1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遥远的酱香，百年的传唱，谜一般的河谷，源远流长。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 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4: 我的兴趣很多，我喜欢看小说，看外国的小说，中国小说，尤其是香港一些作家。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呢。
5: 今日呢，身边呢，我好荣幸请到香港著名嘅儿童文学作家宋怡穗女士嚟到我哋当中，俾啲掌声。
4: 我本来是精力是比较旺盛的，凡是有活动，凡是我能走得动，我都是参加。
6: 宋老师有八十八没？
4: 八十八了，刚刚八十八了。我跟他们也非常好，他每次年夜饭都请我，像大家庭的一员。
6: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所以我哋好夹得嘅。
4: 我觉得我们大人有很多的生活体验，是吧？那么小朋友呢，成长过程里面也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不是，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好，都给他们浇水，只是浇清水，可是他们回报我很好，开好多花。

0: 我今天开了一个非虚构写作，这个非虚构写作今天我的很多学生都在这里。宋怡瑞老师是我非常尊重的前辈，是我们香港出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他不太也教书，他是香港儿童文艺协会的前会长。
1: 是本来今年不想来书展的，那么燕青邀请我了呢，我一听他那个新书的题目，我就觉得哇好有趣啊，我一定要来，一定要来。
2: 我很喜欢到外面去跟朋友，尤其是年轻朋友交流活动，而且我觉得年轻的文友们都是对我们很尊敬很爱护，说说话大家开开心心笑一笑，这个真的是很令人高兴的事儿。
3: 今日咧，身邊咧，我好榮幸請到香港著名嘅兒童文學作家宋怡瑞女士嚟到我哋當中。
2: 我寫了40多年了，我覺得我們生活裡面每個人的生活裡面都有好多故事。那麼我們呢是大人，走過了這些好多年的了，裡面的喜怒哀樂、酸甜苦辣都體會到了。那麼小孩子呢，他慢慢长大，生活里也会遇到各种各样喜怒哀乐的事，他能不能很正确地对待这些事呢，就靠我们大人来引导了。我跟欣雅呢，真是写了不少的那个几个类型的书，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是语文知识方面的书，比如说这个谚语故事100选，歇后语100选，近世名言60选，这个每一个呢我都要找他的那个特出处，把古代的故事写出来以后呢再要写他的意思。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介绍中华文化的，尤其是历史故事。后来呢他们就编辑说调查了那个小学生的胃口，他们说小学生喜欢看那个古代的侦探故事，所以叫我写一套侦探故事。

0: 还买那个？哎，不干不干不干。跳楼好吗？
1: 可以啊，可以。两本的套装也是卖的不错的。
0: 哪个套装？
1: 两本这个。
0: 那我孙女熊曼婷呢，在这里帮新雅做那个暑期工，她做得很开心，推销那些书给小朋友。
2: 我觉得她是一位很可爱的妈妈，她并不是那些很严肃的长辈，而是会跟我一起玩啊，听我讲笑啊，会迁就我的一些想法，或者很包容我的小时候一些天马行空的幻想的。
1: 系，跟住呢个揿翻启动服务啦，然后登入，咁样就 OK 噶啦。阵间俾钱嗰阵 show 翻呢个 QR code 就 OK 啦。
3: 呢位系作者，
1: 系谚语同埋俏语呢两本。
0: 孙女呢是说起来是更有意思了。我为她写了三本书，第一本是《宝宝心事》，写她两岁以内的有趣的事情。后来一本呢是《陪孙女学中文》。有他自己很多的创意写的东西。第三本呢是《美妙的小学六年》，这个是我把他六年，他小学六年读得很开心，很有创意，尤其是六年级这个故事，我这个事情每次我都给他记下来，所以写这本书很顺手。这本书也是我跟他两人一起，也应该说是主要是他的，都是他的故事了。然后呢他说，奶奶，你现在写我，以后我写你。我说好吧，等着，等着他写我。我想今天做一点我拿手的小小的菜，招待一下我的朋友们。嗯，差一点点。再来一点。好，多亏这位帅小伙子帮手，现在大概差不多了。以前我在上海17年，有一些习惯，在北京20多年，也融合了一些北方的习惯。到了南方，香港，气候啊、环境啊都很不同。所以这个口味也改变了不少，不过我是一个适应性很强的人，所以我对这些我都很能适应。好，我们这道许斋杀驴就成功了。婷婷来帮手，放在中间。
1: 好的。
0: 我们就1981年8月来到香港，幼儿师范在上海毕业的时候呢，那么我在北京中央机关幼儿园呢工作了一年，短短的一年可是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而且我体会到，只要你是全心全意，真的是爱孩子的啊，为孩子的啊，他们能够理会，所以日后也是成为我写儿童文学的动力。我想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就北大毕业以后，就我分到广播电台啊，在那里工作了20年。这块牌子还是真有纪念意义的，取了我先生的名字宜昌的宜，我的宜瑞的瑞，我就想这个宜瑞之家就表示这是我们俩建立的一个温暖的家。因为我一点都不懂广东话，那时候虽然门口写的招人，可是进去一问，一听你讲普通话，就说有人了，已经招了，有人了，已经有了。大概是1982年初吧，我看见那个有一个布告，就是香港市政局图书馆呢，在1年1度有一个中文故事写作比赛。那么那时候那是有一个儿童文学组。那么我就想到，正好我儿子有一件很有趣的事，他丢了不见了一本语文书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我就把它写下来了，去投稿了，投稿了，所以他得了第一名，得了第一名以后呢，就是颁奖礼上，颁奖礼上就是有一位胖嘟嘟、笑眯眯的先生走过来跟我说：“宋女士，恭喜你得奖，请你参加我们香港儿童文艺协会。”一本 200，300，就这300。这本书呢，很多人要，现在没有了，绝版了。新亚说没有了，买不到了。那么，你那里一本，我这里一本，都是要保存的。这本是我的。我们经常还有时候翻来看看，哎呀，觉得他有时候有些问题问的嘞，真是很好笑的。
1: 喺我有记忆以嚟，我都系知，跟住之后就会同佢商量。要怎樣寫或者告訴他具體當時是發生什麼事我的感受其實都是挺自豪和很開心的因為我有時都會覺得我經歷的一些事是很好玩或者會很值得跟人分享可以令到不同人看完之後可能是會心一笑或者有所得著這樣都是一件很令我自豪的事
0: 你看這是我教你數學一二一加二等於三就在这跟你，从小教你数学，是吧？然后呢，那这个是不高兴了，撅嘴巴了，你看这是肥嘟嘟肥嘟嘟的，很可爱的，是吧？
1: 完全认不出来了呢。
0: 是啊，认不出来哈。我现在这里好多照片都是你的，好几本。这个长大了，宝宝长大了。
1: 时间过得好快呀。但是有一些事可能我經歷的時候我並不覺得它是一件很特別的事可能過了就過了去到寫回落書的時候才發現原來寫出來好像都會呈現得是很有趣很精彩的
0: 然後這裡呢是這樣這是我的書房我平時就在這裡寫作小孩的真的是尤其是幼兒他的心像一塊白紙你给他什么啊，他就接受。所以我觉得我们儿童文学工作者，他的责任真是非常的重大。你要给最好的东西给他们。
1: 我谂最特别嘅位置就系佢好鼓励我要去多啲观察周围嘅嘢，尤其是大自然啊，即系可能公园嘅每一块落叶啊，或者啲花花草草嗰啲都好值得去睇下。咁都培养咗我到而家都系有啲好奇心啊，中意睇下周围发生咩事咁。
0: 真善美，我觉得无论是古代的、现代的，都是教小朋友应该怎么对人真诚。真善美这三个字是我一直奉为至宝的写作的原则，应该说。我现在是一共写了196本，我的努力目标，我想达到200本啊，这个还要得努力。其实呢，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变老了。因为以前譬如人家称我去买东西啊什么的呀呢小姐妹妹我都感到自己还是挺年轻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人叫我婆婆哎呦我想婆婆已经那么老了我真的忘了我想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是不可逆转的那个生理方面的这个应当承认老了不过呢我就觉得要保持自己的心态不老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笑逐颜开》，我是尉迟。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剧名赞助播出。开场就睡着，这一天太辛苦了啊！这个台里很多的重要工作要做啊，我本来也跟他们说了啊，像华人盛典这种演出，我其实可以不去了啊，但是他们说你不去不行啊，你不去咱们这个台还怎么运转呀？后来我勉为其难就去了，去了果然，哎，现场最炸的就是我，这不是一个笑话。今天聊一聊中东局势，啊，中东我们不说美伊战争。这场仗没有啥可说的了，我也看透了，反正打也打不完，谈也谈不拢，对吧？至于啥时候美伊这个战争会结束呢？等着，等特朗普注销他的股票账户那一天就该结束了，啊，反正想做空就打一下子，想做多咱们谈两下子，真的钱这么好赚，你换我我也不想结束。但是今天要说的这个事儿，还真有可能会打乱特朗普的计划，因为前几天中东突然多了一个变量，崛起了一个独立于美国、以色列甚至伊朗之外的新势力，中东的格局很可能都要变一变。什么新势力又会带来怎样的变化？一起笑看风云。8月7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宣布签订了一个叫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条约，这个条约很长，那里边最关键的一条叫做三国一致同意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明眼人就知道啊，这个是非常高级别的军事同盟，甚至坊间都说这就是中东版的新北约了。那第一个问题来了，实际上这三个国家，哎，它真不挨着，我就没有琢磨出来这仨人咋同盟啊。你就比如说打架讲话，这个咱们讲话自驾都费劲，对吗？更关键这三家的立场也不挨着，沙特算亲美都知道啊，家里边还有美军的基地，土耳其呢偏欧洲啊，几代人都致力于证明自己是欧洲人，巴基斯坦不用说了，巴铁是咱们的好兄弟。那他仨站一块儿，这怎么说呢？就是特别的奇怪，就感觉于谦儿和宋小宝一起加入了 TFBOYS。当然了，就是多怪的局都有，只要有人肯传，对吧？这哥仨的局大概率是沙特传的，因为沙特最近沙特的焦虑啊，前几年花钱送礼把美军请来了，哎，又站岗又放哨。保卫他们的安全，本来都踏实了，谁寻思，哎，坏了，今年保安上场打仗去了。就这几个月沙特就天天看着伊朗的炸弹天天往家里飞，说危险吧，哎，但人家的确炸的叫美军基地，说安全吧，美军基地在我家里啊。说那是美伊一开战霍尔木兹也废了，我这沙特我滋滋冒的油运不出去啊，钱也赚不着，指望特朗普显然指望不上，对吧？所以也是想通了，落后就要挨打，必须自立自强，这我沙特是不可能的，对吧？老爷，我这么有钱，我怎么会亲自打仗呢？不然赚这么多钱干嘛呢？美国不行，我找个平替，

谁呢？最近呢，其实就是土耳其。这个在我们的脑海之中，好像没有这样一个军事的铺底啊，这个信息没有，就觉得土耳其不就是烤肉，然后冰激凌转来转去不递给你是吧？哎，就是搞你，搞你心态的那个这么一拨人，还能干啥呢？哦，放热气球，对吧？其实土耳其的军事实力不弱，现役部队65万人，这个规模在北约里边仅次于美国，而且军工实力也不错，坦克、大炮能自己造的。那咱们巴铁是咋回事呢？怎么进了联盟呢？沙特找他图啥呢？其实很简单，巴铁虽然军备老了点，稍微穷了点，但是人家有核武器呀，朋友们。伊斯兰世界里边唯一一个拥核国家，什么含金量？那你看啊，这个组合出来了啊，中东最有钱的国家，加上中东最强军事力量，再加一个核按钮，这什么实力？现在看这个组合是不是非常的合理了？这个局沙特攒的绝妙，好吗？这个 TFBOYS 成团了。那可能有人说了，沙特这么干，美国没有意见吗？反正从目前的消息看啊，特朗普是一句话没说，我觉得他也说不出啥来。是你自己上来就说，哎，我要回美洲混，我不当世界警察啦，人家改弦更张，找别人保护自己，那你求人得人啦。咱也不说别人，泽连斯基在白宫挨骂的画面，全世界可都看到了，对吧？泽连斯基人要的也不多，只是想要一点点的安全感嘛。虽然说泽哥的安全感主要来自于美刀，但是白宫上下群起而攻之骂他，对吧？不懂感恩，甚至你都不会穿西服啊，西服你都不穿，这个事儿就过了，对吧？尤其对于沙特的领导层来说，非常兔死狐悲。感恩我们是可以感的，但是西装我们是真不穿啊。我们那个大袍穿这个西装是不是加一块太热了？而且西装是穿袍里还是穿袍外呢？哼，当然这是玩笑啊，是主要特朗普的收缩战略以及乌克兰的遭遇已经让沙特认识到了，美国已经不是从前的美国了，世界和平嘴上说说就可以了，至于是不是出警，现在纯看预算了啊。如果说美国的收缩跟沙特组成的新联盟互为因果的话，这波其实还针对了以色列。前不久咱们说特朗普搞了一个亚拉伯瀚协议，对吧？想推动以色列跟伊斯兰国家的和解，实际上就是让伊斯兰国家单方面选择原谅他。当时沙特没签，现在明白了，人家早有准备，是铁了心，我不给美国这个面子，不给以色列好脸儿，就是明摆着说有仇就是有仇。咱们谁也别装，好吗？所以，我为啥前面说会改变中东格局？因为这个联盟如果稳固下去，以色列一家独大的局面就一定会被打破了。这一协议最大的受害者，咱还没有提到，是谁呢？哎，出了是吧？被你们看到了，嗯，答案揭秘太早了啊！对，印度，印度跟沙特没什么啊，挺好的。关键跟巴基斯坦有仇啊，对吧？两国因为这个克什米尔归属问题都不对付半个世纪了。去年两国还爆发了一场空中冲突嘛，很著名嘛。那次空战大家还记得吗？对吧？这是对空军领域的一次重大的教育，对吧？印度用一己之力证明战斗机这个东西不是买了就行，你得会开呀。一场仗。把法国阵风战斗机的销量都打下来了，巴基斯坦当时可还没结盟呢，现在是左边一个有钱大佬，右边一个强横大哥，印度这所谓的世仇还报不报了？报不报？据说得知这一消息，印度没有立刻说不好听的，他们的外交部发言人只是说了一句："哎，我们有必要评估这个协议的影响。"你看，这还真要面子，评估啥呀？我用最不绕弯子、最直白的话跟印度朋友说：“你完蛋了！啊，完蛋完完完蛋了！家里吼，家里吼，嗯，就是这个跳起来了，好。”
你看，这个中东小北约不只是改变了中东格局，南亚的地缘政治居然也翻篇了。而回过头来看，沙特其实也没干啥，不过就是拉了个群嘛，对吧？你就是这个招多妙啊！有钱还有脑子，怪不得人家一直有钱。不止沙特，越来越多的国家发现拉小群这招好使，以前啥事儿都得听美国发个话，自己就很被动。那现在拉小群，很多僵持不前的问题就突然有转机了。你比方说，欧洲英国跟法国牵头搞了一个志愿联盟，那问题来了，这种小群这么好，是不是能取代美国过去主导的几十年的西方大联盟呢？哎，没那么容易啊，因为欧洲很快就发现一个尴尬的问题，群是自己建的，但是这个群有什么重大事项的时候，还得艾特一下美国，因为欧洲的安全体系说到底都是围着美国搭起来的，就好比几个孩子觉得哎，咱爸管的太多了，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走到楼下发现，哎，车钥匙在爸爸手里。但是目前这种接二连三的小群出现，已经足够让美国反思了。因为信任你而找你，和因为绕不开你而找你是不一样的。对盟友不管不顾，眼前固然省钱了，但同时也意味着美国的国际地位的衰落和霸权的坍塌。好了，说到这儿，一会儿见。

0: 印尼第一艘近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建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
1: 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1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
3: 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6: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来到请问。先来看第一个送上来的吃的，这一款呢是最新产品，酸菜鱼味的牛奶，牛奶我所爱也，酸菜鱼亦我所爱也，二者相融，我想弄死你，我去，试试啊，试试。好了，看第一个问题啊。一名公司主管请问，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呀，一个团队有800多个心眼子，我该怎么办？这该不会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先生投的稿吧？啊，我的天，最近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的危机，你看头发急得掉光了，最近哦，早就掉光了。人心散了，地位不保，桃色丑闻满天飞，一切的源头都是赖因凡蒂诺计划要成立一家商业子公司，把世界杯等主要赛事的商业权利，比方说

转播呀、赞助啊、票务啊、授权这些啊，连同商业的运营一起整合进这家公司，并计划向外部投资者出售最多大概21%的股权，目标通过这个融资42亿美金。而这个外部投资者里边，这个名单里还出现了特朗普女婿家族的身影。这下算是把几个州的足联彻底激怒了，啊，欧足联、亚足联，还有中北美及加勒比足联都公开反对，要求辞职你，你得辞职，你这不是在动我蛋糕，你是想直接把烤箱抱走了。眼看着自己职位不保，因凡蒂诺紧急宣布取消商业子公司的提案。说白了，因凡蒂诺不是知道错了，他只是觉得怕了。因凡蒂诺这里边多次致电特朗普求救，但据说电话那边传来的声音一直是“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是空号，请查证后再拨。”又试图联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遭到拒绝。就在小因陷入绝望之际，特朗普突然发了个文儿，警告，说警告国际足联啊，如果因任何原因考虑换掉因凡蒂诺的话，你们将犯下严重的错误。所以你看，平时给领导送礼有用，对吧？国际足联和平奖，哇，听说过吗？可特朗普，你打算怎么做呢？万一换了，是准备向国际足联发射导弹，还是给他加点关税呢？一个苦命牛马，请问，去年因为加班攒了100多天调休，再不休就作废了。可我不知道怎么开口跟领导提休假。怎么开口？我其实教不了你，但是我只要提高你的紧迫感，你自己一定会开口。没有合适理由你会开的。因为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不休，你领导可能先休了。因为就前不久，河南省委组织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了一个叫《关于进一步推动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的通知》。这里边特别强调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无法休假按日工资收入300%支付报酬。放过领导们吧，领导不想休假不要逼他们，但是员工无法休假会按日工资收入300%扣领导工资的话，那问题马上解决了。对吧？为什么突然鼓励休假？这个通知里边也给出了答案，说要鼓励构建，周五半天，再加上周末，再加上年假这样的一个短途度假模式啊。毕竟现在年轻人连休3天就得琢磨去哪儿花钱，连休7天地球都快容不下他了，对吧？而且是河南发的，对吧？这样你这么一休，正好周末去河北。啊，欢迎你们啊！但是休假真的是休了吗？啊，有多少人白天在景区排队，晚上在酒店排版啊？比居家办公最惨的是居景区办公。一休假，公司就会出现10万火急的数据，非要不可。真的，我就是感觉公司少了我都活不下去的。结果休完假回去之后，哎，岗位没了，对吧？原本是一个人干2个人的活，领导发现，哎，你不在，一个人干3个人的也行。长此以往，多加班等于奋斗，少休假等于敬业，成了职场的潜规则。请假变得越来越羞于启齿，也不知道是不是觉得太委屈领导们了。这份通知刚发布2天，被撤回了，比年假的命还短。但还是希望这项举措真的能继续推进。哪怕咱们的确是领导来，对吧？让一部分领导干部先休起来，先休带动后休，最后咱们实现共同休。一名大学生请问，昨天和朋友去网红咖啡店打卡，主理人要求我们自己点单，自己取餐，吃完还要把盘子端回去。这是麦当劳吗？到底谁服务谁呀？就现在的主理人呢，反正既不主理也不理人，就这样，主打就是培养客人自理能力嘛，啊，主理人啊。但是你要说这是麦当劳，那麦当劳也不是人人吃完的自己收。

餐盘啊？顾客有没有义务自主收餐盘？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被世人争论不休。有人觉得收餐盘你是餐厅应尽的义务啊，那么你服务都包含在你售卖的价格里了。也有人觉得吃完自觉收拾餐盘是一种素质的体现啊。我一般就麦当劳一下，我是自己收餐盘的，因为能够把这桌腾出来，马上下一个人吃啊。国外的肯德基、麦当劳也很多地方需要自己收拾，那为什么在咱们这儿没有这个传统啊？没有人收，也可以就不需要收，也不会有人逼着你收、要求你收，都没有。哎，这个问题就是在最重点上，因为麦当劳、肯德基进入中国的时候，它的定位叫西餐，而不是快餐，好吧？入座、点单、上菜、收盘、擦桌。这是要店员来完成。当时刚开，深圳麦当劳甚至是允许用港币结算，那个时候换汇都不容易啊，对吧？但是港币可以在这儿吃麦当劳，所以很多人去吃之前呢，要提前预习西餐的礼仪。那我真是小时候真是学偏了很多东西。小时候第一次去必胜客，好家伙，我学了那么久，我用刀叉吃的披萨。你们能想象一下，用刀叉吃麦当劳，不是吃那个必胜客美式披萨，厚皮啊，那厚啊，那个饼边多难切呀，还得保持优雅，咔咔咔一顿饭下来，咬肌大了，腱鞘炎都犯了，对吧？80后、90后，谁跟我一样，就是那会儿梦想能在肯德基、麦当劳过个生日，有没有这样梦想？我有。80、90，我们的梦想是这个。70后那真的。是在肯德基、麦当劳办婚礼的，现在再看当时的那个婚礼照片，见证人、证婚人，肯德基爷爷、麦当劳叔叔、大鸟姐姐、奶昔大哥，宴席就是炸鸡可乐，誓词就是吃好喝好。一名天津的观众请问啊，我家楼下开了40年的兰州拉面，改叫青海拉面了。好端端的，怎么突然改名改换冠名了啊？冠名，你这个话说的就像在兰州人的伤口上撒油泼辣子。在中国，兰州拉面、沙县小吃、黄焖鸡米饭，那个叫什么猪脚饭，那个不算啊，因为那个是刚才我说那啥，那是国民小吃三巨头。兰州拉面虽然遍布全国300多个城市，门店超过3万家，但其实跟兰州几乎没有关系。老板都是青海人啊，那薄如蝉翼的肉，对吧？都吃过吧？就这个感觉。我举起那块肉是能看见刚哥的啊，就那个在碗里边，我每次吃不敢大喘气儿，生怕把肉给吹走了。青海人把兰州拉面发扬光大了，但是兰州人一点都不高兴，因为兰州压根儿没有兰州拉面，只有兰州牛肉面。正宗的兰州牛肉面讲究一清二白三绿四红五黄，面条形状分十几种，从直径不到1毫米的毛细到2指宽的大宽。终于在今年6月，这场长达40年的拉面之争有了结果。天津72家兰州拉面带头换上了青海拉面的招牌，不卷了啊！其实吧，比起给面上户口，好吃、实惠，有安全保障，那是唯一的真理，好吗？什么兰州拉面、青海拉面、兰州牛肉面、加州牛肉面，加州人民也没说什么呀，对吗？就安徽板面，我们河北人也没说改叫必须叫石家庄板面，没有，就是安徽板面挺好。石家庄名吃安徽牛肉，安徽皖北牛肉板面。哎，一名老大爷，请问我去发廊理发，一进门，服务员问我想找哪个等级的老师剪呀？他们有创意总监、技术总监，哦，那看来是个真发廊。首席总监、艺术顾问、店长、督导啊，现在就没有普普通通的理发师了吗？你这个里，你看啊，里边又叫高级发型。

师就是普通理发师啊，你不要问我中级和低级去哪儿了，中级在客人洗头，低级理发师在门口欢迎光临，好吧？为了响应8月1号正式实施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最近各行各业都在开展摘帽行动，啊，中国烹饪协会更是直接宣布，历年他们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中国餐饮服务大师等全部的称号、证书、服装即刻失效，都不算。捎带手的还把此前授予的各类什么什么之乡、什么什么之都、什么什么美食地标城市，包括以下衍生出来的中华美食名城、名镇、名街相关称号全撸了。这就好比武侠小说里边，武林盟主突然昭告天下，我之前评的什么剑魔、剑神、剑仙都不作数了，啊，以后你们都叫剑剑。一天天徒徒闹的认证证书，咱也扯了，不算了啊。这其实大家心知肚明，所谓烹饪大师，跟读个水书是一样的，有钱就行。只是不是所有烹饪大师都是水书，这里边真有那些真是苦了。现在，这真正是靠本事考下来爱惜羽毛的老厨师，珍视了一辈子的荣誉，现在成废纸了，真是伤害性不高，侮辱性极强。自己评完，然后说废就废。那这些年靠大师的这个名头加价卖给我们那些菜，能退款吗？我听说这个协会举办的那些比赛很离谱的，全国小炒肉 PK 大赛看了哈，太棒了！线上评比，厨师不用到场，评委也不用品尝，就看照片、看视频就行了。网课呀，这是比摄影水平吗？这个比赛要是一直办到今天，我也能参赛。我甚至我肉都不用买，我叫那个什么包给我生成一个。

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处理器有用更有趣。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两项行政令，进一步打击赴美生子产业。行政令要求国土安全部加强审查，如果一个外国人赴美主要目的就是生孩子，可以拒绝签证或者拒绝入境。啊，众所周知，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确立了出生公民权，也就是说所有在美国出生的人都是美国公民。啊，你们看到有人怀孕的时候都去美国生孩子是吧，然后自己呢还在这个网络平台会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结果孩子就是美国人。哎，那你以后在家打孩子是不是一种爱国行为啊？那如果我们有爱国需求的话，可不可以接受我们也打你孩子？2025年1月，特朗普上任第一天，他就签了第一个行政令，希望终结美国的出生公民权。那条行政令规定，如果父母双方都不是美国公民，或者是美国绿卡的持有者，那么他们在美国生的孩子就不能拿美国国籍。这下好了，孩子就算生在美国，也没有办法逃离原生家庭了。到了今年的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签署的这个行政令违宪。特朗普是完全不看宪法的吗？因为出生公民权在美国历史上是非常有重要特殊意义的历史意义。在美国还没有废奴的那个年代，非洲裔的奴隶跟他们的后代即使已经成为了自由人，获得自由不是奴了，也不能成为美国公民。所以如果按照特朗普这套标准的话，那美国前副总统哈里斯要开除美籍，美国现任国务卿卢比奥父母古巴移民开除美籍。所以你照这么倒查下去，美国还有几个美国人？跟在座各位感同身受，有几个是深圳人？俄乌战争打到今天已经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俄乌双方都在面临兵源紧张的压力。就在前不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突然公开喊话韩国，他也买股票了吗？朝鲜正准备向俄罗斯部署3至5万名士兵，你们不担心吗？不该给我们提供点防空系统吗？泽连斯基的逻辑好有意思，朝鲜帮了俄罗斯，所以你韩国要帮我，朝鲜半岛的纷争我们就在乌克兰的土地上解决了吧。听起来好有道理啊，但是朝鲜只派了几万人，剩下还有100多万军队呢，都搁朝鲜半岛呢。然后韩国这时候把他仅有的防空系统都给你拿过去了，万一这会儿将军率军南下了呢，咋韩国老百姓徒手接导弹呢？过去几年朝鲜对俄罗斯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啊。根据韩国国家安保战略研究院的估算，2023年8月到2025年12月，朝鲜通过向俄罗斯出口武器弹药以及派遣军人，理论上我们不说多少人啊，但是他的外汇收入达到了至少76亿美元，这是韩方的估算。这对朝鲜这个长期受到国际制裁的国家来说可以说太重要了，这是76亿美元，是个好夸张的数字啊！这能拿来买多少粮食，买多少石油？当然除了外汇以外，朝鲜还得到了俄罗斯在军事技术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朝鲜军队获得现代战争的实战经验，怎么对付无人机，怎么对抗电子战，怎么刷抖音，这都是在朝鲜国内接触不到的新知识。自韩国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被淘汰出局之后，韩国足坛掀起了一阵腥风血雨。有韩国媒体爆料，韩国足协曾在2011年到2012年之间为10多名外国裁判提供性招待服务。注意，这个他那个表达的是有点小小的误解的啊，不是韩国足协的人去现身的。啊，他这个标题表达的确有问题，他们是带着裁判出去就是找玩的哈，就是这么说吧啊。这个丑闻 波及了十多名外籍裁判，七场比赛，这七场比赛里边有世界杯预选赛、奥运会预选赛，还有友谊赛，友谊赛都得招待，都是在韩国举行的。足协的工作人员就带着裁判去那些不干净的地方，做一些特别不干净的事儿。但是这种事儿呢，你不说我不说，怎么会有人知道了呢？啊？韩国足协个大聪明，他们所有招待这个不干净的事儿啊，用足协法人信用卡支付的，公款嫖娼。而且非常巧合，涉及的这七场比赛里边，韩国获得5胜2平不败战绩。这七场比赛里边还有一场韩国对阵中国的比赛，韩国最终1-0小胜。哎，怎么突然有点欣慰呢？哦，你们韩国踢中国的比赛也要贿赂裁判啊？谢谢你们，感觉被尊重了。哇塞，那这要是我们也招待，不是，要是两边都没招待的话，咱们还是有希望打平的，对吧？不是两边都招待啊，对不起。 OK， 为了摆脱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印度政府豪掷728亿卢比支持本国的稀土产业，然而钱还没有花出去，印度企业却先打起了退堂鼓，很多投标企业表示成本根本无法和中国企业竞争。印度，大家可能还真不知道这个数据，就是印度是目前探明稀土储量全球第3的国家，仅次于中国、巴西，然后就是印度。啊，想不到吧？印度地底下藏的不是咖喱，是稀土。虽然家里有矿，但是却没有把这个矿变成钱的本事，因为稀土这个东西，从开采、分离、冶炼，到最后做成高性能的永磁体，这是一套非常复杂的产业链。目前这套产业链，咱们中国占据着绝对的优势，都知道啊。而印度政府这728亿补贴看起来虽然多啊，但不就是7次的百亿补贴吗？对吗？其实大多数它这个补贴是跟企业销售 KPI 挂钩，啊，不是说直接给。简单来说就是企业你要自己投资建厂，然后把稀土生产出来卖出去，然后呢，政府看，哎，你棒棒的，给你奖金，对吧？就相当于卖房给你提成，老板跟你说，哎，卖一套房奖你100万，你说，哎，好，老板，房呢，你自己盖。但是印度毕竟是印度啊，稀土这条产业链一时咱们补不及。人家低头一看，发现哇，这地上还有另一种资源呀，储量遥遥领先，牛粪。没完呢。上个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印度，跟莫迪就是一拍即合啊，决定变粪为宝，大力发展牛粪经济。具体的操作呢，就是日本�帮助印度，建设100座生物的燃气设施啊，把这些设施呢，把牛粪呢、稻草、有机物当作原料来发电制气，俗称牛粪新能源。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消息，啊，半岛电视台说的基本还是挺有谱的啊，说8月11号，叙利亚大马士革第4刑事法院判处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死刑。这种事在历史上太常见了，改朝换代，那传统项目就是清算前朝的旧部嘛。阿萨德肯定是早就料到这一点了，所以2024年底带着全家老小逃到了俄罗斯。所以这个判决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对吧？被告在俄罗斯呢，你这死刑你跨境服务啊。不过阿萨德逃到了俄罗斯之后，像是销声匿迹了一般，像是。不，跑了还得来个流亡政府，是吧？经常还得媒体发声，我要怎么怎么样，怎么没有，他就消失了一样。根据《卫报》的报道，说阿萨德一家现在正过着一种安静而奢华的流亡生活。俄罗斯政府给他提供了严密的保护，但同时不允许他在镜头里公开露面。这不就是我梦想的生活？安静、奢华，还不用出镜。 那说阿萨德，我梦想一下未来这样的日子啊，参照一下阿萨德每天的生活，他每天在家干啥？知情人士爆料说，他现在一边在学俄语，一边在重新温习眼科医术，他学医的嘛，闲暇时间还打电子游戏，真是耽误了，我觉得太可惜了。就是要我说，你这个身份现在最合适干的，也是最占全的事儿，就是写书。书名给你想好了，《我的前半生》。我借你个小眼镜好不好？啊，再次感谢古井贡酒年份员江谷二零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笑语言开，下期见。
1: 有人平淡。

0: 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1: 救命啊！
2: 这小子真是个孬种。
0: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3: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职立功，
4: 还真的有用哎。
0: 人生能开挂，
5: 祖师爷大显威力，
6: 我受不了了。
0: 谁又会讨厌？
3: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一点？
0: 师兄撞鬼，8月2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人们仰望璀璨星空，探索浩瀚的宇宙，也深入广阔的大地，寻找未来的方向。在这片万物生灵共享的天地，山川与河流共舞，万物与文明长存，穿越时空的走廊，以生命致敬生命，走向诗意的远方，守护生存的希望。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更是令人神往的地方。祁连山，我们的国家公园。

0: 搭载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6 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飞向太空。如果宇航员们向下回望，他们会清晰地看见横亘在中国西部大地上的一条白色山脊线，山脊所指的高处奋力托举着一条广大而辽阔的山脉，正是屏障亿万生灵繁衍生息的圣殿祁连山。空气动力伞爱好者们，一群并不年轻但壮心不已的朋友聚在一起，准备乘气流再一次吮吸祁连山清新的气息。
1: 咱们先换衣服，
2: 先换衣服，先换衣服，换衣服再吸。
0: 数亿年前，祁连山所在的区域还是一片汪洋，一系列惊天动地的地壳运动，印度次大陆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大碰撞，形成了地球上最高也是最年轻的高原——青藏高原。与此同时，一条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山脉，随着这股洪荒之力不断崛起，这就是祁连山。这座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伟大山脉，东起乌梢岭，西至当今山口，东西长约1000千米，南北宽约200至400千米，横跨甘肃、青海两省，自西北向东南，包括了党河南山、野马南山、疏勒南山、托莱南山、托莱山等多条大致平行的山脉。叶成和他的朋友们热爱飞行，仔细地检查装备，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每个细节都不容小觑。如果想飞得更高，飞得最远，一定要在最佳的时间，以最好的状态起飞。探索祁连山的重要意义，没有比空中俯瞰更直观的方式。祁连山山脉、森林、草原、沼泽、水域等地理要素交错分布，共同构成了极其复杂的山地复合生态系统。翱翔天际，俯瞰群山，祁连山的生态秘境也将由东至西愈加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位于甘肃省天柱藏族自治县中南部的乌梢岭，是祁连山的东起点，平均海拔3000米。在中国这个多山的国度，相比其他名山，乌梢岭似乎显得微不足道，但它的地理意义却无比重要。
1: 会下雨了，我们把这雨刷桶检查清理一下。
0: 这些现代化的气象设备24小时密切注视着乌梢岭上的风云变幻。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在此交汇，从太平洋吹来的东南季风裹挟着暖湿气流吹拂过祁连山，被乌梢岭骤然抬升的山峰阻拦，形成了丰沛的降雨。中国温带季风区和非季风区就此分界，干旱和半干旱地区也从此决定。唐朝诗人所感叹的“春风不度玉门关”， 在杨文清和所有气象人眼中，其实是春风不度祁连山。这是位于祁连山中部的一条峡谷，长28千米，咽喉处仅宽10余米。古人以大陡拔谷形容其险峻。自古为甘肃河西走廊通往青海黄水谷地的南北交通要道。退休教师巴爱天游走在这条山谷之中，希望能画出祁连山的神韵。牦牛是他钟爱的绘画题材，可以说牦牛走到哪里他就画到哪里。从扁都口向南是逐水而居的游牧文明，向北是日出而作的农耕文明。在鄂博古城的街巷，巴爱天描绘过祁连驿站的烽烟，在岗什卡雪山之巅，他感受过祁连冰川的冷峻，在牛心山的脚下，他渲染过祁连牧场的四季，在卓尔山的丛林里，他见识过青海云山的松果，在扁都口的南北两端，他也曾流连于油菜花海的壮美画卷。
3: 最受我触动的一次是，就是正好是大雪纷飞，哎呀，我就看得特别激动的。这个牦牛，它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之下，它还生存。哎，老张好。
4: 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退休了也没事干，老了有个骡子吧。
0: 在巴爱天心里，祁连山更是一座文明之山，文化之山。他让自己无限地贴近自然、生活和历史，以便去更深入地汲取这座伟大山脉的无限潜能和生机。也许没有人比牧民更了解这座大山。祁连山中有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他们的远祖可以追溯到匈奴，这就是玉固族。
5: 玉固从前呢，就是从新疆东部，这个甘青新三省区交界处迁徙到了河西走廊，以及祁连山北麓啊。那个民歌里面唱的就是"迎着太阳向东迁徙"了啊。
0: 贺卫光就是玉固族，他所说的民歌《西至哈至》，讲述了这个古老民族的东迁史。
6: 玉固族东迁来到了这个汉族地区，我们没有饿死。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它就是一个民族团结的盛会了。
0: 今天，贺卫光带着自己的博士生王岩赶回肃南县明花乡，节日特意选在肃南的飞地，巴丹吉林沙漠的绿洲之中，旨在提醒后来者绿水青山的珍贵。
5: 感觉怎么样？这就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7: 贺老师，沙漠里像这样的孩子多不多啊？
5: 我们这块地方啊，这个明花乡啊，这只有两个。
7: 嗯。
5: 这个叫西孩子嘛，然后在东边那个有一个东孩子。
7: 嗯。
0: 明花乡年降水量不足100毫米，年平均蒸发量却高达2800毫米，是典型的内陆沙漠型气候。东西孩子是戈壁里的两处神奇的清泉，清泉的源头正是祁连山的冰川融水。在祁连山的护卫下，荒漠、戈壁和绿洲神奇地交错相依。东迁节源于玉固族东迁的故事及其传说。500多年前，在民族危难关头，玉固族的老人们为了民族的未来，送别亲人，勇敢抵挡敌人，做出巨大牺牲， 永远留在了故地西止哈致。而东迁的人们最终从历史的深处走来，扎根于祁连山脉，生息于肃南草原。
8: 这根柱子它叫那个汉定格尔，这是一个玉骨族、藏族、汉族结合起来的一个东西，可以通过这根柱子与祖先的灵魂沟通，对这个天地的崇拜，天神的崇拜，它就与中华文化当中的天人合一的这些观念是一致的。
0: 祁连一词原是匈奴语，匈奴呼天为祁连，祁连山即天山之意。从古老的匈奴到今天的玉固族，历史上生活在这里的各民族都把祁连山尊为天之山，那是天赐的母亲山，是神圣的自然，是繁育众生的家园。
9: 福建同众来到了汉族地区，他们为我们提供了粮食，我们的先民在没有饥饿度过了难关，因此举办东迁祭也是为了感恩汉族兄弟，玉骨东迁，兴起中华。
10: 感谢汉族兄弟，革命是大团结。
0: 文艺演出将这美好的节日氛围推上高潮。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远在史书和文字记载之前，就有先民在祁连山区生活。他们用

0: 内容最丰富的岩画群落，位于甘肃省嘉峪关市区西北约10至20千米处的黑山南麓及东麓沟谷内，祁连山与黑山对峙，形成古代河西走廊及丝绸之路的天然屏障。
1: 距今大概5000年时间，这么一个形状就是出现的，就这些动物。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就是整个祁连山地区或者河西地区啊，它这个自然环境的温度，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0: 漫长的时空里，祁连山区域的气候发生过由温暖潮湿向干旱寒冷的转变，植被景观由森林向草原荒漠的转变。岩画像一部深邃无声的纪录片，为我们揭示着遥远的时代自然和生灵的密码。
2: 你看这个牦牛的特征就很明显吧，你看有前面有两个犄角，然后后边的尾部是甩起的，看到没有，抬起的。从数量上来说，牦牛的就是这样图案的数量是比较多的。
0: 岩画遍布河西走廊南缘的祁连山，这片广袤的地区在中国古代的民族分布上属于羌系民族的活动区域。黑山岩画尤其描绘了他们的生存环境、经济活动、审美观念和宗教信仰。
2: 在这个画面里面呢，总共有32个人物，我们再分别看一下他们的装束，他都是长袍素身。另外呢，我们再看他们的头部的装饰，游牧民族或者少数民族的一种服饰特征。
0: 如果说这些岩画生动地记录了古代游牧民族的生活，大量魏晋木砖画则栩栩如生地呈现出祁连山区域农耕的秘密。源自祁连山的几条大河孕育出河西走廊上闪耀的文明之光，其中最为璀璨的则是人类的敦煌。数千年来生存于此的各民族，在东西绵延数千里的祁连山间寻找连通融通之道。游牧与农耕就这样在祁连山汇聚交融，让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民族都享受到它满怀慈爱的庇护，并最终构建起中华民族的共同体圣殿。苍天之下，这位自然之子坦然而博大，其中最核心的部分被称为祁连山国家公园。这是祁连山自然生态系统中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部分，是伟大的祁连山的自然之心。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创建区地处中国青藏高原东北部，位于甘肃、青海两省交界，总面积5.02万平方千米，分为甘肃省和青海省两个片区。其中甘肃省片区3.44万平方千米，占总面积的68.53%，青海省片区1.58万平方千米，占31.47%。
3: 王乃昂正在进行一项祁连山地区牧事活动与生态环境变化的调查，以保证国家公园坚持全民公益性、实现全民共享原则的贯彻执行。
4: 我的那个地方是现在就是主要就是秦阳，
5: 就是咸阳
4: 啊，
5: 成了咸阳的天下了
4: 啊，天下去，
5: 原来是你的天下，原来是咸
4: 阳的天下。
5: 生态移民以后，这个牛羊少了，扩大了野生动物的栖息范围
4: 啊，就是
5: 那人口减少了，那个野生动物没啥可怕的，
4: 那不怕了，
5: 对，怕它因此它就增多了，
4: 就是
6: 这一道就特别多，
7: 特别多，我还没看见咸阳，这个。别样子那个。

0: 虫草是你是说是在这个？
1: 哎，这个峨山是孔明，这个红山都有。但是
0: 这个地方看到过雪豹没有？
2: 雪豹前两天我就发现了一个。
3: 离得有多远？
2: 哪一个？五六米。
0: 你们没有手机拍个照片？
2: 吓坏了，就没个拿出来呀。这雪豹现在多着。
4: 自2017年祁连山国家公园建立至今，经过持续保护修复，生态已经有明显好转。盐池湾是祁连山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蒙语名字叫做夏日格勒金，意思是太阳的光芒。这片野性的高地保留着最原生状态的荒野，并成为大量特有物种的庇护所。野牦牛，青藏高原上现存体型最大的动物，成年雄性肩高超过2米，体重逾1吨。这头雄性荒野巨兽在争夺配偶的决斗中战败，但它不甘寂寞，更显得雄风飒飒，意气昂昂。这种仪表和气概让那些家养的牦牛妞们芳心荡漾，钟情不已。正当他得意之时，不料另一头野牦牛紧随其后，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0: 败将渐渐走向大山深处，寻找再一次机会。广阔的祁连山国家公园中，他的族群正在不断壮大。之后的几千年中，牦牛逐渐演变为高原牧人们生命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伙伴。顿珠才旦发现牛圈里的几头牛不见了，匆忙骑上摩托车去找。发源于祁连山的金强河滔滔不息，滋养起水草丰美、风景秀丽的抓喜秀龙草原，是黄河上游的重要水源涵养地和生态屏障。
1: 这边这个草场就是我们的春季草场，这两天家里的家草不是不多了吗？上来的都是体质好一些的，60个牦牛。
0: 生活在这里的藏族同胞被称为华瑞藏族，意为英雄的部落。在家的妻子攒英秀一刻也没有闲着，牛圈里的母牛和小牛需要再精心喂养一阵儿，才能放到山里的草场上去。还有两只出生一周的小牛犊生病了，只有丈夫能给他们喂药。追了很久，顿珠才在山坡上找到走失的牦牛。
2: 哥，
1: 转溜转溜转溜转溜转溜，牛皮厚着在哪里？他3-4天才来到我们这个草原上的。
0: 在祁连山牧民的生活中，处处都有牦牛的身影，它被誉为高原之舟。顿珠才旦坚定地认为，牦牛是祁连山对牧人们最大的恩赐。

0: 这个母牛就带来的就多呗，它的毛可以织帐篷，它的绒可以穿牛绒衫，它的奶可以喝。这儿的牛粪晾干之后，喂回去煮面条呗，打奶茶呗。
1: 休憩之余，给正在上学的孩子打电话，是顿珠夫妇最幸福的时刻。
2: 你在作业写完了吗？
3: 还没。阿爸，你在哪儿？
2: 阿爸是个草原市牛粪，最好好学习哦。如果认真完成，听见了吗？
3: 听见了。
1: 听见了。所有关于昔日、现在和未来的期盼和承诺，我们也都听见了。 祁连山终于安静下来，万物生灵都沐浴在金子一样的光芒中，牛羊归栏，日月同辉。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小鸡，小鸡，饿了不？饿了不？嗯，不亲，不亲亲。袋子里没吃的，没有。托托，好乖哟、哦、你。哎呀，小鸡，托托爸爸打你了啊！
1: 45岁的张美花，是这个小动物幼儿园的园长，负责动物幼崽的养育，也是萌宝们眼中的奶妈。在这个温馨的幼儿园里，住着100多只可爱的萌宝。
2: 很多动物，它们不会照顾自己的幼崽，或者说没有照顾幼崽的能力，就送到我们这个小动物幼儿园来了。萌宝们睁开眼睛，第一个看到的就是我们，就把我们当成了妈妈。刚出生7天的小白狮子是我们幼班的小朋友，4只美洲狮有4个月大了，是我们中班的小朋友。亚成体的话就是金钱豹，钱兜兜四姐妹，是我们大班的小朋友。
1: 每天早晨，奶妈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幼班照看刚刚出生7天的小白。小白属于非洲狮的白色变种，基因突变让它浑身雪白，在狮子家族中堪称稀世珍宝。
2: 小白狮子它的妈妈因为先天就有一只腿畸形，自己行动也不方便，没法照顾幼崽，所以小白一出生就接到了我们这里。一般的猛兽至少也要7天到半个月左右才会睁眼，而他来的第3天就已经睁眼了，这就证明他是一个身体素质比较壮的情况下，他才会睁眼睁那么快。嗨，小白，小白，躲啥？躲什么？来吃奶奶喽，吃奶奶喽。妈，干嘛？有点小跳动啊、哦，有点小跳动啊。
1: 照顾幼班的毛孩子，可不是件轻松的差事。他们的吃喝拉撒睡，都需要奶妈一手包办。
2: 嗯，可以的。慢点啊，别着急，你吃哼哼哼哼，楼下就呛到了啊。吃奶是需要我们来教的，我们喂小孩子吃奶哦，都是仰视的，慢点。动物喂奶，那必须是俯卧的，不停的抬头啊，就模拟他在吃他妈妈要乳汁那个场景。奶不能全部堆积在那个奶瓶里面，要给他稍微留一点点空间。好了好了，没了没了没了，我们吃完了，好了。哎呦 ，OK 喽 ，OK 喽，没了，没了，还想要是吧？是，嗯嗯，是哦是哦，那不能吃的太多，吃太多东西不消化了啊。嗯嗯。
1: 吃完早餐的小白，并没有像往常一样依偎在奶妈怀里，反而叫嚷着，拼命的想要挣脱。
2: 今天是感觉有点不一样哎啊！它的正常体温啊、应该是36.5到37.9，稍微有点点高烧了，38.3。你呢？就是那个小白狮今天好像有点发烧。 赶快过来一趟不？
1: 面对小白的突发情况，赶来的兽医进行了细致的检查。
3: 他现在明显是积食了。
1: 出生的猛兽幼崽如果积食，就会引起内热，进而导致体温的升高。
2: 如果是一般的猛兽，如果是高烧到40度左右，它的肺热了，一烧的感染了，就基本上是抢救不过来了。
1: 兽医建议奶妈可以通过物理方式让小白的体温降下来，小白的病情应该就会好转。奶妈的治疗小心翼翼，小白挣扎着发出细碎的叫喊，声音里裹着几分慌乱。奶妈一边不停地安慰她，
2: 别动啊，别动，
1: 一边用温热的湿巾轻轻擦拭她的腋下，为他降温。
2: 你降，马上就好啊。
1: 难受的小白却并不配合。
2: 爪子，爪子，我们的小爪子，小爪子擦上，小爪子，小爪子擦上，小爪子擦上，小爪子擦上。我们排便便，排了就舒服了啊！你看尿尿都尿了啊，就只擦便便了啊。用力，是用力啊，用点劲。自然界的猛兽幼崽。他妈妈会通过舔舐促进他的排便，而我们是通过柔软的纱布擦拭他的肛门，促进他一个正常的排便。你看搞得满屁股都是啊，
4: 舒服了，我们排便舒服了啊。
2: 好了，没有了，没有了。
1: 排便过后，奶妈为小白安排了轻度的晨练，帮助他促进消化。
2: 一方面通过爬行这种运动方式促进他体内积食的排出，另外也可以观察一下他还有没有异常。
1: 精心的治疗加上轻度的晨练，小白的状态明显好转，躺进温暖的保温箱里慢慢的睡了。粉嫩的小嘴偶尔还会无意识的抽动，像是在梦里回味刚喝过的温热奶液。刚哄幼狮睡着，奶妈又赶着到中班来照看四只美洲狮。美洲狮，攀爬跳跃的本领一流，赫赫有名的伏击型捕食者。中班的四只美洲狮正处在呆萌调皮的阶段，也是奶妈们眼中的淘气包。
5: 来，给我瞪个眼。
1: 圆圆是美洲狮四兄妹中的老小，随着一天天长大，这样的围栏显然已经太矮了。
6: 宝贝，这手速都练出来了，姐。
1: 为了培养他们跑跳的能力，让他们能够有足够的撒欢空间，奶妈特意给淘气包们换了大房间。
2: 看到他们能跳得这么高，我还挺高兴的，因为我们之前也是一直在训练他们跑跳的。

0: 能力。正常来说，野生的美洲狮在四个月大的时候也应该是这种上蹿下跳的状态。我对圆圆还是比较偏爱的，他们出生的时候，他姐姐和弟弟是有差不多500克，他只有405克左右。不管是说从外观上去看，还是说从他各方面的体征，他的呼吸啊、排便功能啊，都是稍微逊色一点。在母体孕育的过程当中，他可能没有吸收到那么好的营养，就引起他一个脱毛，尾巴上毛也掉光了。是经过后天进行了调养，慢慢的二次生长出来，但是它现在身上偶尔还有瘙痒的情况。
1: 新的环境并没有给淘气包们带来陌生感，反而释放了他们的天性。平时总想翻墙逃跑的圆圆，此时却一反常态，拘谨地独自躲在墙角。
0: 他可能还是因为先天体质偏弱，导致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不足。
1: 担心的奶妈一直陪在他的身边，帮他更好地适应新环境。
0: 圆圆，不要摔倒了。

0: 适应了环境的渊源，很快展现出了美洲狮独有的特性。
1: 自己会单独的行动，会站到高处啊，会在暗中观察。它就像是在保护大家一样。我就是个那个，就说领头的，我需要保护你们，所以我要在一旁，我需要冷静，我需要观察周围一切动静，随时准备一个作战的状态。隔着玻璃看到那个环尾狐猴的时候，张开爪子就要扑过去，一看就是高明的捕猎能手。

0: 小家伙们在新家玩得欢天喜地，奶妈却忙得分身乏术。
1: 他们现在处于活动量比较大的阶段，得经常给他们加餐，才能长得更快更好。
2: 食物啊，多少啊？
1: 现在气温比较低，还需要给他们把食物稍微加热一下，对他们的消化有好处。
3: 吃的那个新鲜的三黄鸡肉加那个新鲜的猪肉，里面还加了维生素和多种矿物质啊。
0: 圆圆虽然是老小，可在美食面前他却总是当时不让。一场抢食大战正式上演。看着小家伙们你争我抢，奶妈在一旁乐见其成。其实这正是她培养毛孩子们的独门秘籍。
1: 中班的喂食方式跟幼班的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故意把饭给他们分好，其实是为了培养他们的护食和抢食的能力，慢慢的培养他们的兽性。

0: 玩闹了一上午的猛兽们，在饱餐后稍显电力不足，他们围在一起安静地睡着了。可圆圆却瞪大了眼睛，难以入睡。
1: 圆圆呢，他现在还有脱毛的情况，有时候他会痒得睡不着，所以经常给他洗澡。
2: 我们来洗澡啦。
1: 哎呀，我知道你不愿意了啊，是吧？大了是吧？不愿意了啊，是不？要自己洗澡了是吧？是吧？要自己玩耍是吧？自己洗澡。
0: 从早晨忙到现在，虽然奶妈一分钟都没有休息，但这独属于他和圆圆的时刻，却让他感到无比的满足和快乐。
1: 洗澡了又来喝啊，渴了，真的是渴了，你有这么渴吗？味道咋样啊？你喝你的啊，我搞我的啊。找到洗洗。
0: 圆圆的尾巴和耳朵是奶妈清洗的重点，绒毛里悄悄藏着不少玩耍时沾上的碎屑，只有清理干净，圆圆才会觉得浑身舒坦，而且在驱除瘙痒的同时，还能让它的绒毛长得更好。
1: 马上就好。哎，好，这里一下擦一下。好了。
0: 圆圆浑身裹着香喷喷的气息，一头扎进小伙伴怀里，静静地睡着了。

0: 刚刚从中班的师仔里脱身，奶妈又得赶去忙大班的事情。金钱豹作为威风凛凛的大型肉食动物，感官发达，嗅觉和视觉极为敏锐。
1: 大姐是钱多多，二姐是喜多多，三姐是福满满，小妹的话是金豆豆。
0: 对于大班的金钱豹四姐妹来说，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1: 我们的金钱豹四姐妹，她们的体型已经非常大了，今天就要毕业了。钱嘟嘟，她最粘人，你一进去，她就会粘着你，不松手，求抱抱，求安慰啊，像那个小孩子一样，要遵从的那种感觉哦。当时他们刚刚到我们幼儿园的时候，特别的呆萌，在保温箱里发出那种奶声奶气的叫声。到三个月的时候，他们那个眼睛哦特别大，就感觉他们看什么都很好奇。
0: 从软萌的小不点儿，到如今矫健灵活的大孩子，奶妈们的精心养育成果斐然。
1: 他们几个虽然已经长大了，但是九个月以来一直把我当成妈妈，特别喜欢跟我打闹，还喜欢捏在我身边，就是感觉他们特别依赖我。怎么说，就是我们彼此的感情很深。
0: 按照幼儿园的老规矩，凡是毕业的萌兽都得在日历上留下可爱的足迹。对奶妈们来说，这可不只是一份纪念，更是萌兽们奔向美好未来的起点。奶妈为钱兜兜四姐妹精心准备了毕业礼物，一顿精致的大餐。

0: 加餐过后，钱兜兜四姐妹将举行毕业典礼，随后他们将被送到动物园的新笼舍。
1: 还是有点舍不得吧，可以说一把屎一把尿，把他喂养，精心喂养大，看着他抱进来，我们又亲手就是把他们送走，就像带自己的小孩，然后长大了要离开自己的家，去外面独自闯荡一样。但是没办法，我也舍不得，但是他也必须要离开。那没办法了，不好意思啊，其实有很多的喜怒哀乐，真的无法用那个言语表达出来，就说一切藏在不言中吧，就是很难用言语去表达。
0: 奶妈为钱兜兜四姐妹准备的最后一餐格外精心，
1: 这是要给她捣碎哦，捣碎拌匀再喂给他们吃。
2: 我觉得他们四个今天特别乖，以前喂他们的时候他们还会扑过来互相争抢，今天呢特别安静。
1: 乖哦，我们要乖哦，我们去了那边要乖乖听话哦，好不好？还撒娇是吧，还要撒过娇是吧。
3: 三四十斤呢，太肥了。什么？我们今天。
0: 钱兜兜四姐妹将被安置到动物园的新场地，可临行前四姐妹却和奶妈们玩起了捉迷藏。

0: 就你难搞啊！小米不听话啊！啊，可以可以啊，现在比较乖。走喽，出发喽！
1: 在这个特殊的幼儿园里，萌兽们从嗷嗷待哺的软萌奶团，长成身姿矫健的灵动猛兽，能够野性十足的回归家族，完成了他们此生的第一个华丽转变，留给宝妈们的，是一段段幸福满满的回忆。
0: 把我脸啦，把我狗坏了。 我就看着他们，一批批的送过来，我又一批批的送出去，我就很大的满足感，就是觉得，哇，这里还真好。最大希望就希望他们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快快乐乐成长。

0: 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gend of Africa.
0: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新技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军方重申禁止美军进入到波斯湾等地，悬赏奖励抓捕或是消灭入境美军的伊朗人员。
1: 美国媒体说，台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持续上升，而特朗普表态支持沙土巴三国签署共同防务协议。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视察林肯号航母称，舰上人员的心理健康相关病例是现役航母当中最少的。

0: 乌军人机袭击莫斯科物流枢纽以及导弹系统，而军对乌克兰军工设施发动袭击。
1: 法西大选竞选期展开，民调显示总统卢拉的支持度领先了右翼代表普拉维乌奥，但是优势有收窄。
0: 欧洲高温引发了多国山火，而比利时爆发史上最大规模山火，多国参与灭火行动。
1: 各位早安，欢迎搭乘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的凤凰早班车，我是林秀琴。
2: 早安，我是小翔，以头条一起来跟进到的是美伊局势最新消息。因为伊朗伊斯兰议会的议长卡利巴夫在16号表示，伊朗在军事政治层面取得胜利，要巩固战果。
1: 伊朗议会在同一天审议了霍姆斯海峡管控方案，填补相关的法律空白。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日就梅姨与伊朗战事发生，宣称伊朗在军事政治层面取得真正胜利，成功挫败对手战时核心战略目标，现在必须集中精力保护、巩固和加强这一胜利成果。 据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包括总统佩泽西奇扬、议长卡利巴夫和司法总监埃杰伊，15日举行会议。 讨论伊朗局势最新发展和当前面临的问题，并就推进各领域关键优先事项交换意见。单方强调必须加强机构间协同增效，主张采取综合协调的方式推进国家事务，以实现公共利益。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16日对霍尔木兹海峡智能管控有关方案进行审议。 同日，伊朗议会以线上方式举行全体会议，审议多项法案，重点涉及遏制境外势力渗透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申卡维在介绍这一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议会在16号也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的情报机构跟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于伊朗的渗透。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16号以183票赞成通过应对外国情报机构和政府渗透方案总体框架。根据目前公布的总体方向，这项方案将进一步规范伊朗个人和机构与外交人员及机构之间的联系。此前流出的草案内容包括限制与美国、以色列以及有两国资助媒体之间的联系，并对与外国使领馆、外国机构以及部分境外组织的接触设置申报。 或审批要求，对于制作或导演任何宣扬反伊斯兰文化或对本国形象造成负面影响的电影、纪录片、戏剧、音乐和书籍，将处以终身禁令；对政府机构和国家机关提出与国家利益相悖的政策、立法和行政建议，或操纵民意以偏袒特定群体和特别的行为，将处以30年监禁。 选择对美国媒体或接受美国资助的媒体进行采访、参与对话或任何形式的联系，将面临6个月至2年监禁。不过，议会随后澄清，具体处罚条款尚未最终审议通过。与此同时，议会外委员会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行动方案总体框架，考虑限制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相关船只通过海峡。 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期满在即，伊朗下一阶段是否会延续目前强硬威慑与有限外交并行的政策，将取决于美方对海峡封锁、军事部署以及经济施压政策是否出现变化。凤凰卫视与约翰·卡姆森、德黑兰报道。
0: 美伊谅解备忘录即将要期满之际，伊朗在16日继续释放出了强硬信号。伊朗国防军总司令哈塔米就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到波斯湾、阿曼湾以及霍尔木斯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是绝对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的状态。哈塔米他也提到了，任何逮捕或是消灭一名入境的美国军人的伊朗人员，都将获得51土曼，换算一下只有3万美元的悬赏奖励。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6日报道，哈塔米当天表示，美军已经被逐出波斯湾、阿曼湾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会允许美国重新恢复此前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哈塔米还针对美国总统。

0: 之后，在16号就发表声明，他没有正面回应航母的执勤时间太长，导致了士气低落，甚至有水兵使徒想要自杀等问题。他反而指出，在美国海军现役的11艘的航空母舰中，林肯号与心理健康相关的病例是当中最少的。
1: 霍霍16日在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的社交网页上发表声明，他赞扬林肯号航母上的船员们表现英勇，他们的战友情谊、团队合作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令人感到无比自豪。对于外界质疑航母执勤时间太长导致船员士气低落，甚至有士兵试图跳海自杀等事件，霍霍并没有正面回应，但指出在美国海军现役的11艘航空母舰中，林肯号目前与心理健康相关的病例数最少。他赞赏林肯号的领导，特别是高级士官领导挺身而出，将心理健康和船员韧性作为领导工作的重中之重。林肯号去年11月从武港圣迭戈起航，今年1月调派至中东，至今已连续部署超过260天，部署时间已在延长，原定5月结束的任务至今仍在持续。 据媒体此前披露，舰上陆续传出物资短缺、管道故障、淋浴间发霉、厕所损坏等问题，水兵士气下跌，甚至有人试图跳海自杀。据美军中央司令部15日消息，库珀当天视察的林肯号航母与舰上官兵及海军陆战队员会面，这是库珀今年第二次登上林肯号视察，他发表讲话赞扬官兵奉献精神，并向表现优异的士兵颁发奖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是在社交媒体的平台上发文，对于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也说这个协议反映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而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他同时向沙特、土耳其以及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表示祝贺，并称这个协议呢是一个大胆且重要的第一步。
2: 进一步来看到，是根据美国的《华尔街邮报》在15号报道，有多名的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的官员现在表态，美国海湾盟友对于美国的沮丧情绪正在持续上升。
0: 另外，有专家分析认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早前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在发出信号，表明他们正在试图要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的多元化。
1: 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这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 报道援引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称，海湾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他指出，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海湾国家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研究员安娜·雅各布斯说：“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已经下降，并且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行为反而让他们变得更加不安全。”
0: 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2026年8月7日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而这项协议旨在加强三国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还将推动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2: 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日接受半岛电视台专访时表示，埃及可能加入相关防务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以色列军队16号是在约旦河西岸的城市纳布卢斯以南的古斯拉村进行部署。画面里看到，两辆载有数十名以军的大巴当天进入了古斯拉村，在巡逻士兵跟军车的监视下，市政工作人员在修复路边的供水管道，以恢复当地居民的基本服务。 而犹太人定居者从9号以来持续地对古斯拉村的民房实施封锁，阻止巴勒斯坦的居民进出。而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以军最近在古斯拉村开展行动，试图要拆除定居者在巴勒斯坦民居入口处所建立的前哨定居点，但定居者一再地重建建筑，并且拒绝离开古斯拉村。
0: 而以防长卡茨14号表示，以方计划将针对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实施犯罪的以色列人的执法工作移交给警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16号到访埃及，已经分别会见了埃及的总统塞西以及哈马斯领导人哈亚。据报，库什纳向哈亚做出承诺，哈马斯在解除武装之后，会向以军撤军同步进行，但这武器呢，必须要运出加沙。
2: 哈马斯则在会后发表一份声明，重申同意要推荐加沙停火第二阶段的路线图，同时也敦促调解方迫使以军履行第一阶段的承诺。
3: 埃及总统塞西

0: 夫、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以及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调解国官员一同会见哈亚率领的哈马斯代表团。消息人士透露，此次会晤持续两个多小时，旨在为加沙去军事化制定可核查的具体步骤。据《以色列时报》援引一名调解国官员报道，哈亚重申哈马斯致力于落实解除武装计划，前提是以色列履行相关承诺。库什纳承诺，一旦哈马斯启动缴械进程，和平委员会将敦促以军停止空袭加沙，并逐步从加沙撤军，但哈马斯上交的武器不得储存在加沙。库什纳还敦促哈马斯将加沙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并强调哈马斯在全面解除武装之前不会被纳入加沙政治进程。他明确指出，美方拒绝任何驱逐加沙居民的计划。库什纳17日将转往以色列会见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时报认为，除了要求以军停止轰炸和撤离加沙，库什纳还会敦促内塔尼亚胡履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的承诺，同时期望以方允许国际稳定部队进入加沙，并在拉法建立一个人道主义试点区。哈马斯在会后发表声明称，代表团在会晤中重申同意推进加沙停火第二阶段路线图，主张着手制定执行时间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尚未履行第一阶段的承诺，呼吁调解方及和平委员会迫使以方履行其承诺，停止杀戮和侵略行径。与此同时，埃及、约旦、阿联酋、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八国16日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拒绝美国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指以方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出的集体努力，应对相关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特朗普说和金正恩的关系良好会缩减美韩军演规模，稍后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0: 欢迎回来，带您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鉴于他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良好关系，他对于美国此前同意要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感到了不满。特朗普说呢，这些军演不但是耗资巨大，而且大部分的费用都是由美国在承担，更像一个他在担任总统期间开始始终未具有威胁性还保持尊重的国家发出了完全不当且充满敌意的信号。
1: 特朗普就说，由于说现在取消军演为时已晚，他已经指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减这一次的美韩联合军演。
0: 我们再看到，这是香港电台据报，美军有一艘导弹驱逐舰在上个月底发生了电力故障，曾经在海上停电有多天。而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就引述了消息，在报道美军的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本福德号是在7月24号，当时是在印太地区在执行例行任务期间，通报指发电机发生故障，舰上的电力供应中断，像是厨房、厕所还有空调一些淡水系统一度都是没有办法运作的。
1: 报道同

0: 同时引述美军第七舰队的一个说法，隶属于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的一艘巡洋舰，在期间为本福特号提供补给，而舰上的电力系统在7月30号已经恢复，维修工作在本月初也完成。而报道也提到，本福特号是在停靠日本的横须贺港，已经是完成加油，美军也在调查到底为什么故障。
1: 再看到，这是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的下东区，16号下午的4点左右发生一起警察开枪事件，造成有多人受伤。而纽约市警察局就表示，有6个人被送往的医院治疗，目前的伤情还不清楚。
0: 警方现在没有公布开枪事件的具体经过、受伤的人员的身份，以及到底有没有人被拘捕，事件还在调查当中。
1: 在跟进目前的俄乌局势，乌克兰在16号对俄罗斯的莫斯科州大型的电商平台，也就是野莓公司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并且打击了俄军冷堡导弹系统。
0: 俄军袭击乌克兰的军工企业跟炼油厂等设施，也攻击敖德萨港的附近无人艇生产车间和维尔科沃港附近的乌克兰巡逻艇停泊区。

0: 乌克兰16号凌晨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国防部表示，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占地25万平方米，是野莓公司最大的仓库设施。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而停止运行。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当天表示，莫斯科州波多利斯克的野莓公司仓库因无人机袭击而起火燃烧，但未造成人员受伤。野莓公司发布消息称，消防人员正在灭火，相关物流链已做调整。俄罗斯媒体16号援引紧急服务部门消息报道，俄控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家大型建材商场日前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火灾面积达到1.4万平方米，所幸无人伤亡。这是一周内发生的第3起同类袭击，另有2家连锁商场分别于10号和14号遭到乌军袭击。乌军并打击俄军冷堡导弹系统，造成装备和人员损失。俄国防部16号表示，俄防空兵在过去一天共拦截14枚航空制导炸弹、9枚远程导弹，并击落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作为反击，俄军16号打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炼油厂，空袭了位于敖德萨港为乌军运输物资的货轮等船只。俄军并攻击了敖德萨港附近的无人艇生产车间和维尔科沃港附近的乌克兰巡逻艇停泊区。俄国防部并通报，俄军攻占哈尔科夫州的库季耶夫卡村，并夺取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据点。乌克兰空军16号表示，俄军从库尔斯克州、布良斯克州等地向乌境内发射多型导弹和106架无人机，袭击目标主要位于基辅、乌尔塔瓦州等地。乌境内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击中，另有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3枚巡航导弹和85架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驻阿根廷大使拉梅拉斯日前接受了阿根廷媒体的采访时，就否认了美国政府改变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也就是马岛主权争端当中的立场。在今年4月，美国的国防部泄露的电子邮件当中就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不再支持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当中的立场。对此，拉米拉斯就承认有听说过这封内部邮件，但对这样一个内容其实他并不知情。而阿根廷和英国对于马岛主权存有争议，在1982年的4月，阿英两国因为马岛主权的归属问题就爆发了战争，战争最后是英国胜利而告终。而阿根廷在战败之后一直都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方面就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2: 厄瓜多尔的总统诺沃亚在16号飞抵北京，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有分析就认为，综合两国的自贸协定生效之后，双边贸易额增速等等因素的考量之下，诺沃亚这次访华，经贸和基础设施将会是两国交流的议题重点。
3: 厄瓜多尔外交部消息显示，诺沃亚这次访华意在推进贸易、投资、基础设施、能源、科技、可持续发展等重点领域合作。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厄瓜多尔与中国的自贸协定刚生效的2024年，两国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约2.3%，而之后的2025年

0: 年这一增速达到了24.4%。有分析认为，从经贸增速以及重大项目落地能力等方面看，中国有着不可替代的表现，因而这次经贸和基础设施建设或许是议题的重中之重。
1: 除了中国，没有其他国家跟厄瓜多尔的贸易增长的这么快。那第二个就是中国在这些重大项目上落地的这些能力，你比如说厄瓜多尔现在有很严重的电力问题，厄瓜多尔的这个港口的效率也不是很高。这两年中国在拉美，包括巴西、古巴这些光伏产业也好，或者说新能源的一些电力项目上也好，这个成果是很大的。包括我们看到的重要基础设施上建前开港，中国可以提供很快的能把这些重大项目落地的这么一个能力，这个也是其他国家没有的。
0: 自2024年1月诺沃亚因毒枭越狱事件首次宣布国家进入内部武装冲突状态以来，厄瓜多尔政府试图通过严厉打击犯罪来恢复社会秩序，同时也加强了同美国的军事合作。一方面是治安仰仗，另一方面是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初就以所谓唐罗主义敲打了一众拉美国家。学者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近期厄瓜多尔总统开启超长访华行程，阿根廷与中国续签本币互换协议，或许也体现出了拉美国家在中美博弈中的对华务实合作需求。
1: 那在这种情况下，诺沃亚作为一个右翼政府的代表，还拉美政府的非常典型的代表，还愿意来中国待这么长的时间，我认为这就代表了拉美国家整体的这么一个态度上的选择，这有一个很强的导向性，就是对华合作是必须的，你美国就是提供不了中国能提供的这些帮助也好，合作也好，对华合作就是务实的。我不会因为你的所谓的这些压力就放弃我的国家利益，放弃我精英的利益也好，人民的利益也好，我都不想放弃。我想这是一个很强烈的政治表态。
0: 诺沃亚在结束访华日程后将前往越南和新加坡。学者认为，出访首选中国还有考虑到今年 APEC 峰会将在深圳举行，提前与中国沟通更有利于介入更多亚太区域的经贸合作。凤凰卫视金鹰火赵伟北京报道。
2: 好，继续为大家跟进报道。哥伦比亚西北部发生的7.5级强烈地震，截至到当地时间的15号，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了294人，有将近4000人受伤，依旧超过100人失踪。在震后灾区的道路受阻，建筑垮塌，大型的机械设备成为了打通生命通道的关键力量。在哥伦比亚的中部企业连夜在调集设备还有技术团队，奔赴到重灾区佩雷拉，投入废墟的清理和搜救工作。
3: 在重灾区佩雷拉市，从地震发生当天起，来自中国企业的大型机械设备就与当地救援力量一起为争分夺秒、搜寻生命、加快废墟清理提供支持。中企哥伦比亚员工何塞是首批到达的工程师。因灾区机场受损关闭，何塞从波哥大连夜驾驶7个小时抵达佩雷拉，随后直接投入抢险工作。
4: Desde que supimos el tema de la ayuda que necesitaban aquí los equipos de rescate.Nos movilizamos desde la ciudad de Bogotá y movilizamos técnicos a nivel nacional.
3: 当地官员表示，来自中企的设备、技术团队、后勤人员为更高效地开展救援、挽救生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
5: La maquinaria es fundamental. La maquinaria inicia con apoyando a rescatar personas vivas, a rescatar víctimas. Posteriormente, la maquinaria es fundamental nuevamente para recoger escombros. Es fundamental la ayuda internacional. Entonces, aquí también dar un agradecimiento porque hemos sentido la solidaridad de otros países.
3: 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时间10号发生7.5级地震，震中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此次地震灾情已波及全国15个省和448个市镇，受灾人数达11.7万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日本有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且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
7: 高市15日在日本政府举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只字未提日本当年对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及由此造成的深重灾难，也没有为日本的侵略历史道歉。致辞中同样没有出现反省一词。对此，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阁僚15日参拜了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对此，朝日新闻社论指出， 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巴西大选的竞选期已经正式开始，当地最新民调显示，总统卢拉已经领先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但是这个差距有在收窄。
8: 巴西大选竞选期于8月16日正式开始，主要候选人纷纷走上街头开展竞选活动。卢拉在圣保罗州的欧克利德斯体育场正式启动竞选活动，这里是卢拉早年公运生涯的重要历史地点。1979年军政府时期，他曾在这里领导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人大罢工。
9: Obrigado a vocês, trabalhadores e trabalhadoras desse país, que dia tiveram consciência de apostar que igual a vocês é capaz de fazer mais por vocês.
8: 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巴西现任总统卢拉在大选前夕支持度继续领先右翼参议员弗拉维奥，但优势有所缩窄。民调结果显示，在模拟第二轮决选中，卢拉将获得43%的选票，弗拉维奥则获40%。弗拉维奥为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博索纳罗早前因在任期间滥用职权被高等选举法院判处剥夺参选资格。其后又因企图推翻2022年大选结果被定罪，弗拉维奥因而接棒成为右翼阵营的新代表。他在里约热内卢启动竞选活动。
10: O Brasil vai vencer, porque eu vou organizar essas contas e vou tirar o Brasil do vermelho. O Brasil vai vencer porque você vai deixar de ter dívida. O Brasil vai vencer porque eu vou fazer tesouraço a partir de janeiro do ano que vem.Vai ser corte nos impostos, corte na burocracia, corte na corrupção, corte nos carguinhos dos petistas que estão lá mamando na teta.
11: 2026年巴西大选将于10月4日举行第一轮投票，届时将选举总统、参议员、联邦众议员、州长和众议员。凤凰卫视林卓斌巴西报道。
6: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16号的报道，在美国和巴西关系持续紧张之际，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对于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德莫莱斯实施新制裁。德莫莱斯曾经因为负责审理巴西的前总统博索纳罗的政变案，在2025年的7月份被美方以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而美方在同一年的12月就解除了制裁，如今又在讨论重新以这个法案制裁德莫莱斯，包括冻结他在美国持有的资产，禁止美国个人或者是公司对他进行商业往来。报道也提到，德莫莱斯曾经授权警方突袭一名记者跟两名线人的住所，指控他们在调查另外一名最高法院法官的时候非法获取信息，也让美方重新将矛头对准德莫莱斯。
2: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休渔期已经结束，内地的大批渔船展开了新一轮的捕鱼作业，稍后见。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两军方重申禁止美军进入到波斯湾等地，并且寻常奖励抓捕或消灭入侵美军的伊朗人员。
5: 美媒称，海湾盟友对美国沮丧情绪持续上升，而特朗普表态支持沙土巴三国签署共同防务协议。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视察林肯号航母，称舰上人员的心理健康相关病例是现役航母当中最少的。
5: 也要看到的是，乌军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跟着导弹系统，而军队乌克兰军工设施发动袭击。
4: 巴西大选竞选期展开，民调显示总统卢拉的支持度领先了右翼代表普拉维奥，但是优势又在收窄。
5: 欧洲高温引发多国山火，比利时爆发史上最大规模山火，多国参与灭火行动。接下来看到是在南海的海域和东部的部分海域，在16号中午12点正式结束休渔，在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大批的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的捕捞作业。
4: 中国海警等部门出动了执法船艇，在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
6: 历时3个多月的南海福建休渔期结束，在福建80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踏浪寻仙。当中，福州市连江县的黄旗中心渔港，近250艘渔船浩浩荡荡驶出港湾，向东海进发，前往闽东渔场进行捕捞作业。由于很多渔船要在海上连续作业，一般要1个月才能回来，因此渔民们在出海前都备足了生活物资，从码头搬运上船。另外，渔船还要把冰打碎后注入渔船的冷藏舱，以便把渔获迅速降温，第一时间把鲜度锁住。在广东，全省3.2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跟海沐渔作业。相关部门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在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海南2.9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港口起航。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在广西北部湾福建连江东山附近海域，出海渔船最快即日就可带回首批新鲜渔获，海鲜将通过冷链快速销往全国各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连接深港两地的新皇港口岸正在进行紧锣密鼓的最后开通准备工作，而香港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新口岸大楼开通之后，日均可以应付大约20万到30万人次，有助于分流其他口岸的部分人流。他表示，现在不少的长者是以2元的优惠乘搭巴士到香园围口岸，而新皇港口岸之后也会有巴士会直达。据说落马洲支线的管制站也靠近皇港口岸，相信有不少的原本经由香园围口岸或是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出入境的旅客会改用新皇港口岸，而新皇港口岸将会采用这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将两地的柜台以及自助通关系统合并，闸机内有3道闸门，也预计20秒就能够通过。而至于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的无感通关，郭俊峰说，暂时有超过11000名的旅客 登记试用，现在已经有超过5万人次使用，效果满意。而当局也会分析数据，未来会扩展到其他口岸。
4: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欧洲多国因为高温干旱问题引发的山火还在持续燃烧，稍后回来带您关注。
0: 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看的是美国股市上周是涨跌不一，标普五百指数再创下新高点，而市场现在聚焦在关注于周四在公布的美联储议息会议纪要，以及多家的零售巨头将会公布的财报表现。
1: 美国股市上周走势分化，最新公布的上游通胀 PPI 数据超预期降温，同时零售销售数据也意外下滑，强化了市场对于美联储下个月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资金回流科技板块。不过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拖累相关板块，同时投资者等待沃尔玛等零售巨头财报公布，零售板块普遍盘整。累计全周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0.14%， 标指上涨 0.36%， 周四曾再创历史新高。道琼斯工业指数则受到传统板块高位回吐压力，下跌 0.56%。有市场分析指出，美股当前恐慌指数从高位显著回落，市场整体系统性风险有所降低，不过个股以及板块间的轮动速度正在加快。展望本周市场关注的经济数据有周二将公布的7月份的新屋开工、进出口价格指数以及工业产出数据，美联储议息会议纪要将在周四公布，周五还将公布8月份的标普综合 PMI 初值。另外，沃尔玛、Target 等多家零售巨头将公布季度业绩，同时市场还将迎来 SpaceX 第二波解禁潮，预计将有超过3亿股净售期于周四届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来看到香港股市在上周未能够延续上升的走势，恒生指数是在26000点关口遭遇到了强大阻力，全周都是在反复走低的。外围股市有恢复强势，恒生指数在上周一还有上周二连续两个交易日上探到了26000点的大关，但是无法守稳，并且还进入到一个反复下调的走势，在上周五最低还下探到了25000点的边缘，中场收在25116点，全周累计下跌了551点，跌幅是在2.14%，日连续第二周继续的下跌，并且已经失守了250天和20天的均线。那么本周港股市场会迎来一个密及的企业季度业绩，包括像是吉利汽车、小米，还有港交所以及阿里巴巴等重磅企业都将会发布季报。另外，市场也会同步关注的是今天稍后就会出炉的中国在七月份的宏观经济指标。
0: 历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的期间，特色美食的板块也被安排设独立展区，广东老字号也带领了岭南美食到场参展。
3: 走进展区，铁板滋滋作响，烤肉的香气扑面而来，成为展会人气最旺的打卡点之一。与往届不同，第16届喀交会首次将特色美食与投资合作、国际贸易、国内贸易并列为展览主题之一。
4: 这是我们喀什本地的那个西门塔尔牛，野生这个本地黄牛，我们就是采用科学的这个养殖规范。现在我们这个牛羊肉礼盒在全国31个省市都有销售。一年差不多800多万，
5: 肉质很嫩，就是你不用去说，加很多的调料呀啥的，也可以就是原汁原味，也可以加点酱汁那种。
6: 全国各地的客户都有，今天早上还有一个香港的客户，然后他觉得这个就麻辣度上面他稍微有一点点要过度一下，哎，非常 OK， 顺利接受。
3: 新疆本地美食之外，广东百年老字号也带着岭南风味来到喀交会，陈皮酸奶、陈皮咖啡、陈皮甘草水等引来不少人围观。参展商介绍，希望借助衍生美食打开新的市场，展现老字号的新活力，让陈皮这个广东非遗产品走得更远。
7: 我们陈皮作为广东的一个特色，它是既可以入药又可以入膳的，它是一个纤维陈皮，它可以止咳化痰、疏肝利胆的。现在我们想借助喀交会呢，更向我们的中亚市场，甚至我们的欧洲市场啊，向更多的国家去认识我们这个广东的非遗产品纤维陈皮。
3: 据了解，本届喀交会吸引了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内外企业参会，除了食品展示，展期内还将举行56场配套经贸活动，让来自不同地区的企业与客商能够面对面交流。凤凰卫视杨若欣、吴志成，新疆喀什报道。
0: 再看欧洲的高温干旱引发的各处火灾还在持续蔓延，而比利时东部的有一个自然保护区，16号发生比利时史上最大规模山火，过火面积达到30平方公里。
2: 同时，希腊和法国也在持续燃烧，希腊在16号据报有2人死亡，有9人受伤。
8: 比利时东部高沼地自然保护区近日发生大规模山火。截至当地16日早，过火面积已达30平方公里。 由于靠近与德国接壤边境地区，且受风向转变及浓烟蔓延影响，火势一度向德国方向逼近。德国方面称，火线目前距离边境1.5公里，距离最近的居民区仅1.8公里，并表示预计火势不会蔓延至德国领土，但烟雾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德国边境多个村庄约600名居民游客被迫撤离，部分人被安置在体育馆。比利时当局称，已部署包括德国消防员在内的超过250名救援人员参与救援。来自荷兰的消防直升机也协助本国直升机一同投入灭火。截至16日上午，火势仍逼近居民区，但暂无房屋受到影响。根据数据，这场大火的过火面积远超过2011年发生在同一地区的一场大火，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野火。位于希腊首都雅典以西约20公里的旅游度假地萨拉米斯岛16日也发生森林火灾，当天岛上两个区域相继起火，在强风作用下，两处火势迅速蔓延，部分民宅遭到大火吞噬，造成多人伤亡。当地消防部门已出动近200名消防员、30多辆消防车以及14架飞机参与灭火。希腊海岸警卫队调派船只协助转移岛上居民和游客。当天晚些时，一处火势被扑灭，另一处仍有零星火点。此外，希腊位于爱琴海中部的斯基罗斯岛连烧多日的大火目前已得到控制。大火导致岛上约1300公顷森林被烧毁。16日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岛上仍有余烟腾起，大面积林地呈现烧蚀状。另外，法国西南部朗德省日前被控制的一处森林大火15日清晨发生复燃，附近城镇居民和度假者被紧急撤离。当局称，这场大火13日开始燃烧，目前已烧毁近16平方公里的林地，约650名居民被迫撤离。当地已请求政府部署一架消防直升机协助灭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接下来看到是日本千叶县的暴雨成灾，死亡人数16号已经上升到了10个人，另外有1个人失踪。而另外一方面，县内有超过1000栋的住宅被淹，水浸过后路面也遗留了大量的车辆。千叶县政府16号就透露，新增的一名死者是来自千叶市的30多岁男子，他在停电的住宅内使用了发电机，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警方持续的搜寻有一名失联男子。而这一次的暴雨造成严重的水灾，根据县政府的统计，目前大约有1500栋的民房被淹，42栋的建筑受损，预计受灾的建筑数量可能会继续增加。而另外一方面，千叶市有大约2500辆车因为泡水而被弃置在路上，千叶县政府管理的道路也统计到大约有200辆的弃置车辆。
2: 那您看到意大利追回此前被盗的3幅法国艺术大师的画作，并且还拘留了5个人。当局在16号就发布追回画作过程的相关视频。不过呢，现在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西西里岛的莫西拿，一家博物馆也发生了盗窃案。
0: 而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知名画家莫西拿，他这4幅画作失窃，总价值超过了7000万欧元。
9: 意大利西西里岛莫西拿的一家博物馆16号暂时关闭，警方正在现场办案取证。当地媒体报道，这家博物馆在前一天晚上发生盗窃案。警方表示，当晚居民正庆祝传统节日圣母升天节，窃贼趁夜色潜入博物馆，绕过警报系统，并盗走4幅画作。警方随后封锁现场，对博物馆进行调查。这4幅画作均为文艺复兴时期知名画家莫西拿的作品。失窃作品包括圣格雷戈里奥多连画5块画板中的3块，另外2块被发现遗弃在博物馆附近，以及一幅

0: 不描绘圣母子等人物的双面画，其中双面画原本放置在展示柜内。博物馆馆长梅尔库里奥表示，他感到非常痛心，被盗画作包括墨西拿最重要及最知名的两幅作品，对于博物馆、地区以及艺术界来说都是一个巨大损失。另外，意大利宪兵16号发布视频，展示三幅日前被盗画作的巡回过程。警方14号在北部城市帕尔马的一间公寓内发现这些画作，当时他们被窃贼用床单包裹。这三幅画作分别为印象派大师勒努瓦的鱼、现代艺术之父塞尚的樱桃静物、野兽派画家马蒂斯的露台上的宫女。帕尔马附近的马尼亚尼罗卡基金会博物馆3月22号至23号夜间发生盗窃案，警方表示窃贼强行撬开入口大门，在不到3分钟的时间内盗走画作，随后穿过博物馆的花园逃走。博物馆方面认为，这起案件是由训练有素、组织缜密的犯罪集团所策划执行，5名涉案人员已被警方拘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发生了重大的交通事故，一辆旅游大巴在16号凌晨翻车，造成至少有10人死亡。消防人员接到了事故的报告，抵达了现场之后，发现有8个人已经遇难，另外有2个人送往附近的几所医院之后，因为伤情过重也已经不治身亡。在这些遇难者当中，包括了8名的妇女，还有1名小孩。事发是在当地时间大约凌晨的4点30分左右，涉事的这个大巴当时载有数十名的游客，准备前往到了里约市的海滩，途中是从彼得罗波利斯附近的山区，要准备下山时就发生了侧翻。警方目前对事故原因正在展开进一步调查。
2: 津巴布韦的警方16号发表声明，津巴布韦北部的卡里巴湖日前发生了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经攀升到了84人。在11号的下午，有一艘船只在卡里巴湖上行驶的时候发生了倾覆。而根据津巴布韦先驱报的报道，当时船只遭遇到了强风天气。而根据了解，事故发生之后，有77人获救。警方表示，目前还是有人员失踪，而继续的搜寻在当地。津巴布韦的总统姆南加古瓦在12号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也责令相关的部门为遇难者家属提供必要的帮助。卡里巴湖它是位于津巴布韦和赞比亚的交界处，拥有丰富的水电跟渔业资源，长期以来湖区的居民都依靠湖上的船运往返偏远渔业社区。
1: 来看一下商业电台的消息，在瑞典举行的世界乒联欧洲的大满贯，王曼昱在女单决赛是以局数4-2击败了另外一位的中国球手王艺迪，夺得的冠军。那么报道当中就指呢，王曼昱是以较快的速度比较快进入到状态，在开赛之后是以12-10和11-3连赢了2局，而王艺迪随后是以11-9扳回了1局。
2: 在第4局的时候，王曼昱呢是以12-10再下一城，王艺迪在第5局绝境爆发，比分来到了12-10。而第6局的时候，王曼昱重新调整状态，顶着王艺迪的攻势以11-5赢下比赛，最终拿下了乒乓欧洲大满贯女单冠军。
1: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伊朗军方发出的重金悬赏令，要抓捕或是消灭美国军人者可以获得大约有3万美元的奖励。稍后见。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块，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伊朗军方重申禁止美军进入到波斯湾等地，并且悬赏奖励抓捕或消灭入境美军的伊朗人员。
9: 美国媒体表示，海湾盟友对美国沮丧的情绪持续上升，而特朗普表态支持沙土巴三国签署共同防务。
8: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视察林肯号航母，称舰上人员的心理健康相关病例是现役航母当中最少的。
9: 而乌军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物流枢纽跟导弹系统，而军队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发动袭击。
8: 巴西大选竞选期展开，民调显示总统卢拉的支持度领先了右翼代表弗拉维奥，但是优势有在收窄。
9: 欧洲高温引发了多国的山火，比利时爆发史上最大规模山火，多国参与灭火行动。
8: 欢迎回来。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16号称，伊朗在军事政治层面上取得胜利，要巩固战果。
9: 而伊朗议会同一天也审议了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方案，填补相关的法律空白。
1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日就梅姨与伊朗战事发生，宣称伊朗在军事政治层面取得真正胜利，成功挫败对手战时核心战略目标，现在必须集中精力保护、巩固和加强这一胜利成果。据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包括总统佩泽西奇扬、议长卡利巴夫和司法总监埃杰伊，15日举行会议，讨论伊朗局势最新发展和当前面临的问题，并就推进各领域关键优先事项交换意见。三方强调必须加强机构间协同增效，主张采取综合协调的方式推进国家事务以实现公共利益。并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16日对霍尔木兹海峡智能管控有关方案进行审议。同日，伊朗议会以线上方式举行全体会议，审议多项法案，重点涉及遏制境外势力渗透。